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有着尊爵不凡的身份，奇迹般的将士，他也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将行伟大之事。但是这一切神机骑士的起点却是如此平凡，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开始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就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是你多半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新约�圣经里头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几乎都在谈论耶

稣的事迹。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好几期的时间，一起来慢慢的谈耶稣的生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不是由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所怀胎的，他是圣灵投胎在玛利亚腹中的，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孩子，最后却很傻眼的出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生不久之后就逃亡到埃及，这真是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人生的起点啊。那么耶稣成长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准备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第3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啊，之前可能没有，之前谈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没有说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哦。好，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亲戚关系哈。所以耶稣他成长到30岁了，他准备要出来传道。那个时候他的表哥也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丢弃手中的恶行，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就用约旦河的河水为人施洗。在耶稣准备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就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救世主。为什么约翰知道？因为我们说过施洗约翰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开道者，他是为救世主铺平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知道救世主就是耶稣。当耶稣来要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约翰说哎，等等等等，你才是救世主，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要一切按照礼仪来，虽然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虽然我的身份比你更高贵，但是我们应该要先按着这样这个礼仪来。所以呢约翰就按照耶稣的要求，就用水帮耶稣施洗。当耶稣受了洗，好，这个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你要泡进去水里面然后再出来。那当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天突然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不只是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灵好像化成一个鸽子的形 的样子，上帝的灵就化成一个像鸽子的形状，然后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受洗了之后有这样子的异象展开。那所以哇，耶稣好像这时候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好，但是呢在受洗完了然后接受了这样的异象之后，耶稣马上夹带着这个打铁趁热夹带着高人气去开始传道吗？并没有啊。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到旷野的深处，然后禁食40天。好，就是去到旷野，其实旷野我们现在对于旷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但是

其实简单来说，你就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沙漠哈，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个旷野沙漠里面，然后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的时间。好，40天，一个人不吃不喝40天，是不是肚子很饿？是不是口很渴？这个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第一个，魔鬼来了哈，就跟他讲说：“哎，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有超能力吧？你可以吩咐这一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你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耶稣有没有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呢？没有。耶稣回答说，圣经上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也可以啦，我只要有上帝的话就可以了哈。那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魔鬼不死心，又带他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房顶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也写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这一次魔鬼的试探有一点深度哦，他看到耶稣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这个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反击哈，所以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他也引经据典，好，这圣经上讲的啊，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哈，你现在跳下去，有这个天使来托着你，岂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遂他的心意哈。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同时也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这魔鬼不死心，又来第三次。这一次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很高的山，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跟荣华都指给他看，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你如果愿意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一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第三次用圣经上面的话，而且正确的使用，不是像魔鬼那种断章取义的。耶稣三次正确的使用圣经上的话，然后就这个成功的反击魔鬼，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有天使来给耶稣吃喝，让他可以恢复力气，准备开始出来传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说：“你是救世主，应该不用上我这里来洗礼的，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但是耶稣说，不，我们要按照礼仪来，在我出来传道之前，我一定要先受洗。受洗是后来的基督信徒很多年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礼仪。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信仰。所以当为什么这个

这洗约翰要帮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他要来表明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训，我愿意，因为施洗约翰传的道就是悔改嘛，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那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而且我愿意这么做，以就是接受这个教导。那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也是一样啊，耶稣他当然也是愿意悔改，愿意其实耶稣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表明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导，而且他愿意这个以悔改的心来进入上帝的国度。虽然他的出身是很特别的，虽然他是圣灵承运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在出来传道之前跟所有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受洗。除了受洗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一般信徒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禁食40天之后，40天不吃不喝，身体正是非常虚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过这个肚子很饿，或者是生病身体虚弱的时候，心灵也会变得特别脆弱。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3次用上帝的话，用圣经里头的话击退魔鬼。好，耶稣做完这两件事情，受洗跟受试探之后，他就正式出道了，开始传道，并且这个选召门徒跟学生。接下来一段我们来谈耶稣这个选召门徒学生的过程。在福音书后来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其实虽然他出来传道，然后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这当中也有一些的这个妇女啊，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啊，但是呢，耶稣就有12个，他特别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选立了12个弟子。我们称为12门徒，在耶稣这个在耶稣死了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这12个门徒又被称为使徒。他们后来在初代教会当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那这12个学生是怎么来的呢？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没有谈到每一个学生被选召的过程，但是有谈到了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看哈。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述了两段耶稣这个呼召选召他的门徒学生的故事。首先是这个耶稣选召了渔夫，4个渔夫。但这个事情是这样，耶稣呢，他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想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耶稣就看见有2只船在这个湖边，然后但是打鱼的人就已经这个离开船去洗那个渔网。那其中有一只船是这个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因为这个打鱼的人现在没有在打鱼哈，他们只是船停在靠岸边在停，所以这个船没有在工作。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船夫哈西门把这个船稍微离开一点岸边，然后他就坐在这个船头，这样子从船上跟众人讲话。好，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群保持一些距离的话，这个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耶稣，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了，他必须要为自己找一个类似于讲台之类的地方，所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可以听得清楚他讲话。所以呢，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从船上来这个讲道，

后教导众人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他就跟西门说：“你把这个船哈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啊，夫子啊，我们其实哈已经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了，可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呢，既然你是老师哈，看起来很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哈。”西门讲这个话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验老道的渔夫都已经打不到什么鱼了，你叫我们撒网，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啦。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讲了哈，我就还是按照你的话，我就撒网。但是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哈，因为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根本就打不到什么鱼，就表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现在这个时期这里就是没有什么鱼这样。可是呢，当他们下了网之后，发生了让他意料之外的事，就是这个网一撒下之后，圈住的鱼超级多，甚至那个渔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了。西门跟他的兄弟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多的鱼，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渔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好，然后他们就两船合在一起，哈，四个渔夫就把这些的鱼装满。那这个西门看见了哈，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他知道遇见了不寻常的人哈，然后他刚刚还就是对这个神奇的老师讲话不太客气哈，那他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挫。那可是呢，没想到耶稣没有怪他，好，耶稣就跟这个渔夫西门，好，跟这个渔夫西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兄弟，好，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以及呢隔壁船的渔夫也是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好，耶稣就跟他们四个人说：“好，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都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所以呢，这四个人哈，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后来就这他们本来都是渔夫哈，原来是四个渔夫，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吗？他们刚刚才网了超级多鱼，连那个渔网都差点破掉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事实上，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好，后来在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里头，也是跟耶稣特别亲近的，等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四大弟子哈。好，后来耶稣又继续走哈，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呢，这个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好，税吏呢，在当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讨厌的职业，也不能这样说。其实税吏是一个肥缺啊，但是呢，能够当上税吏的人哈，都会被大家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管控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税吏呢，他其实等于就是能够当上税吏的人，等于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所以税吏呢，第一个

是为罗马人服务的。然后再来，他怎样为罗马人服务？他是要向自己的同胞收钱，然后上缴给罗马人。所以呢，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哈，这有点就是有点像是卖国贼啊，你在背叛自己的民族，你背叛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去为那个外族服务，然后呢，你是为了外族，为了罗马人，然后来向你的同胞收钱，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然后呢，罗马帝国的这个为了让税吏哈可以怎么讲，就是为了让这一些，因为这些税吏通常都是由本族的人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犹太人里面的税吏，就是从犹太人里面选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税吏可以乖乖的收钱，然后上缴，所以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哈是这样的，罗马帝国会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每一年要从比如说这个城，好，这一个有你管一个，你负责管一个犹太人的城或者一个区域，然后你每年呢要从这里上缴给罗马帝国，比如说假设你要上缴，假设你要上缴100块好了，每一年你要上缴100个金子，好，那可是我不管你。我不会去管你跟下面的人收多少钱，我只管你每一年有上缴我跟你约定好的100个金子。好，所以那这个税吏他可以往下收多少钱呢？随便他啊，他有办法，他有办法收到200个金子的话，他上缴100个金子，剩下的100个金子就进到他的口袋里。好，所以这个税吏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自肥的行业，好，那所以呢，几乎所有的税吏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根本不会去管他往下收多少钱，罗马帝国只管他有没有每一年有没有上缴，就是该缴的那个金额。所以呢，大部分的税吏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了，我当然是会往下收的越多越好。好，那所以这些税吏其实就是帮着罗马帝国往下压榨平民百姓的人。好，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非常招人恨啊。那所以呢，税吏在大家的眼中其实就是跟那个罪犯啊、强盗、小偷、妓女同一个等级的哈，就是属于那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好，那么耶稣呢，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关上，然后耶稣居然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可能有一种魔性，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哎，然后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然后有很多的税吏，然后跟一些你知道，因为税吏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也就只能够是税吏，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好，基本上比较高尚的犹太人是不屑跟税吏来往的。所以呢，税吏这个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筵席，然后就有就是他能够请来的朋友，也就是其他的税吏嘛，哈，然后跟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啊，比较底层的人就一起吃饭。那耶稣也就去了，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当中这些比较高尚的阶级，啊，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犹太社会当中是比较高阶层的人，

然后他们算是某一种的宗教领袖，宗教跟社会上的领袖。好，那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我们称他们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其实是可以算是律法师吧。然后就是他们很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常常会教导别人律法。那文士也是一样，就是很了解摩西律法，所以教导别人。那所以像这种对于摩西律法很了解，然后有能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是在社会上是就是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听到耶稣居然去利未人的这个居然去利未的家里面吃饭，就非常的不爽啊。因为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也跟他们一样，耶稣等于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同行，就是他们都是他耶稣跟他们一样是出来传道，然后这个用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然后这种传道者啊，这耶稣出来传道等于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同行，好，也就是同样都是律法师，同样都是就是教导人的老师，好，应该是在社会上比较这个受人敬仰的阶级哈。结果这样一个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人，居然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哎，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非常不爽，你这根本就是你这个破坏了我们的身份呐 啊！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们是身为比较高尚的族群，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你身为律法师应该要保持洁净，怎么去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沾染罪恶这样？然后耶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耶稣就说，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本来也就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好，这是耶稣的回应。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在呼召我之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些的预备，受洗、受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身份特殊，但是他在出来传道侍奉之前，仍然与所有的信徒一样接受洗礼，以此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信上帝。随后他又去到旷野，在禁食40天又饥又渴的情况底下，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肉体虚弱，但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让他退走。后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选召门生，可是他所选择的人都不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学识很高的人，而是平凡甚至很普通甚至有点低下的贩夫走卒，还有大家避而远之的税吏。耶稣身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律法的教师，在社会上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可是他却

去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集团的大老板跟在地下道乞讨的那些人同桌吃饭一样。

罪人所预备的，就好像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病人一样。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他要拯救的对象也是那一些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难免会有门户之见，认为高尚的人应该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低贱的人只能与低贱的人同席。然而，耶稣虽然有非凡的出身，却没有半点架子。比起那一些表面高尚的人，他更愿意和罪人在一起，甚至他认为这些罪人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服务的对象。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是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升斗小民，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短暂一线的生命，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他服务的对象，我们是他珍贵无比，甚至要把命都送给我们的对象。你可愿意让耶稣来爱你？你可愿意让耶稣的福音光照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本来是尊贵的，你本来是尊爵不凡的，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平凡，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走上十字架，把命都给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也深愿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耶稣的爱，能够接受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邀请到董事基金会下面的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工作上面啊。目前我们知道，在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个年龄层，心理卫生中心啊，都是从整个企划的推广啊、执行啊，从整个无中生有的部分啊，没有想到都是从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人自己啊，真的是发挥所有的力量跟资源啊，一起来组合，成功的推广了很多的这个影片啦、教材啦，甚至广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大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聊，因为现在跟社会大众要推广很多的观念啊，其实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沟通管道虽然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不一定每一种都效果都很好。但是董事基金会在这个部分呢，常常是都能够很有经验的、很精准的，可以投注一些有效的影响全社会的一个这个口号和这个观念。那我们特别想要来请问李主任，有关于在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呢，不知道您认为啊，现在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啊的预防啊，心理健康的推广，哪一些观念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这个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听，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2: 那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怀

0: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就是校园，因此我们走入校园跟学校合作，举凡就是课程，情绪教育课程，然后提供课程设计，提供教案，提供文宣手册，然后甚至我们有开发青少年跟儿童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的桌游，然后以及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办理营队活动，那甚至针对家长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就是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教师研习的部分，希望也让师长对于就是怎么样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异状，怎么样跟青少年沟通，陪伴他们走过低潮，这些就是相关的讲座我们也有在做，就是举办跟推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儿童青少年学习，然后建立一个有效的抒压习惯。那其实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也有指出，运动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之外，也有助于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缓解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甚至于有在推动运动跟心理健康如何相互的，就是帮助的一些方案。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公益团体，那募款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其实国外那时候也蛮特别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跑步募款。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会在生日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然后如果你支持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那我会把我的，你可以捐款，然后我会把你们的捐款，把亲友的捐款，就是转而捐向给另外一个公益团体。
1: 我有看过一个老人家是推助行器，他是英国的老人家，他就说我能够绕我的院子几圈，然后你就可以支持这个。
0: 我的那个行动，
1: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钱呢，你们捐给我，我就把它就捐给另外一个，
0: 对，
1: 我忘了，好像那个时候跟英国的什么活动有关。
0: 对，他们其实蛮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方式。那当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对。那我们又想推运动，然后又想要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就是可以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提倡的是运动舒压，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鼓励小朋友运动。当你小朋友跑操场一圈200公尺，那会有企业帮助你捐1块钱给董事基金会，支持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推动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那小朋友就可以养成运动舒压的习惯，他建立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可以帮你就是实践社会公益的一个行为，所以将公益跟运动结合，促使跟提升他们的运动动机，继而建立运动舒压的习惯。那后来我们也获得就是教育部体育署，他们也是长期在推动校园的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共同合作在校园里面推动建立提升学童建立运动舒压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运动它有相当多的好处，它可以刺激就是血液中的脑内啡啊、多巴胺跟血清素，都有帮助稳定情绪，然后获得有点像是你正向情绪支持，甚至是会有爱上运动上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就是自信，继而帮助就是维持心理健康。因此小朋友也很爱运动，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维持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设计了各种的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 累积你的跑步里程，就像在爬高山一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一种方式是地图，我跑了几公里之后就象征了，对，就象征了我到达了桃园、台中，甚至是台南或是高雄。
1: 不是真实你跑到那个地方，
0: 是
1: 你累积到那里。
0: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我们就会提供奖励，或者是用我们抽奖活动的方式去让他长期累积他的一个运动舒压的习惯，然后从而建立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且他后来又。我们有就是研制了漏洞舒压五招，除了跑步之外，跑步可能你会喜欢在户外跑，你会受限于天气，
1: 对，
0: 但是漏洞舒压五招你可以在家里做，不受天气，不受时间，短短的3到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借此帮小朋友，就是你学会漏洞舒压五招，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运动，然后去累积你的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今年也预计在暑假推出就是亲子运动的家庭运动挑战的一个方案，鼓励他们就是连续8周都有达到每周150分钟的活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记录表寄回给董事基金会，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高额的礼券，
1: 真的
0: 对，吸引就是亲子共同运动，帮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建立良好的运动舒压习惯。
1: 这个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对，
1: 那请问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可以寄信来吗？
0: 应该是可以，我们没有限制。
1: 哇，我觉得好实用哦。那这些东西，在你们的 app 也可以累积这个，就是用累
0: 积官网上，在华文心理健康网，
1: 然后累积里程是要下载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这个方案会是透过一个记录表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运动的项目，因为我们除了跑步之外，希望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你可以记录你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因为国内的目标是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希望可以达成每周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目标，
1: 等于每天要30分钟，
0: 对对对，
1: 六日不算的
0: 话，对对对，我们当然也用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当每周他有150分钟的时候，连续8周就可以寄回他的活动记录表，然后不论是线上或是寄回纸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活动，
1: 抽奖活动。
0: 对，
1: 哇，那这个你说所详细的资讯是要去
0: 华
1: 文
0: 心理健康网上，对，
1: 华文心理健康网，这也是你们专属的网页吗？
0: 对，我们自己的心卫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
1: 华文心理健康网啊。
0: 对，
1: 感觉也是蛮全球的啦
0: 对，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全球的华人提供就是心理健康的最新资讯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对，
1: 相当的好，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努力的叫小孩啊来实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诱因啊，而且
0: 我
1: 真的
0: 提供大奖
1: 然后周周抽吗？还是一个月
0: 8周后抽？
1: 哦，8周后，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
0: 主要在暑假推动，我们会从7月1号，然后连续8周。
1: OK， 好，
0: 是我们的活动时间。
1: 大家听到马上就要来注意，7月1号就一定要先报名就对了。
0: 不用，他可以先自己就是
1: 记录，
0: 开始运动，开始记录。
1: 主要是要8周后要有这个记录成果，
0: 成果，然后寄回给我们。
1: 哦，他会不会自己乱写啊？
0: 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爱上运动，要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是爱护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每天30分钟。1周5天150分钟，这样要连续8天，
0: 要跟着爸爸
1: 8周，不是8天哦。
0: 对，8周，我们是跟
1: 亲子一起，
0: 我们是鼓励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可以参加，然后是要邀请
1: 爸
0: 爸
1: 妈
0: 妈一起运动，这个不太容易。
1: 是，其实小孩子过什么生活，大人有一半的责任了。 假如大人是不喜欢出门运动，或是也不喜

0: 喜欢在家运动的，那小孩想运动至少不要阻止他，
1: 对
0: 不对？
1: 而且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运动好像
0: 也无趣
1: 啊，就想要有人陪，所以我最直接的一个伙伴就是爸爸妈妈，对，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运动机会，可以提升就是家人间的一个情感，对，也可以让亲子沟通更好。
0: 对啊，多一些相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一起运动，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健康，
1: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0: 对，然后心情更好。
1: 对，
0: 我觉得好棒哦，非常实际的运动的舒压，然后是又亲子互动提升，我觉得好棒，一举多得。
1: 谢谢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参加。
0: 对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啦，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等到要需要使用药物了，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些自助的方法，那这些自助跟替代性的方法，我们提到对大家最有用的就是运动，那其实听起来还有很多方法也有帮助。我知道像是有些人会说啊，你要吃营养的食物啊，然后你要睡眠要好啊，那好像很可以归类下来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啦、啊、那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帮助推广的吗？
1: 其实要选择适当适合自己的负面情绪的疏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对，那你可以从事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不伤害你的身心健康。
0: 对，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刚刚提到运动，喜欢运动的就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帮助自己就是重新找到好心情。
0: 对，
1: 那不爱运动的人，当然有的人喜欢手作，或是有的人喜欢透过就是被动的按摩，或是透过闻精油熏香的方式，去让自己的不愉快暂时的抛下，那如果说就是都不喜欢尝试这些方式的人，也可以利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你的心情低潮的时间，或者是想想我为什么会有低潮，
0: 对，
1: 然后或是记录一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处于一个负面感受的一个情形，然后尝试利用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写下我怎么样改善，或是我可以怎么做可以缓解这个低潮，或是缓解自己遇到的这个困境，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或是重新找到解开这个困境的方法。
0: 对，
1: 对，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好像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负面情绪或是忧郁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功能，不论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然后生活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提到的睡不好、失眠或者是嗜睡，还是你的动作上变得比较迟缓，或是有一些躁动，
0: 对，
1: 或者是说你的体重有明显的，对，短时间之内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可能
0: 突胖，
1: 对，突胖，对，你自己没有办法缓解又造成生活上的影响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透过找心理诊所啊，心理师聊聊，或者是找就是医院身心科去评估你的身心状态。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情绪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你的心情，
0: 是
1: 做个检查，然后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然后找到就是改善或是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缓解，对，
0: 有一些
1: 重要的
0: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征兆，可能自己要对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1: 一
0: 下，
1: 有一些了解，
0: 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跟昨天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有的人就要别人提醒，可能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最近比较无精打采啦，或者哎，你怎么瘦这么多，是最近没有吃吗？可能都自己都忙忘了，或者就是说沉浸在某种情绪，也就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多跟别人相处有。也是有一个帮助啦，别人会给你好像一个提醒，对，但是跟自己的关系对话这是很重要，能够了解自己。刚刚丽尊说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这种预防啊，就是说一种自助的替代的方法，还没有到很严重需要求助于医师吃药或者是更多的医疗的措施之前，我们对自己比较适当的好像有点排水功能啊，这个水库已经满了，我们怎么样排水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调节，不然整个水库都水池都满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已经要后续要善后好多东西。对，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多跟别人交谈也是一个好办法。
1: 对，
0: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增加这两，就是这种不管是让自己开始主动注意自己，然后或者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谈，这种都是透过可能有的人习惯自我一直对话啦，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其实那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沟通，只是它是这种自我对话，它会不自主的就是跳到某一个频率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往负面的负向的这个想法去沟通，然后表达自己，但自己一直想，这种自我沟通这种又好像不是很健康。那怎么样能够开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的整理，自我的沟通，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提早有些想法，那会比较帮助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思考的陷阱啊。
1: 我们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检视或者是觉察，等于是说你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就是像我们的 APP， 它除了有提供情绪检视的功能之外，你可以透过填量表去了解你现在的情绪分数，然后如果你用会员的方式登录，它还可以帮你记录就是你每次或是每天你在量测的情绪状态的分数，然后你就会从这一个小日记或是记录上面去了解他，了解自己的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你在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的事件，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写下来。那长期下来，你可以找到就是情绪波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知道自己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开心，进而管理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当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去从里面就刚刚提到，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如何鼓励自己。你可以尝试写下就是自我鼓励的话，去转换。就比如说，虽然我今天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我很努力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也积极的跟自己的对话，肯定自己的作为，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或是思维可以得到转化。对，其实这样都可以就是建立一些方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跟管理自己的情绪。
0: 所以这个 APP 也是董事开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自我监控、自我记录，有一点像是可以每天写一点情绪小日记。
1: 对啊，
0: 然后就每天检测自己的情绪变化，然后从这个变化当中 可以找到一些自我鼓励的办法。
1: 对，
0: 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 app， 很有帮助。
1: 如果说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低潮，像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面的诊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0: 就是两个星期、
1: 嗯、
0: 如果你最近的两个星期每天其实都有发生一些就是身心不适的状况，然后刚刚提到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就是寻求专业的人员，不论是心理师或是身心科医师、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记录跟心理师讨论、
1: 嗯、
0: 就是你最近自己记录到或是观察到的一个情绪状态，那心理师也可以针对你的状态上面提出更好或是更了解你最近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协助。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我想也可以帮助一些不太习惯开口跟别人沟通的人自我觉察、
0: 嗯、
1: 然后能够每天去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个命名，有一个定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不是更不好、
0: 嗯、
1: 还是说有好一点。那如果超过两个礼拜、
0: 嗯、
1: 那都一直觉得自己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潮的、
0: 嗯、可能分数很高，我们有一个临界的分数、
1: 嗯、
0: 那个测验结果会提醒你，就是、你可能最近的状态其实非常的糟，那、也会有提示说你可以寻求专业的部分做协助，
1: 是、好棒哦，真的是很实用哦，可以每天很科学化的去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的一个衡量跟觉察。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听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觉察和更多的警醒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听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有用的知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和这个李丽婷副主任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对自己的状态要了解，然后能够去注意自己情绪的变化。那每天每天长期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两个星期的这种算是有意义的区间里面哦，要能够去具体的描述，哎，其实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科技产品有一些帮助。哎，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呢。那李主任说这个 app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来把这个 app 的名字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下载。
1: 我们的 APP 呢是忧郁检测 APP， 所以大家可以到就是手机上面的 APP Store 做搜寻。那你下载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访客的模式登录，或者是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那当然鼓励大家要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因为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日记的功能，就你就可以记录下APP 自动帮你记录你每天的情绪检测的一个分数结果，然后也会有就是结果的分析跟曲线图，但是如果是用访客的话呢，它就是只能检测，然后跟搜寻一些求助机构的相关资源，有一些功能对会员才可以看的部分，对。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APP 的话，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提供纸本的压力日记，也可以做就是索取，或者是就是可以利用纸本的方式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对，
0: 像这种自我沟通自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你不敢对别人说的朋友，或者是跟别人说你就觉得你沟通讲的不是发音不是很好啦，或者是我讲话别人听不懂啊，我就自己先对自己写下来。这是一个很好很有重视隐私的一个方法，
1: 是
0: 然后而且又可以适当的有一个监控，如果真的分数连续两个礼拜都比较超过这个，因为超过这个很重要的临界点，那就会自动有输出一些提醒的功能，
1: 是
0: 真的是很好，好像有一个电脑的手机的这个知心好朋友AI 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对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自己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一直想的人啊，然后呢很容易就会陷入比较某一种自己的角度啦，然后这种自我对话要怎么样让它维持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方式呢？
1: 我们会建议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信赖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跟他们聊聊，去沟通你的症结点或是你担忧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真的担心，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出口，是担心自己的亲友会过度于担心自己的状况，是担心别人会担心自己而说不出口，那真的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打一些咨询电话，或是寻求心理师跟你谈一谈也可以。其实心理师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做一个心理治疗或是专业諮商的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当你对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所疑虑，或者是职涯探索，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其实心理师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的。对，
0: 其实就是如果一般

0: 般可能跟别人啊工作场合或者是一般的社交场所跟别人谈谈，的确是有的人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要怎么样跨越心理障碍，然后去主动找心理师，可能比较难啊，可能要去挂号啦，还是去找，会想到要找谁比较好，那这种主动求助可能就要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突破嘛，哈，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可以先利用就是电话的咨询的部分，你可以先试试看，因为其实你电话的上面除了他不需要面对面，他其实也是一个隐私性很高的部分，那你可以透过电话试着表达就是你的感受，那接听电话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有做过一些行前的训练，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他们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于接线的人员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培训的课程，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有耐心跟有意愿会去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或是你的烦恼，那再者如果真的也不想打电话，现在真的因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也有一些网络咨询的方式，对，那像我们之前有提供就是心情频道聊天室，大家可以上网，
0: 心情频道聊天室，
1: 对，大家可以上网就是利用网络的方式去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单位它其实有开发 APP 的功能，或者是利用 LINE 的功能 LINE 的对话，其实还是用文字沟通的方式，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他可以透过文字的部分更有高隐私性的部分来做一个就是互相的沟通，
0: 是怕说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丢失个讯息会不会是 AI 人工客服？绝对不会啊，这个部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AI 取代哦。
1: 要鼓励大家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0: 是试试看，
1: 对啊，试试看，其实一定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或者跟人家谈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帮助自己整理的一种开场白，
1: 是
0: 也是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试试看哦，因为你可能你想一直想要找到方法找人谈，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也不是很具体啦，可能会从抱怨开始，那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抱怨就会觉得要听好多你的苦水，就会有很多人就会吓跑，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头是有些提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实用，那个这部分我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助人工作者啊，或者是比较快帮助表达的人能够切入一个主题哦，不管世界多困难多大，有多少的人对你不舒服的让你很想抱怨，主要它影响了你的情绪哦，造成你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这几种交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来来教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整理。
1: 可以直接就是和对谈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现在我的感觉如何，或是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的感觉，或是其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直接描述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最近我的睡眠一直被中断，或是我失眠，对啊，睡不着，或是我一直被惊醒，
0: 对对对，
1: 还是我一直做梦等等，对。然后可以具体的描述我最近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可能我是个客服人员，然后我接到非常多的投诉电话，然后他对我们这样的工作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常常恶言相向，对， 具体的描述自己的感觉跟实际遇到的状况，也能够帮助朋友就是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跟感受。
0: 主要那些事件造成了我的身体有一些什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啦。当然你可能要描述可能有好多好复杂的这个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睡得着，或者说你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大家就不用害怕你有什么忧郁症的现象是没有的哈，
1: 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0: 对，然后这样子的埋怨的方式呢，你也可能没办法一直重复的跟某个朋友说啦，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整你表达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各样的生活上压力造成你有一些感觉一直很沮丧啊，或者是一直感觉闷闷不乐，那其实这个感觉你就可能要去警醒自己是不是有点在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有一点好像找上你了，
1: 是做一点不同的处遇，或者用不同的行动去缓解你的负面情绪。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注意，这样的对谈会帮助自己去注意自己是感觉受到了一些困扰吗？就是等于这些压力造成你有一些后遗症了，你的感觉或者你的睡眠，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比如说我吃不太下啦，这个部分，那也许别人就你求助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会比较快掌握到
1: 你
0: 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可能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的哈，或是从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具体的一种。跟别人对谈的方法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沟通也找不到那个方法，就会变成一直在绕圈圈，绕圈圈
1: 上面一直宣泄。
0: 有时候专业人可能会甚至医生可能会问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我帮你什么？那可能就会帮助自己整理。哦，我现在是比较睡不好，或者我现在这身体都很没力气，我没有办法出门。我本来都不想，我本来会很喜欢打扮的，可是我现在出门我都很邋遢，我都不想打扮。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到自己的变化，其实就很棒了。
1: 对，重点是要觉察自我，对，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0: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自助的方法了哈，常常去关注自己，
1: 时时检视心情。
0: 对，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看现在那个Apple 的手机啊，它也会有心情。然后也有正念，
1: 对，
0: 然后这不是说你要保持正念
1: 啊，有一些引导的方式。那我们在今年的好消息是，我们在我们的忧郁检测 APP 也会推出新的功能，对，也是跟正念有关，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心理健康 DIY 的方式，对，让民众可以在生活上可以直接做应用。
0: 是啊，我常常觉得说，正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有邪念哦？有些人会问我这种问题，正念的意思就是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想的生气骂别人的那种感觉呢？那有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误解，
1: 被专有名词误导。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利用比如说正念呼吸啊，去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让情绪跟心情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那个负面的情绪不至于过度的影响自己。
0: 对，就是那个正念有一点就是像 right time，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弄清楚这个时间自己是开心还是伤心还是生气还是有一点隐隐作痛的难过等等的，其实就是去觉察当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去 看清楚啊、哦，了解清楚现在当下的自己是觉得好舒不舒服的，只这样就是正念了啊、哦。

你也可以感觉我今天真的很沮丧，我今天真的很伤心，被老板骂了，那所以我是伤心的，那或者我是有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从哪来的，

0: 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意思哦。
1: 嗯嗯照顾自己，留一点时间照顾自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觉察，进而了解，然后进而做出行动，然后去帮助自己维持一个正向然后更好的身心状态。
0: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大众真的好幸福哦，有这么棒的基金会在很细的层面去注意到个人。其实你这个也蛮多的个人的预防了啦，而且是也能够达到帮马上就做一个
1: 治疗，
0: 对，就是转介资源的部分，然后让个人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觉察，那其实是做很深度的这个个人的协助，而不只是宣导观念而已哦，而是很直达每个人内心，
1: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讯息或是工具帮助自己。对，
0: 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谢谢这个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哦，包括这一集谈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舒压的部分，他们也预计在7月1号开始有规划了8周的亲子能够一起运动，记录下来，然后呢寄到基金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抽奖，用运动推广在小孩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从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培养运动的习惯，建立运动是对自己身心都很有帮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有提供很棒的丰富的奖品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抽奖。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海外的人士不排斥哦，是也没有设限的，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舒压的这个活动。那另外就是在 APP 上面呢，我们的董事基金会在APP 的这个设计呢显得非常仔细，那包含有这个忧郁检测 APP，
1: 是，
0: 然后还有心情频道聊天室，这是也
1: 是
0: APP 吗？
1: 不是，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对，但是我们近期就是有稍微暂停服务，
0: 但从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华文心理
1: 健
0: 康
1: 网找到相关的，就是
0: 新的活动推出，然后或者是说有新的APP 有更新或什么的宣传，
1: 对，
0: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就可以接收到这么有趣的实用的这些资讯。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有这么多公益的这些热心的助人的工作者，他们在努力的为我们开发许许多多有用的 APP， 或者是进行很多有用的宣导啦，这些聊天室或者是一些口号的一些推行这些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在不知名的角落都在爱着我们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能够邀请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那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这整个的访谈。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来看来听到，有一些及时的讯息啊，也会在脸书上面有一些预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爱护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谢
1: 谢
0: 李主任。
1: 谢谢
0: 好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愉快的时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教养的问题，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的问题啊。那在节目当中要谈亲子教育的这个部分之前啊，我们很关切的就是说现在孩子们他们面临的一些危机啊。那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了，我的孩子啊就是整天的话就是玩手机游戏，叫也叫不动，然后呢如果不给他用手机就发脾气哦，然后就很整个就是反正就完全不行了哈，然后他们就很烦恼啦，然后就在想说孩子有时候也没有跟什么朋友玩啊，就是整天呢在手机上面啊，那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建娟，庄建娟，建娟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啊，她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啊，她经验丰富，她同时也是在学校里面的妈妈职工团的团长啊，她经常的呢帮助很多妈妈来成长啊，那之前她跟我们聊过要发展孩子兴趣，要帮助孩子能够建立人际网络，让孩子他才比较有更多的空间啊，不会沉迷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要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一些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那怎么样呢帮助孩子呢实际上的对于生活当中这种人跟人真实的界面呢有更多的这种兴趣，以及呢更享受这样的实体的人际的互动，而减少这种虚拟世界的游戏呢啊。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两位姐你好。
0: 之前啊我们有聊过这个帮助孩子发展兴趣哦，然后呢要让孩子的人际互动呢他有从小就有这个美好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嘛哈。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了哈，我想你可以来帮我们算是复习一下吧，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接下来来谈今天的主题。
1: 好，就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一样嘛，孩子他沉迷手机，或是他很喜欢玩手机，或是你问他说，欸，暑假你要干嘛或做什么，我就是打手游或是玩手机，那一样还是那句话，你不要玩孩子玩手机，那你希望孩子玩什么？我们不可能期待他拿掉手机就乖乖进房间读书准备功课啊，只有考试读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帮他建立，如果手机是虚拟世界的话，那我们实体的你要他放下手机融入到真实的世界，有自己的兴趣，真实的朋友，跟朋友出去打球或干嘛，那一样啊，我们就要帮他创造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习惯，是从小开始，而不是哦，他已经沉迷手机了，他所有的朋友生活圈都在社群里面，然后都是网友的时候，你才把他手机拿掉。对，所以还是回到在小学阶段，如果孩子还没有因为毕竟小学生，你要掌控他的手机还是比较容易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在他的实体的生活圈建立真实的兴趣、真实的朋友，那样子的互动经验，然后累积他在实体的朋友关系也好或者是兴趣也好的那个成功经验，这样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才不会沉迷。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就其实建立孩子的发展他们的这种兴趣啊，首先家长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兴趣嘛。
1: 对，这很重要。
0: 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兴趣就带着孩子一起啊。
1: 对，
0: 孩子自然就会发展出他的兴趣。
1: 没错，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看着大人在怎么做嘛。你希望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那家长就是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其实在我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个

0: 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自己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我的朋友。
1: 嗯，
0: 那我的朋友里面如果生小孩，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1: 嗯，
0: 就是我很希望的是大家会以家庭为单位互相交朋友，
1: 嗯，
0: 好几个家庭一起帮的带着大家的孩子一起长大。其实我们不是曾经就讲过说一个村子养一个小孩嘛，
1: 嗯，
0: 就是共养。其实我们小时候长大环境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大家可能有亲戚朋友啊，或是有邻居什么的，大家其实彼此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比较互动比较频繁的，
1: 嗯，
0: 那真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有整个城市还有工作关系，所以大家会比较疏离，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现在的家长，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互动，好的情绪表达或种种，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大人以身作则做起，然后带着他们去有实体的朋友这一块，
1: 嗯，
0: 对，那好几个家庭大家彼此成为好朋友，小孩子一起长大，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画面。
1: 嗯嗯，
0: 对，如果对
1: 这个叫做共养嘛，共同养育孩子哦。
0: 对，
1: 我知道其实呢，建娟呢很鼓励啊，很鼓励家长哦，
0: 嗯，
1: 也很推动这个共养的概念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共养哦。
0: 嗯，
1: 那共同养育孩子哦，嗯，到底什么样叫做共同养育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那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哈？那或者是它有些比较，它会这样的推动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嗯嗯嗯嗯，
1: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0: 我觉得好处第一个就是，其实小孩越来越大，他会想要玩伴嘛。
1: 嗯，
0: 那如果家里像我比较特别啦，真的有四个小孩，所以我家小孩就是兄弟姐妹，他们可以自己玩。独生子的家庭常常有个状况就是妈妈你陪我玩，但是家长很累，所以如果他有好的玩伴的话，其实第一个他们同侪互动可以练习，再来就是其实可以分担掉家长陪玩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自己找他自己的同学玩，这第一个。孩子越来越大，你一开始可能小的时候是大人要一起进去跟着孩子玩，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如果有同伴他就不会想要来找爸爸妈妈玩，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也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
1: 嗯，
0: 其实在教养上有时候真的很孤单。
1: 嗯，
0: 那个孤单，嗯，真的是亲自去带过孩子才知道。比如说小婴儿时代，小婴儿时期他可能吃奶不吃奶，或是不大便便秘，都可能会让妈妈忧虑很久。那可能如果现在是保姆带也会，就是类似这样讲。那到了小学的时候，可能功课不会啊，或者是他人际孩子的人际上遇到什么挫折，其实孩子回来跟妈妈分享，或是跟家也不要是妈妈，跟家长主要照顾者分享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照顾者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他也没有经验啊，
1: 嗯，
0: 他要怎么回答嘞？他也很焦虑啊。那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彼此有支持系统，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之间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彼此拿把孩子的状况拿出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妈妈经，彼此吐槽一下自己的小孩，
1: 嗯，
0: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只有我家小孩最难带，
1: 嗯，
0: 光是这样子共同的陪伴，共同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那都可以让家长有很大的力量。
1: 嗯，
0: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孩子有伴，家长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那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支持，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对。
1: 那有些妈妈她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她可能就会上网啊，
0: 嗯，
1: 去找那种所谓的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论坛呐，
0: 啊，哦 ，OK，
1: 什么爸爸妈妈的论坛，是不是？
0: 嗯嗯嗯，
1: 然后就很多人在上面会给予很多的建议啊。
0: 嗯嗯嗯，
1: 我知道我一些朋友会这样子，
0: 嗯，
1: 嘿。那但是再怎么样，那也是一种在网络
0: 上，对，
1: 他并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象可以教他。
0: 对 对。
1: 那像这个共养孩子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0: 我觉得，网络上或是 AI 上，你问问题回答这个东西，它可不可信，或是你要信多少，这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可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嗯，彼此给的关怀跟温度，那个是 AI 跟网络绝对是
1: 做不到的，
0: 这是我们要确认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身边找到好更好一点可以给你帮，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
1: 嗯，
0: 因为我的小孩子已经大，最大已经17岁了，在遇到他的小孩只有一二年级的，我觉得我给出来的建议或是我给出来的方法，因为我们孩子念同一间学校，
1: 嗯，
0: 我们孩子是在

0: 比较更相似的学校环境里面长大，甚至他遇到哪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我教过我的孩子的，所以我对那个老师的了解，就是说我可以给的建议或我可以给的方法可能更符合他的需要，因为他的环境我更能够理解，对他的困境我可能也曾经经历过，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可能不是网络论坛或 AI 可以去取代的共同的一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果是跟你有类似相同性的，那个就真的是友情的基础啦。对，我觉得这跟网络有点不太一样，网络上可能比较多都是理论啊，
1: 对，很多只是建议嘛，
0: 对对，
1: 那就真实的陪伴，真实的这种互动啊，
0: 对，
1: 那其实这也从必须从我们身边的人啊，
0: 是
1: 有些人是什么亲戚呀、啊。什么表姐表妹啊，好，刚好这个时年纪差不多生小孩，
0: 对，
1: 好，或者说什么邻居啊，
0: 对对，这些都可以，
1: 啊、
0: 对，
1: 啊，这样建立这种网，就是得要有一种这种，其实我们身边其实还是不乏会有这些亲朋好友啊，或是什么的这些，那为什么现代人感觉上还是很多孩子还是蛮孤立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说真的，你要去争，因为。应该这样讲，大家都觉得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 AI？ 因为真实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要花比较大的代价，而且其实有时候是有挫折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找寻那个好朋友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个好朋友可能讲话伤害到你啊，或是你跟他互动过程当中，你有沮丧啊、生气啊，他惹怒你、踩到你的雷啊，其实这个真实的人际互动。一定不是，但跟 AI 比起来，一定会有让我们更不舒服的地方嘛。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可贵的，因为这些真实互动的沮丧、挫折、失望，我们大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也看到啦。那不是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人际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只要活着跟真实的人互动，任何的关系，亲子也好，夫妻也好，亲就是越，而且越亲密的人际关系，其实常常那个沮丧啊、挫折啊、失望啊更多，对，这个是就是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也就是很宝贵的地方，关系就是带着，也是要带着孩子去练习的地方，对，那这也是。家长愿不愿意去付代价的地方，愿不愿意去花时间的地方，对，然后甚至是很耗能量的。其实我真的要讲，我真心的觉得，带着孩子在教养的过程当中，这些，你为了要培养好的人际互动，你为了要让孩子有健康的情绪表达，你中间忍受的这些挫折付的代价，才是当父母现在最辛苦也最难的地方，对。那但是就是因为你难。你付代价大，可是你想出来的成果其实是好的。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帮孩子找到一群家庭，是大家一起供养孩子，然后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然后他自己也有好的同侪的团体，这样一路陪他长大，他到大的时候他就有一辈子的朋友。对，那以我自己小孩子而立的话，就是教会资源是最大的。那学校的志工团，爱心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不一样。对。
1: 有些家长会参加那个什么家长成长团体，在那边他也会碰到一些伙伴。
0: 对，那也是，那也是，那也是很好的。对，我自己在学校也是会，已经在，我自己在学校是在推家长成长团体，我自己都有开课程，然后请一些爱心妈妈来上课，对，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团体。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像暑假我们就一起约去看电影啊，约打球啊，约运动啊，其实这些真的都是。我额外做的，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一定要这样做嘛，对，然后我也会，我觉得这就是我额外做。那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跟这么多的好朋友玩，一起运动，一起打球，一起玩耍，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啊，真的很有，应该说很有成就感。看到我的孩子是可以跟一群朋友好好的一起玩，对，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玩嘛，所以他不会跟我吵着要手机啊。他像以暑假期间的话，我们晚上7点到9点太阳下山，我们就是带出去运动，然后他就是跟同学去一起运动，那一样啊，他这时间他绝对不会来跟我吵着要手机，因为他跟同学玩更好玩啊，对，那当然他也知道跟我要手机是要不到啦，不可能说妈妈给我手机我要打手游啊，没有，对，
1: 等于说家长要帮孩子安排活动，
0: 要安排，对，
1: 要安排活动，
0: 还要陪，
1: 还要陪的，
0: 对，
1: 自己陪着孩子。

0: 孩子，然后一起安排活动。
1: 对，
0: 嗯，那这样几个家庭一起在一起，很频繁的接触，很密集的接触，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啊？
1: 会啊，
0: 或者是价值观的差异啊？因为有时候要共同做一样事情，共同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差异，而且除了这个差异之外，有些家长他有时候管别人小孩的方式会有点会有时候会有点过分哎、欸。
1: 对，所以这就是你自己也要挑选了、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嘛，所以我们在选择，如果用以供养的概念来讲，我今天心目中选哪些家庭跟我一起教养孩子，或是约出去玩啊干嘛，我当然一定会挑选过，跟我价值观或是教养模式比较相似的，对，那当然。一定会有你刚刚讲的那些挫折，比如说两个小孩吵架，那到底是哪个妈妈要出来管？
0: 对啊，
1: 对，其实这些都是
0: 你是怎么处理的？
1: 哦，我自己吗？
0: 如果说你的小孩跟别的孩子吵架，那这哪个妈妈出来管？你这是怎么？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1: 好，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只要我遇到任何孩子的共同纠纷，我第一个方法是先让两边的孩子讲一下发生什么事。然后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说我现在没有要来跟你们讨论谁对谁错，我不是要来找罪犯，大一点的孩子大概三年级以上三四年级以上，我没有要来找罪犯，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所有的处理重点不是放在
0: 谁
1: 对
0: 谁
1: 错，而是下一次你们再有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你们要A 要怎么做 ，B 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那个目标不一样哦。我觉得在处理孩，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手足其实也是。我在处理手足冲突，或是我在课后班看到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任何小学生阶段的冲突，我的方法就是一来，你们 A 讲一遍发生什么事，就你看到的，就你听到的，就你的感受。然后 A 讲完换 B 讲，让他们各自表述自己的内容，我们做一些整理。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没有要来处，因为毕竟不是我的小孩，我没有要来处罚谁对谁错。我要来讨论的是，那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请问 A 可以怎么做 ，B 可以怎么说，会更好。那，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家从小都会有一句话，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孩，包括我的小孩去小学，他都会说某某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这就是拒绝嘛，对，然后或是某某某，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好生气或我不喜欢，这就是我讯息啦，这个是技巧的问题，对，那原则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同侪的纷争，我们把重点放在怎么避免下次再发生。对，对。然后如果再小一点孩子，他们听不懂对方，就帮孩子稍微整理一下，你说了哪一句话，做了哪一件事，让对方不高兴。这个很重要，因为孩子通常不会知道，
0: 讲不清楚、啊。
1: 对对对。那这个如果大人够智慧、够经验的话，这可以帮他抓一下。他生气你是因为你刚刚怎样子？好，比如说。他小明生气你是因为刚刚大家都在扫地排座椅，可是你躲起来看漫画，他这个他看到你在看漫画，他觉得不公平，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在气你了，所以后来你再跟他玩鬼抓人的时候，他就故意弄你，请问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经验了，这跟技巧了，
0: 大人会需要整理他们谈话的过程，
1: 对，对，
0: 然后确认说是不是这样，
1: 对，但
0: 然后就是厘清说他生气的或不高兴的点，
1: 对，
0: 然后是什么，
1: 对，然后最大的关键是没有要来判谁对谁错谁好谁坏，
0: 不过通常小孩子如果他被同理被了解，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1: 没错，
0: 因为大人有知道他有什么委屈，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讲了一遍，他就知道说对你有懂我怎么的，
1: 对对，
0: 通常孩子就会过去了，
1: 对对对，
0: 他也不一定说你要你好像谁对谁错，
1: 对对对，所以而且还有我们所有纷争或是教养上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未来还要做朋友嘛，
0: 对，
1: 所以就避免下次你们再遇到的时候怎么做，避免以后再发生，应该这样讲，对，这是关键，对，不要去论对错，然后当然你在跟对方，我觉得应该说你在跟小孩子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释出的那个善意是。 不是要证明你孩子对还是我孩子对，你孩子错还是我孩子错，大人听的也会比较舒服嘛。
0: 对，
1: 因为其实妈妈带孩子出去玩也很怕自己小孩做错事或什么惹怒别人，
0: 对，
1: 或是自己孩子

0: 孩子做错，
1: 嗯，
0: 对。那如果我要表达是没关系，你小孩子犯错没关系，你小孩真的生气打到我小孩没有关系，这都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们一起帮着他学习，
1: 嗯，
0: 你先有这样子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任何家长他都会软化，
1: 嗯，
0: 对对。
1: 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如果就是说刚好这几个家庭，
0: 嗯，
1: 父母亲都非常的明理，
0: 嗯，
1: 然后都把孩子教得很好，
0: 对，
1: 那孩子也处得很好，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大家一起供养嘛，
0: 对。
1: 有这个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小孩，是小霸王啊，
0: 嗯，
1: 你知道吗？或许父母亲太宠爱，
0: 嗯，
1: 然后这个小霸王，他到处欺负别人，
0: 嗯，
1: 那你跟他供养孩子，你不是很辛苦吗？
0: 其实齁，哦，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小孩子年龄
1: 啊，
0: 哦，假设他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或者你的小孩真的小一点，
1: 嗯，
0: 然后他对别人的欺负真的没有什么反击力量的话，可能就适时当的要多一点的照顾跟保护跟看着。
1: 嗯，
0: 对。可是就我自己养小孩经验，我小孩到五六到国中年龄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未来这个这样子的小霸王的人，他会跟着你长大，到社会上你也会遇到大霸王。
1: 嗯，
0: 所以我尽可能的都是陪伴孩子去。我不会刻意隔开，应该讲我不会刻意隔开，我不会保护到说
1: 都不接触。
0: 对对，我不，而且班上有类似有这样的同学，我也不会举手说老师，我绝对不要跟他同班。我要是跟他同班，我就转学，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1: 嗯，
0: 我都会抱着说好，孩子，你要是尤其是五六年级到国中之前，五六年级是一个真的是孩子也懂，也比较好聊的问题，我就会跟他打预防针，就是到了国中或高中，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请你要学一件事叫做趋吉避凶啊，我是这样跟孩子讲，
1: 嗯，
0: 你要察言观色啊，他都已经快生气要变喷火龙的时候，你要跑啊，
1: 嗯，
0: 你不要在火上加油加一句话变成你是惹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
1: 嗯，
0: 对，那你要会看颜色，察言观色，然后那个互动的应对，那当然就是把事件带回来跟孩子一个一个的讨论，
1: 嗯，
0: 对，然后国中以上在高中的孩子，我是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能想办法让你自己变成跟这种人有好的互动，未来你是前途不可限量。
1: 嗯，
0: 因为正现在这世界上可能人际互动差的或怪怪脾气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全世界人都没办法跟他互动，可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甚至你可以当他的主管。
1: 哦，
0: 我跟你讲，你未来一定是前途不可，我都是用这样正面的态度去先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把人好像这就是说，应该说不要让孩子心里就有一个哦，这个人很讨厌，我要远离他。 No no no， 应该是好，这个人可能不好相处，那我要怎样跟他好相处。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1: 思维
0: 先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方法。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动刀动枪，或是真的很严重到会揍人的话，那就是赶快跑啊，远离他，要保护自己不要受伤。
1: 嗯，
0: 那当然，可是如果这孩子只是可能俗称的比较龟毛啦，
1: 嗯，
0: 就脚就是说毛比较多，那你跟这人相处的时候，你更要先问嘛，
1: 嗯，
0: 请问这样你可以吗？或干嘛？你要多问，就是自己要当主动的那一个，
1: 嗯，
0: 对，然后还是回到所有的人际互动。我告诉孩子，就是任何的挫折，因为孩子可能跟他相处三次，就是以国中或大连孩子最常就是，我不要跟他同组，我校外教学为什么要跟他？对，那一样我都会用正面的。好，这次可能遇到了，那你在校外教学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哪些？先做好哪些预备，或先问什么？对，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不会，我的方法是告诉孩子，想办法跟他共处共荣，而不是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孩子不要跟这个人同组。
1: 嗯，
0: 因为真的会有家长就说私讯给老师说，他会一直打我小孩，请你不要跟我同组，请你不要安排同组。对，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思维改变，
1: 嗯，
0: 我们想办法学新的方法跟这个人互动，而不是先贴标签。
1: 嗯，
0: 对，那因为刚好我有学辅导啦，然后还有就是我见很多小学生，
1: 嗯，
0: 以我真实来讲，有的时候我会私底下会跟那个孩子聊聊天，看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为什么他刺这么多，或是他就是
1: 要一直欺负别人，
0: 对，欺负别人，对，或者是说他这么想赢。通常我常常看到。

0: 到那个孩子人际关系不好，就他永远都要当第一。
1: 嗯，
0: 或者是他
1: 其实这是跟家庭教育，
0: 对，还是跟家庭教育有关，
1: 跟家长有关，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表现是跟父母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有时候很麻烦，有时候这个孩子有点小难搞，但他的父母大难搞，对不对？
0: 对对，他脑袋突然发现好多人的人脸，从哦不行讲没事，好，对，那当然还是那个原则，我们尽可能表达善意跟人互动，
1: 嗯，
0: 跟任何家长我都用最大的善意帮助你跟帮助孩子来互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太过分踩到我的线，那我该我自己防卫的部分或者我该那个界限我要拉出来，
1: 嗯，
0: 那我的孩子也是，我愿意给我的给让我的孩子有机会跟他同组，可是如果他真的一直欺负一直欺负真的太过分，那我那个保护的线我还是会拉出来，
1: 嗯，
0: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会不停告诉孩子，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
1: 嗯，
0: 对，就是你只要学着看脸色啊。一二年级可能听不懂啊，一二年级比较多，因为但是一二年级跟孩子的相处也比较，就是同学跟同学讲，到了五六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趋吉避凶啊，你要会看人家脸色啊，人家已经在生气了，你还要去惹怒他，对啊，然后还有你自己讲话也要留一线啊，该开玩笑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的孩子，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人家的外表你不能开玩笑，
1: 嗯，
0: 然后要。开玩笑你要有所谓的自嘲，你可以说
1: 笑自己
0: 笑自己，就像我常跟我小孩说，妈妈因为我胖胖的嘛，我都可以我都会常常跟孩子开玩笑说，我拿我的身材啊个子啊或是我不会煮饭这些事开玩笑，可是孩子你不能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那个，然后还有在上课中你也不可以什么都一直举手好像老师都要听你讲话，就类似这种很细微的美美嘎嘎的小事，
1: 会让人家不爽的事。
0: 对对，你自己要知道。对，然后哦，对，还有五六年级的孩子，我常常问他们，我在带五六年级，我常常会问一句话：请问现在班级的在干嘛？团体在干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可能真的是少子化或干嘛？
1: 嗯，
0: 他们，我常会说，现在我们班级在干嘛？
1: 嗯，
0: 对他们没有团体目标的概念。
1: 嗯。
0: 对，对，这嗯，好，举个例子好了。我的老四，他去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一年级的老师就非常的赞赏他，他就说：“哎、欸，你们家那个四号好会做事情，交代他什么事情都会做。”然后他很叮咛的，他现在排队，他就知道，他会拉旁边在讲话说：“现在是排队啦，你要回来。”好，所以我就意识到我的孩子，因为是四个孩子，所以他有一个，他从小我的老四就会有现在。团体手足在干嘛？
1: 嗯，
0: 我在干嘛？
1: 嗯，
0: 我要配合着我的手足，
1: 配合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我带四个小孩坐公车去教会。如果你乱闹、乱胡闹、不排队，或是你跑掉，我们这一个小小队要去教会这件事情，目标没有办法达成。
1: 嗯，
0: 他会被骂，他会被妈妈骂，哥哥姐姐一起骂。
1: 嗯，
0: 懂吗？所以他就有知道，他从小就有一个意识是。
1: 团体意识，
0: 对，我现在整个
1: 团队，
0: 对团队，我们现在这个团队要干嘛？
1: 嗯，
0: 可是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这个意识非常弱，
1: 都是单身的，
0: 都是对。然后甚至如果大人又是以孩子的需要
1: 配合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或是少子化不好，而是这些是我们小时候不用教的互动，
1: 因为现在孩子缺乏环境，
0: 对，应该说这些学习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用教，学校不用教，老师不用教，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就要学着看大家的脸色，知道大家要干嘛。
1: 因为真的，像我生三个孩子，
0: 對啊，
1: 我的三个孩子也是，他自然就会，
0: 他自然就会啊，
1: 他们就很有那种团队概念，
0: 也不是自然会，就是只要没有做好，从三岁开始就被姐姐骂。你怎么没人？然后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
1: 他们会有团体的概念，
0: 我以前小孩子。就出去坐捷运的时候，换站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说：“谁要上厕所？”
1: 嗯，
0: 哪个小孩在坐捷运的过程说：“妈妈要上厕所？”哦，真的是四个小孩加妈妈，哪一个讲，另外四个人一定骂他。
1: 你
0: 看，看上厕所，对，所以他就有团体的概念，他连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配合团体。
1: 嗯，
0: 对，真的，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的小孩为什么在团体中活这么好，就是因为。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1: 我也想到我的孩子在团体当中活得很不错。
0: 对，因为他从小就活在小团体
1: 团队里面。
0: 对，那我们从小，我们40加以上的小孩
1: 也是
0: 的生命经验比较多是 这样。

0: 那现在20岁以下，或是30岁以下，可能如果说一个的话，然后或是现在包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连姑姑阿姨都没有结婚，舅舅也没有结婚，第三代只剩一个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们
1: 堂兄表兄都没
0: 有的，对，很有可能嘛，因为
1: 如果说他生一个，但是他有堂兄弟，
0: 可能还好一点，对，也可能
1: 好
0: 一点，对，那。或者是大家手足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像我自己的话是，我小孩是有个表哥，可是我表哥他们不在台湾，我哥哥在厦门。好，那我讲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塑造成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本身人际互动就少，然后 AI 又很发达，因为 AI 发达到手机拿起来问，因为你要问人。
1: 比较麻烦，
0: 很麻烦，你还要想要问谁，而且有时候你还要，如果以我们过去没有 AI， 通常一个问题我们还要找三个人问，
1: 对，
0: 这样才知道谁讲是对的嘛，因为你问一个太堵了嘛，万一他讲错，你不就讲错？就像我们小时候出去问，
1: 多问几个人，
0: 对，问路都要多问嘛，或者是一定要问当地的店员嘛，你这些都是你的脑袋里面要筛选过的嘛，
1: 对，
0: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用嘛。我就是用 AI 问嘛，用手机问嘛，对啊，那这些生命经验其实就是在降低他们在团体当中的生存能力，不要这样讲，这些生命经验就是降低他们的人际互动，所以他们少了这些成功经验，这些互动到了长大，他们的人际也好干嘛会更挫折，对，应该是说练习的机会变少。对，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我觉得也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孩子人际互动这一块这么耗他们的能量。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大人也是。对，因为相对于 AI 跟网络，人际互动真的很耗能量，很累。对，所以就是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把这个意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的来。处理来讨论来想，对，
1: 所以如果要推这种供养孩子的这种行动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长，
0: 对，真的
1: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供养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认识这个家长只是在探索一下说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然后发现不合适，可能见一次面，第二次就不会见了。
0: 那没关系，就再换了。
1: 那就换嘛，
0: 对啊，
1: 换到你觉得说OK 的家长，我们就可以长期占有。
0: 是啊，如果有的话，
1: 一起的来照顾孩子，
0: 对，
1: 然后去哪啊什么的就可以，
0: 对，
1: 让孩子可以在团队当中，团体当中成长，
0: 真的是团体，真的是团体。我觉得是有一个意识到，就是其实家庭也是啊，你想想看哦，但是因为现在家庭只有三个人或四个，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因为是六个，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光是如果晚餐外面吃，到底要吃哪一家，我们都可以讨论。
1: 很久，
0: 对，那其实这些的沟通协调，还有就是这次听你的，下次听我的，这次由你选，下次由我选，这些都是人际互动啊，
1: 对，
0: 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
1: 那
0: 可是现在家长如果都是听孩子的，或是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练习，对，然后就像刚刚梁慧姐讲到，就是说选择跟你一起长大的这个家长好了。这个是浮动的嘛，因为跟着孩子的年龄，甚至孩子的兴趣变化，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跟浮动的，对。然后还有孩子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也刚好有遇到不同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人际关系的互动本来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然后高高低低，这才是真实。AI 没办法取代的，对对对。
1: 你刚才谈到这个真实的互动，也让我想起来哦。现在这个社会哦，跟以前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工作，如果是比方说做小生意啊，或者开店面啊，或干嘛的，通常都是孩子在家里帮忙一起做。
0: 对对对。
1: 下课之后就回家帮忙。
0: 对。
1: 所以孩子从小就是要接待客人啊。
0: 哦，对，如果家里是做生意的话，
1: 进
0: 对
1: 应
0: 对
1: 啊，有些小生意的哈，那所以你会很频繁的看到很多店都是很多小孩子在那边跟父母亲一起，
0: 是啊，是啊。
1: 可是现在很多父母亲他就算是做生意的，做小生意的，他的孩子可能是放在安亲班的，
0: 是，
1: 他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的，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所谓的社会上面的跟人的接触的环境
0: 完全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完全不一样，人际互动也不一样啊。从最简单。

0: 单的打招呼，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家以前还有室内电话，现在也有，但使用率已经低到一个不行。
1: 嗯，
0: 我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室内电话，我就教她打电话的礼仪。我说接起电话要说喂，请问你找谁？她就直接回我说啊，上面就写是婆婆打电话来啊，那就是婆婆的号码，不是婆婆还会是谁？
1: 嗯，
0: 我他突然讲完这句话，我也觉得，哎，对，我们小时候是接起电话，喂，你好，这也是哪里哪里，请问你要找谁？我原本要这样教他，他就直接跟我说，
1: 时代不一
0: 样。他说上面电话号码就是外婆婆的电话啊，不是婆婆打来还会是谁？哎，对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样啊。那所以他们就没有接电话的礼仪嘛。
1: 嗯，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要讲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我现在传赖给别人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个早安、晚安，你就是还会有前后语这样子，就是像我们比较老派的，我都被我的小孩笑到一个不行。对，就是说，因为现在赖很多都是没头没尾嘛，就是丢一句话嘛，你也不会跟人家打招呼嘛。对，
1: 我们起码还会说你好，
0: 对，类似。
1: 对，
0: 他们
1: 早安或者你好，
0: 对，
1: 或是请问，
0: 请问你找谁？对，然后包括我问 AI 问题，我会加请问一下什么，然后我现在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跟 AI 说谢谢。其实这个问题我说习惯了。
1: 嗯，
0: 对啊，我要跟 AI 为什么要用请问？我们打 AI 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加请问跟谢谢。
1: 对
0: 对，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今天几度？哦，对，可是就这样同样的方法，如果用到老师或是真人上，所以我如果你要问我人际互动这一块的话，我是用切的，我就说比妈妈老的，你一定要讲请问跟你好。对啊，如果你分不出来他比妈妈老还是年轻，都请你加上去。
1: 嗯，
0: 就是这就是生活小细节啊，就是世代不一样啊。那你说谁对谁错？这没有对错，它就是环境不一样。那就变成教养模式要去换。
1: 嗯，
0: 然后要刻意的培养，对，就看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1: 嗯，
0: 对，
1: 嗯，真的有意思哦。
0: 对啊，
1: 当我们谈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发展一个好的人际界面，从小就能够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哦，能够从小有好朋友，这个议题环绕着，然后我们想要因着这样的环境，孩子小，而且又孩子少，我们就找一些家庭，大家一起常常在一起啊，然后创造一个好像供养的环境，让孩子能够在这当中学会，在团体当中，然后学会人际啊，学会各方面，就发现面临到的就是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啦，然后可能孩子争吵啦，可能对方的父母亲可能也有点状况，等等等等的，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孩子们对于这个礼貌的问题，好的这种疏忽啦，所以对于这种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都全部删除了，全部没了。
0: 我觉得还是要刻意去培养，我现在会刻意的培养。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刻意培养，因为真的会被删光。我指的删光是说这个社会，这个大社会已经让我们好像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0: 是啊，
1: 所以就是刻意的要去教，
0: 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了，
0: 他真的就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你，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父母，我觉得现在父母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成长环境，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跟我们真的差别太大了，大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教养模式已经不是拿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样子来用。可是你要问我说那到底要拿什么来用，那因为说真的，我因为有信仰，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圣经的原则，
1: 对，
0: 这绝对是千里不变的，那我可以站立的稳，
1: 对，
0: 然后我也可以很理直气壮告诉孩子说对，妈妈讲是对的，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对，就是绝对是对的，上帝爱你然后干嘛之类。可是如果没有信仰呢，那个摇摆的很，那个妈妈或者是家长那个摇摆的很心虚啊。
1: 其实还有一个差异哦，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接受教育是礼义廉耻。
0: 哦，对，礼义廉耻。
1: 然后是个忠孝节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种伦理道德。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会被这样教导的。
0: 对。
1: 那现在好像 只要搬出这些的话，就是说封建啊，然后。

0: 只要提出这个话，就会有人说你这个就是以前的什么。但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的传统还是可以留着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是封建啊什么的。
1: 我赞成你说的，对，我觉得 OK， 还是回到那件事情上，就是你拿，因为礼义廉耻是以前政府规定每个学校的校训，
0: 嗯，
1: 然后每个学校的墙上一定都会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堂堂正正啊，礼是什么，然后义什么都会背嘛，然后什么忠有为爱国之本啊那些，
0: 嗯，
1: 现在所谓很八股很老的东西 ，OK， 我觉得它可能有它负面，就是说，太死板，你可以解读说哦，这样太死板了，未来的社会很多元，所以这个东西太死板太僵化，没有办法应付社会，可能有一种这种说法，所以要拿掉，或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可是更大的关键是，你觉得礼义廉耻太死板，你把它拿掉之后，请问你换了什么进来？
0: 就是没有啊，
1: 对，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0: 就是没有啊，
1: 这才是关键，这才是，
0: 所以现在孩子没有礼义廉耻的这种教导嘛，
1: 对，所以这才是最关键，因为还是回到嘛，我们一直回到，你要孩子不要玩手机，那你拿什么来换？你要孩子不要讲八股礼义廉耻，你不要讲以前的什么愚孝啦，什么国孝顺是什么？现在的孝顺定义跟以前的孝顺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孝顺，甚至现在孝顺被解读成所谓的情勒。
0: 嗯，
1: 当然这是太极端的解读，可是还是回到你觉得以前所有事情都听妈妈的话，这叫做情了，这不是真正的孝顺。好，你要拿掉这个，那请问，那你还是要解读一个新的东西给孩子说孝顺是什么吗？
0: 对
1: 对，所以就是重点，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要拿掉，可是那我们要想清楚，那我们要给孩子什么？
0: 嗯，
1: 这才是现在比较，我觉得教育第一线现场真的是比较关键的。
0: 对
1: 对，然后
0: 那现在这些都没有，变了孩子的礼貌的问题，或是这种所谓荣誉心的问题，或者我们觉得一些小时候的所谓的人格养成教育的东西没有的时候，现在孩子就变得非常自我啊。
1: 当然，这还是回到家庭。
0: 嗯，
1: 我老实说，我不是这样子的妈妈。
0: 嗯，
1: 我们家的小孩，尤其是我先生非常注重礼貌，
0: 嗯，
1: 他们去爷爷奶奶家要讲爷爷好奶奶好，
0: 嗯，
1: 要完整的六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的讲出来，
0: 嗯，
1: 我先生非常要求。好，那这是回到他们家的文化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也可以说怎么可以强迫小孩，这就是八股啊干嘛的，讲，了这个爷爷好奶奶好关系就会变好吗？你也可以这样解读，真正的关系好要这样打招呼吗？要这样问安吗？你可以这样解读，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跟每个家庭的解读不一样。可是还是回到，如果你要孩子就说拿掉这些，那你给孩子换的是什么？如果是没大没小，然后一直滑手机，连眼睛都不看爷爷奶奶，那我就觉得这不对。
0: 对，
1: 这就不对了。
0: 嗯，
1: 对，所以你拿掉这些，你给孩子补上的是什么？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这样了，
1: 对啦，
0: 也不是这样。像我们家也不是，我们孩子还是有礼貌。
1: 对，当然，
0: 我相信也是有很
1: 多
0: 的听众的家庭也是很有礼貌的
1: 哈。
0: 只是我们只是觉得说，这是一种感慨啦，就是说大环境的改变，就是说感觉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孩子哈，表现出来我们觉得会忧心的状态吗？
1: 我觉得可能要，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在想的是可能要跟孩子讲的就是真实的人的互动跟 AI 不一样。
0: 嗯，
1: 对，因为 AI 不会生你的气， AI 不会觉得你没礼貌。
0: 对，
1: AI 你的口气很糟，脸很臭的问 AI 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脸很臭，眼睛都不看别人，然后去问一个店员，问跟别人讲话，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讲得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有意识的告诉更小的小孩。
0: 对，
1: 因为我接触到 AI 是40岁嘛，对不对？因为才有 AI 哦，所以我会说，请问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请问一下，就是我真的会讲请问哦，然后
0: 我也都用请问
1: 啊。对啊，我儿子就会笑，然后我讲完说谢谢，然后我儿子就一直笑说，然后还有对，现在OK， 我想起来了，我一开始第一次被笑是因为我用信用卡的线上客服，然后我就是打请问，然后打谢谢，然后我儿子就跑过来说：“妈，你不知道这是 AI 吗？它不是真人欸。”

我就说是吗？他不是真人吗？他说不是啊，你看这个电脑一跳就知道是啊，那你干嘛跟他讲谢谢？我一开始都觉得那个银行的那个回答，那个什么智能回答是真人，是有一个真人。后来我才知道，哦，

0: 人，
1: 所以
0: 你不用，
1: 你
0: 可以不加这个，他不会
1: 生
0: 气。
1: 对，
0: 其实你碰到
1: 真人，对，
0: 你没有请问他可能会生
1: 气。对，尤其长辈，我都说比妈妈老的，我都很讲那么直白。嗯，对。然后我在所有我的小孩都说，你在教会只要遇到跟婆婆差不多的年龄，嗯，他们跟你讲话，你眼睛要看他，手机要放下。嗯，对。嗯，因为说真的，长辈真的会很介意。那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个让长辈介意的事？
0: 对啊，对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谈到，就是说，这个养育孩子真有很多的很多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1: 啊。对啊，就是、现在的世代，
0: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不同的世代的差异啊，所以很有意思哦。那当然，今天呢，建娟呢，他跟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供养孩子啊，就是怎么样不同的家庭多一点。家庭一起来陪伴孩子，我们家庭跟家庭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家庭里面的孩子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子的一起，家长一起成长，孩子一起成长，我想要谈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真实的碰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建娟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你把很多很真实的碰撞的细节都跟我们分享了，真的太棒了啊。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跟建娟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跟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每个礼拜呢都会来进行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真实的社会成长的更好，在一个真真实实实体的社会当中有好的成长，而不会被这个 AI 绑架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从空中再会了，谢谢建娟，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外食居多呢，还是在家用餐居多？若是您是一位外食者，那么外食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有肉，有菜，有淀粉哦。

他是让西方人无比敬佩的中国大文豪，是第一流的幽默大师。我们中文这个幽默的词啊，就在1924年由他翻译而来。他的作品《生活的艺术》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几10个国家。他还2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林语堂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家庭很和睦，家规是不允许吵架，要和气生财。父亲林志成生性乐观，是个牧师，虽然日子清贫，但是父亲告诉林语堂，人只要有宽裕豁达的心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林语堂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基因，再苦再难也要笑对人生。17岁，林语堂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24岁那年，林语堂与厦门的女孩廖翠凤相爱。廖翠凤的父亲是厦门鼓浪屿的首富，结婚的时候廖父反对他们的婚姻，嫌林语堂太穷了。而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廖翠凤很坚定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成就了他们57年的美满婚姻。结婚当天，林语堂当着妻子的面烧了婚书，他说结婚证书唯一用到的地方就是离婚，我结婚了就没有想过要离婚。后来林语堂赴美留学，在妻子的鼎力支持之下，林语堂越飞越高。几年之后，林语堂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3年学成之后的林语堂出任了北大教授，还创办了杂志《人间世》和《宇宙风》，还和鲁迅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贫穷少年林语堂消失不见了，而富裕且才华横溢的林语堂一飞冲天。据估算，林语堂在90年前的年收入就高达50万以上，而当年上海工人的月薪只有10块钱左右。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无国与无民》，生活的艺术，还长期霸占了美国畅销书榜。他的写作也直接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绑小脚、留辫子、抽鸦片的呆板形象，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的诗意生活中的中国。

在当时，林语堂却不被理解。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可是在那个时代，他却

被骂作卖国文人。面对质疑，林语堂也从不生气，也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幽默地回答，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嘛。正是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也让林语堂一辈子从来没有慌慌张张地过过每天。他会在战乱的年代里带孩子去看大海，还会用悠闲的时光发明牙膏机、桥牌机，还会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时代开车带妻子去杭州自驾旅游。林语堂也常说，人生幸福无非就是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在林语堂的经营之下，他和妻子廖翠凤不管人生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把一份老式的婚姻变成人人都羡慕的样子。他们到了70岁还会牵手买菜。结婚50年的日子，林语堂还给廖翠凤一个金婚之吻，还把一枚金质的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注了金玉缘三个字。晚年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林语堂还倾家荡产地发明了中国第一部中文打字机。尽管和妻子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可是林语堂却始终不入美国国籍。1966年，大陆局势很乱，林语堂只好把晚年安顿在台湾。每当想家的时候，他都会站在住家背后的阳明山，拿着望远镜眺望海峡。1976年，林语堂不慌不忙，安安静静地走完自己81年的人生。他生前给我们留了一句话，向我们阐释人生的真谛。他说，我们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最重要的不是计较真与伪、得与失，而是要学习好好的过日子，并尽可能的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

林语堂或许算不上一代宗师，但他确实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成功地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介绍给西方，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纽约时报》评价林语堂这样说，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文化、理想、思想、成就和恐惧时，没有人能比得上。林语堂在文学创作和语言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学贯中西，在详尽探索中西方哲学

思想之后，在晚年信仰了基督，他探索的历程都记载于《信仰之旅》这一本书当中。林语堂描述自己坦率、诚恳、乐观、风趣，怀着一颗为民的童心，保持一份我行我素的矜持，是现在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也是满腔热情的达观者。郁达夫形容林语堂说：“哎，生性憨直，魂魄天真。”他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是：文章可幽默，做事必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显得鲜活有力。在林语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管周遭时局如何变化，他都不怒不喜，儒雅体面，活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样子。是的，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也愿我们都能活出中国人特有的气质。朋友们，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

0: 己。
1: 内心的主，加拉太书三章27节，因为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穿上了基督。耶稣并不是一个人所追随的权威专家，他上到天上去，为要用新的方式与我们亲近。他成为我们内心的主。现代的人热衷于跟随权威专家，有的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权威的角色，有的人则是被他的追随者捧成权威。耶稣并不是权威专家，他上到天堂去，让我们无法从表面上模仿他，而是学像他的内心。保罗说，我们要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基督。我们不能只与他的思想合一，而是还有他最内在的本质，他的灵魂以及构成他这个人的一切。跟随耶稣并不是否认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如果我们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达成一致，追随我们里面那个内心的主的时候，这才是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留心听，这位内心的主正借由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我们的梦，我们的躯体和他每天所给我们的许多启发，在对我们说话。这位内心的主要我们不断地与他讨论，我们应该跟耶稣一起面对我们里面出现的所有想法，让他来质问我们。我们必须一再地将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与耶稣曾告诉我们的话互相对照。在那当中，我们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耶稣的话，而是必须深入的默想，在那些话里找到耶稣的灵。这里所说的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哥林多后书3章17节。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香港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啊，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听交响诗这个曲子形式哈。这个乐曲形式的作品，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这个非常这个温柔的法国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写的《牧神的午后》啊，然后我们又听了李斯特写的那个前奏曲啊，李斯特是交响诗

着这个开山祖师，他把这个音乐形式给奠定下来哈。那今天我们到中欧跟北欧去哈，比较具有民族特色的两位作曲家哈，我想选择这两位作曲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在交响诗这个部分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们先去芬兰。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国家，最近这几年，我想这十年吧，台湾这个讲到教育的问题，都很喜欢去参考芬兰的教育制度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啊。那么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小小的一个国家，好，那但是很美丽哈，各位如果这个喜欢看 Netflix 的电影的话，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是看电影或许是其中，就是看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常常出去旅行，所以我借着看电影的机会就了解，去看看各地的风情风土民情哈，所以这个中欧东欧北欧国家的这些电影，其实我觉得比起好莱坞来说一点都不逊色哈，建议各位可以去尝试看一看 Netflix 现在有非常多这些欧洲的电影，我真是觉得拍的那个艺术性跟那个美感哈，那那跟好莱坞真的有不是比他差，而是我是觉得他们的风景各个方面，还有叙事故事的方式，音乐的搭配哈，不太一样，各位可以去品尝看看哈。那么芬兰的最重要的作曲家就是西贝柳士啊，那他在18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芬兰还是跟苏俄是一起的啊，属于苏俄，那他们当然是想要独立啊，也是被苏俄有欺负，这段的历史就不多说，各位可以自己去查考。那么1899年的时候，苏俄加严了哈，这个审查的制度哈，以圣安的这个年龄来说，在台湾的这个60、70年代出生，我是说1960、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批战后婴儿潮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有经历过台湾所谓审查这个制度哈。那么西贝柳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经历过苏俄的很严格的审查制度，那他们想要做独立的革命，那于是西贝柳士就特别创作这首芬兰颂，那来这个鼓励芬兰人哈，激起芬兰人的爱国心，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就真的可以独立出来。那么这首曲子几乎就是芬兰的第二首国歌了。那各位听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芬兰颂的最重要的主题啊，各位可以听，应该有些人会很熟悉哈。那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那么就呀，我们有一首圣诗，就是按音用这个旋律来谱曲，不对，那个填词哈，有一首圣诗是按这个旋律来填词的。那但是后面这个也有另外的这个诗人把这首曲子另外再填词来鼓励这个芬兰人哈，所以后面又有二次三次的创作芬兰颂的那首诗歌，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做介绍。那今天就不耽误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伟大的芬兰颂。

我采用的版本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1964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芬兰颂。

超级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芬兰颂》，西贝柳是芬兰作曲家所作的交响诗。其实讲到交响诗，在西洋音乐史当中最有名的恐怕还

是西贝流斯的这首芬兰颂，反而上次我们介绍的李斯特的那个前奏曲，它比起芬兰颂来说稍微没有那么有名一点点。OK， 通常一讲到交响诗一定要听的就是西贝流斯的这首芬兰颂。那么各位如果是音响迷的听众朋友，这首曲子是你可以去试探你的喇叭跟你的音响的效能的一个很好的曲目啊。那么另外一个交响诗，我说今天我要介绍北欧跟中欧的作曲家。那么刚刚芬兰颂西贝流斯是北欧的作曲家，现在我们要到捷克去啊，捷克是中欧的作曲家，中欧的国家哈。那个这位有名的捷克作曲家叫做史梅塔纳哈。我想我把他的比较详细的介绍还是留到礼拜一的这个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去后面的时候安排大家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他写的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交响诗就是我的祖国，他写的就是捷克这个国家。那么一样，捷克当时也是想要跟这个好像应该也是跟苏俄有关系，他们也是要有一个独立的战争啊。可是这个年代呢就比芬兰要早了一点啊。大概这个史梅塔纳是在1874年到1879年之间完成这一套的交响诗的作品。为什么我说这一套呢？因为他写了六个乐章啊，六首曲子。通常交响诗都是单一首单一个曲子，但是史梅塔纳的这一首比较特别，他写了这个六首的曲子，就是六个独立的段落这样子。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时间把它听完啊，我想将来在介绍史梅塔纳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会在节目中再安排大家听完整套的《我的祖国》。但是今天我想就是以交响诗这一个曲子的这个代表性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看一下我们就六首曲子里面看看能不能听到三首。那么其中第一首曲子是巍峨的城堡，中文翻译成巍峨的城堡，写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城堡，它根据的是他们的民俗的故事来写的曲子。那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倒是演奏的频率来说是算是多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第一乐章，史梅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一首，巍峨高耸的城堡。我所用的版本是这个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版本。

这是施梅塔纳捷克作曲家所作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的第一乐章，是叫做《高耸的城堡》。它是根据捷克的民间的传说来写出来的曲子。那么在这个《我的祖国》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其中的第二首，叫做《莫尔岛河》啊，在捷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就是莫尔岛河。那么施梅塔纳利用这首曲子来描写莫尔岛河沿岸的风光啊，我想在这个浪漫时期里面有两条河。作曲家为他写了作品以后，就让这两条河因着这两首作品就非常的有名。一个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另外一个就是施梅。

尼塔纳所写的莫尔岛河。那这个莫尔岛河也是 它就是描写风光哈，所以这个我的祖国里面的曲子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是根据看着捷克的风光来写出来。那我们来听听看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莫尔岛河。

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第二首《莫尔岛河》，然后第三首呢，它又是根据一个传说来谱写了一首叫《沙尔卡》。第四乐章呢，是写到波西米亚的森林与草原，是在描绘非常美丽的捷克的风光。那第五乐章以及第六乐章就在写战争，因为捷克也有独立的战争，所以第五、第六乐章也是史梅塔纳要鼓励他的国民一起来参与这个国家的独立的运动。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只放第六乐章最后结尾的一小段，用非常雄伟壮观的音乐，看看史梅塔纳是怎么样来激励他的同胞，就跟上一次我们听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芬兰的这个西贝流士用芬兰颂来激励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台湾也有这样子的作曲家，能够用这么好的音乐来激励所有我们的同胞，不是为了有什么目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壮大，更加的强盛。好，所以好吧，最后一个乐章它是写布拉尼克山，一座山的雄伟，我们就在最后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请大家来聆听。同时深爱也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来宾，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么请元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上次请元璋老师来哦，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人生的转折，跟闪避一些职场的陷阱，跟一些罚单，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哈？
3: 一些行政法则，
2: 行政法则哈。
3: 对。
2: 那么因为元璋老师他本身他是在有关于劳资顾问啦。
3: 对。
2: 好，所以今天请老师来的话，就是再来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第二个就是职场性骚扰。我相信这两个话题是比较需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大家都要上班嘛，那上班难免当然会有很多人碰到很好的公司，待遇都相当不错，但是难免也是会碰到一些不怎么好的有问题的公司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长久以来就是老板或者上面的主管这个有所谓的霸凌，

0: 我们都没办法，我们要养家，对不对？这个薪水，如果这个薪水不好，我们早就走了。啊，通常会留下来的话，就大概薪水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什么相关的条件、什么待遇，我们都觉得哎还行的情况之下，好，那很多人就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待遇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如果碰到职场上面老板或者你的主管霸凌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啊。算了，忍一下算了，好，因为要养家嘛，这么多的贷款还没有出哦，所以可能都要忍气吞声。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来，姑息养奸了一段时间，这些人越来越过分了。好，那当然我们讲的说，其实很多的主管都是相当相当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是心里是有点问题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直容忍他的情况之下，他会越来越过分。
1: 嗯，没有错。
0: 好，那越来越过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我们，因为他主管你生杀大权，主管你会不会升职，主管的薪水会不会增加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啊，甚至于说霸凌不够，还甚至有性骚扰的情况发生。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啊，做了很久都看到别人升啊，对不对？就升官啊，那自己薪水都没有涨，然后忍气吞声还要被骂。自己做的成果然后被人家夺去了，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场霸凌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这一期呢特别请到袁章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就是有关这个新法这个上路啊，这个企业责任跟法律的一些红线。那么从2026就是今年的7月1号上路，就是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啊，那被视为台湾职场管理的重要分水岭哦。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是在修法或过去行政指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1: 哦，因为过去来讲啊，针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啊，它是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职场不法侵害
0: 是
1: 的归类属性里面。那这职场不法侵害的范围就很大，就包含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0: 是
1: 对，还有这个职场霸凌，以及包括任何就是非法侵害到劳工的这个身体。跟这个人格以及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自主权等等，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
0: 是、啊，
1: 但是这次的修法呢，有过于之前都是只有这个职场不法侵害指引，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命令，
0: 是，
1: 那它没有一个法律的位阶。所以现在特别定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它是立了专法。那有明确要求雇主就是建立预防的这个机制，以及这个教育训练，还有通报的管道，以及后续的这个处理，那来完整的保障这个劳方的这个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雇主知道怎么去维系整个职场的这个和平。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段有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隐忍的它，
0: 对，
1: 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很像你的智齿，如果它长歪了。一开始可能只是痛一下，但是久了之后，那就会造成你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整个排列都会不整齐，甚至是溃烂。那就像是你的公司的整个人事体制整个崩溃之后，这样子的话再去处理，相对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
0: 是，所以这次职场霸凌法这个修法了以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以前早期职业安全卫生法他因为就是只有些只是带头一点点的法规啦，而且相关性的都写得不深入哦。那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因为职安法已经很久了，
1: 对，
0: 好，这么多年来终于好等到了哈。那么这次修订了这个修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之防治的相关章节哦，将职场这个霸凌哦，从一般性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进一步转换成一个明确比较有一个定义哦。譬如说雇主的义务啊，或者处理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等等哦，都把它独立出来。所以雇主从以前哦，这个软性的指导也升级成为一个强制义务。好，所以这个是相当相当不错，就在道德层面，也升格为一个法律的一个义务。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原本有些事情，把法定了以后，那很多人就

0: 不敢这个越矩，好，就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定这个法也无非的，就是希望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法则哦，也希望说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哈。那因为没有这个法则，大家也比较不怕啦，无所谓了，反正我今天是主管，我爱欺负就欺负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有法则了以后，哎呦，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就比较不会去做。这样相对的，劳工也比较有一个保障哈。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立法哦？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发现了哪些事情啦，或还是漏洞哦，促使这项这个专章的一个诞生？
1: 其实所有的事情发生它都是 长期的累积哦。就像之前这个2023年修这个性平三法，也是那时候 MeToo 事件爆发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修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那就是因为非常多的这个劳检啊劳动单位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公司，很多公司他都没有制定好完善的这个工作规章。那还有这个对于这个薪资啊升迁管道奖励等等都不透明的情况下，那劳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维系他的权益。
0: 是。
1: 那以及最近在讨论这个国际整个在讨论强迫劳动这个议题，那也会涉及到这个职场霸凌，因为如果就是公司的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话，那在工作的安排上以及要求上就会变成说全凭这个主管，
0: 是
1: 有时候不一定直接是雇主哦，可能是雇主下面的一级主管、二级主管。
0: 是。
1: 那如果你事业做的比较庞大，人比较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明确制度规范，都是人性化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人心是偏的，人都有他的喜恶好，
0: 没错。
1: 那就很容易就是造成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那甚至在团体的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团体，
0: 是。
1: 那让这个某方面比较弱势的劳工啊被这个孤立，或者是会被主管利用这个职权的霸凌，要求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满足主管个人的一些私欲，
0: 是。
1: 对，以及说就是在那个工作分配上的部分，那可能比较不会讲话，比较不会就是向上管理的人，那他就会被分配到比较大部分人比较不喜欢去做的事情，
0: 是。
1: 对，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政府开始有这个1955劳工申诉管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光是只有之前的这个劳动检查，针对这个劳工的薪资还有这个工时的部分，那这个还是不足的，还是落后国际很多。
0: 是。
1: 所以这个职场霸凌的专章也是在这段时间疫情之后就是慢慢酝酿产生的。
0: 那么我自己也去捞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啊。那么2018年在全台各劳动局接获疑似职场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案件啊，不到200件。但是到了2022年，你看几年啊，四年的时间，受到多起公务部门或者大型企业职场轻生或者重大霸凌新闻事件的影响哦，这个成型的案件哦，指数职场那个真的就暴涨很多哦。因为其实很多你像之前想说2018年只有申诉不到200件，其实大家都是不敢讲而已啦，不可能只有200件而已。可是问题是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相关轻生啊重大案件，大家知道以后就是啊，我必须要保护自己，不然有些人真的就像那样子轻生的相当不好哦。所以依照劳动部的这个估计哦，2026年约有 5.8% 的劳工，约42万人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哇，相当多哎，42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哦。
1: 这还是有爆出来的。
0: 是，那没有爆的就是说啊，我隐忍作痛的可能这个是好几倍啊，所以大大小小当然不一定的程度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听懂没有？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要一点点的压力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想要跳楼。好，所以有时候不能说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压力你就受不了。然后，你看他这么忍辱负重的这么多年了都没事，我们讲有时候不能这样去比拟了哈。所以 大大小

0: 小小案件，这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统计出来啦。但是问题是42万人，哇哦！所以过去最大的漏洞就是法律没有比较没有明确去定义这个职场的霸凌，好，就是相关的定义，或者缺乏统一的申诉或者调查程序哦。那么雇主的责任就是只有预防措施。好，所以这次2025年12月19号由总统公布了以后，今年的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我觉得这件事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那当法好不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去修，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走的路。好，那当然相对的，员工保障来了以后，我想资方他就累了，因为有些这样子一保障情况之下，当不好的资方你就要警惕了，你就不要去做哈。可是问题是有些，总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那当然就是要靠慢慢去修法去应变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定义的就是职场霸凌，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要符合哪几样这个所谓的核心要件，还是一些规定，好才能叫做职场霸凌？
1: 哦，它有这个五项核心要件。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它要发生在工作场所。
0: 哦，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人，就是实施霸凌的这个行为人呢，
0: 是
1: 啊，他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人。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那去侵害到这个劳方的权益，
0: 是，
1: 那并且在管理的部分呢，超过了一个合理以及必要的范围，
0: 嗯，
1: 那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
0: 是，
1: 那这就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这个定义跟要件，
0: 嗯，所以刚刚老师所讲的部分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啊，就是说，总共有五个比较要件啦，好，缺一不可。好，就第一个就是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啊，就是说你在发生的这个一定要在劳动场所所执行的职务过程当中，当范围不限于说办公室啦啊，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他到办公室的外面也算嘛哈，那就是说也包含外派或者远距工作，因为有时候我是远距工作，我可能在家里是靠视讯工作等等的，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哈。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所为哦，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是。行为人必须要事业单位的人员啦，好，利用职务啦或者权势等关系，好，那不限上下的关系，好，譬如说同僚之间啦，部署对主管亦可以成立哦。
1: 对，
0: 有没有员工霸凌那个资方的？
1: 员工霸凌资方，如果是他就是最高级主管的话呢，这个资方只能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就是如果他的霸凌程度呢有这个让我们身心就直接，他就直接略过哈，这部法里面的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查程序预防，
0: 是
1: 资方只能到最终你真的是在身心灵受上伤害哦的话，或者是被公然侮辱啊，被威胁，那个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这个提告。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以劳基法第12条去这个开除直接及解雇员工啦。对，那之后的要求偿的部分就是要透过
0: 民事一些的
1: 民事诉讼了。
0: OK，因为我只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我就想到说，一般讲好像都是员工比较害怕嘛，都是长官啊或者资方这个去霸凌员工嘛。那我想，这个以前小时候都说啊，老师，我们都把老师当作很高规格的哈，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好，所以非常这个怕老师。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学生这样子在班上就霸凌同学了，打同学了，然后老师在旁边站在那边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老师在旁边看着学生在打学生，好几个学生欺负一个同学啊，那个老师在旁边无奈。那第一个，她也许是女老师，她不想，她可能就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可能我们男生早就去拉了嘛，对吧？她可能女老师，她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现在是你做一不小心的话，你就要被学生家长告了，所以老师也不敢动。如果去怎么样的话，会不会被告？所以老师也很无奈，就看着几个学生在

0: 西部另外一个学生，我看了以后，天哪，这是什么世界？那好了，我讲过了。好，那么刚刚讲的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要在业务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范围里面啊，就行为必须要在业务上面，必须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要持续性啊，或者这个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啊，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冒犯或者威胁或者冷落或者孤立或者侮辱或者其他不同的言辞或行为去对员工啊，这个比较是多次性的。好，如果单一次的，不太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单一次的可能相骂或什么，那可能在另外的法规里面啦。好，那第五个当然就是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好，那就是说我霸凌你，导致你这个劳工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个危害。好，所以刚刚老师所提的这个五个必须要合乎哦。大家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有真的是被霸凌的，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会什么人际冲突跟职场霸凌的一个区别，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差别在哪里？
1: 差别在于说，就是他这个行为，
0: 嗯，
1: 嘿，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目的？
0: 是。
1: 是利用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工作上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行政人员帮我们送上去，我们的这个业绩才会被计算。那他这个故意利用这个职权之便，那去百般刁难你，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缺，不能送，一直延，一直延，然后导致说，我们的薪资福利等等被延后计算了，甚至被这个退件。然后搞到客户不开心、转移，那就是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嘛？那这个就是职务之便。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就是联合你的同一个职场、同工作上的这个同事啊，去刻意的孤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一起指派做一个专案，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跟你合作，那还有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好中午要订便当，可能有出外派任啊，中午要订便当，故意不订你的，有。如果是那种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的午休时间哦，不找你订便当，这个是属于人际。但是如果我们是今天是有工作目的的，比方说在外面参展。然后一群人就刻意不定你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职场霸凌。
0: 那我其实也许我忘记了
1: 忘记的话，那一次两次说得过去啊。所以就是又回到刚才讲到有没有
0: 要持
1: 持
0: 续
1: 续
0: 性
1: 性
0: 嘛，
1: 的，
0: 哈，
1: 对，持续性的刻意孤立跟打压，
0: 是。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啦，就是说新法比较要求霸凌的行为通常要有个持续性，像刚刚所讲的嘛，不是一次而已哈，持续性。哎，你不是说？你看，你不帮我订便当啊，就一次忘记嘛，可能就不算嘛哈。可问题是，你经常每次都忘记啊，别人都不会忘记，就是你经常忘记我的啊，这种就已经视为霸凌哈。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假如说比较有例外，有一些例外的情节重大的单一事件也可以成立，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说持续性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是说情节重大的也符合。
1: 有，最重大的当然就是直接的肢体冲突嘛，那
0: 是
1: 这个都已经到刑法的程度，就不用讲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公开场合辱骂，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人格贬义的这个用词，那跟
0: 是。
1: 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比方说，我请你来啊，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帮我制造问题的。
0: 是。
1: 你是个薪水小偷，你根本在上班，根本是在混时间、混日子嘛。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不，他没有具体的针对工作内容指出什么，而只
0: 是。
1: 是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贬损。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属于羞辱性的。
0: 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是在公开场合，3人以上。那甚至说你是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 LINE 群组，
0: 是，
1: 那私底下的朋友的那个群组，那我们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交办 工作的那个 LINE 群组的话，
0: 是，
1: hey, 那里面绝对不会只有就是两个人嘛。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个就不算工作场公众场合。

0: 单个人像公众场合，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那这个有可能就直接构成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也跟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以前工作上也发生过这个非常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啊，我也被霸凌过啊，哈，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白天有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也做了三十几年了，这三十几年我就一直因为做习惯就很不想换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公司的上面长官这个对我霸凌，好，那么我们也没有，因为想着说，哎，也不会想着说他什么时候会来霸凌，然后会采集到证据啊、录音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哪知道他走过来以后会有。这个譬如说骂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充满那个非常侮辱性质，然后甚至于说这个对我身心程度有伤害性的这种辱骂，这种哪有，我们哪有知道，麻烦一下这个长官您稍等一下哈，我先录个音哈，您这个三秒钟以后再开始，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跟老师有聊了一下啊，其实最主要今天这个法律这个规定的蛮好的，可是问事实上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霸凌哈。那因为这种程度性侮辱性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是不一样嘛哈，那也许你骂我一句，这个可能这个科长经理骂我一句，有些人觉得说一皮天下无难事，根本他就根本没感觉啊。啊，可问题这句话骂你，同样的事情骂你，你会觉得啊，身心受到非常的侮辱，非常的这个受不了，我想要去死哦。一句话碰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所以这个也当然也是需要在法律面前，当时就说需要一个所谓的取证嘛。好，取证了以后，第一个留下资料才能证实说我确实被霸凌，第二个这样的证据才能供这个后续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什么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嘛。好，因为你没有留下证据的话，我怎么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侮辱极强的、影响到身心灵的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取证相当重要。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持续性，因为一次这个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被骂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留下证据嘛。可是当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经常碰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已经一次两次了，我就有可能就要准备去收证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啊。好，那么说实在的，这种题目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听起来因为法规说实在的听起来就是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共鸣的，因为碰到职场霸凌是相当多人的，刚刚讲的说42万人呢，那个5.8%就42万人哦，其实台湾劳工也不少哦，42万人，但是一定是超过嘛，所以可能也许50万人还多少人？想想看，如果42万人，其中就很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周边的人，甚至自己啊，相当多的人被霸凌啊，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哦。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职场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啊，我想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沉重啊，但事实上来说，好，我们刚刚也在这个上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54万人呢。真的，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2026年，这个劳动部预估会有4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真的这么多的主管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欺负别人，哎，真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嘛。哦，当然是心里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来说，好，我今天刚刚有提过嘛，五个主要上哦，主要的一个成立条件嘛，就是在劳动场所劳动场所执行

0: 业务的地方才算。好、哦，但是有包含外派啦，或者远训工作、嗯，你不能说这个不在这个
1: 不在
0: 工作场所里面，
1: 嗯，
0: 好、哦，就范围内，然后你硬要说这个叫职场霸凌，也不能啦。你譬如说，今天如果在下班以后在百货公司面碰到你的主管，
1: 嗯，
0: 就不能算了吗？
1: 这样不能算，
0: 因为
1: 主要是执行业务期。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有在所谓的职场，就是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嘛。好，如果今天已经下了班，不算嘛，因为已经下班啦。可是问题是下了班以后，主管还在 LINE 上面叫要求你做事，算不算？
1: 那个也算，
0: 也算嘛哈，因为
1: 但是这会先涉及其他的这个劳基法。
0: 是，好，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不看 LINE 嘛。
1: 对对对。
0: 好，你像我自己本身，因为做的工作可能有点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晚上半夜，
1: 嗯，
0: 还有人在，还是继续进行的。好，那当然这个有些就是因为工作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啦，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刚刚讲说很多次嘛，你不能说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碰到主管他骂我，那单一事件嘛，而且他不在这个不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所以这种通常会不算。好，除非说刚刚讲就要在职场里面啦，但或者是说在 LINE 群组，你的工作经常要用的 LINE。好，就是说我们工作都规定在 LINE 里面的话，你 LINE 里面它有霸凌的现象也都算嘛。
1: 嗯、
0: 所以刚刚讲的说要发生在这个劳动场所啊这个范围之内，包含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利用电脑好去做远端的操控什么的，远距工作什么都算。好，那么行为人就是必须要可能事业单位的人上下关系的同部署啦，或者同僚啦，那些都算哈。而且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面必须要合理范围哈，必须要在你的业务上合理范围，不能超过太多嘛。
1: 对，
0: 好，那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好，就持续的冒犯啦、威胁啦、冷落啦、孤独啦、侮辱啦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都算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造成你的健康危害，好。有些人不怕骂，算不算？他经常讲一些话，然后让我，我听起来还好，那算吗？那你没有受到，那我今天只是跟你开玩笑，可能开玩笑的比较那种话比较不好听，每个人 label 等级不一样嘛，我讲话就比较粗啊、粗俗啊，那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里面这个玩笑里面带有脏话，而且不好听的字眼，甚至有一点黄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开玩笑啊，我就程度不高啊，我国小还没有都没有上完呢、啊，这不能怪我啊。那而且听完以后，你好像也在那边跟我嘻嘻哈哈，也没有造成你身体伤这个危害啊，这样算吗？
1: 哦，这个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之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建议是不要哦，哦因为其实这现实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劳资关系是好的时候就是好，
0: okay.
1: 但是如果不好的时候，他要就是翻脸翻旧账的时候，
0: okay.
1: 这时候吃亏的是资方是雇主
0: 啊， oh.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职场霸凌专章去规范雇主做这些防治的义务，以及他也在这个不法侵害最新第五版的指南指引里面，都有明确的定义哪些行为，它会可能构成职场不法侵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踩雷。就是你私下跟这个员工友情很好，那你想要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互动、开玩笑，那建议都是在下班时间之后，不要在工作场所上。如果在工作场所上的话，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那就很容易去踩雷了。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个我辅导的企业主讲一句话，就是不要考验人性，因为我们资方雇主要负很大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权责责任，
0: 是
1: 那赚钱大家分钱都开心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赔钱的时候，那以一个劳方领薪水的角度来讲，他很难去体会到这个雇主的这个压力，
0: 是
1: 他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同样花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就领比较少？
0: 是
1: 对啊，之前为什么领比较多？他不会跟你管你之前生意好，然后现在生意差，
0: 是
1: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就是听习惯一句话叫共体时间，常常会被这句话给情绪勒索，给要求。那在现在资讯发达以及劳权意识的抬头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年轻人历世代来讲，

0: 没有人在跟你共体时间的啦、人家他只会注意就是活在当下，当下他可以拿到多少的钱，他自己值了多少的一个价值，
1: 是、
0: 他来这里只是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
1: 是、
0: 这不是他自己的事业，有的他可能自己下班之后还会那个录短影音啊，做 YouTube 啊、甚至现在是2026是 AI 的时代来临了、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个 AI、去做其他的兼职打工，
1: 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要靠自己去经营守护、也就是像法律就是只懂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okay.
0: 所以再怎么好感情再怎么好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的、那除了就是在工作上包含不止啊，还有像如果你有办员工旅游或者是尾牙办一些尾牙团康团建活动、只要是以你公司的这个名义出发点办的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
0: 你都不能够利用权势去勉强员工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方说在尾牙上扮小丑跳舞之类的、
1: 可问题那单一事件啊他不是经常啊
0: 单一事件的话但 第一个就是这不一样，单一是经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侵犯的这个语言跟行为、或者是孤立就是把它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故意让他就是做不是原本的工作，或者是故意不派工作给他边缘化冷落的这种行为，那他会比较需要这个长期的、
1: 不是啊，你说在尾牙上面叫他扮小丑，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不要啊。
0: 对，所以对啊，那关键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他的意愿
1: 啦、
0: 对，他如果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啊。
1: 谁会要？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难为啦。就是说，好，今天公司里面要尾牙了，就是要请几个同事，因为我们小公司没有请这个没有办法花钱去这么多抽奖活动、还是请外面的来表演哦、那可能大家高兴一下，就是啊，你来表演一下，你来唱歌一下，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当然有些老板就很喜欢唱歌，从头到尾就听他在唱了。可事实上有些老板不喜欢唱歌，就找员工唱歌来留员工表演。这时候就说，哎，小陈啊，你来表演一个什么那个小丑一下怎么样，我唱这首歌小丑，你在旁边扮小丑一下。啊，他说不要啊，帮忙一下嘛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啊，扮小丑谁愿意？那通常来说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愿意，你硬要就是霸凌了。
0: 对，而且甚至是用权势交换、就比如哎，你不办的话，哇那你年终
1: 年底对考级你就不要想过了哈、是，那这样就算霸凌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以后就没有人要当小丑，这个尾牙就不会了。好，那我是不是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刚刚讲的五要件嘛，哈，就是说好达到了，好，然后我现在可以申诉了。好，当然重点是，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把它录下来，或者录音、录影或怎么样的，当然你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没有办法去，因为前面我讲的太多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法律面相关的蛮多的，这个还是后面有必要的话，就当你今天有被霸凌了，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你可以请教专业的或者法律师等等的哈。像譬如说，我就录影啊，好，可是问题是录影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随便乱录影啊、哦。有些甚至于说，在那个我记得外国节目上面，哎，你这个录影是怎么样怎么样还不算啊？这个当然你们有很多技术性的哈、好，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确定了我这是霸凌现象，然后让我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身心俱疲等等的，我就找机会，他经常每次都在什么时候霸凌我，那我就录影。好，那终于把它录下了，保全这个证据才重要。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定要讲求证据嘛，你证据齐了以后，第一个有证据才能讲法嘛，第二个人家才能评估说这样子内容算不算违法性。因为刚刚讲有些这个讲出草莓族抗压性根本都没有，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你就觉得说你霸凌我，可事实上也许后面调查就觉得这不算啦。好，你自己做不好，所以这里面条件蛮多的哈。那我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霸

0: 铃了，我有录影下来，我确认应该是 OK 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第一个你就要向这个主管去提出申诉。
0: 是，
1: 基本上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十个人的话，那在他的这个工作规则啊，或者是人事规章里面，都要有这个申诉的管道。
0: 是，
1: 申诉人那 email、电话以及传真这些，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公司接到这个申诉的话呢，都要上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官方网站做职场霸凌申诉通报。如果在七天内没有通报的话，会有这个2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则。
0: 是，
1: 那如果这是劳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就是雇主的回应，那他也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劳工局检举。那劳工局这个时候就会派人来劳检。他会知道说，你的企业规模是多少人，那应该要做多少的这个行政作业流程。对，比方说如果你是30人以上，没有超过100人，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有3个人员是自己的。
0: 是，
1: 这个部分其实它严格来讲法律没有就是要求是内部或外部的。就是3个调查人员
0: 是
1: 去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0: 是，
1: 对，那不管有没有成立，都一定要到这个线上的通报系统去做通报，这样。对啊，如果超过100的人的话呢，你就要有5个人，那其中2个要是外部的专业人士。
0: 是，
1: 那因应这个新法呢，其实这个劳动部呢，在这几个月都有开这个职场不法侵害调查人员的这个教育培训。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去协助企业做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跟处理。
0: 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讲了10人以上，我们公司就一共5个人，那我跟谁申诉？
1: 就是
0: 公司要怎么设置呢？
1: 基本至少他要在，比方说他在公布栏或者是那个员工休息室，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本公司呢为打造这个职场友善以及健康的这个环境，严禁这个性骚扰以及这个职场霸凌，
0: 所以有规定说公司一定要公告出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公告就要罚钱。
1: 如果没有公告出来的话，一开始是用劝导的，
0: 是
1: 第一次是用劝导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劝导未改善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30000块以上的这个行政罚则。
0: Okay, 也就是说，公司有义务要去做宣导，跟我们的员工讲说，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刚刚有讲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在10人以下的话，我们就是公告出来嘛。然后当你的小主管然后欺负你、霸凌你的时候，你就跟老板申诉一下。好，或者因为10人以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资啦，就是老板娘啦，就是顶多这样子啦。老板娘欺负你了，我就老板娘欺负我，那我就跟老板申诉。你心里想，怪怪的吧，老板娘欺负我跟老板申诉，老板他们一夫妻耶，怎么可能会申诉嘛？那是不是变成说我就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诉了？
1: 对吗？
0: 好，
1: 对，如果这个实施职场霸凌的人是雇主，
0: 是
1: 或者是雇主的亲属，
0: 是
1: 这个等级的话，那劳工就可以直接向劳工局提出申诉，
0: 是
1: 那其实就可以略过中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行政流程。
0: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刚刚在做这集的时候，我跟园长讲，就是说，这集会比较硬一点了，因为讲法规都太累了，就讲说罚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设置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讲说，今天你觉得在公司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职场里面，你的公司的谁让你不舒服，那他就会有好几种。好，那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讲到职场的性骚扰。好，今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人摸你了，有人不断的摸你的身体，好，或者是说用一些不甘其扰的方式来骚扰你、侮辱你、辱骂你什么等等等，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于说我就想要跳楼了，我不想要上班了。好，那不管在身体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或者没有接触，其实就是第一步要保护自己。好，保护

自己就是要留证据下来，好，能够留证据就要留证据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告人家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要调试一下，好，调试一下就是哦，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要。要要

0: 好让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好
1: 懂得向外求助。
0: 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小公司，不管是小公司啊，因为刚刚讲嘛，如果是老板娘这个找你霸凌你，那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未必会帮你啊。这个时候你会想说，我给他证据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他隔天就叫我走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太多了，那这时候当然你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跟相关的劳工局去询问一下，好让劳工局的这个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许他会跟你讲，诶，小妹妹，你这件事情哦，其实没有霸凌你啦，你要不要跟你的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哦，原来是沟通上的问题，好，并没有到霸凌的地步，但有些人就是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种问题啊，我觉得应该，你当你觉得说我非常确定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摸我屁股，每天都摸我屁股了。好、哦，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啊！好，你有确认，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录影下来，还是怎么样下来哈？那或者说他讲一些言辞，当然就是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录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安抚下来，第三个记得喊救命嘛，然后或者是说跟。如果大一点公司就会有 HR 这个相关的人事主管，好，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当你小公司没有设立很好的一个管道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私底下，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询问一下，或者是找不管啦，就很多单位，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单位可以去咨询，可以心里去抚平一下等等的，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就是说，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浅的一些话题啊、哦。那如果当这个法有很还是有很多的层面了、啊，刚刚讲，譬如说，几个人以上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说有申诉管道的话，怎么样怎么去做？主管机关怎么样？太多种了哈。我们今天就稍微不，我们就聊一点起头的东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今天政府已经要当你的后盾了，好，就不要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结果身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以后。那相对的，这是不好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心灵受到伤害，心理受到伤害。那对工作来说，你可能因为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工作上面因而受伤，对不对？那对老板来说，哎，我今天请你来要发挥最大的效益嘛，但是因为你被这件事情烦着。好，你不跟公司讲，那公司到后来才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难怪你今天原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你没有做很多事情，反而你出错很多，对公司来说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法是有保障性的，也是政府要当我们的后台，也请听众朋友，真的受到霸凌影响的话，就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明确的法令规定是保障双方的。那职场霸凌的发生，最大的对企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才的流失。
0: 是，
1: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发挥更多价值跟产值的员工，
0: 是。
1: 那因为雇主的这些没有事先的预防风险的发生，那造成这个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就是用人情或者是情绪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产生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像是我们每天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负面想法跟内耗，内耗的话就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也可以想成是一家公司，我们怎么去管理自己，怎么去要求自己，那就同样去管理你的这个整个企业单位。那我相信就不会只有是独善其身的好，而是整个团体群体甚至到整个国家台湾都可以更好。
0: 好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说有关于说很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或者劳工基本上的保障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介绍或者深入的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这些如果你碰到一些问题的话，除了上网之外，那么也可以想找这个元璋老师像这样子的公司哈，或者专才的顾问哦，像这个元璋老师他是在和智劳基顾问公司。好，他是一个资深顾问，是执行长啊、哦。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去询问，或者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询问啊、哦。
1: 对，
0: 好，谢谢元璋老师，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现在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我们这学期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大三同学的婚姻教育。那在这一门课里头，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们可以进班教学，也就是进到国中来教这些刚刚好学测会考结束的这些国中生，让他们利用这段空余的时间可以来学习关于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邀请今天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课堂里头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高逸婷跟王柔婷。好，那我们先请逸婷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兴趣啊，然后你念为什么会想要念儿家，还有你未来对于你的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高逸婷，然后我的兴趣是钩织或者是手作还有追星。那我会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要当老师的梦，然后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和小朋友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那我未来的志向呢是我现在有在修国小的教育学程，所以呢也会想要当国小老师或者是当幼儿园老师这样。
0: 好，一听说喜欢追星是指会喜欢看剧然后追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偶像可能就是跳舞啊，唱歌跳舞这种。
0: OK, 好，

0: 谢谢。好，那我们请柔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王柔婷，然后我的兴趣就是逻辑推理或者是玩一些密室逃脱，然后还有追星。然后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也是一样，就是想当老师，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在房间，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老师，然后在那边教空气，然后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我现在有在修中等教育学程，所以就是也是想往国高中老师，或者是如果走跟系上相关，就是幼儿园老师。
0: 所以两位同学真的就是从小以当老师为志向，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身影让你有一点点就是心动，觉得说老师是一个还就吸引你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2: 算是吧，就是我会觉得老师你可以管，你就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的目光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教会了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学会了，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就会想要当老师。
1: 我是因为就是家里有就是舅舅舅妈也都是老师，对，然后就是我舅妈其实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就是在她自己擅长的方面，然后就是一直去学习，然后也还蛮参加还蛮多就是那种国外的营队啊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啊。OK， 好，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但在我们系上，我们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具备幼儿园的教师的资格嘛，然后你们也其实也在像逸婷也在选修中等小学小教嘛，哈，小学教育这个国小教育学程，然后柔婷是在中学好教育学程，其实也都真的是一路就都在预备自己了，非常好。那我想要再请问，就是在因为婚姻教育是我们系的必修课嘛，那当你听到这个课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特别是当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这门课不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去进班教学做服务学习，那时候你的有什么心情啊感受啊，可以请逸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对婚姻教育这门课的想象，就是因为我是想要结婚的，然后所以就想说修这门课感觉可以学到在之后在婚姻中怎么样跟伴侣相处啊，还有就冲突的解决这种。然后知道要去中学教服务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奇，既然在儿家的课，因为儿家感觉都是跟接触小孩比较多，就是没有想到说在儿家也有机会到中学去教课进行服务学习，但是也会担心说我没有国中的教学经验，然后会不会没有办法带好一整节课这样。
0: OK， 好，那柔婷
1: 就是听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一直抱持着一个还蛮美好的想法，对，所以就很期待在这堂课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婚姻，就是不论是婚姻中的美好的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听到要去中学进班的时候，感觉是还蛮期待也惊讶的，因为平常不太会把儿家系跟中学授课联想在一起，但也期待就是再一次到国中上课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有参加过去别的国中服务学习的经验，对，所以还蛮期待的。
0: 好， OK， 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两位对于婚姻还是抱有就是很有期待。 OK， 好，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对婚姻有什么跟原来有什么比较就是跟原来对婚姻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吗？或是有更多的疑惑？那你在这个课程以后对于就因为两位对婚姻其实都还

0: 期待的嘛，但他有解答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嘛，就在学习的历程里面让你对婚姻有更认识吗？
1: 认识应该会有，就是因为你在修这堂课之前你不会太接触跟婚姻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经过这堂课可能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实际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对理论方面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更认识婚姻这个，对，就不会觉得哎，他感觉离我很遥远
0: 啊。是，好，
2: 是就是就是也是更深入了解啦，因为本来就是觉得本来的想象就是觉得很单纯啊，就两个人相爱好像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婚姻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认真去经营的。
0: 嗯，其实婚姻教育一个核心就是而且关系是需要学习跟经营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然后就可以永永久久，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婚姻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学习的起点。 OK， 好，那我们想要也两位都表达说，哎，你觉得去国中做服务跟儿家其实是好像不太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就觉得哎，我们通常实习的场域都是在幼儿啊，然后这次可以去中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柔婷曾经做过国中的服务学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做的是哪一些服务？
2: 我们去的是，就是因为我有修教程嘛，然后我们教程有开一个史怀哲服务营队，然后是去平溪国中，就是在他们的暑辅的期间，然后我们等于有两个礼拜的期间，他们暑辅的课程是我们来上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写教案，然后实际的上课，然后也会带一些大活动，就是可能运动会啊，或者是校外教学的。
0: 好，那这两次的，我不过那个是一个两个礼拜嘛，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这次在婚姻教育的服务学习跟在史怀哲营队。你有没有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2: 感觉是主题上，对，因为我们之前去就是教比较主科，然后还有综合活动课，那这次就是比较专注在情感教育上。
0: OK， 好，谢谢柔婷。好，那我就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教育在修这个课的学习历程里头，事实上我们在课程设计里头有乒乓双人物这本专书的导读嘛，然后还有接着就是有团队方案设计。好，那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课上课的这些讨论或课后资料的收集处理啊，好，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地方？先请一婷帮我们说明。
1: 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到中学里面去带活动嘛，因为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学习，就是不只是在课堂上面听这些理论啊，或者是就是只有看书本这样，然后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把这些所学的去交给那些中学生这样。
0: 柔婷，
2: 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要自己设计课程，然后再到中学试教，而且主题是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情感教育。
0: 好，所以我们在不管透过老师的教学，或者是你们自己在乒乓双人舞这本书的导读的备课过程中，对于你们在设计教案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说我们在理论的学习，对于你们在教案的设计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连接跟帮助？
1: 就是那个乒乓双人舞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元，可能像是分手啊，或者这种，就是可以。

0: 就可以当做我们就是市郊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有同学就是带有关分手的，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种。然后我记得在乒乓川舞的书里面也有学长姐的案例分享，对，我们也会就是参考里面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带活动。
1: 嗯，我觉得就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有学长姐的教案，就是给我们还蛮多的，反正让我们有还蛮多的想法，对，参考学长姐带的活动之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活动想法。
2: 嗯，就是先就是透过学长姐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他们服务的一些发想的方向，然后让你们也有一些新的刺激。 OK， 好，就是对于当你说我们刚刚说进中学去服务，事实上对我们系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哎，你们觉得进中学做特别是情感教育的这种服务学习，是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对于中学生来说，
0: 情感我觉得应该算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是对于谈恋爱或暗恋这种方向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因为就是我在带的是择偶标准，可能会比较像是征婚启事，对，就跟结婚比较有关联，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哎，结婚还是太遥远了，对，就不会有那么有共鸣吧，还是觉得在谈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2: 对，择偶
1: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带的是心理测验，然后我的那个测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测出可能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是比较适配的这种。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对于暗恋啊是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感觉他们在听到我说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有一个配对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兴趣。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回馈，是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课的话国中三年就好玩多了。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说如果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在国一就教的话真的合适吗？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 所以就是我可以多请问一下柔婷，就是当这位学生他的表达是说如果国一就开始教你说这门心理测验的话，他会觉得整个国中就会有趣很多，
1: 就是国一就开始教这种情感教育
2: 哦，就是说情感教育这个整个 field， 对，这个情感教育的内涵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国中会更
1: 有趣。
2: 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刚刚逸婷有说就是你教学的内容是关于择偶的这个议题嘛，然后国中生就确实会感受到这个有点距离哈，因为对他们才15岁吧哈，感觉就现在平均结婚年龄男生已经是32岁，女生已经男生33岁，女生已经31岁了，所以他可以可能感觉是真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远。柔婷刚刚介绍的是你做的是心理测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啊？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1: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海伦费雪，他有写一本书，就是 Why Him Why Her 那本书。然后他有提出一个荷尔蒙恋人格测验，那个对，然后就是用那个去给学生测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在最后其实是会说他觉得不准，对，但我也有跟他们说这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
2: 是 OK， 其实心理测验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他对他提供的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观察理解我们平时可能自己没有去想到的部分。好，那刚刚柔婷介绍的 Helen Fisher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学者，他原来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用functional MRI 好核磁共振好的方式来研究爱。好，那这是就他在 TikTok、哦、不是，对不起，不是 TikTok， 他在那个一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介绍跟影片，其实蛮如果大家对于性别或者对于情感教育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 Helen Fisher 的一些演讲的影片。OK， 好，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课程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团队嘛，对，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发想还有团队的分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里头对你们整个在现场服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们这组就是四个人，所以然后我们进班是两次，然后四节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个主题来进行教学，这样。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帮忙，就是要负责携带啊，或者是机动这样摄影。对，然后我们会怎么会选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是想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用这个来发想。然后我们这个顺序的话，因为我的择偶标准是最后一堂课，因为觉得这个是离他们比较遥远，然后比较陌生，那就放在最后一堂课。那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放在第一堂课，让他们先比较有认识这个。
2: 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决定四堂课要教什么。对，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进班前老师有让其他组，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
0: 嗯，
2: 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在引起动机的是比较没有什么想法的，对，所以就是听了其他组的想法之后才去参考使用，然后就是课程的资料就是也有去问之前教过，有一堂课是亲密关系，然后我们有去问教那一堂课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资料，像是刚刚提到的海伦费雪是跟老师那边问到的，对
0: ，OK， 所以这四堂课的。主题是你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然后对每一个人就去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先已经想好自己要的，然后我们再彼此 check 一下这样子。
2: 我们是就是想出四个主题，然后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比较想要教的课，然后自己去选，然后设计自己的那一堂课。
0: OK， 所以说是先集思广益把主题确定了，然后我们再认领自己要负责的部分。OK， 那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头，其实还是有跟就是有机会在团体就是在小组里头进行讨论，就是我的课程的设计，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还是我们会把课程直接已经很设计好，
2: 就是因为是一个人先主要设计完自己的课程的大概，
0: 是
2: 然后给组内的其他成员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的。
0: OK， 好，所以分工跟合作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好，谢谢怡婷跟柔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听一段音乐，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来邀请依婷跟柔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程里头的在中学生的服务学习。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课程就是我们的教案已经设计好了，好，那就进班教学，我们有两次进班教学的一个教学实践。好，那你们在进班教学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然后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好，你觉得有什么是最挑战的地方，还有很难忘的回忆？
1: 我跟柔婷，我们这堂课是第二次进班的那两节课，然后在第一次进班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没有弄分组，就是他们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来进行活动，比较像是个人的。那第二次进班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会比较热络一些，会比较容易讨论，这样子就会感觉他们更容易参与课堂。那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我的课是比较多实作的部分，那他们实作的时间会比我预想中还要长一些，那我就要

0: 想想看，就是后面的时活动的时间安排要怎么做调整。然后，而且我是我们这四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然后就需要总结这四堂课他们学到了什么，就是有个收尾，还有课后也要留时间让他们进行回馈的，那个写回馈单。那这个怎么样控制这个时间，是我觉得很挑战的部分。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会那么第二次进班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活泼，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活泼到，就是我要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还沉浸在上一个环节的讨论里面。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应该要就是像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就是课堂前有先跟他们约定好，就是建立小默契，这样子的话，我们课程进行会比较顺利一些。
1: 嗯嗯，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幼儿园实习，刚刚一婷提到说，有建立小默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如果在幼儿园里头，我们跟孩子们建立小默契，
0: 就在幼儿园的建立小默契，可能就是用手指摇的方式，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小默契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老师再下指令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就叫他们。什么袋鼠般拍手拍三下，然后拍手拍两下，拍手拍一下，这样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哦，老师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活动了，对，应该要注意老师这边。
1: 就是事先跟他们约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方法。OK， 好，那我们再请柔婷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就是。有挑战的部分也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就是刚刚一直提到我的课程有心理测验，然后虽然就是在进班前我自己有测过我自己测验的时间，然后也有请身边的朋友都测过时间，我本来是已经有预估好在心理测验的部分会花多少时间，对，但最后在现场的时候还是发现落差很大，就是测的快的人就很快，然后慢的人就很慢，然后难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有同学他在下课之后，然后还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再看一次我简报的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想教给他们的内容是真的有学生是愿意听的，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嗯，我觉得，小朋友还愿意主动来提，还有 PPT， 我就觉得这对他来讲，这门课是。非常吸引他，而且他应该是很有受益的，是很棒的一个。我相信对你们两位，就是说，其实对小组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哈。不过就是时间控制的这个部分，两位都表达出，其实这是最不容易的点，因为现场不管是就是两位其实都已经设算好、预想好实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可以可控，所以会造成在操作课程上面会比较有紧张、有压力。那不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有一位国中的辅导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到那个爱的语言，不是爱的，对，爱的语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跟国中生讲同样的东西，看起来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我们的同学进去教就不一样，大家也。眼睛都亮起来，然后就很有互动，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心去设计，然后去以他们的角度为出发，而不是单从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们应该学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让这些国中孩子们他们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也是大家在很辛苦哈。的设计的一些背后的努力。好，那就再请问一下，就是在带完这两次的进班教学之后，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

0: 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建议的地方？
1: 嗯，就跟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觉得这时期的国中生也是对暗恋啊恋爱的部分才比较有兴趣一点，就觉得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感情观，还有分手后要怎么处理，感觉对他们来讲会比直接把婚姻带进课程里面还要更实际一点。
0: 嗯嗯嗯，我也是，就是发现国中生对恋爱还有暗恋是很有兴趣的。对，但我们也就是更需要在这个阶段去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对，就是包含认识自己啊，尊重别人这些。
2: 嗯哼，所以在什么课，就是你们设计的哪一个环节里头，特别让他们觉得对于他们很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对于恋爱跟暗恋很有兴趣，
1: 就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上面，
2: 哦，在回馈单上面 ，OK， 理解理解，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老师也分跟别的组分享他们班的情形。哎，有一班的学生就觉得，哎，他对这个不太有兴趣，他比较喜欢认识自己，了解这个课程对他来讲了解自己。所以真的是，其实每一班就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一班的组成跟氛围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位，以我们系来讲，我们系的同学毕业以后，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取得两个资格嘛，一个是幼保教师的资格，第二个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么就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这样的搭配重要吗？那么从做中学还有教中学这个服务学习的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好，有什么样的帮助？
1: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应该要先理解，然后再做实做。因为如果你缺乏理论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盲目的带活动。那就算大家在活动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啊，但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游戏？那你从里面学到了什么？他们可能课程结束后还是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用做中学的方式也是有帮助我自己成为专业人员的，因为我觉得要学习如何实际的将比较复杂的理论然后内化之后，然后用活动的方式来让参与者能够理解，这是蛮重要的。那活动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冷静处理啊，怎么回答问题，也是我从中可以学习到的。
0: 那我也觉得理论跟实作都很重要，因为理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然后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真实的情境中。然后做中学的方式就是对我也有帮助，因为就是从准备教材还有带领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反复的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训练自己的专业能力。
2: 好，那就是对家庭教育的，其实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家庭教育的概念，好像是就是在家里教小孩叫家庭教育。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经过了学习，我们就知道其实家庭教育的概念不止于此。那从两位的角度，你们觉得我们把家庭教育在社会推广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就是期许能够翻转，就是你如果只有出问题你才需要家庭教育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把家庭教育更加的普及化还有生活化，你才可以提前的预防问题，而不是你出了问题你才要需要去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都非常发达嘛，可以用借由这种像是广告啊，或是现在这种
2: 自媒体，
1: 对对对对，都可以让大家更潜移默化的去吸收这些知识。
0: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人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只有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家庭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相关的

0: 知识跟资源。然后就是我也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良好的互动还有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
1: 好，谢谢啊。其实就像两位都强调的，就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才要教育，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婚姻教育。各位两位现在在国中现场上所做的教育，就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哈。其实是我们说情感教育，其实是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到不管是爱恋或者是这个情况里面，可是可以预防他进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不太会处理的。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头，我们做一些预防性。所以家庭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预防教育，而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想的就是你有问题了，好，就车子坏掉了，然后才要进修理厂，而是我们要定期的维修，好，然后让我们的车子啊，这个整个家庭可以很好的运作，好，那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概念。OK， 好，如果说在对于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才大三而已嘛，对，那其实还有今年大三，我们会暑假就会进入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你们想要去实习的地方了吗？
2: 已经确定，对。
1: 对，那一婷会到哪里去？
2: 我的机构是三之三花婆婆，对，
1: 哦，花婆婆的故事馆，所以一婷是对说故事。
2: 是他，我带的可能会是小。国小，幼儿园大班，然后升国小一年级的这阶段的小孩，对，就是可能就有点像安亲嘛，但是就是会教他们一些注音符号，就是像幼小衔接这样子。对，接触到的就刚好是我现在修小教嘛，然后又刚好接到，对，我是幼儿园的到小学的这年龄段的小孩。对，
1: 确实就像你说的是。就是无缝接轨，完完全密合，对，这两边都是，
2: 对
1: 对 ，OK， 好，那柔婷呢？你会在哪一个场域？
0: 我暑假的机构是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对，但是就是选到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的实习，就是应该说大三这一年的实习都是进我们系的幼儿园，然后进半天嘛，然后暑假就是有机会可以看整天的幼儿园的作息啊这些。
1: 两位在你们将就是其实在不管是一婷在小教嘛，然后柔婷在中教，就是你们大概就是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个教程的学习，还是需要在时程上面会有一些延宕？
2: 我有可能会需要再延一点，对，因为就是我现在修小教，然后如果我想要加入辅导专长，对，就是想要当国小的
1: 辅导
2: 老师的话，对，你就要再另外修一些课，那我就可能因为要修心理系的实习课，但是一整年的，那我觉得我的课业上面可能负担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再延一年，然后再把这个学业这样完成。
1: 对，
0: 我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对，因为我比较早，就是我大二就开始修教程的课，所以就是我其实有三年的时间去把这些课修完。对，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其实这三年你的课程是非常
0: 满
1: 的。
0: 对，
1: 那真的是很有动机，也很有毅力。对，我就是从你们刚刚的分享可以感觉到，其实当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也支撑你们学习，然后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 大学有很清楚的梦想，然后

0: 开始追梦？两位其实在兴趣上面都有说追星哈，那个追星除了偶像之外，其实追逐自己心中的那颗梦想之心，就是朝着你的梦想的心在移动，好，这是我觉得在年轻岁月里头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好，因为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不同的考量，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专注的一个对自我梦想的执着。好，那我觉得你们都很认真的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好，那我们在节目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两位哈，能够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就是不要忘记初心，就是也不要半途就放弃，就是继续往自己想要走的路走。
0: 谢谢怡婷。
2: 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各种兴趣。对，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好，这、就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怡婷跟柔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参与。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外食居多呢，还是在家用餐居多？若是您是一位外食者，那么外食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有肉，有菜，有淀粉哦。

他是让西方人无比敬佩的中国大文豪，是第一流的幽默大师。我们中文这个幽默的词就在1924年由他翻译而来。他的作品《生活的艺术》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几十个国家。他还2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林语堂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家庭很和睦，家规是不允许吵架，要和气生财。父亲林志成生性乐观，是个牧师，虽然日子清贫，但是父亲告诉林语堂，人只要有宽裕豁达的心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林语堂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基因，再苦再难也要笑对人生。17岁，林语堂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24岁那年，林语堂与厦门的女孩廖翠凤相爱。廖翠凤的父亲是厦门鼓浪屿的首富，结婚的时候廖父反对他们的婚姻，嫌林语堂太穷了。而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廖翠凤很坚定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成就了他们57年的

美满婚姻。结婚当天，林语堂当着妻子的面烧了婚书。他说，结婚证书唯一用到的地方就是离婚，我结婚了就没有想过要离婚。后来林语堂赴美留学，在妻子的鼎力支持之下，林语堂越飞越高。几年之后，林语堂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3年学成之后的林语堂出任了北大教授，还创办了杂志《人间世》和《宇宙风》，还和鲁迅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贫穷少年林语堂消失不见了，而富裕且才华横溢的林语堂一飞冲天。据估算，林语堂在90年前的年收入就高达50万以上，而当年上海工人的月薪只有10块钱左右。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无国与无民》，生活的艺术，还长期霸占了美国畅销书榜。他的写作也直接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绑小脚、留辫子、抽鸦片的呆板形象，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的诗意生活中的中国。

在当时，林语堂却不被理解。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可是在那个时代，他却被骂作卖国文人。面对质疑，林语堂也从不生气，也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幽默地回答，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嘛。正是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也让林语堂一辈子从来没有慌慌张张地过过每天。他会在战乱的年代里带孩子去看大海，还会用悠闲的时光发明牙膏机、桥牌机，还会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时代开车带妻子去杭州自驾旅游。林语堂也常说，人生幸福无非就是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在林语堂的经营之下，他和妻子廖翠凤不管人生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把一份老式的婚姻变成人人都羡慕的样子。他们到了70岁还会牵手买菜。结婚50年的日子，林语堂还给廖翠凤一个金婚之吻，还把一枚金质的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注了金玉缘三个字。晚年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林语堂还倾家荡产地发明了中国第一部中文打字机。尽管和妻子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可是林语堂却始终不入美国国籍。

1966年大陆局势很乱，林语堂只好把晚年安顿在台湾。每当想家的时候，他都会站在住家背后的阳明山，拿着望远镜眺望海峡。1976年，林语堂不慌不忙，安安静静地走完自己81年的人生。他生前给我们留了一句话，向我们阐释人生的真谛。他说，我们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最重要的不是计较真与伪、得与失，而是要学习好好的过日子，并尽可能的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

林语堂或许算不上一代宗师，但他确实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成功地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介绍给西方，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纽约时报》评价林语堂这样说，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文化、理想、思想、成就和恐惧时，没有人能比得上。林语堂在文学创作和语言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学贯中西，在详尽探索中西方哲学思想之后，在晚年信仰了基督，他探索的历程都记载于《信仰之旅》这一本书当中。林语堂描述自己坦率、诚恳、乐观、风趣，怀着一颗为民的童心，保持一份我行我素的矜持，是现在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也是满腔热情的达观者。郁达夫形容林语堂说，生性憨直，魂朴天真。他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是，文章可幽默，做事必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显得鲜活有力。在林语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管周遭时局如何变化，他都不怒不喜，儒雅体面，活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样子。是的，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也愿我们都能活出中国人特有的气质。朋友们，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内心的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因为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穿上了基督。耶稣并不是一个人所追随的权威专家，他上到天上去，为要用新的方式与我们亲近。他成为我们内心的主。现代的人热衷于跟随权威专家，有的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权威的角色，有的人则是被他的追随者捧成权威。耶稣并不是权威专家，他上到天堂去，让我们无法从表面上模仿他，而是学像他的内心。保罗说，我们要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基督。我们不能只与他的思想合一，而是还有他最内在的本质，他的灵魂以及构成他这个人的一切。跟随耶稣并不是否认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如果我们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达成一致，追随我们里面那个内心的主的时候，这才是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留心听，这位内心的主正借由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我们的梦，我们的躯体和他每天所给我们的许多启发，在对我们说话。这位内心的主要我们不断地与他讨论，我们应该跟耶稣一起面对我们里面出现的所有想法，让他来质问我们。我们必须一再地将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与耶稣曾告诉我们的话互相对照。在那当中，我们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耶稣的话，而是

0: 须深入的默想，在那些话里找到耶稣的灵。这里所说的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哥林多后书3:17。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啊，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听交响诗这个曲子的形式哈，这个乐曲形式的作品。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这个非常这个温柔的法国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写的《牧神的午后》。然后我们又听了李斯特写的那个前奏曲李斯特是交响诗的这个开山祖师，他把这个音乐形式给奠定下来那今天我们到中欧跟北欧去比较具有民族特色的两位作曲家我想选择这两位作曲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在交响诗这个部分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们先去芬兰，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国家，最近这几年，我想这十年吧，台湾这个讲到教育的问题，都很喜欢去参考芬兰的教育制度然后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那么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小小的一个国家那但是很美丽各位如果这个喜欢看 Netflix 的电影的话，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是看电影或许是其中，就是看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常常出去旅行，所以我借着看电影的机会就了解，去看看各地的风情、风土民情所以这个中欧、东欧、北欧国家的这些电影，其实我觉得比起好莱坞来说，一点都不逊色建议各位可以去尝试看一看。Netflix 现在有非常多这些欧洲的电影，我真是觉得拍的那个艺术性跟那个美感那跟好莱坞真的有不是比它差，而是我是觉得他们的风景各个方面，还有叙事故事的方式、音乐的搭配不太一样，各位可以去品尝看看那么芬兰的最重要的作曲家就是西贝柳士那他在18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芬兰还是跟苏俄是一起的属于苏俄，那他们当然是想要独立也是被苏俄有欺负，这段的历史就不多说，各位可以自己

去查考。那么1899年的时候，苏俄加严了哈、啊、这个审查的制度哈、啊，以圣安的这个年龄来说，啊、在台湾的这个60、70年代出生，我是说1960、1970年代出生的啊，我们这批战后婴儿潮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有经历过台湾所谓审查这个制度哈、啊。那么西贝流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经历过苏俄的很严格的审查制度，那他们想要做独立的革命，那于是西贝流士就特别创作这首芬兰颂，那来这个鼓励芬兰人哈、啊，激起芬兰人的爱国心，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就真的可以独立出来。那么这首曲子几乎就是芬兰的第二首国歌了。那各位听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芬兰颂的最重要的主题啊，各位可以听。应该有些人会很熟悉哈，那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那么就呀，我们有一首圣诗，就是按音用这个旋律来谱曲，不对，那个填词哈，有一首圣诗是按这个旋律来填词的，那但是后面这个也有另外的这个诗人。把这首曲子另外再填词来鼓励这个芬兰人哈，所以后面又有二次三次的创作芬兰颂的那首诗歌，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做介绍，那今天就不耽误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伟大的芬兰颂啊，我采用的版本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1964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芬兰颂。

超级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芬兰颂》，西贝柳是芬兰作曲家所作的交响诗。其实讲到交响诗，在西洋音乐史当中最有名的恐怕还是西贝柳是的这首《芬兰颂》。反而上次我们介绍的李斯特的那个前奏曲，它比起芬兰颂来说稍微没有那么有名一点点。OK， 通常一讲到交响诗一定要听的就是西贝柳是的这首芬兰颂。那么各位如果是音响迷的听众朋友，这首曲子是你可以去试探你的喇叭跟你的音响的效能的一个很好的曲目啊。那么另外一个交响诗，我说今天我要介绍北欧跟中欧的作曲家。那么刚刚芬兰颂西贝柳士是北欧的作曲家，现在我们要到捷克去啊，捷克是中欧的作曲家，中欧的国家哈。那个这位有名的捷克作曲家叫做史梅塔纳哈。我想我把他的比较详细的介绍还是留到礼拜一的这个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去后面的时候安排大家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他写的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交响诗就是《我的祖国》，他写的就是捷克这个国家。那么一样，捷克当时也是想要跟这个好像应该也是跟苏俄有关系，他们也是要有一个独立的战争啊。可是这个年代呢就比芬兰要早了一点啊。大概这个史梅塔纳是在1874年到1879年之间完成这一套的交响诗的作品。为什么我说这一套呢？因为他写了六个乐章啊，六首曲子。通常交响诗都是单一首单一个曲子，但是史梅塔纳的这一首比较特别，他写了这个六首的曲子，就是六个独立的段落这样子。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时间把它听完，我想

将来在介绍史梅塔纳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会在节目中再安排大家听完整套的《我的祖国》。但是今天我想就是以交响诗这一个曲子的这个代表性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看一下我们就六首曲子里面看看能不能听到三首哈。那么其中第一首曲子是巍峨的城堡哈，中文翻译成巍峨的城堡，写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城堡，它根据的是他们的民俗的故事来写的曲子。那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倒是演奏的频率来说是算是多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第一乐章，史梅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一首，巍峨高耸的城堡。我所用的版本是这个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版本。

这是施梅塔纳捷克作曲家所作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的第一乐章，是叫做《高耸的城堡》。它是根据捷克的民间的传说来写出来的曲子。那么在这个《我的祖国》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其中的第二首，叫做《莫尔岛河》啊，在捷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就是莫尔岛河。那么施梅塔纳利用这首曲子来描写莫尔岛河沿岸的风光啊，我想在这个浪漫时期里面有两条河。作曲家为他写了作品以后，就让这两条河迎着这两首作品就非常的有名。一个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另外一个就是施梅塔纳所写的《莫尔岛河》。那这个莫尔岛河也是 它就是描写风光哈，所以这个《我的祖国》里面的曲子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是根据看着捷克的风光来写出来。那我们来听听看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莫尔岛河》。

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第二首《莫尔岛河》，然后第三首呢，它又是根据一个传说来谱写的一首叫《沙尔卡》。第四乐章呢，是写到波西米亚的森林与草原，是在描绘非常美丽的捷克的风光。那第五乐章以及第六乐章就在写战争，因为捷克也有独立的战争，所以第五、第六乐章也是施梅塔纳要

鼓励他的国民一起来参与这个国家的独立的运动。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只放第六乐章最后结尾的一小

听到这个芬兰的这个西贝流士用芬兰颂来激励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台湾也有这样子的作曲家，能够用这么好的音乐来激励所有我们的同胞，不是为了有什么目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壮大，更加的强盛。好，所以好吧，最后一个乐章它是写布拉尼克山，一座山的雄伟。我们就在最后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请大家来聆听，同时深爱也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回到爸爸们来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的爸爸，他们在家庭当中都可以得到该有的尊重，祝福所有的爸爸有美好的亲子关系，祝福所有的爸爸他们可以在家庭当中成为一位好父亲，他们能够有好的 EQ， 有好的情绪管理。我们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跟孩子都有好的关系，好的互动。主啊，你祝福当爸爸的他能够了解他的孩子，祝福当父亲呢，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跟下一代相处，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孙辈相处。我祝福所有的父亲们，他们有好的家庭生活，好的家庭关系，祝福他们可以在家庭当中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

0: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来宾，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么请元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上次请元璋老师来哦，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人生的转折，跟闪避一些职场的陷阱，跟一些罚单，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哈？
2: 一些行政法则，
1: 行政法则哈。
2: 对。
1: 那么因为元璋老师他本身他是在有关于劳资顾一个顾问啦。
2: 对。
1: 好，所以今天请老师来的话，就是再来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第二个就是职场性骚扰。我相信这两个话题是比较需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大家都要上班嘛，那上班难免当然会有很多人碰到很好的公司，待遇都相当不错，但是难免也是会碰到一些不怎么好的有问题的公司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长久以来就是老板或者上面的主管这个有所谓的霸凌啊，我们都没办法，我们要养家，对不对？这个薪水，如果这个薪水不好，我们早就走了。通常会留下来的话，就大概薪水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什么相关的条件、什么待遇，我们都觉得还行的情况之下，好，那很多人就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待遇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如果碰到职场上面老板或者你的主管霸凌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算了，忍一下算了，好，因为要养家嘛，这么多的贷款还没有出哦，所以可能都要忍气吞声。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来，姑息养奸了一段时间，这些人越来越过分了。好，那当然我们讲的说，其实很多的主管都是相当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是心里是有点问题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直容忍他的情况之下，他会越来越过分。
2: 嗯，没有错。
1: 好，那越来越过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我们，因为他主管的生杀大权，主管你会不会升职，主管的薪水会不会增加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啊，甚至于说霸凌不够，还甚至有性骚扰的情况发生。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啊，做了很久都看到别人升啊，对不对？就升官啊，那自己薪水都没有涨，然后忍气吞声还要被骂。自己做的成果然后被人家夺去了，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场霸凌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这一期呢特别请到元璋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就是有关这个新法这个上路这个企业责任跟法律的一些红线。那么从2026就是今年的7月1号上路，就是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啊，那被视为台湾职场管理的重要分水岭哦。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是在修法或过去行政指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2: 哦，因为过去来讲啊，针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呢，它是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职场不法侵害
1: 是
2: 的归类属性里面。那这职场不法侵害的范围就很大，就包含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1: 是
2: 对，还有这个职场霸凌，以及包括任何就是非法侵害到劳工的这个身体跟这个人格以及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自主权等等，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
1: 是，
2: 但是这次的修法呢，有过于之前都是只有这个职场不法侵害指引，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命令，
1: 是，
2: 那它没有一个法律的位阶。所以现在特别定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它是立了专法。那有明确要求雇主就是建立预防的这个机制，以及这个 教育训练，还有通报的管道，以及后续的这个处理，那来完整的保障这个劳方的这个不管。

0: 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雇主知道怎么去维系整个职场的这个和平。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段有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隐忍的它，
1: 对，
0: 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很像你的智齿，如果它长歪了，一开始可能只是痛一下，但是久了之后，那就会造成你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整个排列都会不整齐，甚至是溃烂。那就像是你的公司的整个人事体制整个崩溃之后，这样子的话再去处理，相对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
1: 是，所以这次职场霸凌法这个修法了以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以前早期职业安全卫生法哦。他因为就是只有些只是带头一点点的法规啦，而且相关性的都写得不深入哦。那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因为职安法已经很久了，
0: 对，
1: 好，这么多年来终于好等到了哈。那么这次修订了这个修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之防治的相关章节哦，将职场这个霸凌哦，从一般性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进一步转换成一个明确比较有一个定义哦。譬如说雇主的义务啊，或者处理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等等哦，都把它独立出来。所以雇主从以前哦，这个软性的指导也升级成为一个强制义务。好，所以这个是相当不错，就在道德层面，也升格为一个法律的一个义务。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原本有些事情，把法定了以后，那很多人就不敢这个越矩，就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定这个法也无非的就希望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罚则哦，也希望说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没有这个罚则，大家也比较不怕啦，无所谓啦，反正我今天是主管，我爱欺负就欺负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有罚则了以后，哎呦，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就比较不会去做，这样相对的劳工也比较有一个保障哈。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立法哦？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发现了哪些事情啦，或还是漏洞哦，促使这项这个专章的一个诞生？
0: 其实所有的事情发生它都是长期的累积哦。就像之前这个2023年修这个性平三法，也是那时候 MeToo 事件爆发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修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那就是因为非常多的这个劳检啊劳动单位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公司，很多公司它都没有制定好完善的这个工作规章。那还有这个对于这个薪资啊升迁管道奖励等等都不透明的情况下，那劳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维系他的权益。
1: 是。
0: 那以及最近在讨论这个国际整个在讨论强迫劳动这个议题，那也会涉及到这个职场霸凌，因为如果就是公司的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话，那在工作的安排上以及要求上就会变成说全凭这个主管，
1: 是，
0: 有时候不一定直接是雇主哦，可能是雇主下面的一级主管、二级主管。
1: 是，
0: 那如果你事业做的比较庞大，人比较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明确制度规范，都是以人性化管理的话，
1: 是，
0: 那人心是偏的，人都有他的喜恶好，
1: 没错，
0: 那就很容易就是造成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那甚至在团体的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团体，
1: 是，
0: 那让这个某方面比较弱势的劳工啊被这个孤立，或者是会被主管利用这个职权的霸凌，要求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满足主管个人的一些私欲。
1: 是，
0: 对，以及说就是在那个工作分配上的部分，那可能比较不会讲话，比较不会就是向上管理的人，那他就会被分配到比较大部分人比较不喜欢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政府开始有这个1955劳工申诉管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光是只有之前的这个劳动检查，针对这个劳工的薪资还有这个工时的部分，那这个还是不足的，还是落后国际很多。
1: 是，
0: 所以这个职场霸凌的专章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疫情之后，就是慢慢酝酿产生的。

0: 那么我自己也去捞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啊。那么2018年在全台各劳动局接获疑似职场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案件啊，不到200件。但是到了2022年，你看几年啊，四年的时间，受到多起公务部门或者大型企业职场亲身或者重大霸凌新闻事件的影响哦，这个成型的案件哦，指数职场那个真的就暴涨很多哦。因为其实很多你像之前想说2018年只有申诉不到200件，其实大家都是不敢讲而已啦，不可能只有200件而已。可是问题是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相关亲身啊重大案件，大家知道以后就是啊，我必须要保护自己，不然有些人真的就像那样子亲身。真的相当不好哦，所以依照劳动部的这个估计哦，2026年约有5.8% 的劳工，约42万人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哇，相当多哎，
1: 对，
0: 42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啊，
1: 这还是有爆出来的，
0: 是那没有爆的，就是说啊，我隐忍作痛的可能。这个是好几倍啊，所以大大小小当然不一定的程度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听懂没有？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要一点点的压力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想要跳楼。好，所以有时候不能说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压力你就受不了。然后，哎，你看他这么忍辱负重的这么多年了都没事。我们讲有时候不能这样去比拟了哈，所以。大大小小案件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统计出来啦，但是问题是42万人，哇哦，所以过去最大的漏洞就是法律没有比较没有明确去定义这个职场的霸凌，好，就是相关的定义，或者缺乏统一的申诉或者调查程序哦，那么雇主的责任就是只有预防措施，好，所以这次2025年12月19号由总统公布了以后，今年的2026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我觉得这件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那当法好不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去修，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走的路。好，那当然相对的，员工保障来了以后，我想资方他就累了，因为有些这样子一保障情况之下，当不好的资方你就要警惕了，就不要去做哈。可是问题是有些，总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那当然就是要靠慢慢去修法去应变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定义的就是职场霸凌，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要符合哪几样这个所谓的核心要件，还是一些规定，好才能叫做职场霸凌？
1: 哦，它有这个5项核心要件，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它要发生在工作场所，
0: 哦，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人，就是实施霸凌的这个行为人呢，
0: 是
1: 啊，他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人，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
0: 嗯，
1: 那去侵害到这个劳方的权益，
0: 是，
1: 那并且在管理的部分呢超过了一个合理以及必要的范围，
0: 嗯，
1: 那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
0: 是，
1: 那这就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这个定义跟要件，
0: 嗯，所以刚老师所讲的部分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啊，就是说总共有5个比较要件啦，好，缺一不可，好，就第一个就是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啊，就是说你在发生的这个一定要在劳动场所所执行的职务过程当中，当范围不限于说办公室啦，啊，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他到办公室的外面也算嘛，哈，那就是说也包含外派或者远距工作，因为有时候我是远距工作，我可能在家里是靠视讯工作等等的，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哈。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所为哦，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是。行为人必须要事业单位的人员啦，好，利用职务啦或者权势等关系，好，那不限上下的关系，好，譬如说同僚之间啦，部署对主管亦可以成立哦，
1: 对，
0: 欸，有没有员工霸凌那个资方的，
1: 啊，员工霸凌资方如果是他就是最高级主管的话呢，这个资方只能够寻求司法途径。

0: 情解决，就是如果他的霸凌程度呢有这个让我们身心就直接。他就直接略过这步伐里面的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查程序预防，
1: 是
0: 资方只能到最终你真的是在身心灵受上伤害的话，或者是被公然侮辱啊，被威胁，那个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这个提告。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以劳基法第十二条去这个开除直接集体解雇员工啦。对，那之后的要求偿的部分就是要透过
1: 民事一些的
0: 民事诉讼了。
1: OK， 因为我只刚讲到这个部分，我就想到说，一般讲好像都是员工比较害怕嘛，都是长官啊或者资方这个去霸凌员工嘛。那我想，这个以前小时候都说啊，老师，我们都把老师当作很高规格的哈，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好，所以非常这个怕老师。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学生这样子在班上就霸凌同学了，打同学了，然后老师在旁边站在那边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在旁边看着学生在打学生，好几个学生欺负一个同学啊，那个老师在旁边。无奈，那第一个他也许是女老师，他不想，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可能我们男生早就去拉了嘛，对吧？他可能女老师他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现在是你做一不小心的话，你就要被学生家长告了，所以老师也不敢动，如果去怎么样的话会不会被告，所以老师也很无奈，就看到几个学生在欺负另外一个学生。我看了以后，天哪，这是什么世界？那好了，我讲过了。好，那么刚刚讲的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要在业务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范围里面，就行为必须要在业务上面，必须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要持续性，或者这个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冒犯或者威胁或者冷落或者孤立或者侮辱或者其他不同的言辞或行为去对员工，这个比较是多次性的，如果单一次的不太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单一次的可能相骂或什么，那可能在另外的法规里面啦。好，那第五个当然就是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好，那就是说我霸凌你导致你这个劳工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个危害。好，所以刚刚老师所提的这个五个必须要合乎，大家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有真的是被霸凌的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为什么人际冲突跟职场霸凌的一个区别，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差别在于说，就是他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目的，
1: 是
0: 利用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工作上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行政人员帮我们送上去，我们的这个业绩才会被计算。那他这个故意利用这个职权之便，那去百般刁难你，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缺，不能送，一直延
1: ，
0: 然后导致说，我们的薪资福利等等被延后计算了，甚至被这个退件，然后搞到客户不开心转移，那就是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嘛。那这个就是职务之便。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就是联合你的同一个职场工作上的这个同事，去刻意的孤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一起指派做一个专案
1: ，
0: 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跟你合作，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好中午要订便当
1: ，
0: 可能有出外派任啊，中午要订便当故意不订你的，
1: 是
0: ，有。如果是那种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的午休时间，不找你订便当，这个是属于人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今天是有工作目的的
1: ，
0: 比方说在外面参展
1: ，
0: 一群人就刻意不定你的
1: ，
0: 那这个就是属于职场霸凌。
1: 那我其实也许我忘记啦，
0: 忘记的话那一次两次说得过去啊，所以就是又回到刚才讲到有没有
1: 持续性嘛，
0: 对，持续性的刻意孤立跟打压
1: 是。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啦，就是说心法

0: 爸比较要求霸凌的行为，通常要有个持续性，像刚刚所讲的嘛，不是一次而已哈，持续性。哎，你不是说，你看你不帮我订便当啊，就一次忘记嘛，可能就不算嘛哈。可问题是，你经常每次都忘记啊，别人的不会忘记，就是你经常忘记我的啊，这种就已经视为霸凌哈。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假如说，比较有例外，有一些例外的情节重大的单一事件也可以成立，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可能，就是说，哎，我们平常讲说持续性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是说，哦，情节重大的也符合，
1: 有，最重大的当然就是直接的肢体冲突嘛，那这个都已经到刑法的程度，就不用讲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公开场合辱骂，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人格贬义的这个用词，那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比方说，哎，我请你来啊，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帮我制造问题的。
0: 是
1: 啊，你是个薪水小偷，哦，你根本在上班，根本是在混时间、混日子嘛。
0: 嗯，
1: 哦，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不，他没有具体的针对工作内容指出什么，而只是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贬损。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属于这个属于羞辱性的。
0: 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是在公开场合，三人以上，
0: 嗯，
1: 那甚至说你是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LINE群组，
0: 是。
1: 欸，那私底下的朋友的那个群组，那我们不管。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交办工作的那个LINE群组的话，
0: 是。
1: 欸，那里面绝对不会就是两个人嘛。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个就不算工作场。公众场合，三个人以上公众场合，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
0: 嗯，
1: 那这个有可能就直接构成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了。
0: 是，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也跟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以前工作上也发生过这个非常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啊，我也被霸凌过啊，哈，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天有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也做了三十几年了。这三十几年我就一直因为做习惯就很不想换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公司的上面长官这个对我霸凌哈。那么我们也没有因为想着说哎也不会想着说他什么时候会来霸凌，然后会采集到证据啊录音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哪知道他走过来以后会有。这个比如说骂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充满那个非常侮辱性质，然后甚至于说这个对我身心程度有伤害性的这种辱骂，这种哪有我们哪有知道？哎，麻烦一下这个长官，您稍等一下哈，我先录个音哈，您这个三秒钟以后再开始，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跟老师有聊了一下啊，其实最主要。今天这个法律这个规定的蛮好的，可是问事实上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霸凌哈。那因为这种程度性侮辱性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是不一样嘛哈。那也许你骂我一句，这个可能这个科长经理骂我一句，有些人觉得说一皮天下无难事，根本他就根本没感觉啊。啊，可问题这句话骂你，同样的事情骂你，你会觉得啊，身心受到非常的侮辱，非常的这个受不了，我想要去死哦。一句话碰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所以这个也当然也是需要在法律面前，当时就说需要一个所谓的取证嘛。好，取证了以后，第一个留下资料才能证实说我确实被霸凌；第二个，这样的证据才能供这个后续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什么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嘛。啊，因为你没有留下证据的话，我怎么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侮辱极强的、影响到身心灵的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取证相当重要。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持续性？啊，因为一次这个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被骂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留下证据嘛。可是当刚刚所讲，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经常碰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哎，已经一次两次了，我就有。可能就要准备去收证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啊。好，那么说实在的，这种题目啊，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听起来法规哦，说实在的，听起来就是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共鸣的，因为碰到职场霸凌是相当多人的。刚刚讲说，哎， 42万人呢、欸，

那个5.8%就42万人哦，其实台湾劳工也不少哦，42万人，但是一定是超过嘛，所以可能也许50万人还多少人？哎，想想看，如果42万人，其中就很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周边的人，甚至自己啊，相当多的人被霸凌啊，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哦。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发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职场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啊，我想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沉重啦，但事实上来说，好，我们刚刚也在听这个上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哦，54万人呢。真的，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2026年，这个劳动部预估会有4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真的这么多的主管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欺负别人，哎，真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嘛。好，这当然是心里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来说，好，我今天刚刚有提过嘛，五个主要的一个成立条件嘛，就是在劳动场所执行业务的地方才算哦，但是有包含外派啦或者远距工作，你不能说这个不在工作场所里面，好，就范围内。然后你硬要说这叫职场霸凌，也不能啊。你譬如说，今天如果在下班以后在百货公司面碰到你的主管，就不能算了吗？
1: 这样不能算，因为主要是执行业务期。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有在所谓的职场，就是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嘛。好，如果今天已经下了班不算嘛，因为已经下班啦。可是问题是下了班以后，主管还在 LINE 上面叫要求你做事，算不算？
1: 那个也算
0: 嘛哈，因为
1: 但是这会先涉及其他的这个劳基法，
0: 是好，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不看 LINE 嘛，
1: 对对对，
0: 好，你像我自己本身因为做的工作可能有点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晚上半夜，还是继续进行的，好，那当然这个有些就是因为工作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啦，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刚刚讲说很多次嘛，你不能说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碰到主管他骂我，那单一事件嘛，而且他不在这个不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所以这种通常会不算。哦，除非说，刚刚讲就要在职场里面了，但或者是说在LINE群组，你的工作经常要用的LINE，
1: 好，
0: 就是说我们工作都规定在LINE里面的话，你LINE里面它有霸凌的现象也都算嘛。所以刚刚讲的说要发生在这个劳动场所啊，这个范围之内，包含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利用电脑好去做远端的操控什么的，远距工作什么都算。好，那么行为人就是必须要可能事业单位的人上下关系都同部署啦，或者同僚啦，那些都算哈。而且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面必须要合理范围哈，必须要在你的业务上合理范围，不能超过太多嘛。
1: 对，
0: 好，那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啊，就持续的冒犯啦、啊、威胁啦、啊、冷落啦、啊、孤独啦、啊、侮辱啦、啊、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都算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造成你的健康危害哈。有些人不怕骂，算不算？他经常讲一些话，然后让我，我听起来还好，那算吗？那你没有受到，那我今天只是跟你开玩笑，可能开玩笑的比较那种话比较不好听，每个人 label 等级不一样嘛，我讲话就比较粗啊、粗俗啊，那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里面这个玩笑里面带有脏话，而且不好听的字眼，甚至有一点黄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开玩笑啊，我就程度不高啊，我国小还没有都没有上完呢、啊，这不能怪我啊。那而且听完以后，你好像也在跟我嘻嘻哈哈，没有造成你身体伤这个危害啊，这样算吗？
1: 哦，这个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资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建议是不要哦，因为其实这现实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劳资关系是好的时候就是好，
0: okay.
1: 但是如果不好的。

0: 时候他要就是翻脸翻旧账的时候、
1: okay.
0: 这时候吃亏的是资方是雇主
1: 啊、
0: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职场霸凌专章去规范雇主做这些防治的义务，以及他也在这个不法侵害最新第五版的指南指引里面、都有明确的定义哪些行为他会可能构成职场不法侵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踩雷、就是你私下跟这个员工有友情很好，那你想要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互动开玩笑，那建议都是在下班时间之后，不要在工作场所上。如果在工作场所上的话，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那就很容易去踩雷了。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个我辅导的企业主讲一句话，就是不要考验人性。Hey, 因为我们资方雇主要负很大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权责责任，
1: 是
0: 那赚钱大家分钱都开心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赔钱的时候，那以一个劳方领薪水的角度来讲，他很难去体会到这个雇主的这个压力，
1: 是
0: hey, 他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同样花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就领比较少？
1: 是
0: 对啊，之前为什么我领比较多？他不会跟你管你之前生意好，然后现在生意差，
1: 是
0: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就是听习惯一句话叫共体时间，常常会被这句话给情绪勒索，给要求。那在现在资讯发达以及劳权意识的抬头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年轻人历世代来讲，没有人在跟你共体时间的啦，人家他只会注意就是活在当下，当下他可以拿到多少的钱，他自己值了多少的一个价值，
1: 是
0: 他来这里只是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
1: 是
0: 这不是他自己的事业。有的他可能自己下班之后还会那个录短影音啊，做 YouTube 啊、甚至现在是2026是 AI 的时代来临了、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去做其他的兼职打工，
1: 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要靠自己去经营守护、也就是像法律就是只懂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okay.
0: 所以再怎么好感情再怎么好，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的。那除了就是在工作上包含不止啊，还有像如果你有办员工旅游或者是尾牙办一些尾牙团康团建活动，只要是以你公司的这个名义出发点办的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
0: 你都不能够利用权势去勉强员工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方说在尾牙上扮小丑跳舞之类的。
1: 可问题那单一事件啊他不是经常啊
0: 单一事件的话，但第一个就是这不一样，单一是经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侵犯的这个语言跟行为，或者是孤立就是把它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故意让他就是做不是原本的工作，或者是故意不派工作给他，边缘化冷落的这种行为，那他会比较需要这个长期的、
1: 不是啊，你说在尾牙上面叫他扮小丑，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不要啊。
0: 对，所以对啊，那关键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他的意愿
1: 啦。
0: 对，他如果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啊。
1: 谁会要？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难为啦，就是说好，今天公司里面要尾牙了，就是要请几个同事，因为我们小公司没有请这个没有办法花钱去这么多抽奖活动，还是请外面来表演哦。那可能大家高兴一下，就是啊，你来表演一下，你来唱歌一下，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当然有些老板就很喜欢唱歌，从头到尾就听他来唱了。可事实上有些老板不喜欢唱歌，就找员工唱歌来留员工表演。这时候就说小陈啊，你来表演一个什么那个小丑一下怎么样，我唱这首歌小丑，你在旁边扮小丑一下啊。他说我不要啊，帮忙一下嘛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啊，扮小丑谁愿意？那通常来说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愿意，你硬要就是霸凌了。
0: 对，而且甚至是用权势交换，就比如你不办的话，哇哇，那年终
1: 年底对考绩你就不要想

0: 过了哈、
1: 嗯欸，
0: 是，那这样就算霸凌了。
1: 对对对。
0: 好，那以后就没有人要当小丑，这个尾牙就不会了。好，那我是不是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刚刚讲了五要件嘛，哈，就是说好达到了，好，然后我现在可以申诉了。好，当然重点是，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把它录下来，或者录音、录影或怎么样的。那当然，你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没有办法去，因为前面我讲太多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法律面相关的蛮多的，这个还是后面有必要的话，就当你今天有被霸凌了，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你可以请教专业的或者法律师等等的哈。像譬如说，我就录影啊，好，可是问题是录影。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随便乱录影、哦、有些甚至于说，在那个我记得外国节目上面，哎、欸，你这个录影是怎么样怎么样还不算啊？这个当然你有很多技术性的哈、哦。好，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确定了我这是霸凌现象，然后让我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身心俱疲等等的，我就找机会，他经常每次都在什么时候霸凌我，那我就录影。好，那终于把它录下了，保全这个证据才重要。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定要讲求证据嘛，你证据齐了以后，第一个有证据才能讲法嘛，第二个人家才能评估说这样子内容算不算违法性。因为刚刚讲有些这个讲出草莓族抗压性根本都没有，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你就觉得说你霸凌我，可事实上也许后面调查就觉得这不算啦。哦、你自己做不好，所以这里面条件蛮多的、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霸凌了，我有录影下来，我确认应该是 OK 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第一个你就要向这个主管去提出申诉。
0: 是、
1: 欸、基本上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十个人的话，那在他的这个工作规则啊，或者是人事规章里面，都要有这个申诉的管道，
0: 是，
1: 哎，申诉人啊、，email、电话以及传真这些，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公司接到这个申诉的话呢，都要上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官方网站做职场霸凌申诉通报。
0: 哦，
1: 哎，如果在七天内没有通报的话，会有这个2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则。
0: 是，
1: 哎，那如果这是劳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就是雇主的回应，那他也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劳工局检举。
0: 嗯嗯，
1: 那劳工局这个时候就会派人来劳检。
0: 嗯，
1: 哎，他会知道说，哎，你的企业规模是多少人，
0: 是，
1: 那应该要做多少的这个行政作业流程。
0: 嗯嗯嗯，
1: 对比方说，如果你是30人以上，没有超过100人。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有3个人员是自己的，
0: 是、
1: 哎、这个部分其实它严格来讲法律没有就是要求是内部或外部的、
0: 嗯
1: 就是3个调查人员
0: 是、
1: 哎、去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0: 是，
1: 对，那不管有没有成立都一定要到这个线上的通报系统 去做通报这样。对啊，如果超过100的人的话呢，你就要有5个人，那其中2个要是外部的专业人士。
0: 是，
1: 那因应这个新法呢，其实这个劳动部呢在这几个月都有开这个职场不法侵害调查人员的这个教育培训。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嘿，去协助企业做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跟处理。
0: 欸、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哦，刚刚讲了10人以上、嗯，我们公司就一共5个人，嗯、那我跟谁申诉？
1: 就是
0: 公司要怎么设置呢？
1: 基本至少他要在，比方说他在公布栏或者是那个员工休息室，
0: 嗯，
1: 欸、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本公司呢为打造这个职场友善以及健康的这个环境。哦，严禁这个性骚扰以及这个，
0: 所以有规定说公司一定要公告出来。
1: 对对对，
0: 好，如果没有公告就要罚钱。
1: 如果没有公告出来的话，一开始是用劝导的，
0: 是
1: 第一次是用劝导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劝导未改善的话， 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30,000块以上的这个行政法则。
0: Okay, 也就是说，公司有义务要去做宣导，
1: 嗯，
0: 好，跟我们的员工讲说，哦，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刚刚有讲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在10人以下的话，我们就是公告出来嘛。
1: 嗯，
0: 然后当你的小主管然后欺负你霸

0: 领你的时候，你就跟老板申诉一下。好，或者因为十人以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资啦，哦，就是老板老板娘啦，就是顶多这样子啦。哦，老板娘欺负你了，我就啊，老板娘欺负我，那我就跟老板申诉。你心里想，怪怪的吧？老板娘欺负我，跟老板申诉，老板他们一夫妻耶，怎么可能会申诉嘛？那是不是变成说我就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诉了？
1: 嗯，对，
0: 对嘛，哈，
1: 对，如果这个。实施职场霸凌的人是雇主，
0: 是
1: 或者是雇主的亲属，
0: 是
1: 啊，这个等级的话，那劳工就可以直接向劳工局提出申诉，
0: 是
1: 那其实就可以略过中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行政流
0: 程。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刚刚。在做这集的时候，我跟园长讲，就是说，哎，这集会比较硬一点了，因为讲法规哦，都太累了，就讲说罚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设置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讲说，今天你觉得在公司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职场里面，你的公司的谁让你不舒服，那他就会有好几种。好，那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讲到职场的性骚扰
1: 哈，
0: 好，今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人摸你了，有人不断的摸你的身体，好，或者是说用一些不甘其扰的方式来骚扰你、侮辱你、辱骂你什么等等等，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于说我就想要跳楼了，我不想要上班了，好，那不管在身体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或者没有接触，其实就是第一步要保护自己。好，保护自己就是要留证据下来。好，能够留证据就要留证据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告人家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要调试一下。好，调试一下就是哦，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要定下来。好，就不要因为被霸凌了很难受，然后就很想哭什么的，然后证据也没有，然后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问题也没有。就刚刚讲说，第一个一定要。保留证据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身心灵上面好，必须要赶紧的去放松，或甚至于说找专业的一些人去倾诉一下，喊救命一下，好，让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好，
1: 懂得向外求助。
0: 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小公司，不管是小公司啊，因为刚刚讲嘛，如果是老板娘这个找你霸凌你。那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未必会帮你啊。这时候你会想说，我给他证据，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他隔天就叫我走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太多了。那这时候，当然你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跟劳工局去询问一下，好，让劳工局的这个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许他会跟你讲，哎。小妹妹，你这件事情哦，其实没有霸凌你啦，你要不要跟你的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哦，原来是沟通上的问题，好，并没有到霸凌的地步，但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种问题哦，我觉得应该，你当你觉得说我非常确定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摸我屁股，每天都摸我屁股了。哦，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啊！好，你有确认，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录影下来，还是怎么样下来哈？那或者说他讲一些言辞，当然就是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录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安抚下来，第三个记得喊救命嘛，然后或者是说跟。如果大一点公司就会有 HR 这个相关的人事主管，好，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当你小公司没有设立很好的一个管道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私底下，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询问一下，或者是找不管啦，就很多单位，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单位可以去咨询，可以心理去抚平一下等等的，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就是说，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浅的一些话题啊，哦。那如果当这个法有很还是有很多的层面了，刚刚讲，譬如说，几个人以上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说有申诉管道的话，怎么样怎么去做，主管机关怎么样，太多种了哈。我们今天就稍微不，我们就聊一点起头的东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今天政府已经要当你的后盾了，好，就不要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就身心灵受到极大

伤害以后，那相对的这是不好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心灵受到伤害，心理受到伤害。那对工作来说，你可能因为这个因为压力太大了。

0: 不要当我们的后台，也请听众朋友，真的受到霸凌影响的话，就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明确的法令规定是保障双方的。那职场霸凌的发生，最大的对企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才的流失。
0: 是，
1: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发挥更多价值跟产值的员工，
0: 是。
1: 那因为雇主的这些没有事先的预防风险的发生，那造成这个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就是用人情或者是情绪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产生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像是我们每天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负面想法跟内耗，内耗的话就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也可以想成是一家公司，我们怎么去管理自己，怎么去要求自己，那就同样去管理你的这个整个企业单位。那我相信就不会只有是独善其身的好，而是整个团体群体甚至到整个国家台湾都可以更好更好。
0: 好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说有关于说很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或者劳工基本上的保障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介绍或者深入的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这些如果你碰到一些问题的话，除了上网之外，那么也可以想找这个袁章老师，像这样子的公司哈，或者专才的顾问哦，像这个袁章老师他是在和智劳基顾问公司。好，他是一个资深顾问，是执行长啊、哦。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去询问，或者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询问啊、哦。
1: 对，
0: 好，谢谢袁章老师，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再回到医师情缘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讨论一些你所关心的医疗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会讨论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也会讨论当您被诊断出你有糖尿病之后呢，您应该要怎么样的在家里面饮食上怎么样的注意。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糖尿病呢需要注意哪一些其他的器官，每年呢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我们也会讨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有哪一些药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另外也会讨论有哪一些不需要用药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的糖尿病。最后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有哪一些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有许多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很可怕的一些例子啊，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去做任何的体检，不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疾病。有些人呢，知道他家人，比如说妈妈或是阿公阿婆有了这样子的疾病之后都很可怕，所以呢他们都以为每一个人有糖尿病就会变成好像要洗肾啊，会得中风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迷思。今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写的《熊弟弟照顾你》，因为在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很喜欢写歌，但是呢，我却一句台语都不会说。在大概十年前，我又回到了台湾，开始跟台湾的一些朋友分享我所写的歌之后呢，我知道我需要学台语，所以呢，就开始跟一些教会的妈妈们一起学台语补习。他们对我好好哦，他们呢会请我到他家里面去，一起呢用台语跟我聊天，然后呢还会煮那种番鸡给我吃，我最喜欢吃那种紫色的番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用过。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要跟您聊的这个糖尿病的主题。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到底糖尿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很多人有了糖尿病之后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因为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比如说在您的血糖是100多，或者甚至是200多的时候呢，您毫无症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糖尿病。糖尿病呢，它的定义就是当您的血糖在晚上进食了10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吃饭，然后早上去验血糖，如果是125以上，那么您就是有了糖尿病。所以当您有糖尿病，有了这个血糖超过了125之后，您真的是根本就毫无提醒，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当您的血糖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常常是在200多、300以上，甚至400的时候，您还不会入院哦，还不会到了那种不堪设想的后果，也不会晕倒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呢，当您的血糖有这么高，200、300的时候，您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症状。哪一些症状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您会多食、多饮、频尿，体重会下降。所谓多食呢，就是毫无原因的，您就会觉得很饿，刚吃了东西，马上又饿了，一不吃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出汗啊，就会觉得想发抖啊，所以您就得马上又要吃一些食物。第二个呢，就是多饮，常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口渴。当你的血糖有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当你喝了很多水的时候呢，第三个现象就是会很多很多的尿，而且呢，这个尿的量又是很多的。不是说因为膀胱失禁而尿出来，而是因为真的是有许许多的尿，不但是晚上会常常需要去上厕所，连白天呢都好像人家会说，你是不是怀孕了，怎么那么多尿又要去上厕所了。所以呢，这三个症状就是当您在糖尿病的血糖过多的时候，您就会吃很多喝很多，又常常需要去上厕所，常常需要小便。可是呢，体重有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他的体重却不是下降的，这倒是一个我们很难了解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当他得了糖尿病之后，他的血糖会上升，

他的体重会下降。有些人呢，却是他的体重会上升。您知道吗？当我们身体里面，血糖上升的时候，有一个荷尔蒙，它就会上升，那就是我们的胰岛素。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测你血液里面的胰岛素的时候呢，您的胰岛素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当你的血糖一高了，您的胰岛素就会增加，所以呢，在血液里面的胰岛素也是高的。这种胰岛素呢，会让您的皮下脂肪，会让您的体重其实是会增加的。那么当您知道了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许多人他会以为自己呢，是不是体重因为下降了，所以要吃更多的东西。周遭的人呢，其实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有这个三多的现象的时候，您务必要去医生那里验一下血，而且呢，除了验您早上的没有吃东西这个进食的血糖之外，您还需要验一个三个月的平均值，英文叫做 hemoglobin A1c。hemoglobin A1c 它的指数呢，如果超过了6，那就表示您在三个月之中呢，血糖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因为您在前几天多吃了一些，或是在上个礼拜多吃了一些。那么这个 hemoglobin A1c 的水平到底应该是要多少呢？以前呢，我们觉得6是最正常的，后来我们发现当病人一直是保持在6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血糖呢会太低了，而且会有一些好像发抖啊，或是甚至晕倒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们就把水平调到了 6.5 到7之间。如果 hemoglobin A1c 在 6.5 到7之间，那就可以预防十几二十年后得到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那也是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6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的 hemoglobin A1c 其实要保持在7到8之间，因为当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糖太低了的话，比如说在6到7之间，其实呢是对他的脑的血液循环，他脑的血糖呢是不足的。所以呢，最新的美国医师协会的发布的这个指南呢，是希望在65岁以上的病患，当他有了糖尿病之后，他的 A1C 能够保持在7到8之间。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我的心还要赞颂。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糖尿病。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还有要怎么样才能够诊断出您是否有糖尿病。而诊断出糖尿病之后呢，您所要保持的血糖水平在哪里，也就是 hemoglobin A1C 要保持在 6.5 到7之间，或者是如果您在65岁以上，那就要保持在7到8之间。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您有了糖尿病之后，除了吃药，除了您的饮食要注意之外，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这些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糖尿病它是一种在血管里面会造成破坏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人呢，当然都知道血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种问题，也就是您的血糖在您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被新陈代谢排泄掉，也就是您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把血糖完全的消化掉，因此呢血糖就会留在血管里面。但是呢，其实糖尿病它不但只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毛病哦，它最主要的杀伤力呢是在您的血管里面，因为它是一种血糖呢，它是一种水晶，所以呢，您可以想象到，当它结晶了以后，它浮漂在您的血管里面，你就会造成在血管里面许许多多的伤害。您想想，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多少的血管，尤其是呢，在一些器官里面有很多的微血管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在你的眼睛里面，在视网膜上是不是有许多的血管是很重要的呢？如果因为糖尿病把这些微血管造成了伤害之后，造成阻塞，那么

血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到这些器官去了。如果您的微血管在视网膜上是阻塞的，那就会造成眼睛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眼压会增加，会有青光眼，或者是在视网膜上会造成许多的retinopathy， 英文叫做 retinopathy， 也就是说您的视网膜呢会造成许多的伤害，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另外，糖尿病的当您的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在眼睛的水晶体也会产生很多的混浊，而产生好像有这个白内障的一种问题。所以您想想，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哪一些器官是有微血管？微血管是很重要的呢？是的，肾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微血管，所以呢，您也许会听过，当有了糖尿病之后呢，很多人他的肾就会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因为在肾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就是因为血糖在微血管里面所造成的迫害，所以呢，肾的功能也会渐渐的缺损。我是黄珊珊医师，我想在这里呢，再跟您介绍一首歌，叫做《记得您的手》。它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被造的这个身体。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医事清源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刚才呢，在音乐之前，我跟您介绍了许多在糖尿病得到了病之后呢，微血管所会造成的问题。我们说到了眼睛还有肾的问题，所以呢，每一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眼科的医生。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呢，您的医生会替您检查一下您的视网膜和您的眼压，而且看看您的眼睛的水晶体是否开始造成了浑浊。另外呢，每一年要做一个肾脏的检查。其实呢，不需要做什么肾脏的这个超音波之类的，只需要做一个验血的检查，看一下您的这个肾脏是否还是正常的功能。另外，我还会建议呢，您做一个尿里面的尿蛋白的检查，这也是每一年所需要做的一个例行的，有糖尿病的病患您要注意的一个检查。如果在您的尿里面已经开始了有带一些蛋白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您的糖尿病已经开始对您的肾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就更需要注意怎么样把血糖维护好。另外呢，有一些药物它本来呢是使用在有高血压的病患的时候，有治疗高血压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当您有了尿蛋白的时候呢，您的医生也许就会开始跟您介绍使用一下这样子的药物，像叫做 ACE inhibitor 或者是 ARB。 虽然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您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哦，但是呢，我相信您只要去了您的医生那里之后，那么他告诉您您的尿里面的蛋白有点提高，我想他就会跟您这样子的建议。那么呢，您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建议了，是不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眼睛还有肾脏之外呢，另外还有脚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脚部的检查很重要呢？这也是因为脚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还有呢，因为脚部啊离心脏非常的远，所以呢，当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呢，心脏的血很难通到您的脚部，尤其是脚趾头。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您每年去看一下足科的医生，而且不要因为自己脚没有痛就觉得也许你的脚是正常的。很重要的是要去检查您脚的神经是不是正常的。这都是因为当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它造成了对微血管的破坏，所以身体里面许多有微血管的这种微血管的器官呢，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每年除了做血糖的检查之外呢，还要检查您的肾脏、眼睛和足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有其他哪一些是需要做每年的检查的。我想您大概已经想到一定要做一个血压的检查，还有做您的胆固醇的检查。为什么这两个检查是重要的呢？因为您大概都知道三高这个名词哦，所以三高呢就是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很高。这三兄弟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心脏会发生心脏病，在脑里呢怕会有中风，所以呢，三高呢其实是每一年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都很重要，一定要去做检查的。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呢，您的血压和您的胆固醇呢都需要。

哦，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一定要在100以下。还有血压呢，要在140到90以下。哇，您大概想，那么我是不是都要吃药呢？因为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是高的，都没有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水平啊。但是您不要怕，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用饮食和运动来保持您的这个血糖和糖尿病的正常化。当你这么做了之后呢，其实血压和胆固醇有时候也都会进步的。当您在这个过渡期呢，就是说您的体重啊、您的饮食和运动还没有造成很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会照您的医师所给您开的药好好的服用，让您能够预防心脏病和中风，以及其他肾还有足部还有眼睛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首很轻松的歌，然后再继续跟您讨论糖尿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医疗的主题就是糖尿病。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要怎么样的诊断，有哪一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谈到了每一年呢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有哪一些药物上可以对您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您是先天性的这种糖尿病，也就是 type 1 diabetes， 那么您就一定要打胰岛素。这些通常是小时候就会得的一种自身免疫力的一种毛病哦。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 type 2， 也就是成人型的这种糖尿病。那么这种 type 2 的 diabetes 呢，可以是使用口服的药物来治疗，不需要一定要用胰岛素。但是其实呢，我有许多比较肥胖的病人，我知道他们的胰岛素呢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了。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当您的血糖高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呢也会变得很高。所以呢，当您今年累月的都有很高的胰岛素，其实呢您的胰脏已经非常累了，所以我就会让这些病患呢来使用胰岛素，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血糖能够排泄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给病人使用糖尿病的药物，也会让他使用胰岛素。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助血糖在血液里面把这个Hemoglobin A1C 控制到 6.5 到 7 的一些方法。那么口服的药物呢，其实有许多许多种。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是Metformin， 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二甲双胍。那么这种药呢，二甲双胍这种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让您增加体重，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让您的血糖在您没有吃饭的时候或是运动量过低的时候就完全的下降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它是帮助您的肝脏还有帮助您的这个肌肉呢能够吸取胰岛素，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的胰岛素更加的在身体里面产生它的效果。所以呢，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了胰岛素之后，血糖也就自然的会下降了。它本身呢不会到你的胰脏里面一直去把这个胰岛素把它挤出来。您可以想象，当你没有吃饭的时候，而你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胰岛素，那是不是会造成您的血糖过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让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一种口服的药物会让他的胰岛素增加的。因为当他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胰岛素增加了，那么他就会晕倒，甚至呢他就会癫痫，各种的不好的这种情况呢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要小心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如果说呢这个病人呢他很注重自己的饮食，他吃东西都会三餐照食吃，那么使用会刺激胰岛素的药物呢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如果说呢您的肾功能不好，也就是有了到第三期第四期的这个renal insufficiency，

这种肾脏的毛病的时候呢，那也许您的医生就会让您停止使用 metformin 二甲双胍的这种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二甲双胍需要有好的肾脏才能够使用。大多数的人当他刚开始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肾是可以 还可以的，所以呢二甲双胍就是最好最安全的药。另外我比较不喜欢用的一种药物呢，就是黄烯尿素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而有了这种药在你的身体里面，血糖呢就会急速的下降，对您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另外一种药呢就是葡萄糖苷酶抑的制剂。那么这种药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您的小肠里面能够延缓这个血糖的一种吸收。其实这种药呢您可以想象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停止您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但是呢有时候会让一些病患产生肠胀气啊、腹痛等等的问题，甚至呢会有一些腹泻，还有头痛或者是晕眩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您没有吸收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头痛啊、晕眩啊，而且呢如果说它停止了吸收，正常的吸收的时候呢，在肠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药也通常不是医生会第一个让您所使用的药。那么另外一种我所比较喜欢使用的药呢，就是 TZD。 这种药呢会加强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一种敏感性。但是呢有以前呢有许多的药都已经被 FDA 说会造成心脏的问题，所以也是蛮可怕的哦。这些药啊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副作用，最好呢当然是我们的血糖能够都不使用药就能够控制住。最后呢胰岛素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就是要打液体的一种胰岛素。现在呢胰岛素有一些是用像笔一样的一种小小的一个设备，那么呢就可以让您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胰岛素打到皮下去。所以呢现在您已经大概知道了怎么样有哪一些的药物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呢还有许许多多种类的一种新的开发的药，那么这种各种的药物呢它有各种不一样的功能，我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因为呢您还是需要去看医生才知道要用哪一个药物是最适合您的。但是呢我想您有了一些概念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哪一些药物是我自己个人呢比较喜欢使用的，而且呢您也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些药。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水平，而且呢能够让我的病患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哪一些是非药物可以控制血糖的。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清源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讨论了怎么样来诊断糖尿病，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接下来也介绍了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以及有哪一些药物的选择。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一些是不需要药物就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当然就不出于饮食以及运动了。我们都知道血糖呢会因为在我们吃东西里面呢太多的碳水化合物而增加，大家也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呢会变成血糖。但是您知不知道，其实呢，当您的碳水化合物即使完全在食物里面都没有吸收的时候，也会从蛋白质或是脂肪里面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呢？因此，当您的这个热量吸收的过多的时候，也就是您一直吃，不管吃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了能量，到最后都会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是身体里面很奇妙的一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绝对不能够缺少碳水化合物，它是唯一能够被我们的脑部所吸收的一种养分。我们的蛋白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我们的脑里面去。所以如果您如果想要是清醒的，你能够思考，你能够有记忆力，都需要有碳水化合物。因此呢，我们最需要的

最基础的一种营养，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当您吸收了过多的蛋白质、过多的脂肪之后呢，它都会带给您的糖尿病一种很不好

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跟您解说的就是说，千万不要摄取过多的能量。一般人呢，大概2000左右的能量就够了。可是呢，当您吃了多余它之后，那它就会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来把你的血糖压下来。所以您所要避免的，不但只是在您的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而是所有不需要的热量。一天呢，要保持在大概2000左右。如果说您是想要减肥的，那您就不能够保持在2000了，是不是？您要减肥的话，每天就要减低你所摄取的能量。我们用很简单的数学来算，如果你想要减轻3500个卡路里的话，除以7，那就是每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了。所以呢，每一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是要减轻什么呢？也许就是要减低两碗的白饭，或者是减低您所吃的一些junk food， 比如说像巧克力、糖果啊，或是饼干啊，那些您所不需要的一些养分。在运动上呢，我也要提醒您，每天呢都要大概有30分钟的一个运动，而且如果在您的运动量没有超过心跳大概比如说您是50几岁，没有超过130，或是您已经到了60、70岁，没有超过100、110的话，其实呢这个运动量都是不够的。所以呢，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到底您所需要的运动量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够是又能够保护心脏又不会伤害到心脏的一种运动量。在美国，各种学术的建议都是建议要一个礼拜里面有150分钟的运动。所以呢，您如果说一天里面有运动30分钟，那您只要出去运动5次一个礼拜就够了。另外呢，要做哪一种的运动才是会对糖尿病有帮助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有一种药物TCD， 它是能够还有就是Metformin， 它是能够帮助你的肌肉能够吸收胰岛素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想要让您的血糖控制得更好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做一些肌肉上强健肌肉的一些运动。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建议一下，如果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也许就需要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替你计算一下，你一天里面到底摄取了多少的能量，多少的蛋白质，多少的脂肪，还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饮食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食物，它的习性是不一样的。而有许多的营养的书籍呢，是美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吃的方法，所以呢，也许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的。因此，我会建议您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设计一下您应该要吃些什么。如果您能够保持在饮食上吃的正确的食物的话呢，也许在药物上就可以慢慢的减低了。但是您千万不要自己就自作主张在家里面验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就轻易的每一天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方式。其实在美国呢，我们都不建议如果病患只有用药物治疗血糖的话，就不需要在家里面再验血糖了。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许您觉得如果我有糖尿病，我当然要好好的验我的血糖，但是呢，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呢，您的血糖在家里面即使每天有一些变化，我们都不会轻易的就帮您
改变您的药

物的剂量，除非呢您是已经开始使用胰岛素了，那么您就需要在家里面好好的验您的血糖了。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你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也就是三个月的平均值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话，那有哪一些后果呢？其实就不是要吓您哦，而是要好好的警告您其实呢，如果您的 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得到心脏病。而且呢，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病人会有心绞痛的问题，当您有这个病的时候呢，您的神经因为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是不会有心绞痛的，而心脏病就会突发。另外呢，也比较有可能得到中风、洗肾脚呢血液循环不好而被切足或者是眼睛瞎掉等等的问题。希望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如果您还不知道您的血糖是多少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医生那里做一个体检。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希望能够帮助您，让您的身体更健康。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柔，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非常荣幸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坚萧店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这一次呢，我们还是非常乐意啊，非常高兴荣幸啊，能够邀在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萧百坚店长再次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先请店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萧百坚。

0: 是，上周我们访谈了以后，获得蛮多听众朋友的回馈哈，所以这周再邀请你来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还有您在目前正在工作就业的哈，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坊这个庇护就业商店哈，是先请这个百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了多久？那现在大概在服务什么样的工作项目？
1: 玛利亚文教基金，玛利亚文教基金会成立于77年、嗯，所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36年了。那玛利亚的服务里面，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庄医师是小儿科的医生，所以玛利亚最主要有从0岁一直服务到成年的65岁。那我们会分为婴幼儿、儿童跟成人这三个部分来区分。那0到3岁里面，我们有做及早疗的服务启蒙中心，那就是在一生出来孩子发现有发展迟缓的部分，我们就会提早介入的部分。那还有所谓的儿童发展，例如说咨询的这一块啊，还有社区资源的这个部分，还有整个在例如说社区据点的一个服务。那玛利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做一个离岛服务，那离岛服务是在金门。再来就是玛利亚在基本上复健治疗这一块其实是很完整，例如说我们有物理治疗，然后有所谓的职能治疗，还有一个语文治疗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成人的部分，我们有日间托育的部分。那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就是属于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在成人这一块。再来就是有住宅服务，所谓的社区居住家园这一块。那相对的，我们还有所谓的对一般民众服务的这一部分。那在台中市爱心家园的部分，我们有联合门诊的这个部分，例如说一般人，例如说有需要可以到这个地方寻求一些服务，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复健啊，都可以来这里寻求服务。那再来就是有关的一些社会服务啦，例如说可能一般民众要来跟我们接洽一些参访啊、社区参与啊、生命教育啊、志工服务都有。对，那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辅具服务。那一般台中市民如果需要有一些评估咨询，或是一些辅具制作维修的部分，还或是租借，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资源。对，
0: 好，听到您上面的说明哈，真的服务非常的多元，不但在我们国内台湾本岛自己本身的哈。包括离岛金门也有提供服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从，应该是从及早疗到这个年长长期照护的这个部分，都串起了一条龙的服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可见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对台湾的贡献了哈，真的不可言喻，没办法来，这贡献非常大的。那反正你自己本身也在玛利亚工作了29年了啊，那目前正是在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里面工作。那玛丽妈妈上周我们有谈到了，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玛丽妈妈她的成立的时间，还有现在她坐落的地点在哪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成立的时间，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成立于99年，那所以我们已经迈入了12年。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的会中楼1楼，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对，那靠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对，很好，
0: 是。也就是在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里面哈，哇，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敞。那除了说，除了我们
1: 应该要跟听众说一下，
0: 好，
1: 在市府里面，我们的营业时间是礼拜一。

0: 到礼拜五上午的7点半到疫情的时间，我们到5点。
1: 了解，OK，
0: 对。
1: 哇，7点半到下午5点，好，
0: 是。
1: 哎，真的，这个营业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高，非常的早，可以服务在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上班的所有员工，还有洽公或者是到附近旅游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台中市政府汇中大楼1楼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哦。来搞高关节哦，来这这哎，那既然坐落的地点是在我们市政府里面，那不但是服务这个在里面上班的公务人员，也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哈。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上周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几项的特别的产品，包括有这种经典面包啊，还有孜然陈醋，那甚至呢也有所谓的香草茶。那除了这些的东西以外，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不是在现场，不在平常使用的年节的或者是拜访朋友的伴手礼有没有？
0: 哎，有，其实我们平常就有，例如说，我们有手工饼干礼盒。那手工饼干礼盒它搭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精品咖啡，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香草茶，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柠檬红茶，对，都是组合的方式。那还有单纯的咖啡礼盒，精品咖啡礼盒。那在咖啡的部分，我们是自己净生豆，自己烘，
1: 是。
0: 所以我们选用的豆子是属于国际认证豆，精品的国际认证豆。那因为我们期待每个来喝我们咖啡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维护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选择用国际认证的精品豆。
1: 不但是用国际认证的，而且是属于公平贸易豆哈，来保
0: 对，
1: 护
0: 然后
1: 这
0: 让
1: 些
0: 更
1: 从原子，哎，保护原产地的这些辛苦的咖啡农啊，让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好，那如果我今天我进到我们手作面包坊里面去，我想要来个下午茶，我想要点一下你们的这个手工饼干配我们的咖啡，请问一下。我们的手工饼干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基本上我们的手工饼干目前的款项，还蛮多的。例如说，我们有脆片的，例如说有西瓜片跟南瓜脆片这两款。那这两款其实蛮多的客人都很喜欢，它薄脆，口感很好。再来就是有的中年以上的喜欢挑选的是南瓜脆片，那比较年轻的。他们喜欢杏仁瓦片，对，
1: 哇，
0: 那
1: 这两个脆片来讲啊，对我来讲都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啊，真的是我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就像摆正你刚刚所讲到的啊，中年以上的男人我都符合资格来享受你所推荐的商品啊。那咖啡的这个部分，除了是属于我们国际认证，而且是经过公平贸易的，那它在整个制作的过程，有没有我们所培养的这些庇护青年在里面来亲手调制呢？
0: 基本上当初，从最主要当初会有精品咖啡豆的原因是，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是复合式餐厅，所以会用豆子。那我们的当初我们希望每个客人都可以喝到最好的产品，所以我后来因为有咖啡这个原物料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稍微跟贸易商讨论之后，跟了解之后，我们选用了精品咖啡豆。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庇护青年，我们庇护学员、生长者，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只有操作咖啡机 one touch 的能力，他可以透过我们更有结构，让我们的庇护员工可以他的能力可以更进化。

0: 们当初我在评估的时候，我发现手冲咖啡对我们的身障者是可以做学习的，因为手冲咖啡它基本上它是温度，然后数量跟它的冲泡的时间，只要这三个点做控管，它基本上冲出来咖啡基本上的品质不会太差。那医务员工，因为我需要找到辅具，例如说他需要有磅秤，他手冲，我只要挑选到好的手冲壶，它的水流量都是稳定的、固定的，那我就可以训练到我的庇护员工可以有这样的技能，变成我商店的一个手冲师。对，目前商店有一位手冲师，对。
1: 了解，哎，现在咖啡在我们国内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普及哈。这个消费者啊，真的是现在几乎已经是人手一杯了。那同样的，这些咖啡店呢，哈，哎，在街上也到处林立，非常的多。但是要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呢，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可是我每次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咖啡调作师来讲，哇，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操作熟练的动作，还有那个蒸汽唰一声啊，真的觉得哇，这个动作真的很 man 呐，非常的吸引我。你听到我讲很 man 吗？哦，
0: 有。
1: 是哦。有哈，哎呀，真的是，哎，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这么多的步骤哈，这么复杂的程序，哎，把我们这些进来想要成为一个咖啡调作师的这些朋友们的哈，把它训练成功的
0: 其实应
1: 这
0: 该说，
1: 过程是。
0: 依据开始训练。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是那种半自动的，那其
1: 哦，
0: 实
1: 是，
0: 半自动的会很帅，可是它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要填充，它有压力，那它要充的时间，那服务消费族群，说真的，他没办法等待太久。所以，如果用半自动操作，对我们的身障青年，尤其是庇护员工来说，他们会有压力。所以，当初我在选择咖啡机的时候，我让他选择是全自动的，对，它是 one touch。可是，我们的咖啡机的品质是选择很好的，
1: 了解。
0: 对，
1: 所以，
0: 它冲出来的。例如说拿铁、espresso 或是美式咖啡，不会比半自动冲出来的差。
1: 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手作面包手作坊里面，对于这一些的跟这些孩子一起合作哈，在把他们养成就业市场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也选择不同的辅具，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哈。是。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我们的精品有伴手礼，有咖啡，然后下午茶呢，也有一些的特别的组合哈，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上朋友能够稳定就业。那在整个服务他们，我们就以现在这个面包房里面服务的这些青年来说哈，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孩子在这里面什么样的，在他的整个进到职场里面，整个变化过程当中，成为你的 model 的，因为呢，从记录里面看到哈，你曾经带领着我们的孩子跟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庇护性就业的相互的交流，哇，那一定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目前来讲，你最想要介绍的是哪一个案例呢？
0: 目前我们商店有刚好今年做一个转衔，也转衔会议结束了，确定由劳工局重新。

0: 把这个个案会没合就业。那这个个案当初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个案家境很好，非常好。然后应该说爸妈的社经地位也很高，所以我那个当下我就会问说，以他们的状况，一般的家长，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基本上都没有太刻意的要让个案一定要走上就业这一条路，甚至，可以做一些职业试探，之后可能就是早早做志工啊，或是有经验就可以的。那这个家长很特别的是，他很坚持希望他的孩子能走上就业这一条路。那我们接的这个个案，其实它比较特别，它属于在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生长者，它还有所谓的精神障碍，
1: 多重障碍的，
0: 它有点精神障碍，所以
1: 是，
0: 我们接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稳定度还 OK，那可是他容易紧张，容易害怕。不愿意
1: 是。
0: 尝试，那家人的支持度也很好。可是因为我有跟家长说，如果我真的要走到这条路，家长需要放下。那放下这件事情，对家长来说不容易，个案不容易，他也在尝试。那这个个案其实真的开始，我发现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应该是从他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那他不小心打破杯子的时候，他很紧张的跑来问我：“店长，我把杯子弄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没有怎么办啊，你家不是在七期吗？离 IKEA 很近啊，就去 IKEA 买一个水杯回来还商店就好啦。我记得好像不到20块啊。”其实我就教他怎么处理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当下他也 OK 了，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其实要寻求家人给，有点是讨拍。那他就打电话回去问妈妈，然后就把他说他杯子弄破了。可是当下其实家人是第一次挂他电话，对，家人把他的电话挂掉了，然后。这个个案其实就很紧张的跑来跟我谈，他就说妈妈生气了，我就问他说什么事吗？他就说因为他告诉他杯子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下，我说是在老师教你方法之前还是之后？他说是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妈妈真是善良啊，如果是我应该早就挂电话了。问他说：“如果是因为他的弟弟在国外留学，我说弟弟在国外会为了一个杯子破了打电话回台湾吗？”他跟我说不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做了？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吗？”他也停了一下下，他突然之间好像懂了。从那一次之后，他就开始很大的改变。
1: 了解，是，的确是
0: 他就
1: 哈，这
0: 开始懂得
1: 些
0: 思考。
1: 是这些新青年他在职场上面哈，包括我们常态人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怕犯错，但是要给他们犯错思考的一个机会，每一个犯错哈，同时也是历练每一个职场的工作的同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白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哈，真的我们在我们这些孩子里面了哈，真的是会面临到蛮多啊成长的机会，即使犯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啊哈。那我就想请问你，你在玛利亚基金会工作将近快30年了。那在我们这个手作面包坊呢，也工作了10年以上的时间。哎，在这个我们讲手作面包坊的这一个部分，时间算是蛮长的，一定从应该是在讲说，从这个社会福利的模式要进到商店商业的一个模式，同样虽然是服务一个人，可是整个环境还有整个服务的界面都不太一样。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程，或者你碰到什么样的转折，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刚开始，因为这一第一版的计划书并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园长写的。那他告诉我他想把这个计划交到我的手上由我执行的时候，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我只有想说我是玛丽亚人，那我就做吧，上面的主管教我做什么我就做吧，我就试吧。可是当我翻开计划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头大，因为第一个我一直不是做商业面的，我可能做清洁，我接了很多的可能包案标案，可是清洁基本上它是按部就班慢慢养成的，可是开商店不是，它开了门就需要是成功。
0: 嗯，
1: 那会很多人去看待，尤其是身障者，他们会去怎么去看待这身障者在这个一般很自然的环境里面，那他们怎么做应对。所以基本上商店里面又有复合式的餐饮，我本身又不是学商的，又不是厨师，那当下其实我真的还蛮头痛的。所以在看到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整个台中市的意大利面我几乎是都吃遍，吃完之后

0: 没有，几乎很难有办法去操作，因为学生说要天然，好难，要天然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
1: 是，
0: 他们连鸡粉都不加，然后香料也不用，都是纯天然的。所以我那时候当下真的很头痛，明明就快开店了，我的产品还出不来。那我真的压力大到有一天，我车子开到路边，我真的停下来狂哭。我觉得压力好大哦，我要开店了，我现在整个
1: 是。
0: 里面，除了餐点的部分，我还很彷徨，因为意大利面对我来说有点棘手。那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社会服务工作最有能力的就是资源连结。我后来隔天红肿的两个眼睛，我们的老师还打电话跟我们园长说：“百珍昨天哭得很惨，眼睛好肿哦。”然后我们园长就说：“你很有压力。”我说：“对。”我说：“我觉得靠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要动起来，需要帮我找资源。”所以他们后来帮我请了社工去帮我问了整个台中市谁做的餐点最好。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找到了颜之华的李主厨，他是我们的顾问。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的意大利面其实是目前台中米其林一星的颜之华的李主厨帮我们的。那因为面跟汤很就是一样，所以他从熬制高汤、调寿司，就是调酱汁，怎么用白酱、怎么红酱去帮我们做修正。那怎么透过天然的食材，让客人吃到没有负担的一个产品美味，这是我们最主要要说的。我们很能摸着良心说，每个客人进到我们的商店，单纯的一杯南瓜浓汤，它都是最天然的。我们不是像外面，我的厂商曾经跟我说：“肖老师，你这样怎么会赚钱？人家我们的餐厅都是那个粉拉拉哎，南瓜蒸一蒸放进去就 OK 了。可是这不是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要带给，所以。
1: OK，
0: 我
1: 是。
0: 都跟学生说，我们可以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每一份产品给客人都是很天然、添加、没有负担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包手作坊所提供复合式的餐厅，从外面看来非常的简约，非常的干净整齐，看起来一片祥和。可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听百珍您这样子叙述下来，真是往事不堪回味哈。哎，这个所有整个成在整个筹备、承办、开店的过程当中，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压力。那除了开店碰到这么多的困境，准备要开市了，产品还没有出来。那，碰到类似的情况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掉头转身离开的想法有没有？
0: 没有。
1: 那已经认定了这一个工作就是终身的职志，一直到今天了。
0: 对，
1: 那
0: 我其实运气好，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就业运气很好，因为我
1: 是
0: 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工作。我觉得
1: ，OK，
0: 它是个真善美的地方，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我看到的人都是良善的。然后我跟这一群很良善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我很棒。
1: 了解，
0: 我觉得
1: 也就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使命哈，也就是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这一个 slogan 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观念当中了哦。除了你自己在这里支持，然后呢，你先生也因为你的工作需要大量。

0: 这样的支持，所以他哎放弃了他自己有晋升或者担任主管的机会哈，来全力来支持你。那请问你的三个孩子在这一份妈妈的工作上面，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应该说，我曾经跟孩子聊过，尤其是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真的也比较特别。应该说，在她年纪最小的时候，她最敏感。尤其那一段时间，刚好我在做跟学生做转型，所以我相对的真的比较忙。那我先生几乎是父代母职，很多的状况，例如说有时候。他们学校有活动，刚好我在玛利亚也有活动，常常会有强碰的状况。那角色常常会是我先生参加。那可是孩子，其实我跟孩子聊过，他会说，人家是妈妈参加，为什么我是爸爸参加？我明明就是有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玛利亚的妈妈，而不是我的妈妈？其实他们其实是有怨言的。那
0: 是。
1: 当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大学。那为什么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她是繁星的，所以她不需要考大学，她直接就上大学。所以那段时间很长，爸爸就跟她说：“那你要不要到妈妈的那个玛丽妈妈去当志工？”她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她很坚决的说：“不要。”那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情绪了，其实我不够敏感。那个当下我发现他有情绪，那爸爸就跟我看了一下，那我们家的爸爸就直接跟他说：“你去啊，我买一只新手机送你。”我们家的女儿是因为那只新手机而勉强来台中市政府的玛丽妈妈打。
0: 了
1: 那
0: 解。
1: 我也很高兴，因为他来当了志工之后。从此的，在他的大学生活里面的寒暑假，他都主动自己来。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在写，因为邀稿，有人就请他写了稿。那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把他偷偷写的稿件丢给我看，那我才跟他分享。那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很早跟妈妈说到你的心路，可能妈妈今天不会在玛利亚了。我也谢谢你当下没有告诉我，让我可以参与这么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我的女儿道歉。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其实我释怀了。我去到你的工作职场之后，我真的觉得你的工作好有意义。我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的妈妈。”那我的女儿现在也在玛利亚工作。
0: 哇哦，哇，是，哎，请问他现在的职种是什
1: 她在静音，
0: 么？哎，
1: 她在
0: 对不起，
1: 日间的，就是所谓
0: 啊，
1: 的，
0: 是
1: 对。
0: ，OK，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这个母女在同一个职场上面一同来服侍身心障碍者，哎，这个案例的确不是非常的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海生，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哇，在整个手作面包房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经典的商品，也帮助了蛮多啊走出家庭进到职场的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们能够稳定就业。对这些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35、36年以来哈。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那特别呢，我们手作面包坊从99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除了我们国内有这一些的成绩成就跟我们的影响力，请问在国外或者中国大陆那边还有没有发挥我们影响力的机会还有空间呢？
1: 应该说我们其实在2011年，其实我就有参加中国会理，应该说中国会理其实是一个机构里面，他们算大的，非常大，他们几乎是整个全中国都有他们的机构。那一次参加他们的在北京他们办的一个交流活动，其实我们把我们在台湾在庇护中心这一块，不管是清洁、烘焙，我们把目前在操作的流程、辅导的状况，或是在经营面的部分，然后在当下与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因为基本上他们其实他们跑得算快，他们对支持性就业很有概念。那他们对庇护这一块比较弱，他们也可能看到说有一些个案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做支持性就业，那应该透过哪一些职种或是哪一些方式来做帮忙，让他们的身障青年人的个案可以在他们目前处在的一些能力范围里面安置在最适合他们的位置。
0: 是的确，在中国会理在这个心智障碍者就业还有他们成人照顾这个部分提供非常多的资源还有支持，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人。

0: 那我们也透过了机会参加他们的就业交流的分享会哈。那我们带过去的这个个案上面来讲，看到你也特别提到，也就是说在这分享会上面哈，有一个个案来跟他们来做分享。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的亮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能够让他们来，特别邀请我们玛利亚在这样的交流会上面来做分享呢？
1: 应该说，
0: 是，
1: 在这一个分享会里面，我
0: 嗯。
1: 觉得玛利亚在做对个案里面的支持，还有尊重，还有就是他们让他们自觉的这一块做得很，应该说很扎实。所以，当我们的个案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例如说，可能整个一些交流方式、社交礼仪，他们很讶异，我们的身障者竟然可以做到。我们的身障者也会有名片，他有
0: 嗯
1: 名片，递名片，然后他会去跟别人介绍他现在的职务。例如说，玛利亚，他当初出过，到那边的角色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身障的玛利亚的生长团体里面的玛吉家族里面的会长，
0: 哼，嗯哼。
1: 他透过这样的会长的角色，他去分享他的经验。那他在这样的玛吉家族里面，他从玛利亚里面他学到了什么，跟他的改变。那其实不是单单，而且还有他透过 PPT 的介绍，他自己来。当初在 PPT 的介绍是由他自己来说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去他独立的上台去做这一部分的分享？
0: 了解，
1: 我觉得
0: 也，
1: 这一块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我们投入了多少给他们的支持，跟尊重他们是可以是独立个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亮点。
0: 是，这具体的来讲哈，也就是说，在整个身障服务，我们台湾是以 ICF
1: 是，
0: 的精神哈，不歧视，而且是。是在接纳、尊重、包容的环境当中来服务他们。另外呢，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呢，自己本身也有定一条使命，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教他们做什么，实际上呢，是身障朋友在教我们
1: 我
0: 做
1: 们。
0: 一些的事情，让我们透过服务他们，我们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从他们身上学会到一些经验，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哈，OK，对，这次邀请我们这个玛丽妈妈手中面包坊小百珍店长访谈最后的尾声了。我们想回顾一下，请百珍帮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手中面包坊12年以来，你在这整个过程面临到蛮多的挫折的啊，也碰到很多的困境。也都一一克服了。那现在，我们正面临的疫情的期间，那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现在碰到这样的疫情，我们在疫情以后，如何让我们手作面包坊重新在我们台中这个市政府这个点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不但让我们的服务品质能够提升。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在这一个就业据点上面能够稳定就业下去，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说，其实，在这样的里面，我觉得，应该说，我的工作伙伴，尤其是生长者的庇护员工，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在这个商店里面工作者，不是店长努力就 OK 了，而是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团队的努力有很多的方式，例如说，我可以找一些资源。在资源连结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跟静宜大学合作，我可能跟台中科技大学。

0: 有一些产学合作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庇护商店尤其是一个店面经营，当然我们的主轴是服务生长者，可是在整个店面经营里面，当客人不进来，生长者是学不到东西，所以我的客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疫情的部分虽然这么严峻，尤其除非是关门啊，其实我们关门还是有客人，当然是会少很多。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经营模式也在变，我也在学习。例如说官方 LINE、孤胖大，其实我们都试过了，我们都试了。那其实以目前来说，商店的官方 LINE 我觉得服务客人的粘着性还蛮高的，那给客人服务也很 OK。那我只期待说疫情结束之后我的客人回流可以回来。那我也相信在我们客人的服务面上，我们其实经营的还蛮多，12年里面我们经营了很多对我们商店的始终客群，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其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庇护员工，他都会跟我说，哎，谁是不是出去上班了又换新的进来了哦，他们其实都还比我还熟，还比我还知道说，哎，我们有变化了，他们都有观察。那我期待疫情结束之后，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可以商店的客群可以正常的回流，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那我相信很多的行销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那也期待更多的人支持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会秉着带给大家最美味、最健康、最安全的产品。谢谢。
1: 是每一个各行各业在这疫情都碰到相当多的困境，有大的有小的。好，那玛丽亚妈妈手做坊同样也有这样的困境，那就是要透过他们的团队努力，共同把原有的基础做得更深。同样的呢，也要开发更多的电子平台，无论是 LINE 啊或者其他，还有很多的电子商务平台把透过这些平台把这个商品能够行销出去，让我们的服务的庇护青年呢能够稳定的就业。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更多的管道，把我们的货品呢能够行销出去，也需要社会大众来支持我们。其实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捐我们的爱心发票是不是？麻烦百珍再把我们玛丽亚基金会的爱心发票的代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我们的发票捐赠爱心码880880。
1: 那要怎么样来把发票捐出去呢？
0: 基本上只要你到消费的时候，只要你说你要捐赠发票，然后告诉他代码就应该可以了。
1: OK， 就是当我们消费完了以后呢，跟所有超商的服务员讲说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非常谢谢百珍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在空中相见，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好，我们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104啊，人力银行啊，我们会想到我们需要写履历，我们需要写自传，甚至呢当公司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面试。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一个15岁、16岁的少年，他曾经中辍过，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信心，甚至呢，我们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其实呢，每天早上要让他准时起床都是非常困难的哈。那当他们有这些状态的时候，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要找工作真的只是投投履历这么简单吗？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他们却默默改变许多年轻人生命工作的一个行业，一个职称叫做就业服务员。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不单

0: 单单是要邀请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呢更是要让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聊一聊究竟他们是在为年轻人做些什么哈。其实就我所知道，就业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帮助这一群15、16岁的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是只是帮忙介绍工作而已。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员或者是一个教练，有时候呢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当一个业务的角色哈，他们要到处去拜访一些店家，希望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学习一技之长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根生少年关怀协会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振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就业服务员的工作，他的酸甜苦辣究竟有哪一些哦？我们邀请振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今天在开始节目之前有跟他聊一聊哦，觉得他的经历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他跟青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也走了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我们欢迎振阳，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振阳。
0: 振阳，很多人听到就业服务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就业服务员他是不是帮忙找工作的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对不对？
1: 对
0: 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哈，就业服务员到底在做些什么？你们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事？
1: 其实就是刚刚如真君姐说的，就是协助所谓青少年、少年、少女们找工作，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内容，这样子。那其实像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会很多比如说国中刚毕业啊，或者是高中刚休学，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他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找工作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所以他们会转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请我们为他们做服务。那只要一请我们帮他们做服务的话，就会有一个初次的面谈，这样子。那经过初次的面谈之后，我们就会和他介绍，就是关于我们这边提供的所有服务，包含是如果他后面有自己找工作想去试试看的话，我们这边可以陪同面试，然后甚至说是有想要有需要体检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也会陪他一起做体检，然后有一些费用的补贴，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你们服务的是国中毕业的孩子，或者是高中休学辍学的孩子。
1: 对，主要是15到18岁这样子。
0: 15到18岁，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孩子啊，可能他面对的是休学，他面对的可能是辍学。好，那有一些单位就把他转介过来你们这里哈，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会做这样一个转介？因为其实一般小朋友不想去读书，他可能就是在家耍废呀，怎么会想要去找工作，甚至是可能透过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媒合就来到你们这里，让他们成为应该说让你们成为他们的引导跟帮助。
1: 其实我们服务对象大宗，它还是有司法背景的少年少女居多。那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是一般社区的小朋友，他们未来没有打算继续升学了，然后看到我们的广告啊，或者看到我们宣传啊，主动找我们做服务这样子。那当然也有是像是小爸妈，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社工资源的，那他们有就业需求的话，知道我们梦工厂，然后就会提供转介单，然后请我们进行开案服务。对。
0: 所以其实你们会有一些的宣传广告，对象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吗？
1: 与其说宣传广告，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花絮啊，活动的报名啊，透过这些部分，然后毕竟还有送公文到比如说司法单位，那他们知道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就是请他们的少年来参加，然后久而久之配合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在做什么。
0: 目前以你们现在服务的 个案来说，刚刚提到说有社区来的，可能透过一些司法矫正机构来的，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社区的比较多吗？还是其实透过

0: 案件、司法案件来的少年比较多一点？
1: 目前的话，还是司法转介的比例可能有到80%。
0: 哇，这蛮多的齁。
1: 对，因为毕竟主要的毕竟我们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嘛、uh-huh, 对，其实主要的对外窗口都还是认知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的司法少年，但其实现在就是一般少年或者是少女他们的比例有慢慢在增加中。
0: 嗯，社区中的越来越多。欸，那社区的孩子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资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你在社区里面，你不是走 一些什么司法或安置流程而来的学生，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有这些资讯。那即便他今天看到了广告，一些你们活动的花絮，之所以愿意迈开步伐踏入你们这边来寻求一些的资源，应该青少年来说不太容易，一定是后面有一个推手帮助他吧。
1: 其实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部分会找来我们有就业媒合需求的，前面都通常都会参加过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就业媒合以外，我们有办很多职涯探索的活动。对，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种类非常非常多。
0: 欸，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活动有哪一些？
1: 我们活动大部分都是关于职涯相关的，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会是直接走到那个职场去做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0: 就是有点像，我不晓得正阳哈，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那个在台北曾经有个金华城，
1: 就是，
0: 对，欸，你们做的那个职业探索是类似那种 baby boss 的那种职业各行各业的工作探索吗？
1: 其实深度会再深一些，对，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电台，那我们可能就带他们来到 这个地方，让他们实际操作哪些东西在什么时间点要切到什么地方，然后耳机要怎么操作，监听要怎么开，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可能是有些哪些部分要注意，哪些部分该怎么操作，我们会实际的可能让每个小朋友来到现场体验这个的都操作一遍，
0: 是
1: 这样，然后也会请当日的讲师来分享他入职的管，就是为什么会入到这个职业里面，然后他的在这个职业里面他有什么趣事啊，辛苦的地方啊，这样子把最真实的样貌呈现给少年。对，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啊，我未来有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向往，对，我适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样。那其实因为我们办的活动非常非常多，我们几乎快一个月两场的，
0: 一个月有两场
1: 几乎
0: 职业探索课程，
1: 对，几乎一个月两场，所以我们的活动其实办得非常非常密集。那前面可能只一般社区可能觉得只是好玩，那参加可能未来没有打算要升学，只是先来看看。那后来参加了几次之后，就后来发现我好像真的有，就是我不想继续升学了，我真的有就业相关需求，那就会找上我们这样子。
0: 是，确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只是看到这个职业前面光鲜亮丽的部分，但是却不晓得原来在这个职业的背后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辛苦不容易。所以其实你们也让透过这些职业探索让现在青少年知道这个行业这个职位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最经典的就是回忆我大学时期，就是会有很多那种金融系啊，然后财经系的那种类似演讲，就会跟你说他一年出国几次，然后赚多少钱啊，或者是说他生活过多好，可以买什么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他真实的样貌，他可能是付出了很多才有办法过了这样子的生活。那可能他们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只有10个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不能只把好看的地方呈现给他们说，你只要肯努力都一定可以这样。但他们努力要努力什么你都没有跟他们说，你就要他们努力，
0: 就是说我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1: 对
0: 不
1: 对？
0: 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譬如说像超商啊，有一些便利商店，好，超商便利商店，也包括像有些知名的那个餐饮连锁店，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探索，好，针对不单单是儿童哦，青少年也有。那像你们会跟这些企业有一些的合作，让孩子去参加他们的探索职业体验吗？
1: 企业的部分的话目前比较少，那我们

0: 较偏向是单一类群的，比如说水电工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可能之前有爬虫类宠物店啊，或者是咖啡做咖啡的，对，或者是咖喱饭这样子，可能单一家店单一家店来做合作。那可能今年度合作完之后，因为相似性质尽量不要重复，可能明年度才会有合作机会這樣子。
1: 像我自己哈，就我们家旁边有一间全家便利商店哈，那我就看见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它外面就贴了一个广告，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一日的体验营，好，类似这个，但是它招募比较是儿童啊，就不是青少年哈。所以像你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像类似这样一个像这种连锁的超商啊。或者是店家可能有一些他们可能是举办是儿童，但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媒合成为是针对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曾经看过像一般不管是全联啊或者是超商，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哈，并不是你只是站在收银机前面啊点那个收钱哈，然后或者是摆这个货架上面的货物，其实在每一个工作里面看似一个简单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的复杂度。目前你们还没有做到这样一个职业体验的媒合，对不对？
0: 事实上是有的。
1: 然后在哪？
0: 对，我们目前的话有全家的管道。对，那在其实在今年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进去过，就是有带少年少女们到就是全家里面去实际操作他们要操作的任何业务内容，补货啊，然后甚至挤冰淇淋啊这种的。对，其实全家是目前是有管道的，但是可能今年办过了，那可能明年的话才会再次进行合作。
1: 那譬如说像你们每一次办职业体验营的时候，孩子们对你们的回馈大概是怎样？他们是很享受在当中，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来体验之后才想，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后成为我拒绝踏入的职场，有这种状况吗？
0: 其实都有对，毕竟每个职场的性质差的非常非常多。那有些人就是能接受，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那真的我觉得要实际接触过你才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得到的结论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1: 是。其实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拉回来，一开始其实就跟你聊到说就业服务员究竟是一个怎样子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帮大家找工作。那其实我知道说有人形容就业服务员好像厨师一样，就是你针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想要踏入职场的孩子来说，其实你要针对他有一些客制化。好，你认同这样一个话语吗？
0: 完全认同。
1: 怎么说？就是说你们通常怎么观察一个孩子适合怎样的工作？
0: 其实在一开始面谈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很明确的说他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就是完全没有方向。对，那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牌卡类型的游戏啊，帮助他厘清自己的内心。那也通过这个测验结果呢，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比较擅长的方向，或者是比较适合的职业类群这样子。那有趣的点是，其实蛮多小朋友他们一开始就很笃定的说我就是要找什么什么类型的，那最后测出来的东西发现，他其实适合的根本不是那个类群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帮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可以知道说他们未来他们想要找的方向其实和他们目前认知的自己差蛮多，然后再慢慢修正，然后去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比较明确的道路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找一个工作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对不对？但听你这么分享，就是说在面对孩子找工作这件事情，规划他未来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
0: 我觉得比较像需求。对，像有些人他们上班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就是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没有办法跟人讲话，那他就不适合做全家。但他一开始可能跟我说他就是要做

0: 便商店这样子。那因为这种要面对客人的，他又会紧张，他会害怕。那我就会认为说，也许他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就是职业相关测验，这样子来看出他到底适合哪个类群。
1: 是。
0: 那有些人是他就是需要高度和人对谈的，那要他去做那种坐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只要去做水电那种几乎不会和人讲话的，我觉得就相对就没有那么适合。
1: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对不对？
0: 是。
1: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66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就业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业服务员就好像一个厨师一样，他要为这个青少年预备一个适合他品尝的佳肴，就好像是一份适合他的工作一样。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我蛮想要问正阳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你们单位机构需要做这些职业媒合的时候，职业培训的时候，他们刚来的时候通常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大部分吗？
0: 对，
1: 大部分会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0: OK，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你们就要陪他找方向，对不对？
1: 就是你们帮我随便找个，然后就是因为我有司法议题，然后有保护管处，保护管跟我说我现在要找工作，所以我需要。
0: OK， 好，就是其实他不了解他自己要什么，然后就是你帮我找工作，但是工作不是这么好找，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说在你们身为就业服务员的工作里面，其实你们有个蛮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去做所谓的陌生开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陌生开发，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会一家店一家店的去拜访店家，然后跟他们分享你们的日常，分享孩子的需要，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陌生开发究竟你们是在做些什么？
1: 陌生开发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职场的体验合作，另外一个就是会希望店家可以直接提供职缺。对，那基于这两个方向，其实我们会一起做，就是谈，就是一起询问店家有没有这个部分的意愿，这样子。对，那通常的话呢，我们会在新入案的时候，会有一些少年或少女，他们主动会说，有想法的啦，他们说我想要做比较特殊的职业，可能我想要做美甲，或者是我想要做机车行之类的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我目前手边好像没有这方面的
0: 店家
1: 媒合管道，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去思考说，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方面的，就是合作对象这样子，然后距离也可以，然后可能只是去体验，让他们实际去了解那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们可能我就是想做这个，但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全貌并不了解，他们就是觉得可能美甲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但是他可能必须要接非常非常多的客人，他才有办法到可能某一定的收入水准这样子。对，他们其实对于实际状况并不了解，只觉得说这个好像有趣，我能接受这样子。那当他们实际到那个工作场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更立体的了解这整个所有面向的一个呈现。
0: 是，所以其实一开始少年来到你们中心的时候，你们会先让他们认识自己嘛？可能像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会透过一些的测验、一些的卡牌，跟他们玩游戏、桌游，让他们认识自己，我的职业兴趣跟倾向究竟是在落在哪一个族群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社会族群啊、艺术族群类似的啦，然后之后呢，其实确定他们的志向跟未来方向跟兴趣之后，你们就会依照他所期待的职业帮他们去找媒合的店家。
1: 对，原则上 理想来说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也没有那么
0: 顺利。
1: 对，不会那么理想啦。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没有那么理想的因素是什么？
1: 其实很多

0: 我们现在在遇到的少年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状况，就是因为被要求要工作的，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对，可能今天帮他们找到了，他们就会可能有迟到状况啊，然后配合度低啊，或者是说上班以便利商店来说，可能东西要摆整齐，他们就乱摆啊之类的，那可能就会造成店家的一些不愉快这样子。
1: 是是，你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少年可能做什么事情让你真的是印象超级深刻？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迟到、睡过头啊，或者是东西乱做之类的。
0: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当然可以啊，你只给他保留个案的名字。
0: 在上班的过程中拍抖音。
1: 哦，你说有个少年啊？
0: 对，
1: 哦，
0: 然后他是就是站柜台的。
1: Uh-huh.
0: 对，然后在上班的过程中拍那种抖音影片啊，这样子，然后监视器就看得到他在那边跳舞，这样。
1: 哦、OK， 就是我明明是做 A 的工作，但是我好像斜杠做了 B 的副业，这种概念。
0: 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兴趣，就他只是也没有、那也没有营收，就是他可能平时就有在做自己的可能平台的经营这样子，但他不敢用上班时间来做，对，他就觉得说，反正现在没客人。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回归到说，很多人都以为工作只要能力够就好，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而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认知概念。
0: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要认真做事这件事情的想法和可能店长啊，或者是和我们对他的期许是有落差的。他们觉得说，我只要我做好就好了。为什么你们要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比如说加油站，我就不能滑手机？为什么？对，我人来了，我帮他加油，我帮他结账啊，我剩下时间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认知。但其实那就是牵扯到可能工作态度相关的问题了。
1: 是，如果跳脱你目前是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度，用你本身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现在服务的这群孩子他本身就是可能辍学啊，他可能就是不想升学而有，还是对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普遍有这种现象？
0: 其实一半一半呢。对，我觉得可能这是互相拉扯的问题。对，可能你要说现在年轻人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是因为原本该升学，但现在后来选择未升学的因素，我觉得也有，就是他们可能还在处在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阶段。
1: 就是青少年现在多数还是处在我行我素的阶段
0: 比较多。
1: 是是是 ，OK， 好，那这样子对于你们来说，你介绍一份工作给这个孩子，因为你对的也是这个店家嘛，这对店家很不好意思哎、欸。
0: 那肯定，对，
1: 是是是。那我蛮想了解一下哈，其实你们所谓的陌生开发，你们是一家店一家店的拜访嘛？譬如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当这个孩子他想要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时候，然后你们手边刚好没有相关这个职业类别的店家，那你们要怎么去开发？
0: 其实也是直接从104上面找居多，对，然后他可能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了，那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对我们之前也没有相关的媒合管道的话，我们可能就和店长做接洽，对，然后店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其实，这个来工作的少年少女，他状态还不错，那可能之后可以就是长期合作，这样可能甚至还可以开一个体验的。像是刚刚说的一日体验相关的活动，就让他们对其他少年少女如果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职场来做，就是了解整个工作的全貌。
1: 一样都是上104哈
0: 是，
1: 你觉得少年他们自己上104去找工作，跟就业服务员帮他们上104去找工作媒合，那个差异在哪里？我一样都是上104找工作啊，但是可能角色不一样，一个是少年自己，一个是

0: 人，对不对？爸爸妈妈或者说就业服务员，
1: 我觉得比较多的部分是他们其实不敢跨出那第一步。对，那我们既然你不敢跨出那一步的话，就由我们拉着你带你走那一步，但后面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走，这样子。如果你不敢打电话不敢投履历，那我们可以帮你，我们不敢面试我们可以陪你，但你实际到了职场之后，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了解了这个职场之后，那你剩下就是必须你要自己对你自己负责。
0: 所以其实你们做的比较是陪伴，对不对？譬如说我在104逛这些职缺的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逛，还是其实是你们老师自己逛完之后，然后跟孩子说，哎，我帮你找到了这个工作，他们也同意你去面试了，我也帮你丢履历，你要不要去？一般你们是怎么做？
1: 我们会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先跟，比如说，哎，觉得这个还可以，那我就打电话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意愿让这样的少年做一个面试，这样子。
0: OK， 所以你们是透过打电话。哎，当你们第一次拜访这些店家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怎么开口啊？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开场白？
1: 其实还蛮为难的，因为一开始看到有人来面试的时候看了一个陪同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通常都还会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616少年梦工厂，那我是救护员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有约一个面试这样子，那就会请那个可能要面试他人员这样出来，那其实全程都会是他主动和我们的个案做联系，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跟他加个 line 啊，然后后续了解他的工作状况，这样。对，当然事实是，我们在因为他们这一类型的，比如司法案件的少年，他们对于面试这个东西是非常高度紧张的。
0: 为什么？
1: 他非常高度紧张，就是会真的会讲不出话。
0: 他们一般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司法案件的孩子就很讲义气啊，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想不到他们到这种场合还会紧张啊。
1: 对，我觉得这是我实际来到这个职场之后，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于就是这种正式场合，他们会非常紧绷。对，就是我会不会做不好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没有录取，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担忧，会不会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有疑虑的，这样子。他们会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然后导致他们后来在面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讲话。对，然后我们就会稍微 push 他一下，哎，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什么吗？你可以回答。这样，
0: 所以其实在你们带孩子去面试的那个之前，你们会跟他们有一些譬如说走一些的流程啊，告诉他们说整个面试的过程可能你会遇到什么，然后你要如何去应对的技巧。
1: 会，我们除了会陪他写履历以外，然后也会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模拟面试，这样子。可能他等一下会被问到什么，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然后先跟他预告，这样等一下他被问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当机。
0: 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们服务的孩子其实将近80%的孩子，80%的孩子，他们都是来自于司法案件的孩子。那当你们在帮他整个媒合陌生开发店家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跟这个店家聊聊这群孩子是一个怎样子的孩子，今天想要去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室上班的孩子、面试的孩子是一群怎样子的少年，对不对？一般来说，在你媒合的过程当中，当店家知道服务的这一群青少年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们通常是什么？
1: 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担忧。对，因为毕竟曾经就是有一些违规事项嘛。对，那事实上也有案例是他们可能之前从少管所出来，然后请我们找工作，然后才刚找到又因为违规又被抓走了，就这种也是有的。所以店家会有这些顾虑跟担心，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也是他们应该要顾虑到的问题，这样子。只是该如何去告诉店家说这个孩子是稳定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在做的功课。
0: 因为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店家、这些企业

0: 也愿意给孩子一个机会，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哈。这就变成说，你们如何成为孩子跟企业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好像你们也在为这些孩子挂保证一样，对不对？
1: 有一点这个味道在。
0: OK， 那一般来说，你面对这些企业，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最常说的一句话吗？
0: 对。你怎么去说服这些企业？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啊。那你最常跟这些店家说的是什么？
1: 你说让他们放心，就是、
0: 对。
1: 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会推荐过来的小孩子，一定是我们这边评估过，已经相对是稳定的，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真的有想要回归社，就是归附社会，然后不想再碰这些，就是违规事项的孩子，对、嗯。那我们拿出我们真诚，其实店家大部分会接受。那其实一部分的店家是他们自己之前也是，可能有一些店的店长，他们之前可能也是就是所谓的飞行少年，对他们对于这一块其实是包容力比较高的，然后也知道如何和这类型的少年少女相处，这样子。
0: 好像你们并没有遇过那个原本很排斥然后后来又很支持的友善店家，对不对？但是我知道说应该有那个一开始就拒绝你们的店家，可以聊一聊这种挫折的经验吗？
1: 那个经验应该比较像是我不需要透过两层的关系来进行就是合作邀约。那我那天是到一家就是连锁重机品牌去，对，因为我觉得少年他们还蛮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对，就是重机嘛，又帅又酷的，
1: 对，就是挡车重机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就去一家店进行他们就是面试，就是不是面试，就是合作的邀约，可能会开个体验课程，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职缺上的释出，我觉得都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算是蛮稀奇的职业，他们也是也蛮憧憬这个领域的。
0: 是，
1: 对，
0: 嗯。
1: 那店长那边是说，他对于这个部分他是有兴趣的，但是他这个部分还是要再呈报到上面的，
0: 就要问一下老板哦。
1: 然后结果老板对于这个议题的青少年，他们是有抵触的。对，所以就没有机会这样。
0: 是，那你当下那种挫折感是什么？
1: 就觉得蛮可惜的，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没有学历，他们就必须要有一技之长。那我觉得你只要学会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可以就是走跳到各个相关的职业去，不可能不一定是重机店，可能一般的摩托车，或者是你甚至未来自己开一个机车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少了这个媒合管道，我觉得可能会让他们有一些机会上的流失啦。对，因为毕竟一般市面上光是一般的机车行其实就很多了。那我们如果让他们去体验那些机车行，我觉得可能和重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落差。对，
0: 就是那个吸引青少年的点就不一样，
1: 对，而且听起来更专业。对，我是修重机的，这样听起来更专业。
0: 是，我想我们每一次被拒绝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特别当你站在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其实你是为了帮助孩子媒合相关的工作经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被拒绝或者是被一些友善店家误解，其实。我想站在第一线帮助这群青少年的辅导来说，心情就非常的受影响，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当中，当你被拒绝的时候，被一些友善店家在媒合过程可能被挡在门外的时候，你如何去调适自己的心情去走下一步，甚至是去帮助你的孩子重新可能找一些的机会？
1: 这个问题吗？当我被拒绝的时候，
0: 对，他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了你这些孩子，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
1: 我觉得就是我不会把

0: 这件事情放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现在要面临到的问题。毕竟他们也是的确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他们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所谓的贴标签或者是一些误解。对，那这就是他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那该如何去翻转这个过程，不是只有我们救辅员要帮他们，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自己一定的努力，或者是自己要拿出他们自己的诚意啊。对，在过程中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任何想要诉苦的地方，我们当然很欢迎，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成为那个就是拉着他走的那个人。
1: 嗯，
0: 对，还有他们是要对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子。
1: 是，欸，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吗？譬如说在一些的课程当中，一些训练课程里面，职业探索里面。
0: 其实比较少，欸，因为这种鸡汤类型他们其实不爱听。
1: 好像倒是哈，
0: 对对 对, 對。
1: 但其实也看见说，孩子你也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一点责任哈，特别是求职这条路上，并不是别人铺好你直接踏上去，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反而你会觉得踏实，也生命会有所成长。
0: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主要的状况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太少了，他们连要找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所以透过我们这边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他们自己去找工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是, 是，
0: 对，其实也有我们也有很多是就是可能在定期的关心追踪过程中跟我说，哎，欸，我找到工作了这样，你怎么找到工作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就是连面试啊或者是体检啊这些东西他其实都自己办掉了。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少年其实不少。
1: 嗯，
0: 对对对对，所以更重要的是前面让他如何去迈出那第一步。
1: 是是是，是，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正阳聊一聊。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就好像刚刚那一首歌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黑暗跟迷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盏灯可以照亮我们走，指引我们走一条路，其实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啊。我想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司法少年一样哦，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对于他们的未来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即便他们有极大的梦想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状态之下，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情况之下，其实即便他们想要勇敢也没有办法勇敢起来。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的是，其实在社会上就是有这么一群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群青少年的身上，当他们失去了就学还有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媒合到一份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还蛮重要的。而就业服务员他就身为那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在他们跟这群少年跟企业当中友善店家当中来串流，帮助这群少年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能够学习并且可以那在职场领域当中成长的一个企业，一个店家。 OK， 所以我想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要继续跟正阳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陪这群孩子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因着他们本身的习惯关系，他们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那种两天捕鱼三天晒网的情况，或者是时不时就迟到啊或请假。诶，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少年对你来说，他真的一开始在你们的了解情况底下其实是不确定性蛮高，但是其实却发现他不太一样，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你们帮他媒合了一个工作之后开始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他生命里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以至于他对于工作的态度有一些的不一样，面对他的人生也有不一样的历程跟发展。
1: 对我而言的话，我比较特别的并不是我帮他找的，是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和她初谈的时候，就是她才就是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这样。然后就因为之前有一些药物滥用的状况这样子，那其实她自己也是对于自己的掌握度偏低，对于自己这个能不能不再去碰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没有信心的。那时候我就有就是推荐他一些工作这样子，那可能因为他自己觉得太远了，然后目前也没有这方面能力，后来就拒绝我了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会定期进行追踪这样，关心他的状况啊，了解一下他目前还有没有求职相关需求啊之类的。他跟我说他跑去新竹了，对，然后他说他就是跑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会突然跑去就是外县市工作这样，他就说他觉得他如果继续待在双北，他会继续接触到那些朋友，所以他就直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双北，然后到就是到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断绝就是之前那些会影响他的朋友这样，其实听起来蛮欣慰的，对对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他是真的很认真在想他未来的事情这样子。也许他现在打工的内容不是一个很长期性的，或者是说他真的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

0: 到这一点其实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
1: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帮孩子们和友善店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如果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好有一些店家老板正在收听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的话，对你身为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你最想要对这些店家说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0: 我觉得

0: 需求的话，其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甚至还有可能就是啊，时间已经下班，还想留下和大家聊天啊，这样子。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类群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比较想要是有一个，我和大家是一起的，大家都把我看得很重要，我也把大家看得很重要，这样子一层关系，只要拉好这层关系，其实他们就是很愿意付出。
1: 是因为其实这些孩子一般来说，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本身就比较低下，
0: 是，
1: 所以如果让他们感觉到我是有，讲的比较白话一点，有被利用的价值，其实他们的存在感爆棚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为你赴汤蹈火，全然委身在这份工作领域里面。
0: 是，所以才会很多就是认知上就是所谓的庙会啊，或者是说宫庙啊，这些都有少年的身影，是因为这些地方能够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1: 嗯嗯，
0: 对对。那如果说是他们今天的工作场域，假设是公司或者是店家，能够给予像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愿意付出，很愿意学习，然后甚至还愿意配合。
1: 是，我知道说其实就你的角色来说，好像不单单是帮助这些孩子可能没和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其实在初期你们是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正处在迷惘当中，然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啊，甚至他觉得自己好没有价值哦，哎，你是想要送他什么样子的话？
0: 我想对他们说，世界上的职业有很多，其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也不知道自己该，很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也许就这样走着走着，你突然就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对，其实路不简单，但是有一天你会自己找到你自己的路。
1: 我觉得找方向真的很难，对不对？其实就像正阳说的，即便是今天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还在摸索他的人生、啊、
0: 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做救护员。
1: OK， 所以当你今天成为一个救护员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帮人家更，当你在厘清自己的路上有一个人陪着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你自己有个想法，或者是你完全连想法都没有的时候，有人可以陪着你走，那个感觉会不像是在孤军奋战。
1: 对，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哈。其实人的一生当中都期盼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们走、哦、何况是年轻人青少年，特别是这一群可能在逆境当中的孩子们，他们渴望的爱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多，因为毕竟他们是缺爱的孩子嘛，哈。所以我想在今天听完正阳的分享，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发现，其实就业服务员做的从来不只是帮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而已，而是陪伴他们，陪伴他们重新相信自己，陪伴他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也陪伴他们走这一段属于他们不容易的路。其实有时候一份工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收入，而是一个人对他未来的想象。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陪伴，而且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群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角色就成为少年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关键的重要人物哈。所以我想不管今天我们身为怎样一个角色，可能我是一个企业主，可能我是一个家长，可能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当我们愿意给孩子一次机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刚好有一些非常迷惘的青少年，找不到方向的孩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盼望跟勇气，让我们成为这群孩子的陪伴者，支持他们，也陪他们多走一里路。愿意每一个愿意陪伴年轻人的人 都能够成为这群年轻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让他们即便是经历了跌倒，他们也知道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即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跌跌撞撞，但是他们知道

0: 他们有一个勇敢可以继续的往前来奔跑。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谢谢正阳的分享。
1: 不会不会，
0: 我们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现在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我们这学期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大三同学的婚姻教育。那在这一门课里头，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们可以进班教学，也就是进到国中来教这些刚刚好学测，对不起，会考结束的这些国中生，让他们利用这段空余的时间，可以来学习关于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邀请今天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课堂里头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高逸婷跟王柔婷。好，那我们先请逸婷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兴趣啊，然后你念为什么会想要念儿家，还有你未来对于你的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高逸婷，然后我的兴趣是钩织或者是手作还有追星。那我会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要当老师的梦，然后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和小朋友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那我未来的志向呢是我现在有在修国小的教育学程，所以呢也会想要当国小老师或者是当幼儿园老师这样。
0: 好，一听说喜欢追星是指会喜欢看剧然后追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偶像可能就是跳舞啊，唱歌跳舞这种。
0: 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请柔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王柔婷，然后我的兴趣就是逻辑推理或者是玩一些密室逃脱，然后还有追星。然后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也是一样，就是想当老师，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在房间，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老师，然后在那边教空气，然后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我现在有在修中等教育学程，所以就是也是想往国高中老师，或者是如果走跟系上相关就是幼儿园老师。
0: 所以两位同学真的就是从小以当老师为志向，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身影让你有一点点就是心动，觉得说老师是一个还就吸引你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1: 算是吧，就是我会觉得老师你可以管，你就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的目光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教会了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学会了，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就会想要当老师。
2: 我是因为就是家里有就是舅舅舅妈也都是老师，对，然后就是我舅妈其实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就是在她自己擅长的方面，然后就是一直去学习，然后也还蛮参加还蛮多就是那种国外的营队啊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啊。OK 好，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但在我们系上，我们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具备幼儿园的教师的资格嘛，然后你们也其实也在像逸婷也在选修中等小学小教嘛，哈，小学教育这个国小教育学程，然后柔婷是在中学好教育学程，其实也都真的是一路就都在预备自己了，非常好。那我想要再请问就是在因为婚姻教育是我们系的必修课嘛，那当你听到这个课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特别是当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这门课不只是在 课堂上学习，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好去进班教学做服务学习。那时候你的有什么心情啊感受啊，可以请怡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对婚姻教育这门课的想象，就是因为我是想要结婚，然后所以就想说修这门课感觉可以学到在之后在婚姻中怎么样跟伴侣相处啊，还有就冲突的解决这种。然后知道要去中学教服务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奇，竟然在儿家的课，因为儿家感觉都是跟接触小孩比较多，就是没有想到说在儿家也有机会到中学去教课进行服务学习，但是也会担心说我没有国中的教学经验，然后会不会没有办法带好一整节课这样。
0: OK， 好，那柔
2: 婷就是听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一直抱持着一个还蛮美好的想法，对，所以就很期待在这堂课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婚姻，就是不论是婚姻中的美好的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听到要去中学进班的时候，感觉是还蛮期待也惊讶的，因为平常不太会把儿家系跟中学授课联想在一起，但也期待就是再一次到国中上课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有参加过去别的国中服务学习的经验，对，所以还蛮期待的。
0: 好 OK， 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两位对于婚姻还是抱有就是很有期待。 OK， 好，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对婚姻有什么跟原来有什么比较就是跟原来对婚姻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吗？或是有更多的疑惑？那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对于因为两位对婚姻其实都还蛮期待的嘛，但他有解答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吗？就在学习的历程里面。

0: 让你对婚姻有更认识吗？
1: 认识应该会有，就是因为你在修这堂课之前，你不会太接触跟婚姻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经过这堂课，可能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实际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对理论方面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更认识婚姻这个，对，就不会觉得哎，他感觉离我很遥远
0: 啊，是，好，
2: 是就是。就是也是更深入了解啦，因为本来就是觉得，本来的想象就是觉得很单纯啊，就两个人相爱好像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婚姻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认真去经营的。对，
0: 嗯，其实婚姻教育一个核心就是，而且关系是需要学习跟经营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然后就可以永永久久，那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婚姻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其实是学习的起点。OK， 好，那我们想要也两位都表达说，哎，你觉得去国中做服务跟儿家其实是好像不太，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就觉得，我们通常实习的场域都是在幼儿，然后这次可以去中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柔婷曾经做过国中的服务学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做的是哪一些服务？
2: 我们去的是，就是因为我有修教程嘛，然后我们教程有开一个史怀哲服务营队，然后是去平溪国中，就是在他们的暑辅的期间，然后我们等于有两个礼拜的期间，他们暑辅的课程是我们来上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写教案，然后实际的上课，然后也会带一些大活动，就是可能运动会啊，或者是校外教学的。嗯
0: 嗯，好，那这两次的。不过那个是一个两个礼拜嘛，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这次在婚姻教育的服务学习跟在史怀哲营队，你有没有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2: 感觉是主题上，对，因为我们之前去就是教比较主科，然后还有综合活动课。那这次就是比较专注在情感教育上。
0: OK， 好，谢谢柔婷。好，那我就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教育在修这个课的学习历程里头，事实上我们在课程设计里头有乒乓双人物这本专书的导读嘛，然后还有接着就是有团队方案设计。那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课上课的这些讨论或课后资料的收集处理啊，哈，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地方？你想先请一婷帮我们说明。
1: 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到中学里面去带活动嘛，因为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学习，就是不只是在课堂上面听这些理论啊，或者是。就是只有看书本这样，然后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把这些所学的去教给那些中学生这样。
0: 柔婷，
2: 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要自己设计课程，然后再到中学试教，而且主题是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情感教育。
0: 好，所以我们在不管透过老师的教学或者是你们自己在乒乓双人舞这本书的导读的备课过程中，对于你们在设计教案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说我们在理论的学习，对于你们在教案的设计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连接跟帮助？
1: 就是那个乒乓双人舞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元，可能像是分手啊，或者这种就是可以当做我们就是试教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有同学就是带有关分手的，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种。然后我记得在乒乓双

0: 的书里面也有学长姐的案例分享，就我们也会就是参考里面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带活动。
1: 嗯，我觉得就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有学长姐的教案，就是给我们还蛮多的，反正让我们有还蛮多的想法。对，参考学长姐带的活动之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活动想法。
2: 嗯，就是先就是透过学长姐，你就会知道大概他们服务的一些发想的方向，然后让你们也有一些新的刺激。OK， 好，就是对于当你说我们刚刚说进中学去服务，事实上对我们系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哎，你们觉得进中学做特别是情感教育的这种服务学习，是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对于中学生来说，
0: 情感我觉得应该算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是对于谈恋爱或暗恋这种方向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因为就是我在带的是择偶标准，可能会比较像是征婚启事，对，就跟结婚比较有关联。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觉得哎，结婚还是太遥远了，对，就不会有那么有共鸣吧。还是觉得在谈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2: 对，择偶，
1: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带的是心理测验。然后我的那个测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测出可能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是比较适配的这种。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对于暗恋啊是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感觉他们在听到我说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有一个配对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兴趣。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回馈，是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课的话，国中三年就好玩多了。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说，如果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在国一就教的话，真的合适吗？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 所以就是我可以多请问一下柔婷，就是当这位学生他的表达是说，如果国一就开始教，你说这门心理测验的话，他会觉得整个国中就会有趣很多，
1: 就是国一就开始教这种情感教育
2: 哦，就是说情感教育这个整个 field， 对这个情感教育的内涵，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国中会更
1: 有趣。
2: 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刚刚逸婷有说，就是你教学的内容是关于择偶的这个议题嘛，然后国中生就确实会感受到这个有点距离哈，因为对他们才15岁吧哈，感觉就现在平均结婚的年男生已经是32岁，男生33岁，女生已经31岁了，所以他可以可能感觉是真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远。柔婷刚刚介绍的是你做的是心理测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啊？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1: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海伦·费雪，他有写一本书，就是《Why Him, Why Her》那本书，然后他有提出一个荷尔蒙恋人格测验，那个对，然后就是用那个去给学生测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在最后其实是会说他觉得不准。对，但我有跟他们说，这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
2: 是 ，OK。其实心理测验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它提供的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观察、理解我们平时可能自己没有去想到的部分。好，那刚刚。柔婷介绍的 Helen Fisher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原来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放血诺 MRI

0: 核磁共振哈的方式来研究爱。好，那这是就他在 TikTok、不是，对不起，不是 TikTok， 他在那个一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影介绍跟影片，其实蛮如果大家对于性别或者对于情感教育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 Helen Fisher 的一些演讲的影片。OK， 好，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课程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团队嘛，对，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发想，还有团队的分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里头对你们整个在现场服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们这组就是四个人，所以然后我们进班是两次，然后四节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个主题来进行教学，这样。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帮忙，就比如要负责携带啊，或者是机动这样摄影。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用这个来发想。然后我们这个顺序的话，因为我的择偶标准是最后一堂课，因为觉得这个是离他们比较遥远，然后比较陌生，那就放在最后一堂课。那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放在第一堂课，让他们先比较有认识这个。
2: 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决定四堂课要教什么。对，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进班前老师有让其他组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
0: 嗯，
2: 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在引起动机的是比较没有什么想法的，对，所以就是听了其他组的想法之后才去参考使用。然后就是课程的资料就是也有去问之前教过，有一堂课是亲密关系，然后我们有去问教那一堂课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资料，像是刚刚提到的海伦费雪是跟老师那边问到的。对，
0: OK， 所以这四堂课的主题是你们自己你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然后对每一个人就去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先已经想好自己要的，然后我们再彼此 check 一下这样子？
2: 我们是就是想出四个主题，然后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比较想要教的课，然后自己去选，然后设计自己的那一堂课。
0: OK OK， 所以说是先集思广益把主题确定了，然后我们再认领自己要负责的部分。OK， 那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头，其实还是有跟就是有机会在团体就是在小组里头进行讨论，就是我的课程的设计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还是我们会把课程直接已经设计好？
2: 就是因为是一个人先主要设计完自己的课程的大概，
0: 是
2: 然后给组内的其他成员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的。
0: OK， 好，所以分工跟合作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好，谢谢怡婷跟柔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听一段音乐。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来邀请依婷跟柔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程里头的在中学生的服务学习。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课程就是我们的教案已经设计好了，好，那就进班教学，我们有两次进班教学的一个教学实践。好，那你们在进班教学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然后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好，你觉得有什么是最挑战的地方，还有很难忘的回忆？
1: 我跟柔婷，我们这堂课是第二次进班的那两节课，然后在第一次进班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没有弄分组，就是他们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来进行活动，比较像是个人的。那第二次进班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会比较热络一些，会比较容易讨论，这样子就会感觉他们更容易参与课堂。那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我的课是比较多实作的部分，那他们实作的时间就会比我预想中还要长一些，那我就要想想看就是后面的活动的时间安排要怎么做调整。然后而且我是我们这四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然后就需要总结这四堂课他们学到了什么，就是

0: 有个收尾，还有课后也要留时间让他们进行回馈的那个写回馈单。那这个怎么样控制这个时间是我觉得很挑战的部分。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会那么第二次进班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活泼，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活泼到就是我要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还沉浸在上一个环节的讨论里面。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应该要就是像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就是课堂前有先跟他们约定好，就是建立小默契，这样子的话我们课程进行会比较顺利一些。
1: 嗯，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幼儿园实习，刚刚一婷提到说有建立小默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如果在幼儿园里头我们跟孩子们建立小默契，
0: 就在幼儿园的建立小默契可能就是用手指摇的方式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小默契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老师再下指令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就叫他们什么袋鼠般拍手拍三下，然后拍手拍两下，拍手拍一下，这样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哦，老师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活动了，对，应该要注意老师这边。
1: 嗯，就是事先跟他们约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方法。OK， 好，那我们再请柔婷来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就是。有挑战的部分也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就是刚刚一直提到我的课程有心理测验，然后虽然就是在进班前我自己有测过我自己测验的时间，然后也有请身边的朋友都测过时间，所以我本来是已经有预估好在心理测验的部分会花多少时间，对，但最后在现场的时候还是发现落差很大，就是测的快的人就很快，然后慢的人就很慢，然后难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有同学他在下课之后然后还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再看一次我简报的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想教给他们的内容是真的有学生是愿意听的，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嗯，我觉得小朋友还愿意主动来提，还有 PPT 我就觉得对他来讲这门课是非常吸引他，而且他应该是很有受益的，是很棒的一个，我相信对你们两位是说其实对小组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哈。不过就是时间控制的这个部分两位都表达出其实这是最不容易的点，因为现场不管是就是两位其实都已经设算好预想好实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可以可控，所以会造成在操作课程上面会比较有紧张有压力。那不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有一位国中的辅导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到那个爱的语言，不是爱的，对对，爱的语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跟国中生讲同样的东西，看起来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我们同学进去教就不一样，大家也眼睛都亮起来，然后就很有互动，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心去设计，然后去以他们的角度为出发，而不是单从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们应该学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让这些国中孩子们他们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也是大家在很辛苦好的设计的一些背后的努力。好，那就再请问一下，就是在带完这两次的进班教学之后，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建议的地方？
0: 嗯，就跟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觉得这时期的国中生也是对暗恋啊恋爱的部分才比较有

0: 兴趣一点，就觉得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感情观，还有分手后要怎么处理，感觉对他们来讲会比直接把婚姻带进课程里面还要更实际一点。
1: 嗯嗯嗯，我也是，就是发现国中生对恋爱还有安恋是很有兴趣的。对，但我们也就是更需要在这个阶段去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对，就是包含认识自己啊，尊重别人这些。
2: 嗯，所以在什么课，就是你们设计的哪一个环节里头，特别让他们觉得对于他们很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对于恋爱跟暗恋很有兴趣，
0: 就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上面，
2: 哦，在回馈单上面 ，OK， 理解理解，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老师也分跟别的组分享他们班的情形。哎，有一班的学生就觉得，哎，他对这个不太有兴趣，他比较喜欢认识自己，了解这个课程对他来讲了解自己。所以真的是，其实每一班就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一班的组成跟氛围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位，以我们系来讲，我们系的同学毕业以后，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取得两个资格嘛，一个是幼保教师的资格，第二个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么就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这个样的搭配重要吗？那么从做中学还有教中学这个服务学习的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好，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应该要先理解，然后再做实做。因为如果你缺乏理论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盲目的带活动。那就算大家在活动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啊，但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游戏？那你从里面学到了什么？他们可能课程结束后还是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用做中学的方式也是有帮助我自己成为专业人员的，因为我觉得要学习如何实际的将比较复杂的理论然后内化之后，然后用活动的方式来让参与者能够理解，这是蛮重要的。那活动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冷静处理啊，怎么回答问题，也是我从中可以学习到的。
1: 那我也觉得理论跟实作都很重要，因为理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然后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真实的情境中。然后做中学的方式就是对我也有帮助，因为就是从准备教材还有带领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反复的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训练自己的专业能力。
2: 好，那就是对家庭教育的，其实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家庭教育的概念，好像是就是在家里教小孩叫家庭教育。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经过了学习，我们就知道其实家庭教育的概念不止于此。那从两位的角度，你们觉得我们把家庭教育在社会推广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觉得就是期许能够翻转，就是你如果只有出问题你才需要家庭教育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把家庭教育更加的普及化还有生活化，你才可以提前的预防问题，而不是你出了问题你才要需要去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都非常发达嘛，可以用借由这种像是广告啊，或是现在这种
2: 自媒体，
0: 对对对对，都可以让大家更潜移默化的去吸收这些知识。
1: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人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只有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家庭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相关的知识跟资源。然后就是我也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良好的互动还有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
2: 嗯，

0: 谢谢啊，其实就像两位都强调的，就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才要教育，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婚姻教育。各位两位现在在国中现场上所做的教育，就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哈。其实是我们说情感教育，其实是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到不管是爱恋或者是这个情况里面，可是可以预防他进入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不太会处理的。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头，我们做一些预防性。所以家庭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预防教育，而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想的就是你有问题了，好，就车子坏掉了然后才要进修理厂，而是我们要定期的维修，好，然后让我们的车子这个家庭可以很好的运作，好，那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概念。OK， 好，如果说对于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才大三而已嘛，对，那其实还有今年大三，我们会暑假就会进入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你们想要去实习的地方了吗？
1: 已经确定，对。
0: 对，那一婷会到哪里去？
1: 我的机构是三之三花婆婆，对。
0: 哦，花婆婆的故事馆，所以一婷是对说故事。
1: 就是他，我带的可能会是小国小，幼儿园大班，然后升国小一年级的这阶段的小孩。对，就是可能就有点像安亲嘛，但是就是会教他们一些注音符号，就是像幼小衔接这样子。对，接触到的就刚好是我现在修小教嘛，然后又刚好接到，对，我是幼儿园的到小学的这年龄段的小孩。对，
0: 哦，确实就像你说的是，就是无缝接轨，完完全密合，对，这两边都是，
1: 对
0: 对。OK， 好，那柔婷呢？你会在哪一个场域做？
2: 我暑假的机构是幼儿园。
0: 幼儿园，
2: 对，但是就是选到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的实习，就是应该说大三这一年的实习都是进我们系的幼儿园，然后进半天嘛。然后暑假就是有机会可以看整天的幼儿园的作息啊这些。
0: 两位在你们将就是其实在不管是一婷在小教嘛，然后柔婷在中教，就是你们大概就是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个教程的学习，还是需要在时程上面会有一些延宕？
1: 我有可能会需要再延一点。因为就是我现在修小教，然后如果我想要加入辅导专长，对，就是想要当国小的
0: 辅导
1: 老师的话，对，你就要再另外修一些课。那我就可能因为要修心理系的实习课，它是一整年的，那我觉得我的课业上面可能负担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再延一年，然后再把这个学业这样完成。
0: 嗯，
2: 我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对，因为我比较早，就是我大二就开始修教程的课，所以就是我其实有三年的时间去把这些课修完，对，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这三年你的课程是非常
2: 满
0: 的，
2: 对，
0: 那真的是很有动机啊，很有毅力。对，我。就是从你们刚刚的分享可以感觉到，其实当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也支撑你们学习，然后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有很清楚的梦想，然后开始追梦。两位其实在兴趣上面都有说追星哈，那个追星除了偶像其外，其实追逐自己心中的那个

0: 梦想之心，就是朝着你的梦想的心在移动，这是我觉得在年轻岁月里头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不同的考量，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专注的一个对自我梦想的执着。好，那我觉得你们都很认真的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好，那我们在节目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两位哈，能够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就是不要忘记初心，就是也不要半途就放弃，就是继续往自己想要走的路走。
0: 谢谢怡婷。
2: 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各种兴趣。对，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好，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怡婷跟柔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参与。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愉快的时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教养的问题，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帮助孩子平安健康的成长的问题啊。那在节目当中要谈亲子教育的这个部分之前啊，我们很关切的就是说现在孩子们他们面临的一些危机啊。那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了，我的孩子啊，就是整天的话就是玩手机游戏，叫也叫不动，然后呢如果不给他用手机就发脾气哦，然后就很整个就是反正就完全不行了哈，然后他们就很烦恼啦，然后就在想说孩子有时候也没有跟什么朋友玩啊，就是整天的在手机上面啊，那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建娟，庄建娟，建娟妈妈，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啊，她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啊，她经验丰富，她同时也是在学校里面的妈妈职工团的团长啊，她经常的呢帮助很多妈妈来成长啊，那之前她跟我们聊过要发展孩子兴趣，要帮助孩子能够建立人际网络，让孩子他才比较有更多的空间啊，不会沉迷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啊。那他要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一些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那怎么样呢帮助孩子呢实际上的对于生活当中这种人跟人真实的界面呢有更多的这种兴趣，以及呢更享受这样的实体的人际的互动，而减少这种虚拟世界的游戏呢啊。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两位姐你好。
0: 之前啊我们有聊过这个帮助孩子发展兴趣哦，然后呢要让孩子的人际互动呢他有从小就有这个美好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嘛哈。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了哈，我想你可以来帮我们算是复习一下吧，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接下来来谈今天的主题。
1: 好，就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一样嘛，孩子他沉迷手机，或是他很喜欢玩手机，或是你问他说，暑假你要干嘛或做什么，我就是答

0: 打手游或是玩手机。那一样还是那句话，你不要玩孩子玩手机，那你希望孩子玩什么？我们 不可能期待他拿掉手机就乖乖进房间读书准备功课啊，只有考试读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帮他建立，如果手机是虚拟世界的话，那我们实体的是你要他放下手机融入到真实的世界，有自己的兴趣，真实的朋友，跟朋友出去打球或干嘛，那一样啊，我们就要帮他创造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习惯，是从小开始，而不是哦，他已经沉迷手机了，他所有的朋友生活圈都在社群里面，然后都是网友的时候，你才把他手机拿掉。对，所以还是回到在小学阶段，如果孩子还没有因为毕竟小学生你要掌控他的手机还是比较容易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在他的实体的生活圈建立真实的兴趣，真实的朋友，那样子的互动经验，然后累积他在实体的朋友关系也好或者是兴趣也好的那个成功经验，这样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才不会沉迷。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就其实建立孩子的发展，他们的这种兴趣啊，首先家长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兴趣嘛。
0: 对，这很重要。
1: 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兴趣就带着孩子一起啊，
0: 对，
1: 孩子自然就会发展出他的兴趣。
0: 没错，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看着大人在怎么做嘛。你希望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那家长就是也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其实在我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我自己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所以我自己会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我的朋友。那我的朋友里面如果生小孩，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认识其他的家长，就是我很希望的是大家会以家庭为单位互相交朋友，好几个家庭一起帮的带着大家的孩子一起长大。其实我们不是曾经就讲过说一个村子养一个小孩嘛，就是共养。其实我们小时候长大环境真的就是这样，大家可能有亲戚朋友啊，或是有邻居什么的，大家其实彼此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比较互动比较频繁的。那真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有整个城市，还有工作关系，所以大家会比较疏离，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现在的家长，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互动，好的情绪表达，或种种，真的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大人以身作则做起，然后带着他们去有实体的朋友这一块。对，那好几个家庭大家彼此成为好朋友，小孩子一起长大，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对，如果对
1: 这个叫做共养嘛，共同养育孩子。
0: 对，
1: 我知道其实呢建娟呢很鼓励啊，很鼓励家长啊，也很推动这个共养的概念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共养啊，那共同养育孩子啊，到底什么样叫做共同养育哦？那它的好处是什么？那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哈？那或者是它有些比较，它会这样的推动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0: 我觉得好处第一个就是，其实小孩越来越大，他会想要玩伴嘛。那如果家里像我比较特别啦，真的有四个小孩，所以我家小孩就是兄弟姐妹，他们可以自己玩。独生子的家庭常常有个状况就是妈妈你陪我玩，但是家长很累，所以如果他有好的玩伴的话，其实第一个他们同侪互动可以练习，再来就是其实可以分担掉家长陪玩的这个部分，他可以自己他找他自己的同学玩，这第一个。孩子越来越大，你一开始可能小的时候是大人要一起进去跟着孩子玩，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其实他如果有同伴他就不会想要来找爸爸妈妈玩，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也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其实在教养上有时候真的很孤单。那个孤单真的是亲自去带过孩子才知道。比如说小婴儿时代，小婴儿时期他可能吃奶不吃奶，或是不大便便秘，都可能会让妈妈忧虑很久。那可能如果现在是保姆带也会，就是类似像这样。那到了小学的时候，可能功课不会啊，或者是他人际，孩子的人际上遇到什么挫折，其实孩子回来跟妈妈分享，或者跟家长，也不要是妈妈，跟家长主要照顾者分享的时候，那个照顾者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他也没有经验啊，他要怎么回答嘞？他也很焦虑啊。那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彼此有支持系统，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之间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彼此拿把孩子的状况拿出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妈妈

0: 经彼此吐槽一下自己的小孩，
1: 嗯，
0: 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只有我家小孩最难带，
1: 嗯，
0: 光是这样子共同的陪伴，共同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那都可以让家长有很大的力量。
1: 嗯，
0: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孩子有伴，家长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那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支持，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对。
1: 那有些妈妈她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她可能就会上网啊，去找那种所谓的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论坛呐，
0: 哦 ，OK，
1: 什么爸爸妈妈的论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就很多人在上面会给予很多的建议啊。
0: 嗯嗯，
1: 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会这样子，嘿，那但是再怎么样，那也是一种在网络
0: 上，对，
1: 他并没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象可以教他。
0: 对 对。
1: 那像这个供养孩子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0: 我觉得，网络上或是 AI 上，你问问题回答这个东西，它可不可信，或是你要信多少，这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可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彼此的关怀跟温度，那个是 AI 跟网络绝对是
1: 做不到的，
0: 这是我们要确认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身边找到好更好一点可以给你帮，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我的小孩子已经大，最大已经17岁了，在遇到他的小孩只有一二年级的，我觉得我给出来的建议或是我给出来的方法，因为我们孩子念同一间学校，
1: 嗯，
0: 我们孩子是在比较更相似的学校环境里面长大，甚至他遇到哪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我教过我的孩子的，
1: 嗯，
0: 所以我对那个老师的了解，就是说我可以给的建议或我可以给的方法可能更符合他的需要，
1: 嗯，
0: 因为他的环境我更能够理解，
1: 嗯，
0: 对，他的困境我可能也曾经经历过，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可能不是网络论坛或 AI 可以去取代的，共同的一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果是跟你有类似相同性的，那个就真的是友情的基础啦。对，我觉得这跟网络有点不太一样，网络上可能比较多都是理论啊，
1: 对，很多只是建议嘛，
0: 对，
1: 那就真实的陪伴，真实的这种互动啊，
0: 对，
1: 那其实这也必须从我们身边的人啊，
0: 是，
1: 有些人是什么亲戚呀，什么表姐表妹啊，好，刚好这个年纪差不多生小孩，
0: 对，
1: 好，或者说什么邻居啊，
0: 对，这些都可以，对，
1: 啊，这样建立这种网，就得要有一种这种。其实我们身边其实还是不乏会有这些亲朋好友啊，或是什么的这些。那为什么现代人感觉上还是很多孩子还是蛮孤立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说真的，你要去真，因为应该这样讲，大家都觉得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 AI？ 因为真实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要花比较大的代价，而且其实有时候是有挫折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找寻那个好朋友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个好朋友可能讲话伤害到你啊，或是你跟他互动过程当中你有沮丧啊生气啊，他惹怒你踩到你的雷啊，其实这个真实的人际互动一定不，但跟 AI 比起来一定会有让我们更不舒服的地方嘛，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可贵的，因为这些真实互动的沮丧挫折失望，我们大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也看到啦，那不是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人际互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吗？因为你只要活着跟真实的人互动，任何的关系，亲子也好，夫妻也好，亲就是越，而且越亲密的人际关系，其实常常那个沮丧啊、挫折啊、失望啊更多，对，这个是。就是跟 AI 不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也就是很宝贵的地方，关系就是带着，也是要带着孩子去练习的地方，对，那这也是家长愿不愿意去付代价的地方，愿不愿意去花时间的地方，对，然后甚至是很耗能量的。其实我真的要讲，我真心的觉得带着孩子在教养的过程当中，这些你为了要培养好的人际互动，你为了要让孩子有健康的情绪表达，你中间忍受的这些挫折付的代价，才是当父母现在最辛苦也最难的地方。对，那但是就是因为你难，你付代价大，可是你想出来的成果其实是好的。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帮孩子找到一群家庭，是大家一起供养孩子，然后孩子是看着爸爸妈妈，然后他自己也有

0: 好的同侪的团体，这样一路陪他长大。他到了大的时候，他就有一辈子的朋友。
1: 嗯，
0: 对。那以我自己小孩子而立的话，就是教会资源是最大的。那学校的志工团、嗯、爱心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不一样。对。
1: 嗯，有些家长会参加那个什么家长成长团体，
0: 嗯，那也是
1: 在那边他也会碰到一些伙伴，
0: 对，那也是，那也是，那也是很好的。对，我自己在学校也是会，已经在，我自己在学校是在推家长成长团体，我自己都有开课程，然后请一些爱心妈妈来上课，对，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团体。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像暑假我们就一起约去看电影啊，约打球啊，约运动啊，其实这些真的都是我额外做的，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一定要这样做嘛，对，然后我也会，我觉得这就是我额外做。那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跟这么多的好朋友玩，一起运动，一起打球，一起玩耍，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啊，真的很有，应该说很有成就感。看到我的孩子是可以跟一群朋友好好的一起玩，对，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玩嘛，所以他不会跟我吵着要手机啊。
1: 嗯，
0: 他像以暑假期间的话，我们晚上七点到九点太阳下山，我们就是带出去运动。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跟同学去一起运动。那一样啊，他这时间他绝对不会来跟我吵着要手机，因为他跟同学玩更好玩啊。
1: 嗯，
0: 对，那当然他也知道跟我要手机是要不到的，不可能说妈妈给我手机我要打手游啊，没有，对。
1: 嗯，等于说家长要帮孩子安排活动，
0: 要安排，对。
1: 要安排活动，
0: 还要陪，
1: 还要陪的，
0: 对，
1: 自己陪着孩子，然后一起安排活动，
0: 对，
1: 嗯，那这样几个家庭，几个家庭一起在一起，很频繁的接触，很密集的接触，
0: 对，
1: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啊？
0: 会啊，
1: 或者是价值观的差异啊？因为有时候要共同做一样事情，共同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差异，而且除了这个差异之外，有些家长他有时候管别人的小孩的方式。有点会有时候会有点过分哎、欸，
0: 对，所以这就是你自己也要挑选的、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嘛，所以我们在选择，如果用以供养的概念来讲，我今天心目中选哪些家庭跟我一起教养孩子，或是约出去玩啊干嘛，我当然一定会挑选过，跟我价值观或是教养模式比较相似的，对，那当然。一定会有你刚刚讲的那些挫折，比如说两个小孩吵架，那到底是哪个妈妈要出来管？
1: 对啊，
0: 对，其实这些都是
1: 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哦，我自己吗？
1: 如果说你的小孩跟别的孩子吵架，那这哪个妈妈出来管？你这是怎么？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0: 好，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只要我遇到任何孩子的共同纠纷，我第一个方法是先让两边的孩子讲一下发生什么事。然后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说我现在没有要来跟你们讨论谁对谁错，我不是要来找罪犯，大一点的孩子，大概三年级以上，三四年级以上，我没有要来找罪犯，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所有的处理重点不是放在
1: 谁
0: 对
1: 谁
0: 错，而是下一次你们再有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你们要A 要怎么做 ，B 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那个目标不一样哦。我觉得在处理孩，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手足其实也是。我在处理手足冲突，或是我在课后班看到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任何小学生阶段的冲突，我的方法就是一来，你们 A 讲一遍发生什么事，就你看到的，就你听到的，就你的感受。然后 A 讲完换 B 讲，让他们各自表述自己的内容，我们做一些整理。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没有要来处，因为毕竟不是我的小孩，我没有要来处罚谁对谁错。我要来讨论的是，那下一次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请问 A 可以怎么做 ，B 可以怎么说，会更好。那，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家从小都会有一句话，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孩，包括我的小孩去小学，他都会说某某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这就是拒绝嘛，对，然后或是某某某，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好生气或我不喜欢，这就是我讯息啦，这个是技巧的问题，对，那原则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同侪的纷争，我们把重点放在怎么避免下次再发生。对，对。然后如果再小一点孩子，他们听不懂对方，就帮孩子稍微整理一下，你说了哪一句话，做了哪一件事，让对方不高兴。这个很重要，因为 孩子通常不会知道，
1: 讲不清楚啊。
0: 对对对，那这个如果大人够智慧、够经验的话，

0: 这可以帮他抓一下。
1: 嗯，
0: 他生气你是因为你刚刚怎样怎样。好比说他小明生气你是因为刚刚大家都在扫地排座椅，可是你躲起来看漫画。他这个他看到你在看漫画，他觉得不公平。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在气你了。
1: 嗯，
0: 所以后来你在跟他玩鬼抓人的时候，他就故意弄你。
1: 嗯，
0: 请问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经验了，这跟技巧了。
1: 大人会需要整理他们谈话的过程，
0: 对，
1: 然后确认说是不是这样，
0: 对，但
1: 然后就是厘清说他生气的或不高兴的点，
0: 对，
1: 是什么？
0: 对，然后最大的关键是没有要来判谁对谁错，谁好谁坏。
1: 不过通常小孩子如果他被同理被了解，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0: 没错，
1: 因为大人有知道他有什么委屈，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讲了一遍，他就知道说，对，你有懂我怎么了，
0: 对对，
1: 通常孩子就会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他也不一定一定说你要你好像谁对谁错，
0: 对对对，所以而且还有我们所有纷争或是教养上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未来还要做朋友嘛，
1: 對，
0: 所以就避免下次你们再遇到的时候怎么做，避免以后再发生，
1: 嗯，
0: 应该这样讲，对，这是关键，对，不要去论对错，
1: 嗯，
0: 然后当然你在跟对方，我觉得应该说你在跟小孩子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释出的那个善意是不是要证明你孩子对还是我孩子对，你孩子错还是我孩子错，大人听的也会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因为其实妈妈带孩子出去玩也很怕自己小孩做错事或什么惹怒别人，
1: 对，
0: 或者是自己孩子做错，
1: 嗯，
0: 对，那如果我要表达是没关系，你小孩子犯错没关系，你小孩真的生气打到我小孩没有关系，这都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们一起帮着他学习，
1: 嗯，
0: 你先有这样子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任何家长他都会软化，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种状况，如果就是说刚好这几个家庭，
0: 嗯，
1: 父母亲都非常的明理，
0: 嗯，
1: 然后都把孩子教得很好，
0: 对，
1: 那孩子也处得很好，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大家一起供养嘛，
0: 对，
1: 有真的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小孩，是小霸王啊，
0: 嗯，
1: 你知道吗？或许父母亲太宠爱，
0: 嗯，
1: 然后这个小霸王他到处欺负别人，
0: 嗯，
1: 那你跟他供养孩子，你不是很辛苦吗？
0: 其实哈，哦，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小孩子年龄
1: 啊，
0: 嗯，假设他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或者你的小孩真的小一点，
1: 嗯，
0: 然后他对别人的欺负真的没有什么反击力量的话，可能就适时当的要多一点的照顾跟保护跟看着，
1: 嗯，
0: 对。可是就我自己养小孩的经验，我小孩到五六到国中年龄的时候，我都一直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未来这个这样子的小霸王的人，他会跟着你长大，到社会上你也会遇到大霸王，
1: 嗯，
0: 所以我尽可能的都是陪伴孩子去。我不会刻意隔开，应该讲我不会刻意隔开，我不会保护到说
1: 都不接触。
0: 对对，我不，而且班上有类似有这样的同学，我也不会举手说老师，我绝对不要跟他同班。我要是跟他同班，我就转学，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1: 嗯，
0: 我都会抱着说好，孩子，你要是尤其是五六年级到国中之前，五六年级是一个真的是孩子也懂，也比较好聊的问题，我就会跟他打预防针，就是到了国中或高中，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请你要学一件事，叫做趋吉避凶啊！我是这样跟孩子讲，
1: 嗯，
0: 你要察言观色啊，他都已经快生气要变喷火龙的时候，你要跑啊，
1: 嗯，
0: 你不要在火上加油，加一句话，变成你是惹怒他的最后一个稻草，
1: 嗯，
0: 对，那你要会看眼色，察言观色，然后那个互动的应对，那当然就是把事件带回来跟孩子一个一个的讨论，
1: 嗯，
0: 对，然后高。国中以上在高中的孩子，我是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能想办法让你自己变成跟这种人有好的互动，未来你是前途不可限量，
1: 嗯，
0: 因为正现在这世界上可能人际互动差的或怪怪脾气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全世界人都没办法跟他互动，可是你可以跟他互动，甚至你可以当他的主管，
1: 嗯，
0: 哦，我跟你讲，你未来一定是前途不可，我都是用这样正面的态度去，先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把人好像这，就是说，应该说，不要让孩子心里就有一个哦，这个人很讨厌，我要远离他。No no no， 应该是好，这个人可能不好相处，那我要怎样跟他好相处？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1: 思维
0: 先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方法。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动刀动枪，或是真的很严重到会揍人的话，那就是赶快跑啊，远离他。

0: 要保护自己不要受伤。
1: 嗯，
0: 那当然，可是如果这孩子只是可能俗称的比较龟毛啦，
1: 嗯，
0: 就脚就是说毛比较多，那你跟这人相处的时候，你更要先问嘛，
1: 嗯，
0: 请问这样你可以吗？或干嘛？你要多问，就是自己要当主动的那一个，
1: 嗯，
0: 对。然后还是回到所有的人际互动，我告诉孩子，就是任何的挫折，因为孩子可能跟他相处三次，就是以国中或大连孩子最常就是我不要跟他同组，我校外教学为什么要跟他？对，那一样我都会用正面的。好，这次可能遇到了，那你在校外教学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哪些？先做好哪些预备，或先问什么？对，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不会，我的方法是告诉孩子，想办法跟他共处共融，而不是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孩子不要跟这个人同组。”
1: 嗯，
0: 因为真的会有家长就说私讯跟老师说，他会一直打我小孩，请你不要跟我同组，请你不要安排同组。对，可是我会觉得那个思维改变，
1: 嗯，
0: 我们想办法学新的方法跟这个人互动，而不是先贴标签。
1: 嗯，
0: 对。那因为刚好我有学辅导啦，然后还有就是我见很多小学生，
1: 嗯。
0: 以我真实来讲，有的时候我会私底下会跟那个孩子聊聊天，看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为什么他刺这么多，或是他就是
1: 要一直欺负别人，
0: 对，欺负别人，对，或者是说他这么想赢。通常我常常看到那个孩子人际关系不好，就是他永远都要当第一，
1: 嗯，
0: 或是他
1: 其实这是跟家庭教育，
0: 对，还是跟家庭教育
1: 跟家长有关，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表现是跟父母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有时候很麻烦，有时候这个孩子有点小难搞，但他的父母大难搞，对不对？
0: 对，对，然后脑袋突然发现好多人的人脸，从哦不行讲，没事，好，对，那当然还是那个原则，我们尽可能表达善意跟人互动，
1: 嗯，
0: 跟任何家长我都用最大的善意帮助你跟帮助孩子来互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太过分踩到我的线，那我该我自己防卫的部分，或者我该那个界限，我要拉出来。
1: 嗯，
0: 那我的孩子也是，我愿意给我的给让我的孩子有机会跟他同组。可是如果他真的一直欺负，一直欺负，真的太过分，那我那个保护的线我还是会拉出来。
1: 嗯，
0: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会不停告诉孩子，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
1: 嗯，
0: 对，就是你只要学着看脸色啊。一二年级可能听不懂了，一二年级比较多，因为但是一二年级跟孩子的相处也比较，就是同学跟同学讲，到了五六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趋吉避凶啊，你要会看人家脸色啊，人家已经在生气了，你还要去惹怒他，对啊，然后还有你自己讲话也要留一线啊，该开玩笑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的孩子，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人家的外表你不能开玩笑，
1: 嗯，
0: 然后要开玩笑，你要所谓的自嘲。你可以说
1: 笑自己，
0: 笑自己，就像我常跟我小孩说，妈妈，因为我胖胖的嘛，我都可以，我都会常常跟孩子开玩笑说，我拿我的身材啊、个子啊，或是我不会煮饭这些事开玩笑。可是孩子，你不能拿别人的缺点开玩笑，
1: 嗯，
0: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那个。然后还有在上课中，你也不可以什么都一直举手，好像老师都要听你讲话，就类似这种。很细微的美美嘎嘎的小事，
1: 会让人家不爽的事。
0: 对对，你自己要知道。对，然后哦，对，还有五六年级孩子，我常常问他们，我在带五六年级，我常常会问一句话：请问现在班级的在干嘛？团体在干嘛？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可能真的是少子化或干嘛。
1: 嗯，
0: 他们，我常会说，现在我们班级在干嘛？
1: 嗯，
0: 对他们没有团体目标的概念。
1: 嗯。
0: 对，对，这嗯，好，举个例子好了。我的老四，他去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一年级的老师就非常的赞赏他，他就说：“哎、欸，你们家那个四号好会种，好会做事情，交代他什么事情都会做。”然后他很叮咛的，他现在排队他就知道，他会拉旁边在讲话说：“现在是排队啦，你要回来。”好，所以我就意识到我的孩子，因为是四个孩子，所以他有一个，他从小我的老四就会有现在。团体手足在干嘛？
1: 嗯，
0: 我在干嘛？
1: 嗯，
0: 我要配合着我的手足，
1: 配合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我带四个小孩坐公车去教会，如果你乱闹、乱胡闹、不排队，或是你跑掉，我们这一个小队要去教会这件事情，目标没有办法达成。
1: 嗯，
0: 他会被骂，他会被妈妈骂，哥哥姐姐一起骂。
1: 嗯，
0: 懂吗？

0: 所以他就有知道，他从小就有一个意思是
1: 团体意识。
0: 对，我现在整个
1: 团队，
0: 对团队，我们现在这个团队要干嘛？
1: 嗯，
0: 可是现在一二年级的孩子，这个意识非常弱，
1: 都是单身的，
0: 都是对。然后甚至如果大人又是以孩子的需要
1: 配合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或是少子化不好，而是。这些是我们小时候不用教的互动，
1: 因为现在孩子缺乏环境。
0: 对，应该说这些学习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用教，学校不用教，老师不用教，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就要学着看大家的脸色，知道大家要干嘛。
1: 因为真的，像我生三个孩子，
0: 对啊，
1: 我的三个孩子也是，他自然就会，
0: 他自然就会啊，
1: 他们就很有那种团队概念，
0: 也不是自然会，就是只要没有做好，从三岁开始就被姐姐骂。你怎么办呢？然后是我记得我印象最深，
1: 他们会有团体的
0: 概念。我以前小孩子就出去坐捷运的时候，换站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说谁要上厕所？
1: 嗯，
0: 哪个小孩在坐捷运的过程说妈妈要上厕所？哦，真的是四个小孩加妈妈，哪一个讲，另外四个人一定骂他。
1: 你
0: 看，你看，这对，所以他就有团体的概念，他连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配合团体。
1: 嗯，
0: 对，真的，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的小孩为什么在团体中活这么好，就是因为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1: 我也想到我的孩子在团体当中活得很不错。
0: 对，因为他从小
1: 就
0: 活在小团体
1: 团队里面。
0: 对，那我们从小。我们四十加以上的小孩
1: 也是
0: 的生命经验比较多是这样。
1: 嗯，
0: 那现在20+20岁以下的，
1: 嗯，
0: 或是30岁以下，可能如果说一个的话，然后或是现在包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连姑姑阿姨都没有结婚，舅舅也没有结婚，
1: 嗯，
0: 第三代只剩一个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不是他们
1: 堂兄表兄
0: 都没有的，对，很有可能嘛，因为
1: 如果说他生一个，但是他有堂兄弟，
0: 可能还好一点，对，也可能
1: 好
0: 一点，对，那。或者是大家手足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的，像我自己的话是，我小孩是有个表哥，可是我表哥他们不在台湾，我哥哥在厦门。好，那我讲的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所以他们的成长环境塑造成他们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本身人际互动就少，
1: 嗯，
0: 然后 AI 又很发达，
1: 嗯，
0: 因为 AI 发达到手机拿起来问，
1: 嗯，
0: 因为你要问人。
1: 比较麻烦，
0: 很麻烦，你还要想要问谁，而且有时候你还要，如果以我们过去没有 AI， 通常一个问题我们还要找三个人问，
1: 对，
0: 这样才知道谁讲是对的嘛，對，因为你问一个太堵了嘛，万一他讲错，你不就讲错，嗯？就像我们小时候出去问，
1: 多问几个人，
0: 对，问路都要多问嘛，或者是一定要问当地的店员嘛，
1: 嗯，
0: 你这些都是你的脑袋里面要筛选过的嘛，
1: 对，
0: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用嘛。我就是用 AI 问嘛，用手机问嘛，对啊，那这些生命经验其实就是在降低他们在团体当中的生存能力。
1: 嗯，
0: 也不要这样讲，这些生命经验就是降低他们的人际互动，所以他们少了这些成功经验，这些互动，到了长大，他们的人际也好干嘛会更挫折。
1: 嗯，
0: 对，应该是说练习的机会变少。
1: 嗯，
0: 对，我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我觉得也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孩子人际互动这一块这么耗他们的能量。
1: 嗯，
0: 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大人也是。
1: 嗯，
0: 对，因为相对于 AI 跟网络，
1: 嗯，
0: 人际互动真的很耗能量，很累。嗯，对，所以就是家长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把这个意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来。处理来讨论来想，对，
1: 所以如果要推这种供养孩子的这种行动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长，
0: 对，真的
1: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供养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认识这个家长，只是在探索一下，说有没有可能，
0: 对，
1: 大家一起，然后发现不合适，可能见一次面，第二次就不会见了，
0: 那没关系，就再换，
1: 那就换嘛，
0: 对啊，
1: 换到你觉得说，哎
0: ，OK 的
1: ，OK 的家长，我们就可以长期占有。
0: 是啊，如果有的话，
1: 一起的来照顾孩子，
0: 对，
1: 然后去哪啊什么的就可以，
0: 对，
1: 让孩子可以在团队当中，团体当中成长，
0: 真的是团体，真的是团体。我觉得是有一个意识到，就是其实家庭也是啊，你想想看哦，但是因为现在家庭只有三个人或四个，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因为是六个，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光是如果晚餐外面吃，到底要吃哪一家，我们都可以讨论。
1: 很久
0: 对，那其实这些的沟通协调，还有就是这次听你的，下次听我的，
1: 嗯，
0: 这次由你

0: 选，下次由我选，这些都是人际互动嘛，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
1: 嗯，
0: 那可是现在家长如果是听孩子的，
1: 嗯，
0: 或是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0: 其实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练习，对。然后就像刚刚梁慧姐讲到，就是说选择跟你一起长大这个家长好了。这个是浮动的嘛，因为跟着孩子的年龄，甚至孩子的兴趣变化，我觉得这是可以调整跟浮动的。对，然后还有孩子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也刚好有遇到不同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因为人际关系的互动本来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然后高高低低，这才是真实AI 没办法取代的。对对对，
1: 你刚才谈到这个真实的互动，也让我想起来哦，现在这个社会哦，跟以前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工作，如果是比方说做小生意啊，或者开店面啊，或干嘛的，通常都是孩子在家里帮忙一起做，
0: 对对对，
1: 下课之后就回家帮忙，
0: 对，
1: 所以孩子从小就是要接待客人啊，
0: 哦对，如果家里是做生意的话，
1: 应对应对啊，
0: 对，
1: 有些小生意的哈，
0: 嗯，
1: 那所以你会很频繁的看到很多店都是很多小孩子在那边跟
0: 父母亲一起，是啊，
1: 可是现在很多父母亲他就算是做生意的，做小生意的，他的孩子可能是放在安亲班的，
0: 是。
1: 他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的，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所谓的社会上面的跟人的接触的环境
0: 完全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完全不一样，人际互动也不一样啊。从最简单的打招呼，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家以前还有室内电话，现在也有，但使用率已经低到一个不行。
1: 嗯，
0: 我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室内电话，我就教她打电话的礼仪。我说接起电话要说喂，请问你找谁？他就直接回我说啊，上面就写是婆婆打电话来啊，那就是婆婆的号码，不是婆婆还会是谁？
1: 嗯，
0: 他突然讲完这句话，我也觉得哎，对，我们小时候是接起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里，请问你要找谁？我原本要这样教他，他就直接跟我说
1: 时代不一
0: 样。他说上面电话号码就是外婆婆的电话啊，不是婆婆打来还会是谁？哎，对，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样啊。那所以他们就没有接电话的礼仪嘛。
1: 嗯，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我现在传赖给别人的时候，我还会加一个早安。晚安，你就是还会有前后语这样子，就是像我们比较老派的，我都被我的小孩笑到一个不行。对，就是说，因为现在赖很多都是没头没尾嘛，就是丢一句话嘛，你也不会跟人家打招呼嘛。
1: 对
0: 对，
1: 我们起码还会说你好，
0: 对，类似。
1: 对对，
0: 那他们年轻人是没有这一块，
1: 你好，
0: 对，
1: 或是请问，
0: 请问你找谁？对，然后包括我问 AI 问题，我会加请问一下什么，然后我现在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跟 AI 说谢谢。其实这个问题我说习惯了。
1: 嗯，
0: 对啊，我要跟 AI 为什么要用请问？我们打 AI 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加请问跟谢谢。
1: 对
0: 对，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今天几度？哦，对，可是就这样同样的方法，如果用到老师或是真人上，所以我如果你要问我人际互动这一块的话，我是用切的，我就说比妈妈老的，你一定要讲请问跟你好。对啊，如果你分不出来他比妈妈老还是年轻，都请你加上去。
1: 嗯，
0: 就是这就是生活小细节啊，就是世代不一样啊。那你说谁对谁错？这没有对错，他就是环境不一样，那就变成教养模式要去换。
1: 嗯，
0: 然后要刻意的培养，
1: 是，
0: 就看你怎么看这个议题。对，
1: 真的有意思哦。
0: 对啊，
1: 当我们谈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发展一个好的人际界面，从小就能够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哦，能够从小有好朋友，这个议题环绕着，然后我们想要因着这样的环境，孩子小，而且又孩子少，我们就找一些家庭，大家一起常常在一起啊，然后创造一个好像供养的环境，
0: 对，
1: 让孩子能够在这当中学会，
0: 对，
1: 在团体当中，然后学会人际啊，学会各方面，就发现面临到的就是不同家庭的价值观啦，然后可能孩子争吵啦，可能对方的父母亲可能也有点状况，等等等等的，然后就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孩子们对于这个礼貌的问题好的这种疏忽啦齁。所以对于这种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都全部删除了。 全部没了。
0: 我觉得还是要刻意培养。我现在会

0: 刻意的培养。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刻意培养，因为真的会被删光哎、欸。我指的删光是说，这个社会、
0: 啊、
1: 这个大社会已经让我们好像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0: 是啊，
1: 所以就是刻意的要去教，
0: 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了，
0: 他真的就没有了。嗯，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你，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父母，我觉得现在父母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成长环境，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跟我们真的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大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教养模式已经不是拿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样子来用。
1: 嗯，
0: 可是你要问我说那到底要拿什么来用，
1: 嗯，
0: 那因为说真的，我因为有信仰，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圣经的原则，
1: 对，
0: 这绝对是千里不变的，那我可以站立的稳，
1: 对，
0: 然后我也可以很理直气壮告诉孩子说，对，妈妈讲是对的，
1: 嗯，
0: 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活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对，就是绝对是对的，
1: 嗯、
0: 上帝爱你，然后干嘛之类。可是如果没有信仰呢？
1: 嗯，
0: 那个摇摆的很，那个妈妈或者是家长那个摇摆的很心虚啊。
1: 其实还有一个差异哦，就是在我们。在我小的时候，我接受教育是礼义廉耻
0: 哦，对，礼义廉耻，
1: 然后是忠孝节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种伦理道德，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会被这样教导的，
0: 对。
1: 那现在好像只要搬出这些的话，就是说封建啊，然后只要提出这个话，就会有人说你这个就是以前的什么。但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的传统还是可以留着嘛，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是封建啊什么的。
0: 我赞成你说的，对，我觉得 OK， 还是回到那件事情上，就是你拿，因为礼义廉耻是以前政府规定每个学校的校训，
1: 嗯，
0: 然后每个学校的墙上一定都会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堂堂正正啊，礼是什么，然后义什么都会背嘛，然后什么忠有为爱国之本啊，那些现在所谓很八股很老的东西。 OK， 我觉得它可能有它负面，就是说太死板，你可以解读说哦，这样太死板了，未来的社会很多元，所以这个东西太死板太僵化，没有办法应付社会，可能有一种这种说法，所以要拿掉，或是我也不知道。所以可是更大的关键是，你觉得礼义廉耻太死板，你把它拿掉之后，请问你换了什么进来？
1: 就是没有啊。
0: 对，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1: 就是没有啊，
0: 这才是关键，这才是，
1: 所以现在孩子没有礼义廉耻的这种教导嘛。
0: 对，所以这才是最关键。因为还是回到嘛，我们一直回到你要孩子不要玩手机，那你拿什么来换？你要孩子不要讲八股礼义廉耻，你不要讲以前的什么愚孝啦，什么国孝顺是什么？现在的孝顺定义跟以前的孝顺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孝顺，甚至现在孝顺被解读成所谓的情勒，
1: 嗯，
0: 当然这是太极端的解读，可是还是回到你觉得以前所有事情都听妈妈的话，这叫做情勒，这不是真正的孝顺。好，你要拿掉这个，那请问，那你还是要解读一个新的东西给孩子说孝顺是什么吗？
1: 对
0: 对，所以就是重点，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要拿掉，可是那我们要想清楚，那我们要给孩子什么？这才是现在比较，我觉得教育第一线现场真的是比较关键的。
1: 对
0: 对，然后
1: 那现在这些都没有，变成孩子的礼貌的问题，或是这种所谓荣誉心的问题，或者我们觉得一些小时候的所谓的人格养成教育的东西没有的时候，现在孩子就变得非常自我啊。
0: 当然，这还是回到家庭。
1: 嗯，
0: 我老实说，我不是这样子的妈妈。
1: 嗯，
0: 我们家的小孩，尤其是我先生非常注重礼貌，
1: 嗯，
0: 他们去爷爷奶奶家要讲爷爷好奶奶好，
1: 嗯，
0: 要完整的六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少的讲出来，
1: 嗯，
0: 我先生非常要求。好，那这是回到他们家的文化的问题，
1: 对，
0: 那你也可以说怎么可以强迫小孩，这就是八股啊干嘛的，讲了这个爷爷好奶奶好关系就会变好吗？你也可以这样解读，真正的关系好要这样打招呼吗？要这样问安吗？你可以这样解读，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跟每个家庭的解读不一样。可是还是回到，如果你要孩子就说拿掉这些，那你给孩子换的是什么？如果是没大没小，然后一直滑手机，连眼睛都不看爷爷奶奶，那我就觉得这不对，
1: 对，
0: 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所以你拿掉这些，你给孩子

0: 子补上的是什么。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这样，
0: 对，
1: 也不是这样，像我们家也不是，我们孩子还是有礼貌。
0: 对，当然
1: 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听众的家庭也是很有礼貌的，
0: 对，
1: 只是我们只是觉得说这是一种感慨啦，就是说大环境的改变，就是说感觉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孩子哈，表现出来我们觉得会忧心的状态吗？
0: 我觉得可能要，如果问我这问题，我在想的是可能要跟孩子讲的就是真实的人的互动跟 AI 不一样。
1: 嗯，
0: 对，因为 AI 不会生你的气， AI 不会觉得你没礼貌。
1: 对
0: ，AI， 你的口气很糟，脸很臭的问 AI，AI 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脸很臭，眼睛都不看别人，然后去问一个店员，问跟别人讲话，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讲得太好了。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有意识的告诉更小的小孩。
1: 对，
0: 因为我接触到 AI 是40岁嘛，对不对？因为才有 AI 哦，所以我会说，请问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请问一下，就是我真的会讲请问哦，然后
1: 我也都用请问。
0: 对啊，我儿子就会笑，然后我讲完说谢谢，然后我儿子就一直笑说，然后还有对，现在OK， 我想起来了，我一开始第一次被笑是因为我用信用卡的线上客服，然后我就是打请问，然后打谢谢。然后我儿子就跑过来说，妈，你不知道这是 AI 吗？他不是真人欸。我就说，是吗？他不是真人吗？他说不是啊，你看这个电脑一跳就知道是啊，那你干嘛跟他讲谢谢？我一开始都觉得那个银行的那个回答，那个什么智能回答是真人，是有一个真人，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些是真人，比较复杂的问题是真人。好 ，anyway， 那对，就从这样开始嘛。那如果一个小学一个五岁的孩子，以现在五岁，他已经会用手机问 AI， 他不加请问，那他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也不会加请问啊。
1: 对
0: 对，那所以你可能就要有意识的告诉他说，这个是假人，所以你不加请问，好像太复杂了。我不知道
1: 这个是假人，
0: 所
1: 以呢，
0: 你不用，你可以
1: 不加这个，他不会
0: 生
1: 气。
0: 对，
1: 其实你碰到
0: 真人，对，
1: 你没有请问，他可能会生
0: 气。对，尤其长辈，我都说比妈妈老的。我都很讲那么直白，对，然后我在所有的小孩都说，你在教会只要遇到跟婆婆差不多的年龄，他们跟你讲话，你眼睛要看他，手机要放下，对，因为说真的，长辈真的会很介意。那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个让长辈介意的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谈到就是说，这个养育孩子真有很多的。很多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是，现在
1: 的世代，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不同的世代的差异啊，所以很有意思哦。那当然今天呢，建娟呢，他跟我们谈到就是这个供养孩子啊，就是怎么样不同的家庭，多一点家庭一起来陪伴孩子，我们家庭跟家庭成为好朋友，然后我们家庭里面的孩子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子的一起家长一起成长，孩子一起成长，我想要谈这个概念，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真实的碰撞，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建娟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你把很多很真实的碰撞的细节都跟我们分享了，真的太棒了啊。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跟建娟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跟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每个礼拜呢都会来进行啊，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真实的社会成长的更好，在一个真真实实实体的社会当中有好的成长，而不会被这个 AI 绑架了啊。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从空中再会了，谢谢娟娟，听众朋友，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能够再回到医师情缘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讨论一些你所关心的医疗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糖尿病。我们会讨论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也会讨论当您被诊断出您有糖尿病之后呢，您应该要怎么样的在家里面饮食上怎么样的注意。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糖尿病呢需要注意哪一些其他的器官，每年呢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我们也会讨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吃药呢，有哪一些药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另外也会讨论有哪一些不需要用药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的糖尿病。最后呢，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有哪一些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非常可怕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有许多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很可怕的一些例子啊，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去做任何的体检，不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疾病。有些人呢，知道他家人，比如说妈妈或是阿公阿婆有了这样子的疾病之后都很可怕，所以呢他们都以为每一个人有糖尿病就会变成好像要洗肾啊，会得中风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迷思。今天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写的《熊弟弟照顾你》，因为在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而且也很喜欢写歌，但是呢我却一句台语都不会说。在大概十年前，我又回到了台湾，开始跟台湾的一些朋友分享我所写的歌之后呢，我知道我需要学台语，所以呢，就开始跟一些教会的妈妈们一起学台语补习。他们对我好好哦，他们呢会请我到他家里面去，一起呢用台语跟我聊天，然后呢还会煮那种番鸡给我吃，我最喜欢吃那种紫色的番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用过。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要跟您聊的这个糖尿病的主题。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到底糖尿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很多人有了糖尿病之后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因为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比如说在您的血糖是100多，或者甚至是200多的时候呢，您毫无症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糖尿病。糖尿病呢，它的定义就是当您的血糖在晚上进食了10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吃饭，然后早上去验血糖，如果是125以上，那么您就是有了糖尿病。所以当你有糖尿病，有了这个血糖超过了125之后，您真的是根本就毫无提醒，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呢，当你的血糖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常常是在200多、300以上，甚至400的时候，您还不会入院哦，还不会到了那种不堪设想的后果，也不会晕倒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呢，当您的血糖有这么高，200、300的时候，您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症状。哪一些症状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多一少。您会多食，

多饮，频尿，体重会下降。所谓多食呢，就是毫无原因的，您就会觉得很饿，刚吃了东西，马上又饿了，一不吃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出汗啊，就会觉得想发抖啊，所以您就得马上又要吃一些食物。第二个呢，就是多饮，常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口渴。当你的血糖有这么高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当你喝了很多水的时候呢，第三个现象就是会很多很多的尿，而且呢，这个尿的量又是很多的，不是说因为膀胱失禁而尿出来，而是因为真的是有许许多的尿，不但是晚上会常常需要去上厕所，连白天呢都好像人家会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怎么那么多尿又要去上厕所了。所以呢，这三个症状就是当您在糖尿病的血糖过多的时候，您就会吃很多喝很多，又常常需要去上厕所，常常需要小便，可是呢体重有时候会下降。有些人呢，他的体重却不是下降的，这倒是一个我们很难了解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当他得了糖尿病之后，他的血糖会上升，他的体重会下降；有些人呢，却是他的体重会上升。您知道吗？当我们身体里面血糖上升的时候，有一个荷尔蒙，它就会上升。那就是我们的胰岛素，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测你血液里面的胰岛素的时候呢，您的胰岛素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当你的血糖一高了，您的胰岛素就会增加，所以呢，在血液里面的胰岛素也是高的。这种胰岛素呢，会让您的皮下脂肪，会让您的体重其实是会增加的。那么当您知道了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许多人他会以为自己呢，是不是体重因为下降了，所以要吃更多的东西。周遭的人呢，其实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有这个三多的现象的时候，您务必要去医生那里验一下血，而且呢，除了验您早上的没有吃东西这个进食的血糖之外，您还需要验一个三个月的平均值，英文叫做 hemoglobin A1c。hemoglobin A1c 它的指数呢，如果超过了6，那就表示您在三个月之中呢，血糖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因为您在前几天多吃了一些，或是在上个礼拜多吃了一些。那么这个 hemoglobin A1c 的水平到底应该是要多少呢？以前呢，我们觉得6是最正常的，后来我们发现当病人一直是保持在6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血糖呢会太低了，而且会有一些好像发抖啊，或是甚至晕倒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我们就把水平调到了 6.5 到7之间。如果 hemoglobin A1c 在 6.5 到7之间，那就可以预防十几二十年后得到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那也是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后遗症。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6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的 hemoglobin A1c 其实要保持在7到8之间，因为当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糖太低了的话，比如说在6到7之间，其实呢是对

他的脑的血液循环，他脑的血糖呢是不足的。所以呢，最新的美国医师协会的发布的这个指南呢，是希望在65岁以上的病患，当他有了糖尿病之后，他的 A1C 能够保持在7-8之间。我是黄珊珊医师啊，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我的心还要赞颂。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糖尿病。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还有要怎么样才能够诊断出您是否有糖尿病。而诊断出糖尿病之后呢，您所要保持的血糖水平在哪里？也就是 hemoglobin A1C 要保持在 6.5 到7之间，或者是如果您在65岁以上，那就要保持在7到8之间。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您有了糖尿病之后，除了吃药，除了您的饮食要注意

之外，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这些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糖尿病它是一种在血管里面会造成破坏的一种疾病。有很多人呢，当然都知道血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种问题，也就是您的血糖在您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被新陈代谢排泄掉，也就是您的胰岛素没有办法把血糖完全的消化掉，因此呢，血糖就会留在血管里面。但是呢，其实糖尿病它不但只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毛病哦，它最主要的杀伤力呢，是在您的血管里面，因为它是一种血糖呢，它是一种水晶，所以呢，您可以想象到，当它结晶了以后，它浮漂在您的血管里面，你就会造成在血管里面许许多多的伤害。您想想，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多少的血管，尤其是呢，在一些器官里面有很多的微血管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在你的眼睛里面，在视网膜上是不是有许多的血管是很重要的呢？如果因为糖尿病把这些微血管造成了伤害之后，造成阻塞，那么血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到这些器官去了。如果您的微血管在视网膜上是阻塞的，那就会造成眼睛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眼压会增加，会有青光眼，或者是在视网膜上会造成许多的retinopathy， 英文叫做 retinopathy， 也就是说您的视网膜呢会造成许多的伤害，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另外，糖尿病的当您的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在眼睛的水晶体也会产生很多的混浊，而产生好像有这个白内障的一种问题。所以您想想，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哪一些器官是有微血管，微血管是很重要的呢？是的，肾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微血管，所以呢，您也许会听过，当有了糖尿病之后呢，很多人他的肾就会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因为在肾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就是因为血糖在微血管里面所造成的破坏，所以呢，肾的功能也会渐渐的缺损。我是黄珊珊医师，我想在这里呢，再跟您介绍一首歌，叫做《记得您的手》。它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被造的这个身体。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医事清源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糖尿病。刚才呢，在音乐之前，我跟您介绍了许多在糖尿病得到了病之后呢，微血管所会造成的问题。我们说到了眼睛还有肾的问题，所以呢，每一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眼科的医生。当你有了糖尿病之后呢，您的医生会替您检查一下您的视网膜和您的眼压，而且看看您的眼睛的水晶体是否开始造成了浑浊。另外呢，每一年要做一个肾脏的检查。其实呢，不需要做什么肾脏的这个超音波之类的，只需要做一个验血的检查，看一下您的这个肾脏是否还是正常的功能。另外，我还会建议呢，您做一个尿里面的尿蛋白的检查，这也是每一年所需要做的一个例行的，有糖尿病的病患您要注意的一个检查。如果在您的尿里面已经开始了有带一些蛋白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您的糖尿病已经开始对您的肾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就更需要注意怎么样把血糖维护好。另外呢，有一些药物它本来呢是使用在有高血压的病患的时候，有治疗高血压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当您有了尿蛋白的时候呢，您的医生也许就会开始跟您介绍使用一下这样子的药物，像叫做 ACE inhibitor 或者是 ARB。 虽然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您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哦，但是呢，我相信您只要去了您的医生那里之后，那么他告诉您您的尿里面的蛋白有点提高，我想他就会给您这样子的建议。那么呢，您就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建议了，是不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眼睛还有肾脏之外呢，另外还有脚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脚部的检查很重要呢？这也是因为脚里面有许多的微血管，还有呢，因为脚部啊离心脏非常的远，所以呢，当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呢，心脏的血很难通到您的脚部，尤其是脚趾头。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您每年去看一下足科的医生，而且不要因为自己脚没有痛，就觉得也许你的脚是正常的。很重要的是要去检查您脚的神经是不是正常的。这都是因为当血糖很高的时候呢，它造成了对微血管的破坏，所以身体里面许多有微血管的这种微血管的器官呢，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每年除了做血糖的检查之外呢，还要检查您的肾脏、眼睛和足部。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有其他哪一些是需要做每年的检查的？我想您大概已经想到，一定要做一个血压的检查，还有做您的胆固醇的检查。为什么这两个检查是重要的呢？因为您大概都知道三高这个名词啊。所以三高呢，就是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很高，这三兄弟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心脏会发生心脏病在脑里呢怕会有中风。所以呢，三高呢其实是每一年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都很重要，一定要去做检查的。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呢，您的血压和您的胆固醇呢都需要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一定要在100以下，还有血压呢要在140-90以下。哇，您大概想，那么我是不是都要吃药呢？因为血糖、血压还有胆固醇都是高的，都没有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水平啊。但是您不要怕，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用饮食和运动来保持您的这个血糖和糖尿病 的正常化。当你这么做了之后呢，其实血压和胆固醇有时候也都会进步的。当您在这个过渡期呢，就是说您的体重啊、您的饮食和运动还没有造成很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您会照您的医师所给您开的药好好的服用，让您能够预防心脏病和中风，以及其他肾还有足部还有眼睛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首很轻松的歌，然后再继续跟您讨论糖尿病。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这个医疗的主题就是糖尿病。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了糖尿病要怎么样的诊断，有哪一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谈到了每一年呢要做哪一些的检查。接下来的这个段落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当您有了糖尿病之后，有哪一些药物上可以对您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您是先天性的这种糖尿病，也就是 type 1 diabetes， 那么您就一定要打胰岛素。这些通常是小时候就会得的一种自身免疫力的一种毛病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 type 2， 也就是成人型的这种糖尿病。那么这种 type 2的 diabetes 呢，可以是使用口服的药物来治疗，不需要一定要用胰岛素。但是其实呢，我有许多比较肥胖的病人，我知道他们的胰岛素呢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了。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当您的血糖高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呢也会变得很高。所以呢，当您经年累月的都有很高的胰岛素，其实呢您的胰脏已经非常累了。所以我就会让这些病患呢来使用胰岛素，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血糖能够排泄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给病人使用糖尿病的药物，也会让他使用胰岛素。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助血糖在血液里面把这个Hemoglobin A1C 控制到 6.5 到 7 的一些方法。那么口服的药物呢，其实有许多许多种。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使用的是Metformin， 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二甲双胍。那么这种药呢，二甲双胍这种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让您增加体重，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让您的血糖在您没有吃饭的时候或是运动量过低的时候就完全的下降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二甲双胍这种药，它是帮助您的肝脏还有帮助您的这个肌肉呢能够吸取胰岛素，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的胰岛素更加的在身体里面产生它的效果。所以呢，当你的身体里面有了胰岛素之后，血糖也就自然的会下降了。它本身呢不会到你的胰脏里面一直去把这个胰岛素把它挤出来。您可以想象，当你没有吃饭的时候，而你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胰岛素，那是不是会造成您的血糖过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让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使用一种口服的药物会让他的胰岛素增加的。因为当他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胰岛素增加了，那么他就会晕倒，甚至呢他就会癫痫，各种的不好的这种情况呢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要小心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如果说呢这个病人呢他很注重自己的饮食，他吃东西都会三餐照食吃，那么使用会刺激胰岛素的药物呢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了。如果说呢您的肾功能不好，也就是有了到第三期第四期的这个renal insufficiency这种肾脏的毛病的时候呢，那也许您的医生就会让您停止使用 metformin
二甲双胍的这种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二甲双胍需要有好的肾脏才能够使用。大多数的人 当他刚开始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肾是可以 还可以的，所以呢二甲双胍就是最好最安全的药。另外我比较不喜欢用的一种药物呢，就是黄烯尿素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而有了这种药在你的身体里面，血糖呢就会急速的下降，对您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另外一种药呢就是葡萄糖苷酶抑的制剂。那么这种药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您的小肠里面能够延缓这个血糖的一种吸收。其实这种药呢您可以想象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停止您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但是呢有时候会让一些病患产生肠胀气啊、腹痛等等的问题，甚至呢会有一些腹泻，还有头痛或者是晕眩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您没有吸收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头痛啊、晕眩啊，而且呢如果说它停止了吸收，正常的吸收的时候呢，在肠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个药也通常不是医生会第一个让你所使用的药。那么另外一种我所比较喜欢使用的药呢，就是 TZD。 这种药呢会加强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一种敏感性。但是呢有以前呢有许多的药都已经被 FDA 说会造成心脏的问题，所以也是蛮可怕的哦。这些药啊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副作用，最好呢当然是我们的血糖能够都不使用药就能够控制住。最后呢胰岛素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就是要打液体的一种胰岛素。现在呢胰岛素有一些是用像笔一样的一种小小的一个设备，那么呢就可以让您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胰岛素打到皮下去。所以呢现在您已经大概知道了怎么样有哪一些的药物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呢还有许许多多种类的一种新的开发的药，那么这种各种的药物呢它有各种不一样的功能，我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因为呢您还是

需要去看医生，才知道要用哪一个药物是最适合您的。但是呢，我想你有了一些概念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哪一些药物是我自己个人呢比较喜欢使用的。而且呢，你也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些药。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水平，而且呢，能够让我的病患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哪一些是非药物可以控制血糖的。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清源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又回到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糖尿病。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讨论了怎么样来诊断糖尿病，糖尿病有哪一些的症状。我们接下来也介绍了

每一年需要做哪一些的检查，以及有哪一些药物的选择。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一些是不需要药物就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当然就不出于饮食以及运动了。我们都知道血糖呢会因为在我们吃东西里面呢太多的碳水化合物而增加，大家也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呢会变成血糖，但是您知不知道其实呢当您的碳水化合物即使完全在食物里面都没有吸收的时候，也会从蛋白质或是脂肪里面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呢？因此当您的这个热量吸收的过多的时候，也就是您一直吃不管吃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了能量，到最后都会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是身体里面很奇妙的一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绝对不能够缺少碳水化合物，它是唯一能够被我们的脑部所吸收的一种养分。我们的蛋白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我们的脑里面去。所以如果您如果想要是清醒的，你能够思考，你能够有记忆力，都需要有碳水化合物。因此呢，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基础的一种营养，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当您吸收了过多的蛋白质，过多的脂肪之后呢，它都会带给您的糖尿病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您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它就会保持在非常高的一种程度，有些人会是9啊10啊都那都是对您的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跟您解说的就是说千万不要摄取过多的能量，一般人呢大概2000左右的能量就够了。可是呢当您吃了多余它之后，那它就会需要有更多的胰岛素来把你的血糖压下来。所以您所要避免的不但只是在您的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而是所有不需要的热量。一天呢要保持在大概2000左右。如果说您是想要减肥的，那您就不能够保持在2000了，是不是？您要减肥的话，每天就要减低你所摄取的能量。我们用很简单的数学来算，如果你想要减轻3500个卡路里的话，除以7，那就是每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了。所以呢每一天要减低500个卡路里是要减轻什么呢？也许就是要减低两碗的白饭，或者是减低您所吃的一些junk food， 比如说像巧克力糖果啊或是饼干啊，那些您所不需要的一些养分。在运动上呢，我也要提醒您每天呢都要大概有30分钟的一个运动，而且如果在您的运动量没有超过心跳大概比如说您是50几岁没有超过130，或是您已经到了60、70岁没有超过100、110的话，其实呢这个运动量都是不够的。所以呢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到底您所需要的运动量是多少，怎么样才能够是又能够保护心脏又不会伤害到心脏的一种运动量。在美国各种学术的建议都是建议要一个礼拜里面有150分钟的运动，所以呢您如果说一天里面有运动30分钟，那您只要出去运动5次一个礼拜就够了。另外呢，要做哪一种的运动才是会对

对糖尿病有帮助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有一种药物，TCD， 它是能够，还有就是Metformin， 它是能够帮助你的肌肉能够吸收胰岛素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

你一天里面到底摄取了多少的能量，多少的蛋白质，多少的脂肪，还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饮食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食物，它的习性是不一样的。而有许多的营养的书籍呢，是美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吃的方法，所以呢，也许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的。因此，我会建议您去找一个营养师，好好的来设计一下您应该要吃些什么。如果您能够保持在饮食上吃的正确的食物的话呢，也许在药物上就可以慢慢的减低了。但是您千万不要自己就自作主张在家里面验自己的血糖，然后呢就轻易的每一天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方式。其实在美国呢，我们都不建议如果病患只有用药物治疗血糖的话，就不需要在家里面再验血糖了。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也许您觉得如果我有糖尿病，我当然要好好的验我的血糖。但是呢，其实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呢，您的血糖在家里面即使每天有一些变化，我们都不会轻易的就帮您改变您的药物的剂量。除非呢，您是已经开始使用胰岛素了，那么您就需要在家里面好好的验您的血糖了。如果说您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您的这个 hemoglobin A1C 也就是三个月的平均值一直都是非常高的话，那有哪一些后果呢？其实就不是要吓您哦，而是要好好的警告您其实呢，如果您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得到心脏病。而且呢，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病人会有心绞痛的问题。当你有这个病的时候呢，你的神经因为不好，所以呢，有时候是不会有心绞痛的，而心脏病就会突发。另外呢，也比较有可能得到中风、洗肾脚呢，血液循环不好而被切足或者是眼睛瞎掉等等的问题。希望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如果您还不知道您的血糖是多少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医生那里做一个体检。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希望能够帮助您，让你的身体更健康。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0: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非常荣幸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年萧店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这一次呢，我们还是非常乐意啊，非常高兴荣幸啊，能够邀在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萧百真店长再次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先请店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萧百真。
0: 哇，是，上周我们访谈了以后获得蛮多听众朋友的回馈，所以这周再邀请你来上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还有您在目前正在工作就业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啊，这个庇护就业商店哈。是先请这个百真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了多久，那现在大概在服务什么样的工作项目？
1: 玛利亚文教基金会成立于77年、所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36年了。那玛利亚的服务里面，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庄医师是小儿科的医生，所以玛利亚最主要有从零岁一直服务到成年的65岁。那我们会分为婴幼儿、儿童跟成人这三个部分来区分。那0到3岁里面，我们有做及早疗的服务启蒙中心，那就是在一生出来孩子发现有发展迟缓的部分，我们就会提早介入的部分。那还有所谓的儿童发展，例如说咨询的这一块啊，还有社区资源的这个部分，还有整个在例如说社区据点的一个服务。那玛利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做一个离岛服务。那离岛服务是在金门。再来就是玛利亚在基本上复健治疗这一块其实是很完整，例如说我们有物理治疗，然后有所谓的职能治疗，还有一个语文治疗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成人的部分，我们有日间托育的部分。那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就是属于就业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在成人这一块。再来就是有住宅服务，所谓的社区居住家园这一块。那相对的，我们还有所谓的对一般民众服务的这一部分。那在台中市爱心家园的部分，我们有联合门诊的这个部分，例如说一般人，例如说有需要可以到这个地方寻求一些服务，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复健啊，都可以来这里寻求服务。那再来就是有关的一些社会服务啦，例如说可能一般民众要来跟我们接洽一些参访啊，社区参与啊，生命教育啊，志工服务都有。对，那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辅具服务。那一般台中市民如果需要有一些评估咨询，或是一些辅具制作维修的部分，还或是租借，也可以来寻求我们的资源。
0: 好，听到您上面的说明哈，真的服务非常的多元，不但在我们国内台湾本岛

0: 自己本身的哈，包括离岛金门也有提供服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从，应该是从及早疗到这个年长长期照护的这个部分，都串起了一条龙的服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可见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对台湾的贡献了哈，啊，真的不可言喻。没办法来，这贡献非常大的。那反正你自己本身也在玛利亚工作了29年了啊。那目前啊，正是在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里面工作。那玛丽妈妈上周我们有谈到了，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玛丽妈妈她的成立的时间，还有现在她坐落的地点在哪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成立的时间，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成立于99年，那所以我们已经迈入了12年。那我们在台中市政府的会中楼一楼，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对，那靠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对，很豪爽。
0: 是。也就在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里面
1: 对，
0: 哈，哇，那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敞。
1: 是
0: 那除了说，嘿，除
1: 营
0: 了
1: 业
0: 我
1: 时
0: 们，
1: 间应该要跟听众说一下，
0: 好，
1: 在市府里面，我们的营业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7点半到疫情的时间，我们到5点。
0: 了解，OK，哇，7点半到下午5点。好，哎，真的，这个营业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高，非常的早，可以服务在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上班的所有员工，还有洽公或者是到附近旅游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台中市政府会中大楼一楼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哦，来搞高官级的哦，来这这哎那。既然坐落的地点是在我们市政府里面，那不但是服务这个在里面上班的公务人员，也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哈。那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周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几项的特别的产品，包括有这种经典面包啊，还有孜然陈醋，那甚至呢也有所谓的香草茶，那。除了这些的东西以外，那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不是在现场，不在平常使用的年节的，或者是拜访朋友的伴手礼有没
1: 哎，有，其实我们平常就有，例如说，我们有手饼干礼盒。那手工饼干礼盒，它搭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精品咖啡，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香草茶，手工饼干可以配我们的柠檬红茶，对，都是组合的方式。那还有单纯的咖啡礼盒，精品咖啡礼盒。那在咖啡的部分，我们是自己净生豆，自己烘，
0: 是。
1: 所以我们选用的豆子是属于国际认证豆，精品的国际认证豆。那因为我们期待每个来喝我们咖啡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维护整个世界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选择用国际认证的精品豆。
0: 不但是用国际认证的，而且是属于公平贸易豆哈，来保
1: 对，
0: 护
1: 然后
0: 这
1: 效果
0: 些
1: 更
0: 从
1: 好。
0: 原子，哎，保护原产地的这些辛苦的咖啡农嘛哈，让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好，那如果我今天进到我们手作面包坊里面去，我想要来个下午茶，我想要点一下你们的这个手工饼干配我们的咖啡，请问一下我们的手工饼干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基本上我们的手工饼干目前的款项，还蛮多的。例如说，我们有脆片的，例如说有西瓜片跟南瓜脆片这两款。那这两款其实蛮多的客人都很喜欢，它薄脆，口感很好。再来就是有的。

0: 中年以上的喜欢挑选的是南瓜脆片，那比较年轻的，他们喜欢杏仁瓦片。
1: 哇，这个这两个脆片来讲啊，对我来讲都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啊，真的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就像百珍你刚刚所讲到的啊，中年以上的男人我都符合资格来享受你所推荐的商品啊。那咖啡的这个部分，除了是属于我们国际认证，而且是经过公平贸易的，那它在整个制作的过程。有没有我们所培养的这些庇护青年在里面来亲手调制呢？
0: 基本上当初，从最主要当初会有咖啡豆的原因是，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是复合式餐厅，所以会用豆子。那我们的当初我们希望每个客人都可以喝到最好的产品，所以我后来因为有咖啡这个原物料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稍微跟贸易商讨论之后跟了解之后，我们选用了精品咖啡豆。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庇护青年，我们庇护学员生长者，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只有操作咖啡机 one touch 的能力，他可以透过我们更有结构，让我们的庇护员工可以他的能力可以更进化。所以我们当初我在评估的时候，我发现手冲咖啡对我们的身障者是可以做学习的，因为手冲咖啡它基本上它是温度然后数量跟它的冲泡的时间，只要这三个点做控管，它基本上冲出来咖啡基本上的品质不会太差。那庇护员工，因为我需要找到辅具，例如说他需要有磅秤，他手冲，我只要挑选到好的手冲壶，他的水流量都是稳定的固定的，那我就可以训练到我的庇护员工可以有这样的技能，变成我商店的一个手冲师。
1: 对
0: 商店有一位手冲师，对，
1: 了解。哎，现在咖啡在我们国内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普及哈，这个消费者啊，真的是现在几乎已经是人手一杯了。那同样的，这些咖啡店啊，在街上也到处林立，非常的多。但是要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呢，真的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我每次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咖啡调作师来讲，哇，在那个机器上面那个操作熟练的动作，还有那个蒸汽唰一声啊，真的觉得哇，这个动作真的非常 man 啊，非常的吸引我。你听到我讲很 man 吗？哦，是啊。有啊，哎呀，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请问一下，你们如何把这么多的步骤哈，这么复杂的程序，把我们这些进来想要成为一个咖啡调作师的这些朋友们的哈，把它训练成功的？
0: 其实应该说
1: 过程是。
0: 依据开始训练，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是那种半自动的，那其实半自动的会很帅，可是它的操作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要填充，它有压力，那它要充的时间，那服务消费族群，说真的，它没办法等待太久。所以如果用半自动操作，对我们的身障青年，尤其是庇护员工来说，他们会有压力。所以当初我在选择咖啡机的时候，我让他选择是全自动的。对，它是 one touch， 可是我们的咖啡机的品质是选择很好的。
1: 了解。对，所以
0: 它冲出来的例如说拿铁 espresso 或是美式咖啡，不会比半自动冲出来的差。

0: 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手作面包手作坊里面，对于这一些的跟这些孩子一起合作哈，在把他们养成就业市场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也选择不同的辅具，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哈。
1: 是，
0: 是。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我们的精品有伴手礼，有咖啡，然后下午茶呢也有一些的特别的组合哈，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上朋友能够稳定就业。那在整个服务他们，我们就以现在这个面包房里面服务的这些青年来说哈，你们觉得哪一个孩子在这里面什么样的，在他的整个进到职场里面，整个变化过程当中成为你的 model 的？因为呢，从记录里面看到哈，你曾经带领着我们的孩子跟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些庇护性就业的相互的交流，哇，那一定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那目前来讲，你最想要介绍的是哪一个案例呢？
1: 目前我们商店有刚好今年做一个转衔，也转衔会议结束了，确定由劳工局重新把这个个案会媒合就业。那这个个案当初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个案家境很好，非常好。然后应该说爸妈的社经地位也很高，所以我那个当下我就会问说，以他们的状况。一般的家长，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基本上都没有太刻意的要让个案一定要走上就业这一条路，甚至，可以做一些职业试探，之后可能就是早早做志工啊，或是有经验就可以的。那这个家长很特别的是，他很坚持，希望他的孩子能走上就业这一条路。那我们接的这个个案，其实它比较特别，它属于在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生长者，它还有所谓的精神障碍，
0: 多重障碍的，
1: 它有点精神障碍，所以
0: 是，
1: 我们接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稳定度还 OK，那可是他容易紧张，容易害怕。愿意
0: 是，
1: 尝试，那家人的支持度也很好。可是因为我有跟家长说，如果我真的要走到这条路，家长需要放下。那放下这件事情，对家长来说不容易，个案不容易，他也在尝试。那这个个案其实真的开始，我发现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哦，应该是从他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那他不小心打破杯子的时候，他很紧张的跑来问我：“店长，我把杯子弄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没有怎么办啊，你家不是在七期吗？离 IKEA 很近啊，就去 IKEA 买一个水杯回来还商店就好啦。我记得好像不到20块啊。”其实我就教他怎么处理问题。那其实当下他也 OK 了，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其实要寻求家人给，有点是讨拍。那他就打电话回去问妈妈，然后就把他说他杯子弄破了。可是当下其实家人是第一次挂他电话，对，家人把他的电话挂掉了，然后。这个个案其实就很紧张的跑来跟我谈，他就说妈妈生气了，我就问他说什么事吗？他就说因为他告诉他杯子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下，我说是在老师教你方法之前还是之后？他说是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妈妈真是善良啊，如果是我应该早就挂电话了。问他说：“如果是因为他的弟弟在国。”

0: 外留学。我说弟弟在国外会为了一个杯子破了打电话回台湾吗？他跟我说不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做了？你跟他什么差别吗？他也停了一下下，他突然之间好像懂了。从那一次之后，他就开始很大的改变，
1: 了解，是，的确是
0: 他
1: 哈，
0: 就
1: 这
0: 开始懂得
1: 些
0: 思考。
1: 是这些新青年他在职场上面哈，包括我们常态人也是一样，我们真的不怕犯错，但是要给他们犯错思考的一个机会，每一个犯错哈。同时，也是历练每一个职场的工作的同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白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真的我们在我们这些孩子里面了，真的是会面临到蛮多成长的机会，即使犯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啊。那我就想请问你，您在玛利亚基金会工作将近快30年了，那在我们这个手作面包坊呢，也工作了10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我们讲手作面包坊的这一个部分，时间算是蛮长的，一定从应该是在讲说从这个社会福利的模式要进到商店商业的一个模式，同样虽然是服务一个人，可是整个环境还有整个服务的界面都不太一样。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历程，或者你碰到什么样的转折，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刚开始，因为这一第一版的计划书并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园长写的。那他告诉我他想把这个计划交到我的手上由我执行的时候，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我只有想说我是玛丽亚人，那我就做吧，上面的主管教我做什么我就做吧，我就试吧。可是当我翻开计划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头大，因为第一个我一直不是做商业面的，我可能做清洁，我接了很多的可能包案标案，可是清洁基本上它是按部就班慢慢养成的，可是开商店不是，它开了门就需要是成功。
0: 嗯，
1: 那会很多人去看待，尤其是生长者，他们会去怎么去看待这生长者在这个一般很自然的环境里面，那他们怎么做应对？所以基本上商店里面又有复合式的餐饮，我本身又不是学商的，又不是厨师，那当下其实我真的还蛮头痛的。所以在看到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整个台中市的意大利面我几乎是都吃遍，吃完之后没有，几乎很难有办法去操作。
0: 嗯哼，
1: 因为学生说要天然，好难，要天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
0: 是
1: 他们连鸡粉都不加。
0: 嗯哼，
1: 然后香料也不用，都是纯天然的，所以我那时候当下真的很头痛，明明就快开店了，我的产品还出不来，那我真的压力大到有一天我车子开到路边，我真的停下来狂哭，我觉得压力好大哦，我要开店了，我现在
0: 整
1: 个产品面除了餐点的部分我还很彷徨，因为意大利面对我来说有点棘手。那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社会服务工作最有能力的就是资源连结。
0: 嗯嗯，
1: 我后来隔天红肿的两个眼睛，我们的老师还打电话跟我们园长说，百珍昨天哭得很惨，眼睛好肿哦。然后我们园长说你很有压力，我说对，我说我觉得靠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要动起来，需要帮我找资源。
0: 嗯哼，
1: 所以他们后来帮我请了社工去帮我问了整个台中市谁做的餐点最好。
0: 嗯哼，
1: 我们运气很好，我们找到了颜之华的李主厨，他是我们的顾问。
0: 嗯哼，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意大利面其实是目前台中米其林一星的颜之华的李主厨帮我们的，那因为里面跟他很就是一样，所以他从熬制高汤、调寿司，就是调酱汁，怎么用白酱、怎么红酱去帮我们做修正，那怎么透过天然的食材让客人吃到没有负担的一个产品美味，这是我们最主要要说的。我们很能摸着良心说，每个客人进到我们的商店，单纯的一杯南瓜浓汤，它都是最天然的。
0: 嗯，
1: 我们不是像外面，我的厂商曾经跟我说，肖老师你这样怎么会赚钱，人家我们的餐厅都是那个粉拉拉南瓜蒸一蒸放进去就 OK 了，可是这不是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要带给的，所以
0: OK，
1: 我都跟学生说，我们可以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每一份产品给客人都是很天然，添加没有负担的。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包手作坊所提供复合式的餐厅，从外面看来非常的简约，非常的干净整齐，看起来一片祥和。 可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听百珍您这样子叙述下来，

0: 真是往事不堪回味哈，哎，这个所有整个成在整个筹备承办开店的过程当中，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压力。那除了开店碰到这么多的困境，准备要开市的产品还没有出来，那碰到类似的情况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掉头转身离开的想法有没有？
1: 没有。
0: 那已经认定了这一个工作就是终身的职志，一直到今天了。
1: 对，
0: 那
1: 我其实运气好，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就业运气很好，因为我
0: 是
1: 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工作，我觉
0: ，OK。
1: 得它是个真善美的地方。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我看到的人都是良善的，然后。我跟这一群很良善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我很棒。
0: 了解，
1: 我觉得
0: 也就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使命哈，也就是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这一个 slogan 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观念当中了哦。除了你自己在这里支持，然后呢，你先生也因为你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支持，所以他放弃了他自己有晋升或者担任主管的机会哈，来全力来支持你。那请问你的三个孩子在这一份妈妈的工作上面，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应该说，我曾经跟孩子聊过，尤其是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真的也比较特别。应该说，在她年纪最小的时候，她最敏感。尤其那一段时间，刚好我在做跟学生做转型，所以我相对的真的比较忙。那我先生几乎是父代母职，很多的状况，例如说有时候。他们学校有活动，刚好我在玛利亚也有活动，常常会有强碰的状况。那角色常常会是我先生参加。那可是孩子，其实我跟孩子聊过，他会说，人家是妈妈参加，为什么我是爸爸参加？我明明就是有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玛利亚的妈妈，而不是我的妈妈？其实他们其实是有怨言的。那
0: 是。
1: 当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大学。那为什么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她是繁星的，所以她不需要考大学，她直接就上大学。所以那段时间很长，爸爸就跟她说：“那你要不要到妈妈的那个玛丽妈妈去当志工？”她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她很坚决的说：“不要。”那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有情绪了，其实我不够敏感。那个当下我发现他有情绪，那爸爸就跟我看了一下，那我们家的爸爸就直接跟他说：“你去啊，我买一只新手机送你。”我们家的女儿是因为那只新手机而勉强来台中市政府的玛丽妈妈打。
0: 了
1: 那
0: 解。
1: 我也很高兴，因为他来当了志工之后。从此的，他的大学生活里面的寒暑假，他都主动自己来。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在写，因为邀稿，有人就请他写了稿。那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把他偷偷写的稿件丢给我看，那我才跟他分享。那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很早跟妈妈说到你的心路，可能妈妈今天不会在玛利亚了。我也谢谢你当下没有告诉我，让我可以参与这么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就跟我的女儿道歉，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其实我释怀了。我去到你的工作职场之后，我真的觉得你的工作好有意义，我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我的妈妈。那我的女儿现在也在玛利亚工作。
0: 哇哦，哇，是，请问他现在的？

0: 职种是什么？
1: 他在妓女，
0: 哎，
1: 他在
0: 对不起。
1: 日间的，就是所谓
0: 啊，
1: 的，
0: 是。
1: 对。
0: OK，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这个母女在同一个职场上面一同来服侍身心障碍者，这个案例的确不是非常的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反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在整个手作面包房里面我们有很多经典的商品，也帮助了蛮多走出家庭进到职场的这些生意上来的朋友们能够稳定就业。对这些是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成立35、36年以来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那特别呢，我们手作面包坊从99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除了我们国内有这些的成绩成就跟我们的影响力，请问在国外或者中国大陆那边还有没有发挥我们影响力的机会还有空间呢？
1: 应该说我们其实在2011年，其实我就有参加

0: 中国会理，应该说中国会理其实是一个机构里面，他们算大的，非常大，他们几乎是整个全中国都有他们的机构。那一次参加他们的在北京他们办的一个交流活动，其实我们把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庇护中心这一块，不管是清洁、烘焙，我们把目前在操作的流程、辅导的状况，或是在经营面的部分，然后在当下与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因为基本上他们其实他们跑得算快，他们对支持性就业很有概念。那他们对庇护这一块比较弱，他们也可能看到说有一些个案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做支持性就业，那应该透过哪一些职种或是哪一些方式来做帮忙，让他们的身障青年人的个案可以在他们目前处在的一些能力范围里面安置在最适合他们的位置。
1: 嗯嗯，是的确，在中国会理在这个心智障碍者就业哈，还有他们成人照顾这个部分，提供非常多的资源，还有支持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人。那我们也透过了机会参加他们的就业交流的分享会哈。那我们带过去的这个个案上面来讲，看到你有特别提到，也就是说在这分享会上面哈，有一个个案来跟他们来做分享。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们的亮点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能够让他们来特别邀请我们玛利亚在这样的交流会上面来做分享呢？
0: 应该说
1: 是。
0: 这一个分享会里面，我觉得玛利亚在做对个案里面的支持，还有尊重，还有就是他们让他们自觉的这一块做得很，应该说很扎实。所以当我们的个案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例如说可能整个一些交流方式、社交礼仪，他们很讶异我们的身障者竟然可以做到，我们的身障者也会有名片，他有名片、递名片，然后他会去跟别人介绍他现在的职务，例如说玛利亚，他当初出过，到那边的角色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身障的玛利亚的身障团体里面的玛吉家族里面的会长。他透过这样的会长的角色，他去分享他的经验。那他在这样的玛吉家族里面，他从玛利亚里面他学到了什么，跟他的改变。那其实不是单单，而且还有他透过 PPT 的介绍，他自己来。当初在 PPT 的介绍是由他自己来说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去他独立的上台去做这一部分的分享。
1: 了解，
0: 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我们投入了多少给他们的支持，跟尊重他们是可以是独立个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亮点。
1: 是是，这具体的来讲哈，也就是说，在整个身障服务，我们台湾是以 ICF 的精神哈，不歧视，而且是。是在接纳、尊重、包容的环境当中来服务他们。另外呢，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呢，自己本身也有定一条使命，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教他们做什么，实际上呢，是身障朋友在教我们做一些的事情，让我们透过服务他们，我们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从他们身上学会到一些经验，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哈 ，OK， 到这次邀请我们这个玛丽妈妈手中面包坊萧百珍店长访谈最后的尾声了。

0: 我们想回顾一下，请百珍帮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手作猫猫法十二年以来，你在这整个过程面临到蛮多的挫折的啊，也碰到很多的困境，也都一一克服了。那现在我们正面临的疫情的期间，那我们从以往的经验。建立在以往的经验，现在碰到这样的疫情，我们在疫情以后如何让我们手作面包坊重新在我们台中这个市政府这个点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不但让我们的服务品质能够提升，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在这一个就业据点上面能够稳定就业下去，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说，其实，在这样的里面，我觉得，应该说，我的工作
0: 是，
1: 伙伴，尤其是生长者的庇护员工，我觉得每一个人，尤其在这个商店里面工作者，不是店长努力就 OK 了，而是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团队的努力有很多的方式，例如说，我可以找一些资源。在资源连结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跟静宜大学合作，我可能跟台中科技大学有一些产学合作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庇护商店，尤其是一个店面经营，当然我们的主轴是服务生长者，可是在整个店面经营里面，当客人不进来，生长者是学不到东西，所以我的客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疫情的部分，虽然这么严峻，尤其除非是关门啦、啊，其实我们关门还是有客人，当然是会少很多。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经营模式也在变，我也在学习。例如说，官方 LINE、孤胖打，其实我们都试过了，我们都试了。那其实以目前来说，商店的。官方 LINE 我觉得服务客人的粘着性还蛮高的，那给客人服务也很 OK。那我只期待说疫情结束之后，我的客人回流可以回来。那我也相信，在我们客人的服务面上，我们其实经营的还蛮多。十二年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对我们商店的死忠客群，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其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庇护员工，他都会跟我说：“哎，谁是不是出去上班了？又换新的进来了哦。”他们其实都还比我还熟，还比我还知道说：“哎，我们有变化了。”他们都有观察。那我期待疫情结束之后，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可以，商店的客群可以正常的回流，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那
0: 是，
1: 我相信，很多的行销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那也期
0: ，OK，
1: 待更多的人支持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会秉着带给大家最美味、最健康、最安全的产品。谢谢。
0: 是每一个各行各业哈，在这疫情啊，都碰到相当多的困境，有大的有小的哈。那玛利亚，妈妈手作坊。同样也有这样的困境，那就是要透过他们的团队努力，共同把原有的基础做得更深。同样的呢，也要开发更多的电子平台，无论是 LINE 啊或者其他，还有很多的电子商务平台哈，透过这些平台把这个商品能够行销出去，让我们的服务的庇护青年呢能够稳定的就业，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更多的管道，把我们的货品呢能够行销出去，也需要社会大众来支持我们。其实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捐我们的爱心发票，是不是？麻烦百珍再把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爱心发票的代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我们的发票捐赠爱心
0: 是，
1: 码是

0: 880880。
1: 那要怎么样来把发票捐出去呢？
0: 基本上只要你到消费的时候，只要你说你要捐赠发票，然后告诉他代码就应该可以了。
1: OK， 就是当我们消费完了以后呢，跟所有超商的服务人讲说发票我捐880，嘿，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非常谢谢百珍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在空中相见，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

0: 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好，我们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104啊，人力银行啊，我们会想到我们需要写履历，我们需要写自传，甚至呢当公司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面试。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一个15岁、16岁的少年，他曾经中辍过，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的信心，甚至呢，我们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其实呢，每天早上要让他准时起床都是非常困难的哈。那当他们有这些状态的时候，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要找工作真的只是投投履历这么简单吗？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他们却默默改变许多年轻人生命工作的一个行业，一个职称叫做就业服务员。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不单单是要邀请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呢更是要让我们的来宾来跟我们聊聊究竟他们是在为年轻人做些什么哈。其实就我所知道，就业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帮助这一群15、16岁的青少年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是只是帮忙介绍工作而已。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员或者是一个教练，有时候呢，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当一个业务的角色哈，他们要到处去拜访一些店家，希望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学习一技之长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根生少年关怀协会61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就业服务员的工作，他的酸甜苦辣究竟有哪一些哦？我们邀请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今天在开始节目之前，我跟他聊一聊哦，觉得他的经历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他跟青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也走了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我们欢迎正阳，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正阳。
0: 正阳，很多人听到就业服务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就业服务员他是不是帮忙找工作的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哈，就业服务员到底在做些什么，你们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事？
1: 其实就是刚刚如珍君姐说的，就是协助所谓青少年、少年、少女们找工作，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内容，这样子。那其实像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会很多比如说国中刚毕业啊，或者是高中刚休学，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他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找工作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所以他们会转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请我们为他们做服务。那只要一请我们帮他们做服务的话，就会有一个初次的面谈，这样子。那经过初次的面谈之后，我们就会和他介绍，就是关于我们这边提供的所有服务，包含是如果他后面有自己找工作想去试试看的话，我们这边可以陪同面试，然后甚至说是有想要有需要体检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也会陪他一起做体检，然后有一些费用的补贴，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你们服务的是国中毕业的孩子，或者是高中休学辍学的孩子。
1: 对，主要是15到18岁这样子。
0: 15到18岁。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孩子啊，可能他面对的是休学，他面对的可能是辍学。好，那有一些单位就把他转介过来你们这里，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

0: 下会做这样一个转介，因为其实一般小朋友不想去读书，他可能就是在家耍废啊，怎么会想要去找工作，甚至是可能透过一些的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媒合，就来到你们这里，让他们成为应该说让你们成为他们的引导跟帮助。
1: 其实我们服务对象大宗，他还是有司法背景的少年少女居多。那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是一般社区的小朋友，他们未来没有打算继续升学了，然后看到我们的广告啊，或者看到我们宣传啊，主动找我们做服务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也有是像是小爸妈，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社工资源的，那他们有就业需求的话，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梦工厂，然后就会提供转介单，然后请我们进行开案服务。
0: 嗯嗯，对，所以其实你们会有一些的宣传广告。对象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吗？
1: 与其说宣传广告，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花絮啊，活动的报名啊，透过这些部分，然后毕竟还有送公文到比如说司法单位，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少年来，请他们的少年来参加，然后久而久之配合久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单位在做什么。
0: 嗯，
1: 这样。
0: 目前以你们现在好服务的个案来说，刚刚提到说有社区来的，可能透过一些司法矫正机构来的，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社区的比较多吗？还是其实透过转介司法案件来的少年比较多一点？
1: 目前的话还是司法转介的比例可能有到 80%。
0: 哇，是蛮多的。
1: 对，因为毕竟主要的毕竟我们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嘛，
0: 哦，
1: 对，其实主要的对外窗口的还是认知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的司法少年，但其实现在就是一般少年或者是少女，他们的比例有慢慢在增加中。
0: 嗯，社区中的越来越多。欸，那社区的孩子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资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你在社区里面，你不是走 一些什么司法或安置流程而来的学生，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有这些资讯。那即便他今天看到了广告，一些你们活动的花絮，之所以愿意迈开步伐踏入你们这边来寻求一些的资源，应该青少年来说不太容易，一定是后面有一个推手帮助他吧。
1: 其实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大部分会找来我们有就业媒合需求的，前面都通常都会参加过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就业媒合以外，我们有办很多职涯探索的活动。对，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种类非常非常多。
0: 欸，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活动有哪一些？
1: 我们活动大部分都是关于职涯相关的，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会是直接走到那个职场去做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0: 就是有点像我不晓得正阳，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那个在台北曾经有个金华城，
1: 就是，对，
0: 欸，你们做的那个职业探索是类似那种 baby boss 的那种职业各行各业的工作探索吗？
1: 其实深度会再深一些。对，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电台，
0: 嗯，
1: 那我可能就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实际操作哪些东西在什么时间点要切到什么地方，
0: 哦，
1: 然后耳机要怎么操作，监听要怎么开，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可能是有些哪些部分要注意，哪些部分该怎么操作，我们会实际的可能让每个小朋友来到现场体验这个的都操作一遍，
0: 是
1: 这样，然后也会请当日的讲师来分享他入职的管，就是为什么会入到这个职业里面，
0: 哦，
1: 然后他的在这个职业里面他有什么趣事啊，辛苦的地方啊，这样子把最真实的样貌呈现给少年。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嗯，啊，我未来有没有对这个职业有向往，
0: 嗯，
1: 对，我适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样，嗯，那其实因为我们办的活动非常非常多，我们几乎快一个月两场的，
0: 一个月有两场
1: 几乎
0: 职业探索课程，
1: 对，几乎一个月两场，所以我们的活动其实办得非常非常密集。那前面可能只一般社区可能觉得只是好玩，那参加可能未来没有打算要升学之前来看看，那后来参加了几次之后，就后来发现，嗯，我好像真的有，就是我不想继续升学了，我真的有就业相关的需求，那就会找上我们这样子。
0: 是，确实像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只是看到这个职业

0: 前面光鲜亮丽的部分，但是却不晓得原来在这个职业的背后有很多的辛酸，很多的辛苦不容易。所以其实你们也让透过这些职业探索，让现在的青少年知道这个行业这个职位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对，因为 最经典的就是回忆我大学时期，就是会有很多那种金融系啊，然后财经系的那种类似演讲，就会跟你说他一年出国几次，然后赚多少钱啊，或者是说他生活过多好，可以买什么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他真实的样貌，他可能是付出了很多才有办法过了这样子的生活。那可能他们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只有10个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不能只把好看的地方呈现给他们说，你只要肯努力都一定可以这样。但他们努力要努力什么，你都没有跟他们说，你就要他们努力。
0: 就是说，我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1: 对
0: 不
1: 对？
0: 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譬如说像超商啊，有一些便利商店，超商便利商店，也包括像有些知名的那个餐饮连锁店，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探索，好，针对不单单是儿童哦，青少年也有。那像你们会跟这一些企业有一些的合作，让孩子去参加他们的探索职业体验吗？
1: 企业的部分的话目前比较少，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单一类群的，比如说水电工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可能之前有爬虫类宠物店啊，或者是咖啡做咖啡的，对，或者是咖喱饭这样子，可能单一家店来做合作。那可能今年度合作完之后，因为相似性质尽量不要重复，可能明年度才会有合作机会。
0: 像我自己哈，就我们家旁边有一间全家便利商店哈，那我就看见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它外面就贴了一个广告，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职业一日的体验营，好，类似这个，但是它招募比较是儿童啊，就不是青少年哈。所以像你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像类似这样一个像这种连锁的超商啊。或者是店家，可能有一些他们可能是举办是儿童，但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媒合成为是针对青少年？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曾经看过像一般不管是全联啊或者是超商，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还蛮复杂的哈，并不是你只是站在收银机前面啊点那个收钱哈，然后或者是摆这个货架上面的货物，其实在每一个工作里面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它有很多的复杂度。目前你们还没有做到这样一个职业体验的媒合，对不对？
1: 事实上是有的。
0: 然后真的
1: 对，我们目前的话有全家的管道，对，那在其实在今年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进去过，就是有带少年少女们到就是全家里面去实际操作他们要操作的任何业务内容，补货啊，然后甚至挤冰淇淋啊这种的。对，其实全家是目前是有管道的，但是可能今年办过了，那可能明年的话才会再次进行合作。
0: 那譬如说像你们每一次办职业体验营的时候，孩子们对你们的回馈大概是怎样？他们是很享受在当中，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来体验之后才想，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以后成为我拒绝踏入的职场，有这种状况吗？
1: 其实都有对，毕竟每个职场的性质差的非常非常多。那有些人就是能接受，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那真的我觉得要实际接触过你才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得到的结论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0: 是。其实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拉回来，一开始其实就跟你聊到说就业服务员究竟是一个怎样子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帮大家找工作。那其实我知道说有人形容就业服务员好像厨师一样，就是你针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想要踏入职场的孩子来说，其实你要针对他有一些客制化。好，你认同这样一个话语吗？
1: 完全认同。
0: 怎么

0: 说，就是说你们通常怎么观察一个孩子适合怎样的工作？
1: 其实在一开始面谈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很明确的说他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就是完全没有方向。
0: 嗯，
1: 对，那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牌卡类型的游戏啊，帮助他厘清自己的内心。那通过这个测验结果呢，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比较擅长的方向，或者是比较适合的职业类群这样子。那有趣的点是，其实蛮多小朋友他们一开始就很笃定的说，我就是要找什么什么类型的。
0: 嗯，
1: 那最后测出来的东西发现，哎、欸，他其实适合的根本不是那个类群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帮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可以知道说他们未来他们想要找的方向，其实和他们目前认知的自己差蛮多，然后再慢慢修正，然后去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比较明确的道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找一个工作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对不对？但听你这么分享，就是说在面对孩子找工作这件事情，规划他未来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
1: 我觉得比较像需求。对，像有些人他们上班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就是可能比较内向一点，他没有办法跟人讲话，那他就不适合做全家。但他一开始可能跟我说他就是要做便利商店这样子。那又这种要面对客人的，他又会紧张，他会害怕。那我就会认为说也许他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就是职业相关测验这样子，来看出他到底适合哪个类群。
0: 是，
1: 那有些人是他就是需要高度和人对谈的，那要他去做那种坐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假如去做水电那种几乎不会和人讲话的，我觉得就相对就没有那么适合。
0: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对不对？
1: 是。
0: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666少年梦工厂的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就业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业服务员就好像一个厨师一样，他要为这个青少年预备一个适合他品尝的佳肴，就好像是一份适合他的工作一样。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我蛮想要问正阳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你们单位机构需要做这些职业媒合的时候，职业培训的时候，他们刚来的时候通常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大部分吗？
0: 对，
1: 大部分会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0: OK，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你们就要陪他找方向，对不对？
1: 就是你们帮我随便找个，然后就是因为我有司法议题，然后有保护管处，保护管跟我说我现在要找工作，所以我需要。
0: OK， 好，就是其实他不了解他自己要什么，然后就是你帮我找工作，但是工作不是这么好找，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说在你们身为就业服务员的工作里面，其实你们有个蛮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去做所谓的陌生开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陌生开发，但是我知道你们好像会一家店一家店的去拜访店家，然后跟他们分享你们的日常，分享孩子的需要，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陌生开发究竟你们是在做些什么？
1: 陌生开发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职场的体验合作，另外一个就是会希望店家可以直接提供职缺。对，那基于这两个方向，其实我们会一起做，就是谈，就是一起询问店家有没有这个部分的意愿，这样子。对，那通常的话呢，我们会在新入案的时候，会有一些少年或少女，他们主动会说，有想法的啦，他们说我想要做比较特殊职业，可能我想要做美甲，或者是我想要做机车行之类的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目前手边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
0: 店家
1: 媒合管道，对对对对，那我们这

0: 之后就会去思考说，哎，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方面的，就是合作对象这样子，然后距离也可以，然后可能只是去体验，让他们实际去了解那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们可能我就是想做这个，但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全貌并不了解，他们就是觉得哦，可能美甲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但是他可能必须要接非常非常多的客人，他才有办法到可能某一定的收入水准这样子。对，他们其实对于实际状况并不了解，只觉得说这个好像有趣，我能接受这样子。那当他们实际到那个工作场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更立体的了解这整个所有面向的一个呈现。
1: 是，所以其实一开始少年来到你们中心的时候，你们会先让他们认识自己嘛？可能像刚刚节目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会透过一些的测验、一些的卡牌，跟他们玩游戏、桌游，让他们认识自己，我的职业兴趣跟倾向究竟是在落在哪一个族群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社会族群啊、艺术族群类似的啦，哈。然后之后呢，其实确定他们的志向跟未来方向跟兴趣之后，你们就会依照他所期待的职业帮他们去找媒合的店家。
0: 对，原则上 理想来说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也没有那么
1: 顺利。
0: 对，不会那么理想啦。 对，
1: 可以跟我们分享没有那么理想的因素是什么？
0: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在遇到的少年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状况，就是因为被要求要工作而工作的，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对，可能今天帮他们找到了，他们就会可能有迟到状况啊，然后配合度低啊，或者是说上班以便利商店来说，可能东西要摆整齐，他们就乱摆啊之类的，那可能就会造成店家的一些不愉快这样子。
1: 是是，你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少年可能做什么事情让你真的是印象超级深刻？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迟到、睡过头啊，或者是东西乱做之类的。
0: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当然可以啊，你只给他保留个案的名字。
0: 在上班的过程中拍抖音。
1: 哦，你说有个少年啊？
0: 对，
1: 哦，
0: 然后他是就是站柜台的，对，然后在上班的过程中拍那种抖音影片啊，这样子，然后监视器都看得到他在那边跳舞，这样。
1: 哦 ，OK，OK，OK， 就是我明明是做 A 的工作，但是我好像斜杠做了 B 的副业，这种概念。
0: 那他就是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兴趣，就他只是也没有，那也没有营收，就是他可能平时就有在做自己的可能平台的经营这样子，但他不敢用上班时间来做，对，他就觉得说，反正现在没客人。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回归到说，很多人都以为工作只要能力够就好。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能力，而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的认知概念。
0: 对，我觉得他们对于要认真做事这件事情的想法和可能电商啊，或者是和我们对他的期许是有落差的。他们觉得说我只要我做好就好了，为什么你们要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比如说加油站，我就不能滑手机，为什么？对，我人来了，我帮他加油，我帮他结账啊。那我剩下时间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认知。但其实那就是牵扯到可能工作态度相关的问题了。
1: 是，如果跳脱你目前是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度，用你本身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现在服务的这群孩子，他本身就是可能辍学啊，他可能就是不想升学而有，还是对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普遍有这种现象？
0: 其实一半一半呢，对，我觉得可能这是互相拉扯的问题。对，可能你要说现在年轻人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是因为原本该升学，但现在为后来选择未升学的因素，我觉得也有，就是他们可能还在处在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阶段。
1: 对，就是青少年现在多数还是处在我行我素的阶段
0: 比较多。
1: 是是是 ，OK。

0: 好，那这样子对于你们来说，你介绍一份工作给这个孩子，因为你对的也是这个店家嘛，这对店家很不好意思哎、欸。
1: 那肯定，对，
0: 是是是。那我蛮想了解一下，其实你们所谓的陌生开发，你们是一家店一家店的拜访嘛？譬如说像刚刚有提到说，当这个孩子他想要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时候，然后你们手边刚好没有相关这个职业类别的店家，那你们要怎么去开发？
1: 其实也是直接从一零四上面找居多，对，然后他可能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了，那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对我们之前也没有相关的媒合管道的话，我们可能就和店长做接洽，
0: 嗯，
1: 对，然后店长可能就会觉得，哎、
0: 嗯
1: 欸，其实，这个来工作的少年少女，他状态还不错，那可能之后可以就是长期合作，这样可能甚至还可以开个体验的。像是刚刚说的一日体验相关的活动，就让他们对其他少年少女如果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职场来做，就是了解整个工作的全貌。
0: 嗯，哎、欸，一样都是上一零四哈，
1: 你
0: 觉得少年他们自己上一零四去找工作，跟就业服务员帮他们上一零四去找工作媒合，那个差异在哪里？我一样都是上一零四找工作啊，但是可能角色不一样，一个是少年自己，一个是大人，对不对？爸爸妈妈或者说就业服务员，
1: 我觉得比较多的部分是他们其实不敢跨出那第一步。对，那我们既然你不敢跨出那一步的话，就由我们拉着你带你走那一步，但后面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学会怎么走，这样子。如果你不敢打电话，不敢投履历，那我们可以帮你。我们不敢面试，我们可以陪你，但你实际到了职场之后，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了解了这个职场之后，那你剩下就是必须你要自己对你自己负责。
0: 嗯嗯嗯，所以其实你们做的比较是陪伴，对不对？譬如说我在一零四逛这些职缺的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逛，还是其实是你们老师自己逛完之后，然后跟孩子说：“哎、欸，我帮你找到了这个工作，他们也同意你去面试了，我也帮你丢履历，你要不要去？”一般你们是怎么做？
1: 我们会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先跟，比如说，哎、欸，觉得这个还可以，那我就打电话问问看，就是有没有意愿让这样的少年做一个面试，这样子。
0: OK， 所以你们是透过打电话。哎、欸，当你们第一次拜访这些店家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怎么开口啊？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开场白？
1: 其实还蛮为难的，因为一开始看到有人来面试的时候看了一个陪同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通常都还会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六一六少年梦工厂、嗯、那我是救护员这样子，然后、嗯、我们今天有约一个面试这样子，那就是就还有就会请那个可能要面试他人员这样出来，那其实全程都会是他主动和我们的个案做联系，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跟他加个 line 啊，然后后续了解他的工作状况，这样，
0: 嗯，
1: 对，
0: 嗯，
1: 当然，事实是，我们在因为他们这一类型的，比如司法案件的少年，他们对于面试这个东西是非常高度紧张的。
0: 为什么？
1: 他非常高度紧张，就是会真的会讲不出话。
0: 他们一般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司法案件的孩子就很讲义气啊，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哎、欸、没什么大不了的，想不到他们到这种场合还会紧张啊。
1: 对，我觉得这是我实际来到这个职场之后，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地方。他们其实对于就是这种正式场合，他们会非常紧绷，对，就是我会不会做不好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没有录取，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担忧，会不会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有疑虑的，这样子。
0: 嗯嗯，
1: 他们会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然后导致他们后来在面试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不讲话。对，然后我们就会稍微 push 他一下，哎、欸，你刚刚不是有想到什么吗？你可以回答这样。
0: 所以其实在你们带孩子去面试的那个之前，你们会跟他们有一些譬如说走一些的流程啊，告诉他们说整个面试的过程可能你会遇到什么，然后你要如何去应对的技巧。
1: 会，我们除了会陪他写履历以外，然后也会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模拟面试，这样子可能他等一下会被问到什么，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然后先跟他预告这样、嗯、

0: 等一下哈被问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当机。
1: 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们服务的孩子其实将近八成的孩子80%的孩子他们都是来自于司法案件的孩子，那当你们在帮他整个媒合陌生开发店家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跟这个店家聊聊这群孩子是一个怎样子的孩子，今天想要去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室上班的孩子面试的孩子是一群怎样子的少年，对不对？一般来说在你媒合的过程当中，当店家知道服务的这一群青少年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们通常是什么？
0: 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担忧，对，因为毕竟曾经就是有一些违规事项嘛，对，那事实上也有案例是他们可能之前从少管所出来，然后请我们找工作，然后才刚找到，又因为违规又被抓走了，就这种也是有的，所以店家会有这些顾虑跟担心，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也是他们应该要顾虑到的问题，这样子，只是该如何去告诉店家说这个孩子是稳定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一直在做的功课。
1: 因为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店家这些企业愿意给孩子一个机会，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这就变成说你们如何成为孩子跟企业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好像你们也在为这些孩子挂保证一样，对不对？
0: 有一点这个味道在。
1: OK， 那一般来说你面对这些企业 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最常说的一句话吗？
1: 对，你怎么去说服这些企业？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啊。那你最常跟这些店家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让他们放心，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会推荐过来的小孩子，一定是我们这边评估过，已经相对是稳定的，然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真的有想要回归社，就是归附社会，然后不想再碰这些，就是违规事项的孩子，对对对。那我们拿出我们真诚，其实店家大部分会接受。那其实一部分的店家是他们自己之前也是，可能有些店的店长，他们之前可能也是就是所谓的飞行少年，对，他们对于这一块其实是包容力比较高的，然后也知道如何和这类型的少年少女相处，这样子。
1: 好像你们并没有遇过那个原本很排斥然后后来又很支持的友善店家，对不对？但是我知道说应该有那个一开始就拒绝你们的店家，可以聊一聊这种挫折的经验吗？
0: 那个经验应该比较像是我不需要透过两层的关系来进行就是合作邀约。那 我那天是到一家就是连锁重机品牌去，对，因为我觉得少年他们还蛮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1: 对，就是重机嘛，又帅又酷的，
0: 对对对，就挡车重机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就去一家店进行他们就是面试，就是不是面试，就是合作的邀约，可能会开个体验课程，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职缺上的试出，我觉得都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算是蛮稀奇的职业，他们也是蛮憧憬这个领域的。
1: 是，
0: 对，那店长那边是说他对于这个部分他是有兴趣的，但是他这个部分还是要再呈报到上面的，
1: 就要问一下老板哦。
0: 对，然后结果老板对于这个议题的青少年他们是有抵触的，对，所以就没有机会这样。
1: 是，那你当下那种挫折感是什么？
0: 就觉得蛮可惜的，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没有学历，他们就必须要有一技之长，那我觉得你只要学会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可以就是走跳到各个相关的职业去，不可能不一定是重机店，可能一般的摩托车，或者是你甚至未来自己开一个机车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少了这个 少了这个媒合管道，我觉得可能会让他

0: 们有一些机会上的流失了。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毕竟一般市面上，光是一般的机车行其实就很多了。那我们如果让他们去体验那些机车行，我觉得可能和重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落差。对，
1: 就是那个吸引青少年的点就不一样。
0: 对，而且听起来更专业。对，我是修重机的，这样听起来更专业。
1: 是，我想我们每一次被拒绝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特别当你站在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其实你是为了帮助孩子没和相关的工作经工作机会的时候，其实被拒绝或者是被一些友善店家误解，其实我想站在第一线帮助这群青少年的辅导来说，心情就非常的受影响，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当中，当你被拒绝的时候，被一些友善店家在媒合过程可能被挡在门外的时候，你如何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去走下一步，甚至是去帮助你的孩子重新可能找一些的机会？
0: 这个问题吗？当我被拒绝的时候，
1: 对，他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了你这些孩子，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
0: 我觉得就是 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现在要面临到的问题。毕竟他们也是的确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他们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所谓贴标签或者是一些误解。对，那这就是他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那该如何去翻转这个过程，不是只有我们救辅员要帮他们，他们自己也是需要自己一定的努力，或者是自己要拿出他们自己的诚意啊。对，在过程中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任何想要诉苦的地方，我们当然都很欢迎，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成为那个就是拉着他走的那个人。对，还他们是要对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样子。
1: 是，哎，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吗？比如说在一些的课程当中，一些训练课程里面，职业探索里面。
0: 其实比较少，因为这种鸡汤类型他们其实不爱听。
1: 好像都是哈。
0: 对对 对, 對。
1: 但其实也看见说，孩子你也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一点责任哈，特别是求职这条路上并不是别人铺好你直接踏上去，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反而你会觉得踏实，也生命会有所成长。
0: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主要的状况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太少了，他们连要找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所以透过我们这边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他们自己去找工作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是, 是，
0: 对，其实也有我们有很多是就是可能在定期的关心追踪过程中跟我说，哎，我找到工作了，这样你怎么找工作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就是连面试啊或者是体检啊这些东西他其实都自己办掉了。那这样子其实少年其实不少。对对对对，所以更重要的是前面让他如何去迈出那第一步。
1: 是是是是，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正阳聊一聊。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就好像刚刚那一首歌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黑暗跟迷茫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盏灯可以照亮我们走，指引我们走一条路，其实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迷失方向啊。我想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司法少年一样哦，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对于他们的未来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即便他们有极大的梦想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状态之下，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情况之下，其实即便他们想要勇敢也没有办法勇敢起来。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的是，其实在社会上就是有这么一群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就业服务员邱正阳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群青少年的身上，当他们失去了就学还有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媒合到一份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还蛮重要的。而就业服务员他就身为那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在他们跟这群少年跟企业当中友善店家当中来串流，帮助这群少年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能够学习并且可以那在职场领域当中成长的一个企业，一个店家。 OK， 所以我想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要继续跟正阳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知道陪这群孩子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因着他们本身的习惯关系，他们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那种两天捕鱼三天晒网的情况，或者是时不时就迟到啊或请假。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少年对你来说，他真的一开始在你们的了解情况底下其实是不确定性蛮高，但是其实却发现他不太一样，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你们帮他媒合了一个工作之后开始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他生命里面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以至于他对于工作的态度有一些的不一样，面对他的人生也有不一样的历程跟发展。
1: 对我而言的话，我比较特别的并不是我帮他找的，是一个

0: 是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和她初谈的时候，就是她才就是刚从少管所出来没多久这样。然后就因为之前有一些药物滥用的状况这样子，那其实她自己也是对于自己的掌握度偏低，对于自己这个能不能不再去碰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没有信心的。那时候我就有就是推荐他一些工作这样子，那可能因为他自己觉得太远了，然后目前也没有这方面能力，后来就拒绝我了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会定期进行追踪，这样关心他的状况啊，了解一下他目前还有没有求职相关需求啊之类的。他跟我说他跑去新竹了，对，然后他说他就是跑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会突然跑去就是外县市工作这样？他就说他觉得他如果继续待在双北，他会继续接触到那些朋友，所以他就直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双北，然后到就是到外县市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断绝就是之前那些会影响他的朋友这样。其实听起来蛮欣慰的，对对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他是真的很认真在想他未来的事情这样子。也许他现在打工的内容不是一个很长期性的，或者是说他真的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已经非常不容易的。
1: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帮孩子们和友善店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哈。那其实如果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好有一些店家老板正在收听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的话，对你身为一个就业服务员的角色，你最想要对这些店家说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0: 我觉得这些青少年其实能力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对，包含他们自己其实都对自己是相对没有自信的。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些交友状况，让他们一直在寻觅一个归属感，对。那这个其实工作场域能够提供归属感是相对比较少的，但其实这个部分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给予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甚至还有可能就是时间已经下班，还想留下和大家聊天啊，这样子。对，我觉得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类群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比较想要是有一个，我和大家是一起的，大家都把我看得很重要，我也把大家看得很重要，这样子一层关系，只要拉好这层关系，其实他们就是很愿意付出。
1: 是因为其实这些孩子一般来说，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本身就比较低下，
0: 是，
1: 所以如果让他们感觉到我是有，讲的比较白话一点，有被利用的价值，其实他们的存在感爆棚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为你赴汤蹈火，全然委身在这份工作领域里面。
0: 是，所以才会很多就是认知上就是所谓的庙会啊，或者是说宫庙啊，这些都有少年的身影，是因为这些地方能够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他们今天的工作场域，假设是公司或者是店家，能够给予像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很愿意付出，很愿意学习，然后甚至还愿意配合。
1: 是，我知道说其实就你的角色来说，好像不单单是帮助这些孩子可能没和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其实在初期你们是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个年轻人他正处在迷惘当中，然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啊，甚至他觉得自己好没有价值哦，你最想要送他什么样子的话？
0: 我想对他们说，世界上的职业有很多，其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也不知道自己该，很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也许就这样走着走着，你突然就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对，其实路不简单，但是有一天你会自己找到你自己的路。
1: 我觉得找方向真的很难，对不对？其实就像正阳说的，即便是今天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还在摸索他的人生啊。
0: 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做救护员。
1: OK， 所以

0: 当你今天成为一个救辅员角色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帮人家更，当你在厘清自己的路上有一个人陪着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0: 的孩子们，他们渴望的爱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多，因为毕竟他们是缺爱的孩子嘛，哈。所以我想在今天听完正阳的分享，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发现，其实就业服务员做的从来不只是帮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而已，而是陪伴他们，陪伴他们重新相信自己，陪伴他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也陪伴他们走这一段属于他们不容易的路。其实有时候一份工作改变的不只是一个收入，而是一个人对他未来的想象。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陪伴，而且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群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呢这个角色就成为少年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关键的重要人物，哈。所以我想不管今天我们身为怎样一个角色，可能我是一个企业主，可能我是一个家长，可能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当我们愿意给孩子一次机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人生。所以如果你的周围刚好有一些非常迷惘的青少年，找不到方向的孩子，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盼望跟勇气，让我们成为这群孩子的陪伴者，支持他们，也陪他们多走一里路。愿意每一个愿意陪伴年轻人的人都能够成为这群年轻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让他们即便是经历了跌倒，他们也知道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即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跌跌撞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勇敢可以继续的往前来奔跑。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谢谢正阳的分享。
1: 不会
0: 我们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外食居多呢，还是在家用餐居多？若是您是一位外食者，那么外食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有肉，有菜，有淀粉哦。

他是让西方人无比敬佩的中国大文豪，是第一流的幽默大师。我们中文这个幽默的词就在1924年由他翻译而来。他的作品《生活的艺术》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几十个国家。他还2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林语堂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家庭很和睦，家规是不允许吵架，要和气生财。父亲林志成生性乐观，是个牧师，虽然日子清贫，但是父亲告诉林语堂，人只要有宽裕豁达的心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林语堂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基因，再苦再难也要笑对人生。17岁、林语堂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24岁那年，林语堂与厦门的女孩廖翠凤相爱。廖翠凤的父亲是厦门鼓浪屿的首富，结婚的时候廖父反对他们的婚姻，嫌林语堂太穷了。而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廖翠凤很坚定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成就了他们57年的美满婚姻。结婚当天，林语堂当着妻子的面烧了婚书。他说，结婚证书唯一用到的地方就是离婚，我结婚了就没有想过要离婚。后来林语堂赴美留学，在妻子的鼎力支持之下，林语堂越飞越高。几年之后，林语堂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3年学成之后的林语堂出任了北大教授，还创办了杂志《人间世》和《宇宙风》，还和鲁迅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从此贫穷少年林语堂消失不见了，而富裕且才华横溢的林语堂一飞冲天。据估算，林语堂在90年前的年收入就高达50万以上，而当年上海工人的月薪只有10块钱左右。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无国与无民》，生活的艺术，还长期霸占了美国畅销书榜。他的写作也直接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绑小脚、留辫子、抽鸦片的呆板形象，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的诗意生活中的中国。

在当时，林语堂却不被理解。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可是在那个时代，他却被骂作

爱国文人，面对质疑，林语堂也从不生气，也不为自己辩解，他只是幽默地回答：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嘛。正是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也让林语堂一辈子从来没有慌慌张张地过过每天。他会在战乱的年代里带孩子去看大海，还会用悠闲的时光发明牙膏机、桥牌机，还会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时代开车带妻子去杭州自驾旅游。林语堂也常说，人生幸福无非就是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在林语堂的经营之下，他和妻子廖翠凤不管人生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把一份老式的婚姻变成人人都羡慕的样子。他们到了70岁还会牵手买菜。结婚50年的日子，林语堂还给廖翠凤一个金婚之吻，还把一枚金质的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注了金玉缘三个字。晚年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林语堂还倾家荡产地发明了中国第一部中文打字机。尽管和妻子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可是林语堂却始终不入美国国籍。1966年，大陆局势很乱，林语堂只好把晚年安顿在台湾。每当想家的时候，他都会站在住家背后的阳明山，拿着望远镜眺望海峡。1976年，林语堂不慌不忙，安安静静地走完自己81年的人生。他生前给我们留了一句话，向我们阐释人生的真谛。他说：我们的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最重要的不是计较真与伪、得与失，而是要学习好好的过日子，并尽可能的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

林语堂或许算不上一代宗师，但他确实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他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成功地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介绍给西方，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纽约时报评价林语堂这样说，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文化、理想、思想、成就和恐惧时，没有人能比得上。林语堂在文学创作和语言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学贯中西，在详尽探索中西方哲学思想之后，

在晚年信仰了基督，他探索的历程都记载于《信仰之旅》这一本书当中。林语堂描述自己坦率、诚恳、乐观、风趣，怀着一颗为民的童心，保持一份我行我素的矜持，是现在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也是满腔热情的达观者。郁达夫形容林语堂说：“哎，生性憨直，魂朴天真。”他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是：文章可幽默，做事必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显得鲜活有力。在林语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不管周遭时局如何变化，他都不怒不喜，儒雅体面，活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样子。是的，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也愿我们都能活出中国人特有的气质。朋友们，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内心的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因为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穿上了基督。耶稣并不是一个人所追随的权威专家，他上到天上去，为要用新的方式与我们亲近。他成为我们内心的主。现代的人热衷于跟随权威专家，有的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权威的角色，有的人则是被他的追随者捧成权威。耶稣并不是权威专家，他上到天堂去，让我们无法从表面上模仿他，而是学像他的内心。保罗说，我们要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基督。我们不能只与他的思想合一，而是还有他最内在的本质，他的灵魂以及构成他这个人的一切。跟随耶稣并不是否认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如果我们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达成一致，追随我们里面那个内心的主的时候，这才是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留心听，这位内心的主正借由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我们的梦，我们的躯体和他每天所给我们的许多启发，在对我们说话。这位内心的主要我们不断地与他讨论，我们应该跟耶稣一起面对我们里面出现的所有想法，让他来质问我们。我们必须一再地将我们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与耶稣曾告诉我们的话互相对照。在那当中，我们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耶稣的话，而是必须深入地默想，在那些话里找到耶稣的灵。这里所说的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分辨的醒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有分辨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献上你的感恩。这个时候，收敛你的心神，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看见你所要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短时间内要做出的决定，例如处理公司棘手的状况，或者你要给某个人的建议，或者你要面对一个长远的关系，或者你要选择一项职业，这一些对你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或改变。求主在你的面前罗列这种种的选项。

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在未来或者是最近，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种种的改变。求主帮你看到，当你做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求主让你看见，如果你心里倾向某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信望爱的增长，或者会让你自己与上帝走得更接近吗？某个决定的倾向是否让你觉得心里充满来自主的那种平安？

求主帮你看出这项决定将会如何影响与他有关的人，这对他们是有注意还是有伤害。

求主帮你看到，对于这个决定，自己有哪些情绪，是来自与上帝同步的自我，还是来自想要逃离上帝或与上帝作对的自我。

请你将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放在上帝的面前，降服于主，对他说：哦，主啊，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此刻，求主赐给你对全局有种平安的感觉，让他带领你进入内心中那超越情绪的部分，好能用更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全局。

如果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对你呼召，就将你的决定放在主的面前，让他帮助你结出善果。

最后，请你对主说，愿我遵你的旨意而行。用这句话开始，做你自己的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啊，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我们继续来听交响诗这个曲子的形式哈、啊，这个乐曲形式的作品。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这个非常。这个温柔的法国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写的《牧神的午后》啊，然后我们又听了李斯特写的那个前奏曲啊，李斯特是交响诗的这个开山祖师，

他把这个音乐形式给奠定下来哈。那今天我们到中欧跟北欧去哈，比较具有民族特色的两位作曲家哈。我想选择这两位作曲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在交响诗这个部分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们先去芬兰啊，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国家，最近这几年，我想这十年吧，台湾这个讲到教育的问题都很喜欢去参考芬兰的教育制度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啊。那么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小小的一个国家，好，那但是很美丽啊。各位如果这个喜欢看 Netflix 的电影的话，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是看电影或许是其中，就是看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常常出去旅行，所以我借着看电影的机会就了解，去看看各地的风情、风土民情哈。所以这个中欧、东欧、北欧国家的这些电影，其实我觉得比起好莱坞来说一点都不逊色哈，建议各位可以去尝试看一看。Netflix 现在有非常多这些欧洲的电影，我真是觉得拍的那个艺术性跟那个美感啊，那跟好莱坞真的有不是比它差，而是我是觉得他们的风景各个方面，还有叙事故事的方式、音乐的搭配哈，不太一样，各位可以去品尝看看哈。那么芬兰的最重要的作曲家就是西贝柳士哈。那他在18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芬兰还是跟苏俄是一起的哈，属于苏俄。那他们当然是想要独立哈，也是被苏俄有欺负，这段的历史就不多说，各位可以自己去查考。那么1899年的时候，苏俄加严了哈，这个审查的制度哈，以圣安的这个年龄来说，在台湾的这个60、70年代出生，我是说1960、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批战后婴儿潮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有经历过台湾所谓审查这个制度哈。那么西贝柳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经历过苏俄的很严格的审查制度，那他们想要做独立的革命，那于是西贝柳士就特别创作这一首芬兰颂，那来这个鼓励芬兰人哈，激起芬兰人的爱国心，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就真的可以独立出来。那么这首曲子几乎就是芬兰的第二首国歌了。那各位听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芬兰颂的最重要的主题各位可以听，应该有些人会很熟悉哈。那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那么就我们有一首圣诗，就是用这个旋律来谱曲，不对，那个填词哈，有一首圣诗是按这个旋律来填词的。那但是后面这个也有另外的这个诗人把这首曲子另外再填词，来鼓励这个芬兰人哈，所以后面又有二次、三次的创作。芬兰颂的那首诗歌，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做介绍。那今天就不耽误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伟大的芬兰颂啊，我采用的版本。

版本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1964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芬兰颂。

超级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芬兰颂》，西贝柳是芬兰作曲家所作的交响诗。其实讲到交响诗，在西洋音乐史当中最有名的恐怕还是西贝柳是的这首《芬兰颂》。反而上次我们介绍的李斯特的那个前奏曲，它比起芬兰颂来说稍微没有那么有名一点点。OK， 通常一讲到交响诗一定要听的就是西贝柳是的这首芬兰颂。那么各位如果是音响迷的听众朋友，这首曲子是你可以去试探你的喇叭跟你的音响的效能的一个很好的曲目啊。那么另外一个交响诗，我说今天我要介绍北欧跟中欧的作曲家。那么刚刚芬兰颂西贝柳是北欧的作曲家，现在我们要到捷克去啊，捷克是中欧的作曲家，中欧的国家哈。那个这位有名的捷克作曲家叫做史梅塔纳哈。我想我把他的比较详细的介绍还是留到礼拜一的这个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去后面的时候安排大家认识这位作曲家。那他写的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交响诗就是《我的祖国》，他写的就是捷克这个国家。那么一样，捷克当时也是想要跟这个好像应该也是跟苏俄有关系，他们也是要有一个独立的战争啊。可是这个年代呢就比芬兰要早了一点啊。大概这个史梅塔纳是在1874年到1879年之间完成这一套的交响诗的作品。为什么我说这一套呢？因为他写了六个乐章啊，六首曲子。通常交响诗都是单一首单一个曲子，但是史梅塔纳的这一首比较特别，他写了这个六首的曲子，就是六个独立的段落这样子。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时间把它听完的话，我想将来在介绍史梅塔纳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会在节目中再安排大家听完整套的《我的祖国》。但是今天我想就是以交响诗这一个曲子的这个代表性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看一下我们就六首曲子里面看看能不能听到三首。那么其中第一首曲子是巍峨的城堡，中文翻译成巍峨的城堡，写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城堡，它根据的是他们的民俗的故事来写的曲子。那这个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倒是演奏的频率来说是算是多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第一乐章，史梅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一首《巍峨高耸的城堡》。我所用的版本是这个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版本。

这是施梅塔纳捷克作曲家所作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的第一乐章，是叫做《高耸的城堡》。它是根据捷克的民间的传说来写出来的曲子。那么在这个《我的祖国》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其中的第二首，叫做《莫尔岛河》啊，在捷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就是莫尔岛河。那么施梅塔纳利用这首曲子来描写莫尔岛河沿岸的风光啊，我想在这个浪漫时期里面有两条河。作曲家为他写了作品以后，就让这两条河迎着这两首作品就非常的有名。一个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另外一个就是施梅塔纳所写

的莫尔岛河。那这个莫尔岛河也是 它就是描写风光哈，所以这个我的祖国里面的曲子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是根据看着捷克的风光来写出来。那我们来听听看捷克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莫尔岛河。

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第二首《莫尔岛河》，然后第三首呢，它又是根据一个传说来谱写了一首叫《沙尔卡》。第四乐章呢，是写到波西米亚的森林与草原，是在描绘非常美丽的捷克的风光。那第五乐章以及第六乐章就在写战争，因为捷克也有独立的战争，所以第五、第六乐章也是史梅塔纳要鼓励他的国民一起来参与这个国家的独立的运动。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只放第六乐章最后结尾的一小段，用非常雄伟壮观的音乐，看看史梅塔纳是怎么样来激励他的同胞，就跟上一次我们听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芬兰的这个西贝流士用芬兰颂来激励他的同胞一样。希望台湾也有这样子的作曲家，能够用这么好的音乐来激励所有我们的同胞，不是为了有什么目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壮大，更加的胜强盛。好，所以好吧，最后一个乐章它是写布拉尼克山，一座山的雄伟，我们就在最后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请大家来聆听。同时圣安也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来宾，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么请元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上次请元璋老师来哦，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人生的转折，跟闪避一些职场的陷阱，跟一些罚单，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哈？
3: 一些行政法则，
2: 行政法则哈。
3: 对。
2: 那么因为元璋老师他本身他是在有关于劳资一个顾问啦。
3: 对。
2: 好，所以今天请老师来的话，就是再来跟我们分享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第二个就是职场性骚扰。我相信这两个话题是比较需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大家都要上班嘛，那上班难免当然会有很多人碰到很好的公司，待遇都相当不错，但是难免也是会碰到一些不怎么好的有问题的公司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长久以来就是老板或者上面的主管这个有所谓的霸凌啊，我们都

0: 没办法，我们要养家，对不对？这个薪水，如果这个薪水不好，我们早就走了。啊，通常会留下来的话，就大概薪水不错，然后这个工作什么相关的条件、什么待遇，我们都觉得哎还行的情况之下，好，那很多人就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待遇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如果碰到职场上面老板或者你的主管霸凌你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啊。算了，忍一下算了，好，因为要养家嘛，这么多的贷款还没有出哦，所以可能都要忍气吞声。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来，姑息养奸了一段时间，这些人越来越过分了。好，那当然我们讲的说，其实很多的主管都是相当相当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人，他的态度是不对，他是心里是有点问题的。那这些人，如果你一直容忍他的情况之下，他会越来越过分。
1: 嗯，没有错。
0: 好，那越来越过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我们，因为他主管你生杀大权，主管你会不会升职，主管的薪水会不会增加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啊，甚至于说霸凌不够，还甚至有性骚扰的情况发生。
1: 对，
0: 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啊，做了很久都看到别人升啊，对不对？就是升官啊，那自己薪水都没有涨，然后忍气吞声还要被骂。自己做的成果然后被人家夺去了很多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场霸凌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这一期呢特别请到云章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就是有关这个新法这个上路啊，这个企业责任跟法律的一些红线。那么从2026就是今年的7月1号上路，就是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那被视为台湾职场管理的重要分水岭、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这是在修法或过去行政指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1: 因为过去来讲啊，针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啊，它是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职场不法侵害的归类属性里面。那这职场不法侵害的范围就很大，就包含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0: 是
1: 对，还有这个职场霸凌，以及包括任何就是非法侵害到劳工的这个身体跟这个人格以及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自主权等等，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
0: 是、
1: 但是这次的修法呢，有过于之前都是只有这个职场不法侵害指引，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命令，
0: 是，
1: 那它没有一个法律的位阶。所以现在特别定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它是立了专法。那有明确要求雇主就是建立预防的这个机制，以及这个教育训练，还有通报的管道，以及后续的这个处理，那来完整的保障这个劳方的这个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之外呢，也可以让这个雇主知道怎么去维系整个职场的这个和平。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段有毒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隐忍的它，
0: 对，
1: 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很像你的智齿，如果它长歪了。一开始可能只是痛一下，但是久了之后，那就会造成你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整个排列都会不整齐，甚至是溃烂。那就像是你的公司的整个人事体制整个崩溃之后，这样子的话再去处理，相对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跟成本。
0: 是，所以这次职场霸凌法这个修法了以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以前早期职业安全卫生法他因为就是只有有些只是带头一点点的法规啦，而且相关性的都写得不深入哦。那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因为职安法已经很久了，
1: 对，
0: 好，这么多年来终于等到了哈。那么这次修订了这个修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之防治的相关章节哦，将职场这个霸凌从一般性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进一步转换成一个明确比较有一个定义哦。譬如说雇主的义务啊，或者处理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等等哦，都把它独立出来。所以雇主从以前哦，这个软性的指导也升级成为一个强制义务。好，所以这个是相当相当不错，就在道德层面，也升格为一个法律的一个义务。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原本有些事情，把法定了以后，那很多人就不敢这个越矩。

0: 就像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定这个法也 无非的就希望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法则哦，也希望说你们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哈。那因为没有这个法则，大家也比较不怕啦，无所谓了，反正我今天是主管，我爱欺负就欺负你啊，对不对？那现在有法则了以后，哎呦，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就比较不会去做。这样相对的劳工也比较有一个保障哈。
1: 对。
0: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立法啊？那为什么就是说过去发现了哪些事情啦，或还是漏洞哦，促使这项这个专章的一个诞生？
1: 哦，其实所有的事情发生，它都是 长期的累积哦。
0: 嗯，
1: 就像之前这个2023年修这个性平三法，也是那时候 MeToo 事件爆发嘛。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会修这样的一个职场霸凌，那就是因为非常多的这个劳检啊，劳动单位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公司很多公司它都没有制定好完善的这个工作规章。那还有这个对于这个薪资啊、升迁管道、奖励等等都不透明的情况下，那劳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管道去维系他的权益。
0: 是。
1: 那以及最近在讨论这个国际整个在讨论强迫劳动这个议题，
0: 嗯，
1: 哦，那也会涉及到这个职场霸凌，因为如果就是公司的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话，那在工作的安排上以及要求上就会变成说全凭这个主管，
0: 是，
1: 哦，有时候 不一定直接是雇主哦，可能是雇主下面的一级主管，二级主管，
0: 是，
1: 那如果你事业做的比较庞大，人比较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像这样的一个明确制度规范，都是以人性化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人心是偏的，人都有他的喜恶好，
0: 没错，
1: 那就很容易就是造成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那甚至在团体的里面就会有一些就是小团体，
0: 是，
1: 那让这个某方面比较弱势的劳工啊被这个孤立，或者是会被主管利用这个职权的霸凌，要求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来满足主管个人的一些私欲。
0: 是，
1: 对，以及说就是在那个工作分配上的部分，那可能比较不会讲话，比较不会就是向上管理的人，那他就会被分配到比较大部分人比较不喜欢去做的事情。
0: 是，
1: 对，那就是因为在这个政府开始有这个1955劳工申诉管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说，光是只有之前的这个劳动检查，针对这个劳工的薪资，还有这个工时的部分，那这个还是不足的，还是落后国际很多。
0: 是，
1: 哦，所以这个职场霸凌的专章也是在这段时间疫情之后，就是慢慢酝酿产生的。
0: 哦，那么我自己也去捞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啊。那么2018年在全台各劳动局接获疑似职场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案件啊，不到200件。但是到了2022年，你看几年啊，四年的时间，受到多起公务部门或者大型企业职场轻生或者重大霸凌新闻事件的影响哦，这个成型的案件哦，指数职场那个真的就暴涨很多哦。因为其实很多你像之前想说2018年受申诉不到200件，其实大家都是不敢讲而已啦，不可能只有200件而已。可是问题是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相关轻生啊重大案件，大家知道以后就是啊，我必须要保护自己，不然有些人真的就像那样子轻生的相当不好哦。所以依照劳动部的这个估计哦，2026年约有 5.8% 的劳工，约42万人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哇，相当多哎，42万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哦。
1: 这还是有报出来的，
0: 是，那没有报的就是说啊，我隐忍作痛的可能这个是好几倍啊，所以大大小小当然不一定的程度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听懂没有？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要一点点的压力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想要跳楼。好，所以有时候不能说啊，你这么一点点小小压力你就受不了，然后你看他这么忍辱负重的这么多年了都没事。我们讲有时候不能这样去比拟啦，哈，所以。大大小小案件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

0: 量的，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统计出来啦，但是问题是42万人，哇哦，所以过去最大的漏洞就是法律没有比较没有明确去定义这个职场的霸凌，就是相关的定义，或者缺乏统一的申诉或者调查程序哦。那么雇主的责任就是只有预防措施。好，所以这次2025年12月19号由总统公布了以后，今年的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我觉得这件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情。那当法好不好，我们还可以慢慢去修，但是这个一定要去走的路。好，那当然相对的，员工保障来了以后，我想资方他就累了，因为有些这样子一保障情况之下，当不好的资方你就要警惕了，就不要去做哈。可能问题是有些总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发生，那当然就是要靠慢慢去修法去应变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定义的就是职场霸凌，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要符合哪几样这个所谓的核心要件，还是一些规定，好才能叫做职场霸凌？
1: 哦，它有这个五项核心要件，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它要发生在工作场所，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人，就是实施霸凌的这个行为人呢，
0: 是
1: 啊，他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人，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这个职务或者是权势的关系，那去侵害到这个劳方的权益，那并且在管理的部分呢，超过了一个合理以及必要的范围，
0: 嗯，
1: 那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员工的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
0: 是，
1: 那这就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这个定义跟要件，
0: 嗯，所以刚刚老师所讲的部分啊，就是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啊，就是说，总共有五个比较要件啦，好，缺一不可，好，就第一个就是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啊，就是说你在发生的这个一定要在劳动场所执行的职务过程当中，当范围不限于说办公室啦，因为办公室有时候他到办公室的外面也算嘛，哈，那就是说也包含外派或者远距工作，因为有时候我是远距工作，我可能在家里是靠视讯工作等等的，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哈。那第二个就是老师刚刚所提的，就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所为哦，就是说啊，这个必须要行为人必须要事业单位的人员啦，好，利用职务啦或者权势等关系，好，那不限上下的关系，好，譬如说同僚之间啦，部署对主管亦可以成立哦。
1: 对，
0: 有没有员工霸凌劳那个资方的？
1: 员工霸凌资方，如果是他就是最高级主管的话呢，这个资方只能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就是如果他的霸凌程度呢有这个让我们身心就直接。他就直接略过哈，这步伐里面的任何的这个什么调查程序预防，
0: 是
1: 资方只能到最终你真的是在身心灵受上伤害哦的话，或者是被公然侮辱啊，被威胁，那个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才能够去这个提告。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以劳基法第12条。去这个开除直接集体解雇员工啦，对，那之后的要求偿的部分就是要透过
0: 民事诉讼了。OK，因为我只刚刚讲到这个部分，我就想到说，一般讲好像都是员工比较害怕嘛，都是长官啊或者资方这个去霸凌员工嘛。那我想，这个以前小时候都说啊，老师，我们都把老师当作很高规格的哈，就是说我们老师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好，所以非常这个怕老师。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学生这样子在班上就霸凌同学了，打同学了，然后老师在旁边站在那边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老师在旁边看着学生在打学生，好几个学生欺负一个同学啊，那个老师在旁边无奈。那第一个，她也许是女老师，她不想，她可能就比较没有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可能我们男生早就去拉了嘛，对吧？她可能女老师她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第二个，现在是你做一不小心的话，你就要被学生家长告了，所以老师也不敢动。如果去怎么样的话，会不会被告？所以老师也很无奈，就看到几个学生在欺负另外一个学生，我看。

0: 哎以后天哪，这是什么世界？那好了，我讲过了。好，那么刚刚讲的是说，这个还有就是要在业务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范围里面啊，就行为必须要在业务上面，必须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要持续性啊，或者这个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啊，就是说你持续的去冒犯或者威胁或者冷落或者孤立或者侮辱或者其他不同的言辞或行为去对员工啊，这个比较是多次性的啊，如果单一次的。不太叫做职场霸凌，因为单一次的可能相骂或什么，那可能在另外的法规里面啦。好，那第五个当然就是造成身心健康的危害。好，那就是说我霸凌你，导致你这个劳工的身体健康受到一个危害。好，所以刚刚老师所提的这个五个必须要合乎哦。大家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有真的是被霸凌的，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为什么人际冲突跟职场霸凌的一个区别？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这个差别在哪里？
1: 差别在于说，就是他这个行为，
0: 嗯，
1: 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目的？
0: 是。
1: 是利用工作，我们刚刚有提到工作上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行政人员帮我们
0: 嗯，
1: 送上去，我们的
0: 是，
1: 这个业绩才会被计算。那
0: 嗯，
1: 他这个故意利用这个职权之便，那去百般刁难你，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缺，不能送，一直延，一直延，
0: 哦，
1: 然后导致说，我们的薪资福利等等被延后计算了，甚至被这个退件。然后搞到客户不开心，转移，那就是侵犯到我们的这个权利了嘛？那
0: 是。
1: 这个就是职务之便。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就是联合你的同一个职场工作上的这个同事
0: 嗯，
1: 去刻意的孤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一起工作的，一
0: 是，
1: 起指派做一个专案，
0: 嗯，
1: 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跟你合作，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好中午要订便当，可能有出外派任啊，中午要订便当，故意不订你的，
0: 是。
1: 有，如果是那种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的午休时间，不找你订便当，这个是属于人际，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是今天是有工作目的的，比方说在外面参展。然后一群人就刻意不定你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职场霸凌。
0: 那我其实也许我忘记了，
1: 忘记的话，那一次两次说得过去啊。所以就是又回到刚才讲到有没有
0: 要持
1: 持
0: 续
1: 续
0: 性
1: 性
0: 嘛，
1: 的，
0: 哈，
1: 持续性的刻意孤立跟打压，
0: 是。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啦，就是说，刑法比较要求霸凌的行为，通常要有个持续性，像刚刚所讲的嘛，不是一次而已哈，持续性。哎，你不是说，你看你不帮我订便当啊，就一次忘记嘛，可能就不算嘛哈。可问题是，你经常每次都忘记啊，别人都不会忘记，就是你经常忘记我的啊，这种就已经视为霸凌哈。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假如说，比较有例外，有一些例外的情节重大的单一事件也可以成立，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可能，就是说，哎，我们平常讲说持续性有没有比较可能，就是说，哦，情节重大的也符合，
1: 最重大的当然就是直接的肢体冲突嘛，那这个都已经到刑法的程度，就不用讲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公开场合辱骂，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人格贬义的这个用词，那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比方说，我请你来啊，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帮我制造问题的。啊，你是个薪水小偷。哦，你根本在上班，根本是在混时间、混日子嘛。哦，那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不，他没有具体的针对工作内容指出什么，而只是就是单方面的一个贬损。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属于这个属于羞辱性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是在公开场合，三人以上，那甚至说你是在工作的群组、工作的赖群组，那私底下的朋友的那个群组，那我们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交办 工作的那个LINE群组的话，
0: 是，
1: hey, 那里面绝对不会只有就是两个人嘛。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个就不算工作场公众场合，三个人以上公众场合。

0: 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
1: 嗯，
0: 那这个有可能就直接构成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也跟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以前工作上也发生过这个非常这个职场霸凌的事情啊，我也被霸凌过啊，哈，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白天有一个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也做了30几年了，这30几年我就一直因为做习惯就很不想换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个公司的上面长官这个对我霸凌哈，那么我们也没有因为想着说哎也不会想着说他什么时候会来霸凌，然后会采集到证据啊录音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哪知道他走过来以后会有这个比如说骂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充满那个非常侮辱性质，然后甚至于说这个对我身心程度有伤害性的这种辱骂，这种哪有我们哪有知道，麻烦一下这个长官您稍等一下哈，我先录个音哈，您这个3秒钟以后再开始，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跟老师有聊了一下啊，其实最主要今天这个法律这个规定的蛮好的，可是问事实上来说很重要，就是你今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霸凌好，那因为这种程度性侮辱性还是什么的，因为也许因为每个人承受的是不一样嘛，好，那也许你骂我一句，这个可能这个科长经理骂我一句，有些人觉得说一皮天下无难事，根本他就根本没感觉啊。啊，可问题这句话骂你，同样的事情骂你，你会觉得啊，身心受到非常的侮辱，非常的这个受不了，我想要去死哦。一句话碰到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所以这个也当然也是需要在法律面前，当然是就是说需要一个所谓的取证嘛。好，取证了以后，第一个留下资料才能证实说我确实被霸凌。第二个，这样的证据才能供这个后续的这个主管机关还是什么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嘛。好，因为你没有留下证据的话，我怎么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侮辱极强的，影响到身心灵的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取证相当重要。好，所以为什么讲说持续性？因为一次这个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被骂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留下证据嘛。可是当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持续性，经常碰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已经一次两次了，我就有可能就要准备去收证了。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哦。好，那么说实在的，这种题目哦，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听起来法规哦，说实在的听起来就是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共鸣的，因为碰到职场霸凌是相当多人的，刚刚讲说42万人呢，那个 5.8% 就42万人哦，其实台湾劳工也不少哦，42万人，但是一定是超过嘛，所以可能也许50万人还多少人，想想看，如果42万人，其中就很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周边的人甚至自己啊，相当多的人被霸凌啊，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哦。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兼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职场这个职场的一个霸凌啊，我想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沉重啊，但事实上来说，好，我们刚刚也在这个上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哦，54万人呢。真的，这个这么多年前，这个2026年，这个劳动部预估会有4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哎，真的这么多的主管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欺负别人，哎，真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嘛。好，这当然是心里会非常不舒服。那我就问一下老师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来说，好，我今天刚刚有提过嘛，五个主要的一个成立条件嘛，就是在劳动场所执行业务的地方才。

0: 算。好、哦，但是有包含外派啦，或者远去工作、嗯，你不能说这个不在这个
1: 不在
0: 工作场所里面，
1: 嗯，
0: 好、哦，就范围内，然后你硬要说这个叫职场霸凌，也不能啦。你譬如说，今天如果在下班以后在百货公司面碰到你的主管，
1: 嗯，
0: 就不能算了吗？
1: 这样不能算，
0: 因为
1: 主要是执行业务期。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有在所谓的职场，就是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嘛。好，如果今天已经下了班，不算嘛，因为已经下班啦。可是问题是，下了班以后，主管还在 LINE 上面叫要求你做事，算不算？
1: 那个也算，
0: 也算嘛哈，因为
1: 但是这会先涉及其他的这个劳基法。
0: 是，好，因为这个下了班以后我可以不看LINE嘛。
1: 对对对。
0: 好，你像我自己本身因为做的工作可能有点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晚上半夜，
1: 嗯，
0: 还有在，还有还是在，还是继续进行的。好，那当然这个有些就是因为工作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啦，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刚刚讲说很多次嘛，你比如说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碰到主管，他骂我。那单一事件嘛，而且他不在这个不在你的那个职场里面，所以这种通常会不算。好、哦，除非说刚刚讲就要在职场里面了，但或者是说在LINE群组，你的工作经常要用的LINE，好、哦，就是说我们工作都规定在LINE里面的话，你LINE里面他有霸凌的现象也都算嘛。
1: 嗯、
0: 所以刚刚讲的说要发生在这个劳动场所啊这个范围之内，包含说你的工作可能就是利用电脑。好，去做远端的操控什么的，远距工作什么都算。好，那么行为人就是必须要可能事业单位的人上下关系都同部署啦，或者同僚啦，那些都算哈。而且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面必须要合理范围，好，必须要在你的业务上合理范围，不能超过太多嘛。
1: 对。
0: 好，那持续性的不当行为，好，就持续的冒犯啦、啊、威胁啦、冷落啦、孤独啦、侮辱啦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都算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造成你的健康危害，好，有些人不怕骂，算不算？他经常讲一些话，然后让我。我听起来还好，那算吗？那你没有受到，那我今天只是跟你开玩笑，可能开玩笑的比较那种话比较不好听。每个人 label 等级不一样嘛，我讲话就比较粗啊、粗俗啊。那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里面这个玩笑里面带有脏话，而且不好听的字眼，甚至有一点黄色。可是问题是我们开玩笑啊，我就程度不高啊，我国小还没有都没有上完呢、啊，这不能怪我啊，那。而且听完以后，你好像也在跟我嘻嘻哈哈，没有造成你身体伤这个危害啊，这样算吗？
1: 哦，这个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之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建议是不要哦，因为其实这现实的角度来讲哦，就是劳资关系是好的时候就是好，
0: okay.
1: 但是如果不好的时候，他要就是翻脸翻旧账的时候，
0: okay.
1: 这时候吃亏的是资方是雇主
0: 啊，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职场霸凌专章去规范雇主做这些防治的义务，以及他也在这个不法侵害最新第五版的指南指引里面，都有明确的定义哪些。行为它会可能构成职场不法侵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踩雷。
0: 是
1: 就是你私下跟这个员工友情很好，那你想要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互动开玩笑，那建议都是在下班时间之后，不要在工作场所上。如果在工作场所上的话，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那就很容易去踩雷了。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个我辅导的企业主讲一句话，就是不要考验人性。嘿，因为我们资方雇主要负很大的经营管理的这个全责责任，
0: 是
1: 那赚钱大家分钱都开心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赔钱的时候，那以一个劳方领薪水的角度来讲，他很难去体会到这个雇主的这个压力，
0: 是
1: 嘿，他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同样花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就领比较少？
0: 是
1: 对啊，之前为什么领比较多？他不会跟你管你之前生意好，然后现在生意差，
0: 是
1: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们常就是听习惯一句话叫共体时间，常常会被这句话给情绪勒索，给要求。那在现在资讯发达以及劳权意识的抬头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年轻人历世代来讲，没有人在跟你共体。

0: 时间的啦、嗯、人家他只会注意就是活在当下，当下他可以拿到多少的钱，他自己值了多少的一个价值，
1: 是
0: 他来这里只是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
1: 是
0: 这不是他自己的事业，有的他可能自己下班之后还会那个录短影音啊，做 YouTube 啊、甚至现在是2026是 AI 的时代来临了、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去做其他的兼职打工，
1: 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要靠自己去经营守护、也就是像法律就是只懂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okay.
0: 所以再怎么好感情再怎么好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的、那除了就是在工作上包含不止啊还有像如果你有办员工旅游或者是尾牙办一些尾牙团康团建活动、只要是以你公司的这个名义出发点办的活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
1: 是
0: 你都不能够利用权势去勉强员工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方说在尾牙上扮小丑跳舞之类的、
1: 可问题那单一事件啊他不是经常啊
0: 单一事件的话但 第一个就是这不一样单一是经常的话就是有一些侵犯的这个语言跟行为、或者是孤立就是把它边缘化的行为或者是故意让他就是做不是原本的工作或者是故意不派工作给他边缘化冷落的这种行为那他会比较需要这个 长期的、
1: 這個、不是啊你说在尾牙上面叫他扮小丑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不要啊。
0: 对，所以对啊，那关键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他的意愿
1: 啦。
0: 对他如果说不要了，那就是不要啊。
1: 谁会要？大家都会讲说不要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难为啦，就是说好，今天公司里面要尾牙了，就是要请几个同事，因为我们小公司没有请这个没有办法花钱去这么多抽奖活动，还是请外面人来表演哦、那可能大家高兴一下，就是啊，你来表演一下，你来唱歌一下，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当然有些老板就很喜欢唱歌，从头到尾就听他在唱了。可是事实上有些老板不喜欢唱歌，就找员工唱歌来留员工表演。这时候就说，哎，小陈啊，你来表演一个什么那个小丑一下怎么样？我唱这首歌小丑，你在旁边扮小丑一下。啊，他说不要啊，帮忙一下嘛，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啊，扮小丑谁愿意？那通常来说，你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他不愿意，你硬要就是霸凌了。
0: 对，而且甚至是用权势交换、就比如哎，你不办的话，哇，那年终要少一点
1: 年底对考级你就不要想过了哈。是，那这样就算霸凌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以后就没有人要当小丑，这个尾牙就不会了。好，那我是不是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刚刚讲了五要件嘛，哈，就是说好达到了。好，然后我现在可以申诉了。好，当然重点是，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把它录下来，或者录音、录影或怎么样的。当然你没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当然没有办法去，因为前面我讲太多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法律面相关的蛮多的，这个还是后面有必要的话就。当你今天有被霸凌了，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你可以请教专业的或者法律师等等的哈。像譬如说，我就录影啊，好，可是问题是录影又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随便乱录影啊。有些甚至于说，在那个我记得外国节目上面，哎，你这个录影是怎么样还不算啊？这个当然你有很多技术性的哈。好，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已经确定了我这是霸凌现象，然后让我非常不舒服，然后我觉得身心俱疲等等的，我就找机会，他经常每次都在什么时候霸凌我，那我就录影，好，那终于把它录下了，保全这个证据才重要，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定要讲求证据嘛，你证据齐了以后，第一个有证据才能讲法嘛，第二个人家才能评估说这样子内容算不算违法性，因为刚刚讲有些人这个讲出草莓族抗压性根本都没有，念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你就觉得说你霸凌我，可事实上也许后面调查就觉得这不算啦、你自己做不好，所以这里面条件蛮多的、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霸凌了，我有录影

0: 下来，我确认应该是 OK 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第一个，你就要向这个主管去提出申诉。
0: 是，
1: 基本上你的公司如果有超过十个人的话，那在他的这个工作规则啊，或者是人事规章里面，都要有这个申诉的管道。
0: 是，
1: 申诉人那 email、电话以及传真这些，这是最基本的。那如果公司接到这个申诉的话呢，都要上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官方网站做职场霸凌申诉通报。
0: 哦，
1: 如果在七天内没有通报的话，会有这个2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则。
0: 是，
1: 那如果这是劳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就是雇主的回应，那他也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劳工局检举。
0: 嗯， 嗯，
1: 那劳工局这个时候就会派人来劳检。
0: 嗯，
1: 他会知道说，你的企业规模是多少人，那应该要做多少的这个行政作业流程。
0: 嗯嗯，
1: 对比方说，如果你是30人以上，没有超过100人，好，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有3个人员是自己的。
0: 是，
1: 这个部分其实它严格来讲，法律没有就是要求是内部或外部的。
0: 嗯，
1: 就是3个调查人员
0: 是，
1: 去启动这个调查程序。
0: 是。
1: 对，那不管有没有成立，都一定要到这个线上的通报系统去做通报，这样。对啊，如果超过100的人的话呢，你就要有5个人，那其中2个要是外部的专业人士。
0: 是。
1: 那因应这个新法呢，其实这个劳动部呢，在这几个月都有开这个职场不法侵害调查人员的这个教育培训。
0: 嗯，
1: 经过这个劳动部的这个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去协助企业做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跟处理。
0: 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讲了10人以上，我们公司就一共5个人，那我跟谁申诉？
1: 就是
0: 公司要怎么设置呢？
1: 基本至少他要在，比方说他在公布栏或者是那个员工休息室，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本公司呢为打造这个职场友善以及健康的这个环境，严禁这个性骚扰以及这个，
0: 所以有规定说公司一定要公告出来。
1: 对对对，
0: 好，如果没有公告就要罚钱。
1: 如果没有公告出来的话。一开始是用劝导的，
0: 是
1: 第一次是用劝导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劝导未改善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这个30000块以上的这个行政罚则。
0: Okay, 也就是说，公司有义务要去做宣导，
1: 嗯，
0: 好，跟我们的员工讲说，哦，我们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刚刚有讲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在10人以下的话，我们就是公告出来嘛，
1: 嗯，
0: 然后当你的小主管然后欺负你霸凌你的时候，你就跟老板申诉一下。好，或者因为10人以下说实在没有什么人资啦，
1: 哦，
0: 就是老板娘啦，就是顶多这样子啦，哦，老板娘欺负你了，我就啊，老板娘欺负我，那我就跟老板申诉。你心里想，怪怪的吧？老板娘欺负我，跟老板申诉，老板他们一夫妻耶，怎么可能会申诉嘛？那是不是变成说我就是要找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诉了？
1: 嗯，对，
0: 对嘛，
1: 对，如果这个。实施职场霸凌的人是雇主，
0: 是
1: 或者是雇主的亲属，
0: 是
1: 啊，这个等级的话，那劳工就可以直接向劳工局提出申诉，
0: 是
1: 那其实就可以略过中间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查的行政流
0: 程。嗯，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说，因为我刚刚在做这集的时候，我跟园长讲，就是说，哎，这集会比较硬一点了，因为讲法规哦，都太累了，就讲说罚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设置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其实我们讲说，今天你觉得在公司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职场里面，你的公司的谁让你不舒服，那他就会有好几种。好，那因为我们下一集会讲到职场的性骚扰
1: 哈。
0: 好，今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人摸你了，有人不断的摸你的身体，好，或者是说用一些不甘其扰的方式来骚扰你、侮辱你、辱骂你什么等等等，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于说我就想要跳楼了，我不想要上班了。好，那不管在身体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或者没有接触，其实就是第一步要保护自己。好，保护自己就是要留证据下来。

0: 好，能够留证据就要留证据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告人家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要调试一下，好，调试一下就是哦，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心要定下来，好，就不要因为被霸凌了很难受，然后就很想哭什么的，然后证据也没有，然后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问题，没有，就刚刚讲说第一个一定要保留证据哈，那第二个部分自己身心灵上面好，必须要赶紧的去放松，或甚至于说找专业的一些人去倾诉一下，喊救命一下，好，让自己的心理生理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好，
1: 懂得向外求助。
0: 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小公司，不管是小公司啊，因为刚刚讲嘛，如果是老板娘这个找你霸凌你，那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未必会帮你啊。这时候你会想说，我给他证据，会不会又怎么样了？他隔天就叫我走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太多了。那这时候，当然你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跟相关的劳工局去询问一下，好，让劳工局的这个专业机构去评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也许他会跟你讲，小妹妹，你这件事情哦，其实没有霸凌你啦，你要不要跟你的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哦，原来是沟通上的问题，好，并没有到霸凌的地步，但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太多种问题哦，我觉得应该，你当你觉得说我非常确定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摸我屁股，每天都摸我屁股了。好，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啊！好，你有确认，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录影下来，还是怎么样下来哈？那或者说他讲一些言辞，当然就是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录下来，不然你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安抚下来，第三个记得喊救命嘛，然后或者是说跟。如果大一点公司就会有 HR 这个相关的人资主管，好，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好，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当你小公司没有设立很好的一个管道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私底下，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询问一下，或者是找不管啦，就很多单位，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单位可以去咨询，可以心理去抚平一下等等的，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就是说，哦，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浅的一些话题哦。那如果当这个法有很还是有很多的层面呢、啊？刚刚讲的，譬如说，几个人以上要怎么样去做？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说有申诉管道的话，怎么样怎么去做？主管机关怎么样？太多种了哈。我们今天就稍微不，我们就聊一点起头的东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今天政府已经要当你的后盾了，好，就不要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就身心灵遭受到极大伤害以后。那相对的，这是不好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子心灵受到伤害，心理受到伤害。那对工作来说，你可能因为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工作上面因而受伤，对不对？那对老板来说，我今天请你来要发挥最大的效益嘛，但是因为你被这件事情烦着。好，你不跟公司讲，那公司到后来才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难怪你今天原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你没有做很多事情，反而你出错很多，对公司来说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法是有保障性的，也是政府要当我们的后台，也请听众朋友真的受到霸凌影响的话，就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明确的法令规定是保障双方的。那职场霸凌的发生，最大的对企业最大的损失就是人才的流失。
0: 是，
1: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发挥更多价值跟产值的员工，
0: 是。
1: 那因为雇主的这些没有事先的预防风险的发生，那造成这个下面的人，因为这个就是用人情或者是情绪管理的话，
0: 是，
1: 那产生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像是我们每天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负面想法跟内耗，内耗的话就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一样。我们可以把自己也可以想成是一家公司，我们怎么去管理自己，怎么去要求自己，那就同样去管理你的这个整个企业单位。那我相信就不会只有是独善其身的好，而是整个团体群体甚至到整个国家台湾都可以更好更好。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就是说有关于说很

0: 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或者劳工基本上的保障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介绍或者深入的去做一个探讨啊。那这些如果你碰到一些问题的话，除了上网之外，那么也可以想找这个元璋老师像这样子的公司哈，或者专才的顾问哦。像这个元璋老师，他是在和智劳基顾问公司。啊，他是一个资深顾问，是执行长啊。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去询问，或者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做询问啊。
1: 对，
0: 好，谢谢元璋老师，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现在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我们这学期有一门课，就是我们大三同学的婚姻教育。那在这一门课里头，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们可以进班教学，也就是进到国中来教这些刚刚好学测，对不起，会考结束的这些国中生，让他们利用这段空余的时间，可以来学习关于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邀请今天有两位同学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课堂里头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高逸婷跟王柔婷。好，那我们先请逸婷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兴趣啊，然后你念为什么会想要念儿家，还有你未来对于你的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高逸婷，然后我的兴趣是钩织或者是手作还有追星。那我会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要当老师的梦，然后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和小朋友互动，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那我未来的志向呢是我现在有在修国小的教育学程，所以呢也会想要当国小老师或者是当幼儿园老师这样。
0: 好，一听说喜欢追星是指会喜欢看剧，然后

0: 追星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就是偶像可能就是跳舞啊、哦、唱歌跳舞这
0: 种。哦、OK 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请柔婷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嗯，大家好，我是儿童与家庭学系三年级的王柔婷，然后我的兴趣就是逻辑推理或者是玩一些密室逃脱，然后还有追星。然后念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也是一样，就是想当老师，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在房间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老师，然后在那边教空气，然后也很喜欢小朋友。然后未来的志向就是我现在有在修中学中等教育学程，所以就是也是想往国高中老师，或者是如果走跟系上相关就是幼儿园老师。
0: 嗯，所以两位同学真的就是从小以当老师为志向，就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是不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身影让你有一点点就是心动，觉得说老师是一个还就吸引你的一个未来的走向？
1: 算是吧，就是我会觉得老师你可以管，你就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就是大家的目光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教会了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学会了，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就会想要当老师。
0: 嗯，
2: 我是因为就是家里有就是舅舅舅妈也都是老师，对，然后就是我舅妈其实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她很厉害，就是在她自己擅长的方面，然后就是一直去学习，然后也还蛮参加还蛮多就是那种国外的营队啊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0: 啊。OK， 好，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你们但在我们系上，我们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具备幼儿园的教师的资格嘛，然后你们也其实也在像逸婷也在选修中等小学小教嘛，哈，小学教育这个国小教育学程，然后柔婷是在中学好教育学程，其实也都真的是一路就都在预备自己了，非常好。那我想要再请问，就是在因为婚姻教育是我们系的必修课嘛，那当你听到这个课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特别是当第一堂课老师说我们这门课不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好去进班教学做服务学习，那时候你的有什么心情啊感受啊，可以请逸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对婚姻教育这门课的想象，就是因为我是想要结婚，然后所以就想说修这门课感觉可以学到在之后在婚姻中怎么样跟伴侣相处啊，还有就冲突的解决这种。然后知道要去中学教服务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奇，既然在儿家的课，因为儿家感觉都是跟接触小孩比较多，就是没有想到说在儿家也有机会到中学去教课进行服务学习，但是也会担心说我没有国中的教学经验，然后会不会没有办法带好一整节课这样。
0: OK， 好，那柔婷
2: 就是听到婚姻教育的时候，因为我对婚姻其实一直抱持着一个还蛮美好的想法，对，所以就很期待在这堂课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婚姻，就是不论是婚姻中的美好的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听到要去中学进班的时候，感觉是还蛮期待也惊讶的，因为平常不太会把儿家系跟中学授课联想在一起，但也期待就是再一次到国中上课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之前有参加过去别的国中服务学习的经验，对，所以还蛮期待的。
0: 嗯哼，好 OK， 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两位对于婚姻还是抱有就是很有期待。 OK， 好，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对婚姻有什么跟原来有什么比较就是跟原来对婚姻的认识有一些更新吗，或是有更多的

0: 那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对于因为两位对婚姻其实都还蛮期待的嘛，但他有解答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嘛，就在学习的历程里面，让你对婚姻有更认识嘛。
1: 认识应该会有，就是因为你在修这堂课之前，你不会太接触跟婚姻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经过这堂课，可能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实际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对理论方面的那这样子，会比较更认识婚姻这个，对，就不会觉得诶，他感觉离我很遥远。
0: 是，好
2: ，OK。是就是就是也是更深入了解啦，因为本来就是觉得，本来的想象就是觉得很单纯啊，就两个人相爱好像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学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婚姻中还是有很多是需要认真去经营的。
0: 其实婚姻教育，一个核心就是，而且关系是需要学习跟经营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然后就可以永永久久。但其实，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婚姻不是关系的终点，而是学习的起点。OK，好，那我们想要也两位都表达说，你觉得去国中做服务跟儿家其实是好像不太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就觉得我们通常实习的场域都是在幼儿啊，然后这次可以去中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柔婷曾经做过国中的服务学习，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初做的是哪一些服务？
2: 我们去的是，就是因为我修教程嘛，然后我们教程有开一个史怀哲服务营队，然后是去平溪国中，就是在他们的暑辅的期间，然后我们等于有2个礼拜的期间，他们暑辅的课程是我们来上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写教案，然后实际的上课，然后也会带一些大活动，就是可能运动会啊，或者是校外教学的。
0: 好，那这两次的，我不过那个是一个2个礼拜嘛，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就是这次在婚姻教育的服务学习跟在史怀哲营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2: 感觉是主题上，对，
0: 嗯哼。
2: 因为我们之前去就是教比较主科，然后还有综合活动课，那这次就是比较专注在情感教育上。
0: OK，好，谢谢柔婷。好，那我就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婚姻教育在修这个课的学习历程里头，事实上我们在课程设计里头有《乒乓双人舞》这本专书的导读嘛，然后还有接着就是有团队方案设计。好，那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课上课的这些讨论或课后资料的收集处理啊，哈，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地方？想先请依婷帮我们说明。
1: 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到中学里面去带活动嘛，因为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服务学生，就是不只是在课堂上面听这些理论啊，或者是就是只有看书本这样，然后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把这些所学的去交给那些中学生，这样。
0: 收听。
2: 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要自己设计课程，然后再到中学试教，而且主题是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情感教育。
0: 好，所以我们在不管透过老师的教学，或者是你们自己在《乒乓双舞》这本书的导读的备课过程中，对于你们在设计教案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说，我们在理论的学习，对于你们在教案的设计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连接跟

0: 就是那个乒乓双龙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元，可能像是分手啊，或者是就是可以当做我们就是试教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有同学就是带有关分手的，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这种。然后我记得在乒乓双舞的书里面也有学长姐的案例分享，对，我们也会就是参考里面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带活动。
1: 嗯，我觉得就是有帮助的也是就是有学长姐的教案，就是给我们还蛮多的，反正让我们有还蛮多的想法。对，参考学长姐带的活动之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活动想法。
2: 嗯，就是先就是透过学长姐，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他们服务的一些发想的方向，然后让你们也有一些新的刺激。OK， 好，就是对于当你说我们刚刚说进中学去服务，事实上对我们系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陌生的领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哎，你们觉得进中学做特别是情感教育的这种服务学习，是你觉得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对于中学生来说，
0: 情感我觉得应该算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是对于谈恋爱或暗恋这种方向会比较有兴趣一点。因为就是我在带的是择偶标准，可能会比较像是征婚启事，对，就跟结婚比较有关联。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觉得结婚还是太遥远了，对，就不会有那么有共鸣吧，还是觉得在谈恋爱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2: 对，择偶
1: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带的是心理测验，然后我的那个测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依据，就是可以测出可能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是比较适配的这种。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他们对于暗恋啊是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感觉他们在听到我说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有一个配对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兴趣。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回馈，是有一个学生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课的话，国中三年就好玩多了。对，然后但是他也会让我想说，如果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在国一就教的话，真的合适吗？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 所以就是我可以多请问一下柔婷，就是当这位学生他的表达是说如果国一就开始教，你说这门心理测验的话，他会觉得整个国中就会有趣很多，
1: 就是国一就开始教这种情感教育
2: 哦，就是说情感教育这个整个 field， 对，这个情感教育的内涵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的国中会更
1: 有趣
2: 啊。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刚刚逸婷有说就是你教学的内容是关于择偶的这个议题嘛，然后国中生就确实会感受到这个有点距离哈，因为对他们才15岁吧哈，感觉就现在平均结婚年龄男生也已经是32岁，女生已经男生33岁，女生已经31岁了，所以他可以可能感觉是真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远。柔婷刚刚介绍的是你做的是心理测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啊？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1: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海伦费雪，他有写一本书，就是 Why Him Why Her 那本书。然后他有提出一个荷尔蒙恋人格测验，那个对，然后就是用那个去给学生测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在最后其实是会说他觉得不准，对，但我有跟他们说这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
2: 是是 OK， 其实心理测验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他对他提供的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观察理解我们平时可能自己没有去想到的

0: 好，那刚刚如婷介绍的 Helen Fisher 其实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原来是一个人类学家，然后他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他用functional MRI 好核磁共振好的方式来研究爱。好，那这是就他在 TikTok 不是，对不起，不是 TikTok， 他在那个一个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影介绍跟影片，其实蛮如果大家对于性别或者对于情感教育有兴趣，其实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 Helen Fisher 的一些演讲的影片。OK， 好，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课程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团队嘛？对，你们是怎么样进行发想，还有团队的分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里头，对你们整个在到现场服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们这组就是四个人，所以然后我们进班是两次，然后四节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个主题来进行教学，这样。那其他人可能就是帮忙，就是要负责携带啊，或者是机动这样摄影。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我们一开始是想到那个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用这个来发想。然后我们这个顺序的话，因为我的择偶标准是最后一堂课，因为觉得这个是离他们比较遥远，然后比较陌生，那就放在最后一堂课。那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放在第一堂课，让他们先比较有认识这个。
2: 对，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决定四堂课要教什么。对，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进班前老师有让其他组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在引起动机的是比较没有什么想法的，对，所以就是听了其他组的想法之后才去参考使用，然后就是课程的资料就是也有去问之前教过，有一堂课是亲密关系，然后我们有去问教那一堂课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资料，像是刚刚提到的海伦费雪是跟老师那边问到的，对
0: ，OK， 所以这四堂课的主题是你们自己你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然后对每一个人就去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先已经想好自己要的，然后我们再彼此 check 一下这样子。
2: 我们是就是想出四个主题，然后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比较想要教的课，然后自己去选，然后设计自己的那一堂课。
0: OK， 所以说是先集思广益把主题确定了，然后我们再认领自己要负责的部分。OK， 那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头，其实还是有跟就是有机会在团体就是在小组里头进行讨论，就是我的课程的设计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还是我们会把课程直接已经设计好，
2: 就是因为是一个人先主要设计完自己的课程的大概，
0: 是
2: 然后给组内的其他成员看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其他的。
0: OK， 好，所以分工跟合作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好，谢谢怡婷跟柔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请我们听一段音乐，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来邀请依婷跟柔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程里头的在中学生的服务学习。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课程就是我们的教案已经设计好了，好，那就进班教学，我们有两次进班教学的一个教学实践。好，那你们在进班教学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然后什么样的感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好，你觉得有什么是最挑战的地方，还有很难忘的回忆？
1: 我跟柔婷，我们这堂课是第二次进班的那两节课，然后在第一次进班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没有弄分组，就是他们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来进行活动，比较像是个人的。那第二次进班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就会发现他们好像会比较热络一些，会比较容易讨论，这样子就会感觉他们更容易参与课堂。那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我

0: 的课是比较多实作的部分，那他们实作的时间就会比我预想中还要长一些，那我就要想想看，就是后面的活动的时间安排要怎么做调整。然后，而且我是我们这四堂课的最后一堂课，然后就需要总结这四堂课他们学到了什么，就是有个收尾，还有课后也要留时间让他们进行回馈的那个写回馈单。那这个怎么样控制这个时间，是我觉得很挑战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他们会那么第二次进班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活泼，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活泼到，就是我要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们还沉浸在上一个环节的讨论里面。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应该要就是像我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就是课堂前有先跟他们约定好，就是建立小默契，这样子的话，我们课程进行会比较顺利一些。
1: 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幼儿园实习，刚刚一婷提到说，有建立小默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如果在幼儿园里头，我们跟孩子们建立小默契。
0: 就，在幼儿园的建立小默契，可能就是用手指谣的方式，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啊，就是这个小默契就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老师再下指令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就叫他们什么袋鼠般拍手拍3下，然后拍手拍2下，拍手拍1下，这样小孩他们也会知道哦，老师现在要开始进行下一个活动了，对，应该要注意老师这边。
1: 就是事先跟他们约定
0: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方法。OK，好，那我们再请柔婷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就是有挑战的部分也是时间控制的部分，因为就是刚刚一直提到我的课程有心理测验，然后虽然就是在进班前我自己有测过我自己测验的时间，然后也有请身边的朋友都测过时间，所以我本来是已经有预估好在心理测验的部分会花多少时间，对，但最后在现场的时候还是发现落差很大。就是测得快的人就很快，然后慢的人就很慢。然后难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印象中有同学他在下课之后，然后还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想要再看一次我简报的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想教给他们的内容是真的有学生是愿意听的，然后感觉很有成就感。
1: 我觉得，小朋友还愿意主动来提，还有 PPT，我就觉得这个车对他来讲，这门课是非常吸引他，而且他应该是很有受益的，是很棒的一个。我相信对你们两位，就是说，其实对小组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哈。不过，就是时间控制的这个部分，两位都表达出，其实这是最不容易的点，因为现场不管是就是两位其实都已经设算好、预想好实作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可以可控，所以会造成在操作课程上面会比较有紧张、有压力。不过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有一位国中的辅导老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教到那个爱的语言？不是爱的，哎，对对，爱的语言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跟国中生讲同样的东西，看起来他们都不太有兴趣，但是我们同学进去教就不一样，大家也眼睛都亮起来，然后就很有互动，很有兴趣。就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心去设计，然后去以他们的角度为出发，而不是单纯从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们应该学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让这些国中孩子们他们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也是大家在很辛苦哈的设计的一些背后的努力。好，那 就在请问一下，就是在台湾这两次

0: 次的金班教学之后，我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建议的地方？
1: 就跟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觉得这时期的国中生也是对暗恋啊恋爱的部分才比较有兴趣一点，就觉得要教导他们正确的感情观还有分手后要怎么处理，感觉对他们来讲会比直接把婚姻带进课程里面还要更实际一点。
2: 我也是，就是发现国中生对恋爱还有暗恋是很有兴趣的。对，但我们也就是更需要在这个阶段去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对，就是包含认识自己啊，尊重别人这些。
0: 所以在什么课，就是你们设计的哪一个环节里头，特别让他们觉得对于他们很明显的表达出他们对于恋爱跟暗恋很有兴趣？
1: 就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上面。
0: 哦，在回馈单上面。OK， 理解理解。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老师也分跟别的组分享他们班的情形，有一班的学生就觉得，他对这个不太有兴趣，他比较喜欢认识自己，了解这个课程对他来讲了解自己，所以真的是其实每一班就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一班的组成跟氛围也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位，以我们系来讲，我们系的同学毕业以后，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取得两个资格嘛，一个是幼保教师的资格，第二个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么就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这样的搭配重要吗？那么从做中学还有教中学这个服务学习的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帮助？
1: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其实都很重要，但是要是要应该要先理解然后再做实作，因为如果你缺乏理论理解的话，你可能只是盲目的带活动，那就算大家在活动里面都觉得很开心啊，但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游戏，那你从里面学到了什么，他们可能课程结束后还是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用做中学的方式也是有帮助我自己成为专业人员的，因为我觉得要学习如何实际的将比较复杂的理论然后内化之后，然后用活动的方式来让参与者能够理解，这是蛮重要的。那活动中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你要怎么冷静处理啊，怎么回答问题，也是我从中可以学习到的。
2: 那我也觉得理论跟实作都很重要，因为理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专业知识的基础，然后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将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真实的情境中。然后做中学的方式就是对我也有帮助，因为就是从准备教材还有带领活动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将理论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反复的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训练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好，那就是对于家庭教育的，其实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家庭教育的概念好像是就是在家里教小孩叫家庭教育。好，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我们经过了学习，我们就知道其实家庭教育的概念不止于此。那从两位的角度，你们觉得我们把家庭教育在社会推广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就是期许能够翻转，就是你如果只有出问题你才需要家庭教育的这种观念，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把家庭教育更加的普及化还有生活化，你才可以提前的预防问题，而不是你出了问题你才要需要去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借由就是现在数位媒体都非常发达嘛，可以用借由这种像是广告啊，或是现在这种
0: 自媒体，
1: 对对对对，都可以让大家更潜移默化的去吸收这些知识。
2: 我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人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只有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

0: 后才会想到家庭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然后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相关的知识跟资源。然后就是我也相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良好的互动还有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正向的影响。
1: 嗯，好，谢谢啊。其实就像两位都强调的，就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才要教育，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婚姻教育。各位两位现在在国中现场上所做的教育，就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哈。其实是我们说情感教育，其实是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到不管是爱恋或者是这个情况里面，可是可以预防他进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关系不太会处理的。其实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头，我们做一些预防性。所以家庭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预防教育，而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想的就是你有问题了，好，就车子坏掉了然后才要进修理厂，可是我们要定期的维修，好，然后让我们的车子这个整个家庭可以很好的运作，好，那这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OK， 好，如果说在对于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头，你们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才大三而已嘛，对，那其实还有今年大三我们会暑假就会进入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你们想要去实习的地方了吗？
2: 已经确定，对
1: 对。那一婷会到哪里去？
2: 我的机构是三之三花婆婆，对，
1: 花婆婆的故事馆，所以一婷是对说故事，
2: 是他我带的可能会是小国小幼儿园大班，然后升国小一年级的这阶段的小孩，对，就是可能就有点像安亲嘛，但是就是会教他们一些注音符号，就是像幼小衔接这样子。对，接触到的就刚好是我现在修小教嘛，然后又刚好接到，对，我是幼儿园的到小学的这年龄段的小孩。对，
1: 确实就像你说的是就是无缝接轨，完全密合，对，这两边都是，
2: 对
1: 对 ，OK， 好，那柔婷呢？你会在哪一个场域？
0: 我暑假的机构是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对，但是就是学校幼儿园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系上的实习就是应该说大三这一年的实习都是进我们系的幼儿园，然后进半天嘛，然后暑假就是有机会可以看整天的幼儿园的作息啊这些。
1: 两位在你们将就是其实在不管是一婷在小教嘛，然后柔婷在中教，就是你们大概就是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个教程的学习，还是需要在时程上面会有一些延宕？
2: 我有可能会需要再延一年，对，因为就是我现在修小教，然后如果我想要加入辅导专场，对，就是想要当国小的辅导老师的话，对，你就要再另外修一些课，那我就可能因为要修心理系的实习课，它是一整年的，那我觉得我的课业上面可能负担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再延一年，然后再把这个学业这样完成。
1: 对，
0: 我应该是可以准时毕业。对，因为我比较早，就是我大二就开始修教程的课，所以就是我其实有三年的时间去把这些课修完。对，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所以其实这三年你的课程是非常
0: 满
1: 的。
0: 对，
1: 那真的是很有动机啊，很有毅力。对，我就是从你们刚刚的分享可以感觉到，其实当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也支撑你们学习，然后

0: 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有很清楚的梦想，然后开始追梦。两位其实在兴趣上面都有说追星哈，那个追星除了偶像之外，其实追逐自己心中的那颗梦想之心哈，就是朝着你的梦想的心在移动。好，这是我觉得在年轻岁月里头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好，因为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有不同的考量，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专注的一个对自我梦想的执着。好，那我觉得你们都很认真的往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方向前进。好，那我们在节目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两位哈，能够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就是不要忘记初心，就是也不要半途就放弃，就是继续往自己想要走的路走。
0: 谢谢玉婷。
2: 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各种兴趣。对，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好，这、就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怡婷跟柔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参与。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2: 拜拜。